0: 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良厨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星期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Auc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 ,45 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斐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县中的38个县。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 礼拜一对苹果的次数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虽难，全城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理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0: 哇，你听到没？现在最劲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可以计入身故理赔，长期开户保障亦都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令你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祈不要错过，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西文，专业可靠，为你度身订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3: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0: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3: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0: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昨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0: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涛。
1: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加州州长纽森咧将喺明年初就卸任呢个州长职位啦。咁外界咧就普遍预期佢将会投入2028年嘅总统大选嘅。咁但系喺14号 CNN 播出嘅呢个纽森接受专访时咧，就讲到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咧，我就唔选啦。我唔想浪费大家时间，唔需要搞成咁样。咁啊，呢个咁简短嘅回答啦，咁系咪都已经睇到？即系纽森嗰个参选态度系点样嘅咧？咁样
2: 嗱，咁啊，纽森参选2028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可以讲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吓。咁啊，但系佢喺专访入边可以咁样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一就系何锦丽系咪要参选咧？呢个未知，何锦丽未表态吓。但系如果系真系参选嘅话咧，佢最重要就系。因為何錦麗同紐森都係出住加州，咁所以候選人入邊每個州只能出一個嚇，咁所以咧就有二選一嘅可能性。咁但係究竟選何錦麗定係選紐森咧？如果佢哋兩個都宣布的話，咁啊即係佢哋兩個溝通的話，咁啊呢個就係第二嘅問題啦。咁第二嘅問題咧，紐森咁嘅回答講緊，如果何錦麗選嘅話，佢就唔選啦，咁啊費事浪費大家時間。又搞到咗大家咧，又話呢個選票又分薄咗，等等等等啦嚇。其實講得清楚啲咧，紐森呢一招，如果我嘅睇法啦嚇，就叫做以退
3: 要引進高科技。咁你高科技人一入嚟嘅話，當然佢會對呢個租金係會有提升嘅作用噶啦，呢個係一定噶啦。咁呢個係，所以你唔會平衡呢幾方面嘅話咧，咁你淨係講緊話我要控制呢樣嘢，控制嗰樣嘢，但係你自己嘅工資唔控制，咁我認為又係離譜啲啦。咁我而家認為係喺做政府工嘅人同呢個低收入嘅人咧嘅距離拉得太開啦，唔係因為房東同埋呢個呢個租户拉得太開啊，係。你做呢个市政府嘅工作，同埋我哋作为呢个普罗大众嘅呢啲低收入嘅拉得太开添啊！
1: 咁其实如果系专门有啲房屋系租俾，譬如嗰啲科技公司啊，或者人工智能产业嗰啲，咁系咪佢哋嘅租金高？咁理所当然啦，因为佢哋可能人工高啊，咁啊集中喺呢啲市中心嘅位置，咁其他地方可以平啲嘅啫，系咪啊？咁租其他地方，
3: 你几时听讲过租屋咧系限制人哋去其他地方租噶？咁我做我高科技公司嘅人，点解唔可以去低啲价钱嗰度租啊？
1: 啊，今日抢高晒！
3: 你点知我系高科技噶？
1: OK，
3: 系嘛？你呢样嘢你唔能够限制，呢啲限制咧其实系强制嘅。我认为系唔啱嘅呢种道理。呢个系市场经济嚟噶嘛？你本身限制人哋嘅租金都系有问题噶啦。我唔系话租金方面太高，越高越好吓。我唔系咁讲，我嘅意思就讲紧话市场经济嘅话咧，市府方面系需要一种自己有一种机制咧去协调去调节嘅。咁但系咧，你各方面你都要调节，唔能够讲紧话我净系控制租金，你自己嘅工资喺度俾你白林升，咁你其实咪亦都影响咗整体嘅呢个销售咯。
1: 咁其实咧，作为旧金山嘅居民嗰个压力，即系普通居民吓，那个压力都几大下噶。即系如果特别系夹起中阶层嗰啲，又冇低收入嗰啲，即系。政府资助啦，咁而但系又冇房屋，又要租屋住啊，咁你话系咪几大压力吓？所以啲人搬嚟都好正常。
3: 咁咪要睇下佢哋自己啦，所以就系呼吁呢一个市府咧，自己要衡量下呢啲咁嘅方面咯。都你如果真系要整嘅话，你要全面啲咯。
1: OK， 唔知大家嘅意见系点样咧？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4: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

0: 八，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嘅。咁啊，下个礼拜六日咧就系我哋呢个中秋佳会喺三藩市呢个唐人埠举办嘅。咁呢个中秋佳会咧，我哋希望之星亦都到时有摊位啦。咁所以亦都喺呢度提醒大家预留时间咧，到时诶可以系嚟呢个佳会嘅。咁去佳会当然可以购物啦，睇下嗰个感受下呢个热闹嘅气氛啦，都系唔错嘅。咁往市几年呢都睇到好热闹嘅情况啦，咁样车水马龙咁啊，真系呢呢个真系有一个人龙出嚟㗎，成条街咁样。咁呢就话嗰阵时都有几万成十万嘅人流，咁所以呢都系好热闹。咁我哋希望之星到时呢都会喺嗰度可以同大家见面啦，倾下偈啦，咁样。咁到时呢亦都会有一啲产品喺嗰度买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带现金去，咁亦都方便我哋。好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有朋友呢就喺如果你架车有一准备换啦，咁样又要处理呢，咁你就可以将你嘅旧车捐俾希望之星。咁喺呢度我哋提醒大家，我哋嘅捐车电话係 855-578-0088, 855-578-0088。咁对于呢个佳会嘅情况呢，石头有咩提醒呀？
1: 最重要的就是佳会我们一向的位置都在这个多品街，它的位置就是 Broadway 和 Pacific 之间，大家可以来，有些人说在文仔记对面，大概这样差了，大家知道了这个位置的话就可以来这里找。我们当然我们除了卖东西之外呢，还有些奶品给大家，这些这样的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来我们摊位入边咨询一下我们广播的时段同埋我哋睇 YouTube 的时段啦，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下我哋同大家推荐嘅一啲产品，咁其实呢啲产品都相当之唔错㗎。啱啱呢有一个陈女士呢打电话嚟，咁因为我做咗节目系接唔到你电话㗎，咁所以呢会系呢、這个完咗节目之后呢我先复你电话吓，唔好意思。啱先亦都有一位510嘅朋友呢都打电话上嚟，咁如果你係再打嘅话一阵再打。嗯
0: 哼。嗯，咁我哋而家接听一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1: 你好 ,Tina。
2: 係你好。
0: Tina。
2: 你好。
0: 係请讲。
2: 我呢就话呢，而家我哋三藩市真係一个危机嘅。因为呢佢哋呢老实讲呢咁多钱俾人偷咗。OK, 点解要用呢个偷字呢？因为根本就係冇可能佢哋咁样日日咁样 ,OK, 譬如我哋有三个嗰、那个leader, 以前个 leader, 全部都唔讲一声话我哋而家系危机呀。一个国家咁大 ,OK, 咁多钱用尽，咁多非法入境者用尽我哋睇医生，你明唔明一个笑话？因为你知唔知啊？你系同全世界都话，诶、呢、這个就系我哋嘅 freedom， 呢个就系我哋嘅 right， 我哋想点就点，所以就系使到嗰啲人咧。全部都是不正路的，全部都是乱咁嚟。OK， 譬如三十年啦，我哋全部都知道，三十年呢佢话诶，如果你屋企有收埋嗰啲非法入境者，或者你自己系非法入境者，你都唔得同人哋租，嗰啲租嘅人俾你呢佢都问啦，你系咪非法入境者，因为捉得好严。OK， 过咗而家系十几年啦，你知唔知 Democratic 嗬、啊？真系将我哋成个加州都反转又反转，反转又反转。我哋尊重 OK， 你想点攞钱，我哋俾你攞。但系你而家系一个咁大嘅国家，冇 law and order 啊！好似如果系中国啦，佢点样啊？冇 law and order，that means 我鍾意点又点，我话我系 freedom， 所以呢个系我自己觉得我哋系一定系危机。而家佢系用钱 ,ok, 加你人工呢就嚟买你个心，咁样好唔掂当啊 ,ok, 唔该。
0: 嗯，好，多谢 Tina 意见啊。嗯 ,ok, 咁或者我哋亦都关注下屋伦嗰边嘅情况。咁喺过去嘅礼拜六呢，咁亦都係十二号呢个下午啦，四点到晚上十点呢，屋伦嗰边呢亦都一个唐人埠举办呢个屋伦夜市嘅。咁但係呢有相

0: 商家反映话咧，喺早上十点前咧，佢哋就已经对呢个八街九街嘅部分路段进行封路啊，所以咧就影响咗佢哋礼拜六嗰个早上嗰段嘅生意啦。咁商家话：，诶，我哋都反映意见上去，但系咧佢都系咁早封路咁样。咁而啲市民咧就因为冇准备啊嘛，咁亦都行到嗰度先知道，哦，原来封咗路，咁所以佢哋泊车亦都受到影响。咁结果咧，我哋睇到早上嗰个情况咧，就比平时嘅礼拜六嗰个少咗好多人流啦。咁结果啲商家嘅生意咪受影响咯。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咁石头，我哋系咪即系话，如果市政府要办一啲咩活动，系咪都应该系要符合实际，即系应该系符合即系当地嗰个情况而要举办一啲活动，先真正帮到商家咧？
1: 嗱，我唔知呢一个活动系市政府举办嘅咧，定系呢个华埠商会吓？呢、這个其实咧系呢个可能完全唔同概念嚟嘅。咁啊，至于边一个组织举办嘅，同埋佢请边个组织嚟开始操作入边嘅呢个咁嘅街会嘅咧？冇人知。咁但系咧，据我了解咁多年咧，其实屋伦唔系第一次摆街会噶啦，亦都唔系摆第二次摆街会噶啦吓。咁已经摆咗好多次呢啲咁嘅街会噶啦。相信如果系一般嚟讲系熟悉摆街会嘅嗰啲团体嚟讲嘅话咧，佢都知道咗。第一，佢哋摆街会系为咗振兴华埠啫嘛，仲有啲咩可以做嘅系咪？咁如果将华埠嘅商家嘅生意 block 咗，咁其实咧，咁你究竟系搞破坏咧，定系想搞呢、這个其他目的咧？唔知咁吓，但系咧，希望佢哋系无心之失啦。但系问题嘅关键系人哋反映得上去之后咧，冇人去呢、這个改变佢嘅做法，或者系冇人去调整一下，或者冇人跟进。咁呢个本身嚟讲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咧，我只能讲紧话，因为我睇唔到呢个新闻入边咧，究竟系边一个组织嚟做嘅。如果呢个组织系新嘅，咁我哋讲话情有可原啦，系咪？佢哋乜都唔知道，咁啊盲中中咁中入嚟去做，咁搞到咗我哋都唔知咩回事，咁系咪？但系如果佢系已经做开咗嘅，咁一直以嚟都有呢个咁嘅同华埠接触，或者甚至乎喺华埠入边嘅人咧。咁如果佢系咁做嘅话咧，咁我认为咧就有意无意咁去搞我哋呢个屋伦唐华埠嘅商家噶咯。咁如果因为八街九街嗰个地方咧，其实系成个华埠最旺嘅地方嚟噶啦。咁如果你讲嗰度封咗，咁大家欲哭无泪啦，系咪？买嘢嘅人咧又欲哭无泪，因为佢哋如果买得大堆嘢嘅话咧，嘅车又停得远嘅话咧，咁佢哋自己攞到手都断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佢哋买少嘢嘅话咧，商家又好无虑，因为商家都已经准备好晒啲嘢，准备等你买啦。咁加上咗又系呢个中秋节嘅前后，大家有阵时会多多少少都买多少少嘅嘢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突然之间咁讲我话，唔系我 block 咗，人嚟少咗啊，咁人流少咗啊，咁大家咁你系咪？企喺度喊都无谓啊，系咪？咁所以呢，其实无论消费者又好，或者系卖嘢嘅人又好，其实都系一个麻烦嘅。咁其实最麻烦嘅就系嗰个 block 嗰个啦，因为佢其实一 block 咗，全部入唔到嚟啦，系咪？咁但系佢 block 咗做咩啊？佢 block 咗佢，其实佢开夜市啊嘛，佢 block 咗目的就系想整好佢，等啲人多啲人嚟啊嘛。咁如果日头人流都冇嘅话，咁人哋都讲紧话走人啊，咁趁早走人，咁你晚黑咪冇人咯？咁其实亦都会影响咗你自己嘅夜市，系咪？咁所以喺做呢啲咁嘅嘢嘅之前咧，一定要咨询过或者系了解过呢个地区咧，佢哋究竟嘅生活习惯系乜嘢？佢啲人系点样运作嘅？咁因为以前我哋参加过呢个欧伦嘅呢啲一啲街会啦，佢其实有啲安排得几好嘅，佢哋特登咧将一啲停车场嘅嗰啲通道啦，佢哋系喺某种程度之下系开放嘅。咁样嘅话咧，啲车入嘅时候咧，佢可以入去入边停车，停咗车之后咧，咁佢出嚟买嘢咧，买完嘢之后，咁佢又有一个路口俾你出车，咁你咪搞掂咯。咁你喺街上边 block 咗，都叫 OK， 但系你主要系一定要喺停车场嘅出入口嗰度咧，你要俾翻人哋入，咁样嘅话就好啲。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谂就争啲啦。
0: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屋伦咧，而家启用一套结合人工智能嘅无人机系统，咁用于发现街道或者人行路上嗰啲非法倾倒垃圾行为。咁呢款无人机将喺指定嘅嗰啲公共区域飞行，并且拍摄着相片嘅。咁而呢个 AI 系统之后，就会由呢 从中去识别一啲家私啊、床垫啊或者系家电啊等等呢啲垃圾，咁啊标记具体嘅位置啦，而且按照呢个严重嘅程度去分类啦，再将呢个数据系交俾清洁人员嘅。咁系统咧就唔会识别或者追踪人员啦，亦都唔具备车牌识别功能嘅。图像处理过程咧，亦之后会亦都会删除个人嘅身份信息。咁呢个无人机系统用喺呢方面又点样呢？
1: 嗱，咁我睇到咗市长系咁样讲嘅，市长系咁样表态嘅，佢讲紧话啊，呢个新技术咧将会帮助市府提高垃圾清理嘅效率，咁样。嗱，呢个系市长巴巴拉利讲嘅吓，佢讲嘅啱唔啱都啱，因为佢系新技术咧系将帮助市府提高垃圾清理嘅效率，佢冇讲话要杜绝呢啲倒乱倒垃圾嘅人，呢句说话咧，巴巴咧呢讲得非常之精准吓，佢冇谂住拉人嘅，佢净系会帮你清垃圾嘅，咁亦即系讲俾大家知讲噶嘛。其实你哋唔使咩啦，就每日攞啲垃圾出嚟得噶啦。咁市府会用无人机识别咗之后咧，帮你哋清垃圾。佢呢句话就我延续出嚟就咁噶啦。如果俾我理解就咁噶啦。咁其实咧呢个系冇用嘅，反而咧系。增加咗嗰啲乱倒垃圾嘅人添，因为佢哋既然市府有识别到，又唔使追踪佢哋，佢哋都唔使惊罚钱嘅，咁佢哋咪系咁，咦攞啲垃圾大件又好细件又好，反正就攞出嚟抌，抌咗佢之后咧就识别到，就有人嚟清洁啦嘛。即巴巴拉利嘅呢个讲法咧，我就而家就睇到咗系咁样讲啦。如果咁样嘅讲法嘅话咧，我真系觉得该灰啦。咁啊，即系呢个屋邻市咧，就明摆住要请啲垃圾工人嚟帮屋邻嘅人清垃圾，即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即系讲今日你自己咧就可以咁样做法唔啱嘅，因为其实你只系做咗一半，冇做一半，因为你其实最重要就系要杜绝嗰啲乱倒垃圾嘅人啊嘛。咁你如果杜绝唔到嘅话咧，你呢个办法系冇用嘅，甚至乎系浪费大家嘅钱添。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咯。咁所以你讲话用人工智能又好，你讲得好大都好啊，咩新技术讲得好天花龙凤咁，结果咧就系适得其反。咁呢个咪冇用嘅咯。
0: 咁睇嚟真系唔会因为呢一项咁嘅做法咧，令到即系屋邻嗰啲非法倾倒垃圾嘅情况有改善啦，系咪？
1: 系啊，所以我冇话阿市长错啊吓，我只系讲个市长咧讲得非常清楚俾你知嘅，佢哋嘅目的系咩嚟啊？
0: 唔知大家对呢方面嘅意见又点样啦？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喺十号凌晨咧，东湾嘅 Presenton 咧就发生连环店铺被砸盗窃案嘅，咁至少十家商户咧系受到袭击，咁疑犯咧踏碎咗呢个店铺玻璃门进入啦，并由多家嘅商店嘅收银机入边偷走现金。影片入边咧，大约有四至五名身穿黑衣嘅呢啲疑犯咧，喺踏烂呢啲玻璃门之后咧，就揸住一架银色嘅汽车系，即系盗走啲商品，然之后就逃。咁警方咧喺几分钟之后咧就赶到，并且试图去拦截呢啲疑犯，咁然之后就展开短暂嘅追逐，咁但系疑犯咧就闩咗啲车灯吓，咁然之后逃离，咁警方咧最终因为公共安全考虑啦，所以就停止咗追捕嘅。咁石头嗱，而家好似啲连环盗窃事件啦，似乎有啲复燃嘅迹象。嗱，以前喺屋邻啊、三藩市啊就会经常发生，诶，而家似乎远啲嘅地方，特别系一啲嘅商场啊、啲大型嘅购物中心啊，都会发生呢啲事咯。
1: 呢、这个咪就系讲真嘅呢个所谓安全呢、这个而家好咗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讲真嘅商家可能已经偷无可偷啦嘛，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佢哋谂住偷一次都唔系容易，咁嚟讲真偷一次咧，以前可能都几多游水嘅，而家咧游水少咗，咁佢咪开始发展多向外发展咯，咁啊去到 Pleasanton 嗰边咧，其实嗰个地方咧都算做系。比较远啲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喺嗰边作案嘅话咧，相对嚟讲冇咁容易去呢、這个去逮捕或者去处理呢啲事件啦吓，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佢话突然之间揼咗咁多嘅商家，咁然后咧又喺 櫃員機入邊偷走咗錢咁樣嚇。咁啊，最令我吃驚嘅一樣嘢咧，就係話警察喺度圍到佢嗰陣時咧，就因為呢、這個佢哋關咗燈，咁然後咧就話放棄咗去呢、這個。去逮捕佢哋或者去追捕佢哋，咁啊话咩公共安全原因咁，我唔知道警方系因为佢哋自己嘅呢、這个自己自身安全咧，定系所谓嘅公共安全吓？咁啊呢个呢要分清楚呢样个呢样嘢吓。咁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咧，咁既然而啲人哋而家既然人哋屋邻咧都识得用呢个无人机去睇垃圾，点解呢个 Presenting 嘅警方咧唔整部无人机？高分別卵嘅去追呢啲疑凶係咪？咁啊等佢唔知嘅情況之下追佢嘛。咁啊咁去追佢嘅話，咁啊可以去知道咗佢喺邊度落，咁然後警察先去啦，係咪？咁所以咧，警方方面咧應該有呢啲咁嘅高分辨率嘅無人機，就俾人控制住咧，追住呢部車，佢自己唔知嘅情況之下咧，咁啊黐住部車咧就一直追到去終點，咁樣去拉嘅話咧就又唔需要考虑咩公共安全因素，你警察又唔使追呢、這个追身懵㗎吓，咁等追到嗰时啦，知道咗喺边度，然后先去都未迟，系咪？咁呢个呢应该咁样做先啱嘅，我认为。咁所以呢所以欧伦呢就用错咗无人机嘅地方，咁呢个呢Presenting 呢就冇无人机，我唔知道有冇啦，咁所以呢个呢我觉得佢哋都要考虑呢方面啦。
0: 但是现在似乎这些高科技的无人机啦，这些摄像头都要保护人的私隐嘛。连那些乱倒垃圾的人都为了保护他们的私隐，所以可能是有原因的。
1: 他有没有原因我不知道，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看不到，因为他所谓的公共原因，人家打了成十个店铺的这样的门，你都唔会追佢，咁你仲追乜嘢啊？咁系咪考虑自己嘅自身安全，或者系佢所谓嘅公共安全啦？咁公共安全佢都属于公共安全一部分嘅。咁讲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佢冇无人机嘅话咧，我认为 Presenting 咧嘅警方应该配置无人机，专门攞嚟追捕疑犯嘅。
0: 嗯 ，OK，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个美国司法部就表示话，喺与教育部联合展开嘅调查入边咧，发现呢个加州呢个 Berkeley 分校呢个法学院通过论文题目将申请者咧按身份去分组，喺招生嗰时咧系歧视亚裔同白人学生嘅，并且指责呢个学校咧喺调查期间系拒绝配合信息请求，咁啊认为呢个学校系蓄意违反咗最高法院2023年关于平权行动非法的裁决。石头拿种族歧视这个做法真的可大可小，影响到的将会是什么呢？如果他那个做法是认为是事实的话，
1: 如果是事实的话，当然是联邦的资金会比少一点，或者甚至乎不比他、這個、所以他现在讲可能会涉及几十亿的这个联邦资金。咁呢个亦都一啲都唔出奇吓，因为其实咧喺加州我相信唔单止系 Berkeley 啦，咁其他学校咧可能都存在同样嘅问题嘅，因为以前咧一直以嚟咧都系存在亚裔同白人学生咧喺加州嘅一啲所谓有名啲学校入边咧都系有呢种咁嘅歧视嘅情况出现噶吓，而且唔系一个好简单歧视，系相当之严重嘅添。咁自从呢个最高法院判决咗落嚟之后咧，冇執行呢、這个亦都我认为唔会奇怪嘅，因为佢哋认为佢哋山大王嚟㗎嘛。咁、所以佢哋系唔驚㗎嘛。加上咗2023年嗰时系咩时候呢？当然系拜登執政嘅时候啦，必有人去查佢啫。咁当然冇人查㗎啦，咪咁，但系而家司法部话要搭埋心水去查佢，咁当然系一个问题嚟㗎啦。咁所以我諗唔系淨係法学院问题呀。你如果唔信，你查下其他学院嘅话，可能都会好严重啊！都法学院嘅话，佢一个好处咧就系，因为佢哋如果系净系招收啲某某族裔嘅入会嘅话咧，佢哋可能考试求其都俾佢入噶啦嘛，俾佢过做律师噶嘛。咁嗰啲律师咧就系好多时候都会出现系无良律师，就系呢啲人啦，因为佢连自己法学都冇。法律自己都未讀識啊 ，OK， 咁出嚟做法官嘅話咧，或者做呢個律師嘅話咧，就好大問題嚟噶啦。咁其實 Berkeley 嘅法學院咧，我聽講並不是咁好嘅，咁啊因為佢出嚟嘅質量咧，其實都並不高。係咪會從呢一啲招生有關咧？其實咧，可能會有關。咁我只能夠咁講啦，因為佢嘅其實真正讀法學法律學嘅嗰啲即係法學院啦、Berkeley 其實唔係一個 唔系一个好标青嘅地方咯，就咁讲。
0: OK， 咁啊。或者今日嘅话题我哋就讲到呢度咯吓，咁亦都好欢迎大家咧，就如果你仲有意见嘅咧，就留言打我哋呢个6503958366。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1: 拜拜。
4: 系咪湾区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 ，Santa Cruz 博览会将会星期三开幕。Oracle 开启新一轮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源。三藩市歌剧院管弦乐团周末罢工，演出活动取消。State Farm 发放车检红利。Airbnb 迎来扩张三藩市地标。Nielsen 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将不会竞逐2028年总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这个星期三9月16号 Santa Cruz 院博览会将会在 Watsonville 开幕，并且持续到这个星期一。今年博览会主题是苹果批和星空，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开幕当日门票仅需要2.5元。今年的活动包括马术表演、巨型货车、无人机表演及现场音乐会，其中包括 Santana 主唱 Andy Vargas 的演出，现场还设有烘焙食品、LEGO 和艺术品等摊位。普通成人门票20元，老人和小孩子有优惠，5岁及以下儿童免费。博览会星期三到星期五中午12点开放，周末即是提前到上午10点开放。活动期间 ,Santa Cruz 都会公车 Metro 还将开设免费的 79F 专线前往会场。星期三到星期五早上10点35分到晚上9点35分运行，周末即是提前2个钟头发车。乘客向司机索取优惠券之后，购买嘉年华门票还可以享受折扣。据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报道，科技巨头 Oracle 星期一启动了新一轮裁员，可能涉及大概3000到4000名员工。公司正削减薪资成本，同时投入巨额资金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且为相关扩张承担几十亿美元债务。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话，部分员工星期一朝早突然失去公司电子邮件、内部系统和办公证件的使用权限，之后收到通知，得知自己的职位因更广泛的组织调整而被取消。目前 Oracle 还未公布这一轮裁员的确切人数。报道话 ，Oracle 今年之前已经裁减了大概21000个职位。公司上个星期提交的监管文件还显示2026年财年的重组成本增加了7亿。这一轮重组被认为主要与公司加快采用 AI 以及扩大相关基础设施投资有关。星期六晚，三藩市歌剧院管弦乐团发起罢工，导致原定在当日举行的第104场演出 show 开幕剧目，以及星期日下午举行的年度免费公园歌剧 Opera in the Park 音乐会取消。截至星期日晚，劳资双方仍未达成协议，乐团原有的合同在7月31号到期，谈判主要分歧集中在薪资。乐团成员表示，歌剧院最初的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货膨胀之后，实际收入可能减少大概20%。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4年，实际降薪大概16%。乐团成员表示，随住三藩市人工智能热潮的持续，音乐家对能否负担屋租深感担忧。冻结工资将影响人员留任。歌剧院方面则表示，歌剧院面临大概1500万美元赤字，现有薪酬结构难以持续，目前其他演出仲未取消。不过，歌剧院 官方网站显示，受管弦乐团罢工影响，2026到2027演出季的安排已经处于暂停状态。星期一 ,State Farm 保险公司宣布向全美汽车保险客户一次性派发总额50亿美元的返利，为该公司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加州大概370万架投保车辆符合资格，客户平均可以获得大概70元，低过全美大概100元的平均水平。公司说加州业务财务表现较其他州弱，导致返利金额相对较低。 State Farm 表示，事故发生率和汽车维修成本下降带动经营改善。该公司今年夏天已经在加州下调汽车保险费率 6.2%。 互助保险公司的盈余通常返还投保人，而非派发给股东。加州保险厅数据显示，2025年车险公司每收取1元保费，平均赔付大概66仙。 State Farm 已经开始联络符合资格的客户，投保人可以留意电子邮件或者是邮寄支票通知。星期一，短租平台 Airbnb 确认正在扩大它在三藩市的办公布局，已经同意租任位于 Rhode Island Street 200号的历史建筑塔克哈什大楼。这一栋建筑物面积大概10万平方英尺，在1912年建造，因为它的三角形地块、砖木结构和日本进口商旧址特色而被列为地标。消息人士说，这次租任和地产投资公司 Harvest Properties 接手这个物业有关，但交易细节还未公开。这栋建筑曾经多次易主，并且在2024年因为以物抵债转至贷款方 Acor Capital 名下。 Airbnb 近年来重新增加在三藩市的办公空间，2024年续租888 Brannan 总部大楼到2037年，并且在 New York 及全球多地购置或者租任历史建筑。公司这个星期还宣布投入2亿5千万支持可负担住房项目，显示它的业务布局正进一步多元化。星期一，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不会参选。Newsom 说还不清楚何锦丽是否会再次竞选，但如果他参选，自己当然不会跟他竞争。他认为两个人拥有高度重叠的支持者、友人及潜在的捐款人，同时参选对双方都无益。Newsom 和何锦丽都出身三藩市政坛，两个人在当地早年分别担任市长和地区检察官。Newsom 近期去南卡罗来纳州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引发外界对他可能参选的猜测。何锦丽还未公开2028年计划。Newsom 说自己仍然在度评估选项，是否参选也都取决于家人，尤其是4名子女的意愿。

0: 星期六晚，三藩市歌剧院管弦乐团发起罢工，导致原定在当日举行的第104场演出 show 开幕剧目，以及星期日下午举行的年度免费公园歌剧 Opera in the Park 音乐会取消。截至星期日晚，劳资双方仍未达成协议，乐团原有的合同在7月31号到期，谈判主要分歧集中在薪资。乐团成员表示，歌剧院最初的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货膨胀之后实际收入可能减少大概 20%。 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4年，实际降薪大概 16%。 乐团成员表示，随着三藩市人工智能热潮的持续，音乐家对能否负担屋租深感担忧，冻结工资将影响人员留任。歌剧院方面则表示，歌剧院面临大概$1,500万赤字，现有薪酬结构难以持续，目前其他演出仲未取消。不过歌剧院官方网站显示，受管弦乐团罢工影响，2026到2027演出季的安排已经处于暂停状态。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跟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2: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1: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如何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2: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系0858-596-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今日路桥嘅相片突然之间唔见咗吓，咁我哋将就睇住佢相片先。咁啊，呢个我哋今日同大家讨论嘅主要系有两个话题，一个就系而家啱开学，咁啊喺中国大陆又好，香港又好。都出現咗，大陸咧出現咗學生嘅源，即學生嘅來源少咗好多啦。咁喺香港方面咧，都睇到咗有超過8宗嘅呢個學童咧有短尋短見嘅呢種咁嘅個案，係一定都會講下。咁另外一個亦都係講下呢、這個喺呢、這個大限將至嚇，9月15日咧就係、是中國大陸嘅呢個所謂嘅出入境限制咧就會嚟緊啦。咁究竟嘅情況係點樣咧？一定都會同大家講下。咁我哋先講下中國大陸嘅情況先。咁而家睇到咗咧，啱啱開學就發現咗咧，而家嘅新嘅學生嘅生源咧越嚟越稀有，可以咁講嚇。今日我哋討論下呢個問題嘅原因係乜嘢咧？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咧呢個有冇救治、有冇解救方法咧？咁首先就係請路橋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睇到咗嘅而家新生入學喺中國大陸嘅數據同埋人口嘅呢個出生率，睇下咩情況先。
3: 係啊，其實我哋上次都有講過下呢個題目嘅，不過咧就可能就我哋甚至想比較更加深入啲去講點解咧？因為呢啲就係所謂嘅紅色中國嘅將來，咁就學生少得咁緊要嚇。咁其實我哋上次都有講過下呢個題目嘅，不過咧就可能就我哋甚至想比較更加深入啲去講點解咧？因為呢啲就係所謂嘅紅色中國嘅將來。咁就學生少得咁緊要嚇，咁中共係非常之擔心嘅。佢嘅政權其中一個能夠仲喺度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好多韭菜，但係而家啲韭菜咁睇法就係越嚟越少啦。咁少到咩地步呢？佢話即係根據佢哋自己嘅統計咧，2025年咧就全國小學生數量咧一年裏邊咧就減咗400多萬，咁啊小學關閉咧就關咗8000所，幼兒園咧就減少咗20000多嚇，咁就兩項合計咧就係減少咗30000多間嘅小學同埋幼兒園嘅，咁就你即係搞即係關門咁多學校，咁就好多嘢都唔掂噶啦，啲學校嘅教師啊同埋啲資源咧就會係重新分配，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好多教師。啲校長啊，啲嗰啲職員啊，就會係冇嘢做噶啦。咁就好多幼兒園就合併咁樣嚇，就啲家長好唔方便噶啦。有時你合併你幾間即係走埋一齊咁，好遠你都要去冇得揀噶啦咁樣。咁就即係點講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新生兒嘅人口嗰個降率係好驚人嘅。即係2025年咧，就係降到792萬，咁就係建國所謂建立政權以嚟咧，係第一次係跌低過800萬嘅。咁啊，同2021年比咧，就係6年時間，大概就腰斬一半。咁所以係好可怕嘅，好驚人嘅。因為跟住嚟咧，就越嚟越瘦，越少細路仔啦。呢班細路仔咧，即係而家入學呢班小咧細路仔，係2020年入，即係嗰陣時生嘅。咁嗰陣時都仲有啲數量，但係而家嚟講就更加少，即係少嘅小朋友出世。咁所以都係真係即係幾得人驚嘅，嗰、那個跌幅係好驚人嚇。
2: 嗱，2019年、2020年咧，大家就係記得就啱好 COVID-19 開始嘅時候嚇。咁啊，嗰陣時嘅話咧，之前咧都叫做表面上面睇到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都仲可以嘅，加上咗2019年、2020年嘅封控嘅期間啦，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咧可能啲人當時冇咁意識到嘅呢種咁嘅後續嘅經濟會咁差啦，咁所以當時封控咗屋企嘅話咧， 可能的出生率呢还高了少少。咁但是突然之间去到2021年之后呢，那个 出生人口的光幅相当相当之大。咁我唔知道系咪因为系咁嘅原因吓，咁而家睇到咗90啊、00后嘅人咧唔想生细路仔，你认为咩原因造成咧？
3: 即系几个原因，有一个咧系佢哋自己害自己嘅，即系佢嗰个所谓嘅计划生育咁样，即系好多八零年代出世嘅，特别系女性啦吓，生 B B 就系女性啦，咁佢哋系独生子女，咁就因为佢哋系独生子女嗰一代，所以就系、是、即系。人就是少了，即是能够生 BB 的女性就是少了，因为他们就是独生子女的，即是他们是那一代，那就没办法了。那就跟着就结婚率就是跌得很紧要了，这个又是很恐怖的。2013年呢大概有成1346万对即是结婚。到2024即十年左右咧，就係減咗一半，仲有多就變咗1610万对，好得人驚嚇，即係冇人結婚。

0: 咁你冇人結婚就冇辦法啦。咁有好多結咗婚都唔生就咁，但佢冇人結婚，你就更加唔使諗。咁啊，再加上即係而家即係個經濟唔好啦，最緊要就係經濟唔好啦。如果係經濟係好好嘅話咧，可能即係咩原因都唔會話好似而家咁慘。佢最慘就係經濟真係唔掂。咁啊，特別係年輕人嘅收入啊，佢哋將來啊，工作嘅將來啊，完全係冇唔穩定，冇信心嘅。咁就生個 B B 即係放，即係你要俾佢。即係你要教育佢啊，有醫療啊、生活啊，各方面嘅費用都係好，即係好貴嘅。咁就呢個就變咗係即係都係個即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呢啲都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咁就仲有一個就係觀念方面啊嚇，即係八十後啊呢啲嘅而家都係中年人嚟㗎啦。咁佢哋咧。都比較仲係比較傳統少少，即係佢覺得點都要係結婚啊！即係如果結咗婚咧，就點都要生一個兩個，點都要生。但係九零後、零零後嘅呢啲嘅更加後生咧，諗法就唔同。佢哋好實際，佢計條數啊嘛，自己養自己養唔掂，咁點解要結婚？即係佢哋嘅觀念已經係同八零後係唔一樣，所以。零零後啲就更加啦，所以係而家就買少見少。你係越係小細蚊仔，而家呢一班八零九零後、零零後，亦都更加唔想生。呢個係中共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咁啊，中共好巴閉嘅係嘛？佢要點樣去鬥爭啊？佢點樣去控制啊？佢係似乎係無往不利。佢做乜佢都可以做得到。佢強權，佢係控制係嘛？全面控制，唯獨要人結婚、要人生 B B， 佢冇扶，所以佢呢件事係唔會可以有得解決嘅嚇，係好難好難嘅。
1: 記唔記得呢、這、一個喺呢個疫情期間啦，封控嗰陣時咧，咪拉人嘅，咁啊咪有人爆出嚟講緊話，我哋呢個就係最後一代嘅，係咪？咁啊呢個其實咧呢一個種講法咧，嗰陣時就係被認為係好無奈啦，因為咁樣去拉人啦。咁而家睇嚟嘅話咧，佢哋其實如果按照佢哋講緊最後一代啦，啱先我講緊2019、2020年，而家啱好呢啲學生喺呢個時間啱好入學嚇，就被稱為咗最後嘅黃金時間噶啦。咁如果過咗呢個時間嘅話咧，啱先你講咗嘅呢2025年嘅嗰個跌破咗800万嘅呢個咁嘅關口嘅話咧，咁呢種咁嘅情況下就係呢啲最後一代嘅呢個咁嘅講法嚇。咁而家近年嚟睇到咗喺啲學校入邊，包括咗被拉咗去負責器官啊，又話冇曬呢一個咁嘅錄影啊。而家對啲學生嘅呢、這個，譬如啲喺學校入邊啲飲食啊，呢啲咁嘅又經常會出現咗好多嘅呢啲食物中毒啊，又呢啲又要呢樣嗰樣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咪亦都令到咗而家後生嗰一輩咧，就算結咗婚啊，都可能諗住哇咁樣嘅話，情願唔生啊？
0: 即係中國個社會係一個不公平嘅社會，種種嘅不公平，即係除咗我哋頭先所講嘅政治方面啦，當然經濟方面啦，咁當然佢哋政治方面好壓抑啦，你基本上咩權利都冇嘅，連你而家想出國都好難，咩權利都冇。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一個普通人喺一個社會裏邊，佢哋經常會碰到一啲好唔公平嘅嘢，譬如佢哋會係被警察攔即係蝦啦，或者係佢哋喺工作上亦都有好唔公平嘅情況出現，有啲人有關係即係。他們所謂拉關係，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升遷，有些人永遠都沒辦法。還有再加上是階層方面的，就是他是紅二代的兒子，那你不用跟他想，你不用跟他比，你永遠你都不會，你不會 有辦法超過他。這個社會 是一個非常之，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社會，所以造成很多的仇恨，其中之一就因為他是很不公平。咁啊，講到細路仔嚟講，我哋即係唔公平嘅例子好多。講一講個細路仔，因為最近咧就有一件事喺中國大陸都好多人注意嘅。咁就係喺武漢有間學校啦嚇，就二年班嘅學生。咁、那個班主任咧就向嗰個家長群組就發咗一段呢個短片。咁就係睇到一班學生咧， 就分咗兩個 group， 一部分咧就係、集體咁樣飲緊一個飲牛奶啊！呢啲人係佢係訂咗牛奶嘅，咁就坐咗喺度飲牛奶。咁另外十幾個細路仔咧就冇訂到牛奶嘅，佢父母冇同佢訂牛奶，就企曬喺度咧就飲水，攞個杯飲水咁樣。咁有啲父母收到呢個短片之後就非常之嬲，即係話咩意思啊？你哋啲有錢訂有牛奶飲嗰啲坐曬喺度，冇錢訂牛奶啲就企曬喺度。咁當然校長就啲校方出嚟話唔係啊，唔係啊，係誤會。但係呢啲事情即係中國人睇起嚟，佢哋都係好敏感嘅嚇。你即係你呢個亦都係佢社會嘅，就係一個佢哋經常會碰到嘅，就係你有啲唔多錢，你就係尊嚴，你有尊嚴過其他人，你就係巴閉過其他人，你就係、是。個待遇就係唔同其他人，呢個就係不公平嘅其中一個表現嚇。咁但係咧，呢件事仲可能咧有更加深層嘅意思，就係呢啲牛奶咧，原來就係中國好出名嘅蒙牛啊嚇，蒙古嘅蒙啊，蒙牛呢一個咁樣嘅乳業巨頭嚇，佢哋同學校嘅一個共同嘅計劃。咁學校咧就係上邊。即校長又即師上的管理或者地方政府就逼他們多些學生跟這些蒙牛跟這個企業就是合作，校長又逼先生，先生又逼家長，先生逼家長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我將這個短片放了去家長群組給你知道，你的兒子如果是喝奶的就高貴一點，如果你是喝水的就沒辦法了，你要站啊，你不能坐啊，這樣咁啲家長當然係能夠意會到啦，所以就反應好強烈啦。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理用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2: 如果你想买一个好区的房屋，推荐这间位于三藩市日落区1597-29 Avenue。这个是一套位于转弯角的优质住宅，楼上有两间明亮宽敞的卧室和一个半间的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楼下还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吧台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居家办公都是非常实用。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这间屋正对正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高登基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馆，生活便利，交通也是非常方便。如果你正在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屋，这套1597-29 Avenue 非常值得你亲自来看一看。欢迎联系 Compass 房屋经纪人卡文汤，650-882-6888，650-882-6888。
0: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导清洁能源可提供

0: 2016。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咁头先即系点回应啊？石头所讲嘅，即系你个社会系畸形嘅话，好多人谂到你做乜要生啫？系咪生咗出嚟佢咁受气？你话斋嘅，但你又成日俾人哋抹杂，你完全系冇呢个点讲啊？冇啊，即系冇冲破你本身个阶级。嗰、那個咁樣嘅機制嚇，譬如話你喺香港或者以前嘅香港啦，起碼係啦嚇，你父母可能係好貧窮，但係你只要係讀書讀得叻，咁你港大畢業，咁你有可能你揾到好嘅工，咁你馬上就晉升去成為一個中產階級。但係喺中國大陸而家嚟講，就係越嚟越難嚇。以前嘅假中產階級，呢個講假中產階級嘅意思，即係話。是昙花一現的中產階級，以前還有一些即是你見得到，現在來講這個階級也都沒落了，種種原因那些人就不生，即是我就覺得大概都是這些原因。
3: 那現在還要聽說因為新生越來越少，有些學校就合併，當然合併的話就有些學校多了出來會關閉，同時也看到了有些學校將它改成了养老院喎，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大扎啦。咁你点睇啊？
2: 即系而家问题就系老嘅人咧，就越嚟越老人家越嚟越多，细路仔越嚟越少。咁就讲翻2025年咧，人口嗰个增长率已经系到负数噶啦，-2.41噶啦。嗱，呢个系中国政府嘅数据，大家要清楚系嚟自中国政府，佢一直调整得好紧要，所以唔系一定有即系有不实嘅成分喺度嘅。咁但係乜都好啦，就係、是、全國死亡嘅人數呢比出生嘅人數呢多咗好多，多咗300,000-400,000咁樣。呢、這個我其實我唔信嘅，呢、這個數字我唔信嘅。咁呢就老65歲以上嘅老人呢就佔全國人口差唔多 16%。咁就呢班老人家呢就係、是、比好多細路仔嗰啲數字呢即係嘅數目都多嘅。同埋呢即是中国的老龄化呢是快得好紧要的。2000年的时候呢就是即是老龄化大概是 7%, 到2025年只不过25年呢就是到了 15%。那这个是很可怕，因为你是老龄化这么快的话，就表示能够工作能够交税能够为这个社会贡献的人呢是少了。你老人家他不会交税。佢唔會交税啊，佢冇收入啦，佢亦都唔會同你買屋啊，佢唔會買車啊，唔會話揾俾啲細路仔去讀書啊，有陣補習班啊，買奢侈品啊，佢冇啊，最多去旅遊啊、食啊，咁係呢一方面嘅啫。咁所以就變咗做即係、就是、為呢個社會貢獻嘅，即、就、係、是、好即係、就是、有用嘅韭菜呢個成分少咗好多。咁但係後生仔就要。为呢一越嚟越少嘅后生仔咧，就会啊为呢班老人家咧，就要负担佢哋嘅医疗啊，或者佢哋嘅退休啊、退休金啊，各方面。咁所以呢个社会系，如果你老龄化得咁紧要，系会好麻烦嘅，就系咁样。咁啊有啲地方即系啲小学冇办法啦，冇学生啦，系嘛，咁就变成养老院咯。咁就好得意啦，有啲人就话。哇！這個我冇諗到，我細嗰陣時讀嗰個讀書嗰個校，而家變咗我嘅養老院嘅喎。咁即係真係都係幾好笑嘅嘢。表面上就好似幾好笑，但其實都係即係都係講得出個問題，其實就好大噶啦。
3: 咁其實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亦都有人咁諗喎。因為之前咧，其實中國大陸咪好多人話躺平啊。内卷啊，咁嘅内卷啊，当然系好多人做同一样嘢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咗人口少咗，咁咪有人讲讲，咁咪好事咯。咁到时咪少啲人争啦，咁样即系话多啲机会咧。咁你点睇咧？
2: 系啊，即系一方面嚟讲系的确系咁，好多人都话大陆咁多人做乜啦？去到边度都即系系嘛，周围都系人，咁即系系一个负担嚟嘅。好多人觉得太多人实在系一个负担，而家唔使担心啦，唔会负担啦。幼儿园都关了，小学关了，现在就关小学，过几年呢就关中初中，跟着就关高中，跟着大

0: 都冇學生，冇呢個學生嘅來源。到時候佢會求你啊，嗱過嚟啦，我有幾間俾你揀啊，你睇邊間你中意嚇，我哋仲有派獎學金啊，你嚟唔嚟啊咁樣。咁真係咁啊，馬雲亦都曾經講過嚇，馬雲，我哋大家知道邊個馬雲啦，講過啊，以後啲屋係一文不值，多到你即係好多屋人好少，到時係平到你自己都覺得好似白菜咁樣。咁即係呢啲嘅情況唔會好耐，其實幾年、十年、八年就已經會係完全出現咗出嚟嘅。咁啊，就呢個即係就內卷嚟講，所謂內卷就係競爭激烈啦，咁嘅意思啦嚇。咁即係就好啦，唔使咁大家唔使爭崩頭噶啦，打崩頭咁去爭噶啦。不過係對中共嚟講，呢個政權嚟講咧，就個衝擊實在太大啦。咁點解我哋又即係上次講咗少少，今次會繼續深入啲講，就因為呢一個就係中共面對嘅佢冇辦法逆轉嘅將來。咁我都覺得中共唔會好耐噶啦，但係呢一個係佢冇辦法嘅嘢。佢好多嘢好有辦法，點樣去打冧全球嘅經濟啊？去點樣去跨國鎮壓啊？點樣去逼自己嘅裏邊嘅人啊？佢方法好多，唯獨喺呢個人口嘅方面，佢係。乜嘢符都冇嘅，所以我就覺得我哋都要可以攞出嚟講一講。咁就對中共嘅打擊就好大啦。第一個你唔使講啦，你冇咁多韭菜啦，邊個同你做嘢啊？係嘛？咁誒，邊個同你交税啊？邊個同你消費啊？邊個你去養嗰啲嗰班已經老咗嘅人啊？咁呢個好簡單啊，冇人啦，冇人去做呢啲嘢啦，咁樣。咁就一方面人好多就好老嘅，要等住國家去俾佢醫療啊，俾佢一啲嘅養老金啊，係嘛？就係仲，但係另一方面後生嘅就好少，即係能夠真真正正貢獻呢、這個做韭菜嘅身份去以身份呢、這個身份貢獻社會就少咗。咁呢個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啦，係嘛？咁第二個咧，頭先我都講咗㗎啦，你如果你好多老人嘅話咧。養老醫療的負擔對這個政權來說都是很犀利的，是很沉重的負擔的。第三個呢，就是你起了這麼多屋，其實剛才我都講完了，你起了這麼多屋根本沒有家庭，個個都不結婚，個個都同屋或者自己租的地方，他不需要買屋。你不買屋的話呢，咁誒，即係啲承建商就唔需要去買地啦，係嘛？都冇屋起啦，咁就唔需要同啲地方政府買地啦。咁地方政府啲地賣唔出啊，攞唔到錢啦，攞唔到税收啦，係嘛？咁即係呢個一環扣一環，咁就係你攞唔到税收啊，冇錢啊，買唔到地啦，咁啲公務員就冇糧出啦，呢、這個。即係一字咁淺啦，係嘛？即係咁，即係不過，如果分析到呢度要講，就講埋佢啦嚇。咁誒冇人嘅話就冇內需啦，係嘛？咁啊，周圍都係以前啲奢侈品啊，好賣得嘅屋又賣得嘅啊，所有嘅即係佢哋即係個經濟係圍繞住即係啲年輕人嘅經濟，全部死曬㗎啦嚇。啲房嗰啲車啊，賣屋啊。點樣啲教培行業啊、娛樂行業啊、餐飲行業啊，全部都會唔掂噶啦。咁就國內消費就唔使諗噶啦嚇。我哋呢、這個我哋都大概大家都知道好清楚噶啦，就係、是、咁樣。咁就維穩都麻成麻煩噶啦，冇錢啦，冇咁多錢去維穩噶啦。咁就以前嚟講，中共就好驕傲啦，話我哋人口多，人口紅利係我哋發展嘅重要條件。但係而家人口紅利即係變成人口負擔啊！你冇紅利，不但冇紅利，人而家你即係剩落嚟嘅，你就要去仲要負擔佢哋嘅養老啊、醫療啊各方面。而呢一班老人家咧，頭先亦都講咗，佢係唔會去買屋嘅。他是不會去買車的，他是不會去搞去給錢去給學生自己的仔女去補習，他已經過了這些階段的，他都不會怎樣去娛樂，最多是餐飲、旅遊是這麼多，他不是消費的主力來的，所以即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1: 剛才說的這個譬如好像武漢的這個學校的做法，那些不要訂奶的站在後面喝奶的那些坐在那裡的話，如果在西方社會的話，早就 過去歧視咧，過到甩褲啦，係嘛？呢啲都冇呢種意識就好奇怪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中共搞出嚟嚇。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香港我冇睇唔未睇到咗呢種咁嘅歧視啦。但係同時睇到咗咧，其實係香港亦都啱啱喺開學之後就傳出嚟有八宗嘅呢啲學童啦尋短見嘅個案。咁你而家點睇好似香港呢啲咁嘅現象？
0: 係啊，即係呢度我最後補充一句，我就跟住講香港啦。咁就係而家嚟講咧，就係、是、中共嗰個經濟未來五到十年係好慘嘅。即係而家就算佢而家可以谷到啲人，即係生到 B B 啊，咁都要二十年之後至成為主要嘅勞動人口，係嘛？咁但係而家嚟講，佢嘅即係未來嗰五年到十年，佢等呢班細路仔大，即係仲要等好耐。即係假設。啊！佢嘅成功，佢有成功率啊！佢逼到啲人生，但係我其實我覺得呢個成功率都係冇嘅。咁所以變咗，大家五到十年會睇到中共嘅即係個勞動力係會出現好大嘅問題嘅。咁好，咁我哋而家就講香港。咁啊，香港就係即係好似阿石頭話齋，即係開學一幾日啫嘛，咁就已經發生咗可以話破紀錄咁大嘅即係細路仔自殺嘅個案。咁就最細嗰個就得十歲嘅，都大部分都係中學生咁樣。咁就呢個已經唔係話今年係，應該今年係到即係幾日之間係應該係十個，應該係有八個細路仔嘅。咁就舊年都已經係增加㗎啦，即係舊年嘅。自殺個案比起2026年咧，已經增加咗六宗嚇，即係好似慢慢咁樣升上去。呢個自殺15歲以下自殺個個案，慢慢咁升上去。但係俾人比較震驚嘅咧，就係呢啲32%，即係三分之一嘅呢啲自殺嘅學生咧，就係讀 Band 1A 嘅學校嚟嘅。Band 1A 就大家都知道係最好嘅校啦嚇。即係英皇啊，呢、這個比利羅士啊，呢、這個拔萃啊，係嘛？即係呢啲學校最頂級嘅學校，咁就睇得到一啲嘅原因嚇、啊，就即係我諗學業嘅壓力係即係可能係好主要嘅原因。咁你去到呢啲學校競爭極大，家長期望極高嚇，佢、哋自己亦都好驚。好怕喺即係咁強嘅競爭、咁高嘅要求之下咧，自己會失敗，甚至即係考唔到好嘅學校嚇。你即係你入唔到係即係頂端嘅學校。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啦。
2: 哇！超正嘅退休計劃，開户馬上就送35%至45%嘅紅利，保證翻倍，令你未來退休生活無後顧之憂。机会是留给那些把握好机会的人，即刻联络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四大公司团队，专业可靠，为你度身打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simon888.com， 现在就拨打了，抢先预约，开启你的财富新篇章。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 预购优惠高达 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 650-399-1692。
4: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0: 咁第二個，我覺得可能香港嘅而家嘅對父母嘅即係個壓力都係好大啦。一般嘅父母面對即係政治上係完全係灰暗一片嘅嚇，咁啊經濟上亦都唔係容易嘅。香港嚟講，而家唔係容易嚟嘅。咁父母可能都係面對住自己嘅一啲嘅生存嘅壓力，收入下降啊，或者係工作唔穩定。咁啊，家庭關係可能係會比較緊張啲，所以對細路仔嘅影響亦都好大。咁啊，而家再加上就好多嘅 social media 啦，啊，咁即係成日都喺度睇埋曬嗰啲嘢，咁啊嗰啲霸凌啊嗰啲嘢都好普遍嘅，即係大家就喺即係一啲互相之間去比較啊，去排斥啊，或者點樣啊，好容易啦。以前你仲要寫紙仔，而家唔使啦，係嘛？大家有個碟手機咁樣喺度 chat 嗰陣時，係嘛？你鬧我，我鬧你啊；你蝦我，我蝦你啊，或者點樣啊咁樣。咁所以呢個社交媒體都係一個問題嘅。咁啊，再加上我又覺得，即係喺香港嚟講，啲細路仔都係好辛苦，一日到黑咧就要讀書啊、補習啊，夜晚啊好細個都做到好夜啊。咁啊，可能又瞓唔夠啊，咁樣咁啊，種種嘅都係問題，就咁樣。咁啊，呢件事其實就係同整個社會嘅結構有關啦，同社會嘅期望，即係對讀書啊，點樣升學啊，即係點樣考到大學就會前程比較好啊，同所有呢啲觀念都係即係有關係。即係我自己喺加拿大，我覺得好多呢條啲細路仔佢讀書唔叻噶，佢冇乜所謂。佢就讀完之後，佢就可能出嚟做嘢，或者係讀下一啲職業學校啊咁樣。咁佢一樣好開心，即係佢唔會覺得一定要讀大學至係正常。讀大學 OK， 讀唔到大學都 OK， 但係仲係喺香港嚟講，呢種壓力就可能就比較大啦。
1: 壓力過大造成咗呢種咁嘅尋短見咧，其實係時有發生下，咁所以其實作為父母嚟講嘅話咧，其實多啲關心下呢啲仔女咧，比淨係逼佢讀書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因為心理健康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一門學問嚟，可以咁講嚇。咁呢個咧，都係需要注意一下嚇。
0: 即係俾佢啲空間啦，俾啲細路仔空間，同埋真係好似細路話齋，多啲關心佢，因為好多細路仔佢自尋短見之前，啲父母都冇諗到嘅，即係你真係你可能好少接觸佢，或者你係好少接觸佢情緒嗰方面，你淨係關心佢功課做得好唔好啊，有冇做曬啲嘢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同佢全方位咁樣去，即係去多啲關心自己嘅細路仔係好必要。
1: 咁我哋會多啲關心香港方面嘅內容，等大家多啲了解下，咁啊同大家講下。咁嗱，你講完呢個學讀方面嘅事情啦，咁我哋轉頭翻嚟講講呢一個中國大陸嚟緊9月15日咧，就呢個新嘅出入境管理嘅新規咧就要實施啦。咁而家要實施嘅情況之下咧，睇到咗最起碼我哋北美方面有啲朋友咧諗到咗咁嘅情況咧。在度取消緊自己嘅機票啊！你點睇呢啲咁嘅現象？
0: 嗱，第一個就係安全問題啦。佢講到明係嘛？如果佢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嘅，佢吹線俾你出，或者唔即係你又係就係海外嘅華人，或者甚至入咗籍攞咗綠卡都好啦，或者攞到楓葉卡都好啦，入到去佢唔俾你出就唔俾你出。佢如果佢覺得你同國家安全有關係，佢甚至唔需要講俾你聽點解，佢就係可以就咁扣留你。咁好多人都。即係唔知㗎啦，你點知自己有冇喺個檔案嗰度係嘛？你就算係紅點講啊啲小粉紅，你都可能俾人哋係咁樣整嘅，你唔知道，你以為你好愛國，但係佢總有如果佢要整你嘅話，佢總有方法咁樣。呢個係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即係好多人翻到去咧就好麻煩啦，出到嚟嘅時候就話你 的公司仲欠税，他哋而家全球咁样去追税嘛。咁啊，你係欠咗税啊，你要交，你個人又好，你公司又好，咁你好麻煩。入到去你之後，你想出嚟，你又要好麻煩。有一啲人咧，就係想翻去中國大陸，即係取消自己嘅註冊嘅公司，但發覺一身蟻，因為佢唔俾你註，佢唔俾你取消嘅。佢話你稅務上有問題啊，勞資方面又有問題，呢、這個問題嗰、那個問題，咁就逼你攞錢。如果你不給足夠的就沒辦法出來，所以都是很麻煩。所以很多人現在都有些都不是很信邪，打電話回去朋友，朋友說你千萬不要回來，你是有現在你有、外國護照，你不要回來，遲些吧，不要現在回。他又不信，他打去一些、就是旅行社，旅行社的人都是這樣跟他們說，你不要回來，現在麻煩你不要回來。所以即係呢個問題都係好大咯嚇，就大家呢度都通曬天㗎啦，個個都話閉關鎖國之前，有啲人出到嚟之後，佢第一句就話：我係閉關鎖國之前翻到嚟加拿大嘅，佢係咁講㗎嚇，佢直情係就咁講。咁即係大家都係公認都係一個可怕嘅閉關鎖國，係失去自由嘅一個。好大嘅一個點講係一個機會嚟㗎，你要失去自由，你就翻去中國，你試一試啦。
1: 其實咧，你唔好話，即係佢咁講嘅係冇錯。以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了解到以前喺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因為我哋家鄉嗰邊其實係好多有華僑啦，或者香港嘅僑胞啦。咁其實咧，當時真係有香港人翻到中國大陸係出唔到嚟。咁所以佢哋係經過咗好耐嘅時間先出翻嚟。咁你講緊話呢個閉關鎖國之前咧，真係一啲講咗都冇嘅，因為以前真係閉關鎖國嘅時候，翻去唔俾翻嚟。咁佢講嘅話，我幾相信下嘅。咁尤其咧，而家睇到咗話，似乎對嗰啲政府公務員啊，即係有啲特定嘅人群咧，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呢、這個危險性喺度嚇。
0: 係啊，即係呢個就台灣，即係台灣嘅國家安全委員會嘅諮詢委員黃松燕咧，佢就爆料，佢話咧呢一個十月開始咧，佢會隨機就係檢查入境人員嘅通訊設備。嗱，呢個我哋其實早就知道，但係而家即係台灣，佢係既然係國家安全委員會嘅，咁我哋聽聽佢講乜嘢嘢。佢就即係意思話，佢可以隨時要你入境，佢就要開你嘅通訊設備，即係你嘅手機啊，或者你嘅電腦啊咁樣。佢有三類人咧，就特別危險嘅，係高危人群。第一個咧就係台灣嘅公務員，第二個咧就係宗教人士，第三個咧就係敏感科技從業人員咁嚇。咁就即係台灣公務員最近都出了一些事，即是在台灣去中國大陸被扣留的人現在有增加的。就台灣公務員，我想他一是就想吸納你做特務，一是他就懷疑你是台灣的特務，所以就可能會查得很嚴。宗教人士就據我所知，就是不嬲都是最近也有一個報告，就講到佢點樣去捕呢啲宗教人士，其中包括即係天主教徒啊，仲有藏傳佛教，咁當然一定係包括咗法輪功啦嚇。咁即係全部都係俾佢哋係全面咁樣去監視啊、滲透啊嚇，就咁樣。咁呢啲有啲人咧嚇，即係佢平時都唔會話太過顯著，即係係一啲乜嘢嘅身份，佢只不過平民百姓，佢想去基督教，佢想去譬如去成都，佢想去成都去傳教。咁但係即係我聽翻嚟咧，就係呢啲人一落機就已經俾人哋跟蹤住啦。佢都唔知自己點解會俾人跟蹤，即係佢覺得我只不過係我唔係牧師係嘛，我又唔係神父，我只不過普通一個人，我好熱衷於傳教，我想去睇睇探探當地的教會，咁所以而家宗教人士係好高危嘅嚇，咁就其他俾佢打壓特別打壓嘅團體就唔使講啦嚇，咁就有啲就係敏感嗰啲咧，所謂嘅 同呢一個晶片啊、量子科學啊、軍工敏感技術人員啊呢啲嘢咁樣，咁你去到佢就叫你打開你嘅手機，打開你嘅電腦，咁你都冇符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就係台灣嘅安全國家安全部佢講出嚟嘅。咁當然即係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其中三種人啦。咁仲有係最敏感噶啦，咁但仲其他比較冇敏感嗰啲就唔知有幾多啦。
1: 咁其實咧，啱先講咗兩樣嘢，一就係佢呢三類人，另外咧，其實佢查你手機嘅話咧，如果你手機入邊有呢啲所謂佢認為敏感嘅言論咧，其實你已經係第四類、第五類、第六類、第七類嘅人嚟啦。
0: 係。
1: 咁如果佢真係要整你嘅話咧，就分分鐘會整嘅，會唔會咁啦
0: 嚇？呢、這個我覺得佢你冇辦法噶啦，即係如果佢用國家安全，佢大曬，即係好似香港咁，佢一話你犯咗國家安全法，你安全。这个什么东西，那你就你百辞莫辩。那是现在这一次的贵闭关锁国里面，他又将国家安全掟了出来。其实这个国家安全是完全违宪的，为了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的。他是完全 是自爱法权，即是差不多是在法律之上。一是说你跟国家安全有关，他就什麼他都可以做，而且不需要解釋，不需要預先講給你聽，到時捉你就捉你，所以真的無法無天。所以大家都是小心一點，如果你是住在地度，即是你一定要想著秋天想回去旅遊，你都要小心想清楚。我覺得大家都要回去大陸是要想清楚。
1: 最好是歐美國家的話，先向政府報備咗先。我講緊呢本地政府啊，唔係向中共政府啊。呢個報備咗，等你去翻去有啲咩問題嘅話，都可以求助嚇。唔係嘅話，都真係有我覺得幾大鑊下嘅。
0: 係，
1: 所以呢個都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啊，睇下陸橋仲有咩補充？
0: 冇啦，冇補充啦。
1: 好，咁啊，今日咧陸橋嘅相片冇出嚟嚇，咁我哋下次再等陸橋相片出嚟。咁啊，好多謝大家，亦都好多謝我所有朋友，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多謝陸橋，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威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威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2: 你好，我是辉达，静心为你服务。
3: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0: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0: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系拥有20年经验嘅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加州州长纽森在礼拜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和何锦丽都是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物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个人都没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令其他候选人受益。何锦丽曾经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作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就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还将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恩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恩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只是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在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恩克仲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表示，这个周末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和习近平下个礼拜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 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和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这个月尾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虽然川普曾经在7月称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辉达、Parentia 和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经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部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和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 Parentia 要求 Anthropic 作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将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辉达就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博斯、艾伦亦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心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日。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礼拜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07677人，比去年增加7914人，首次突破10万人，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94298人，男性就有13379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只有153人，而到了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万人，2012年突破5万人。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2025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是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是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亦更高。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3: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5: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6: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5: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6: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7: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8: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9: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3: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8: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3: 绿卡都可以吹板？
10: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吹板，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10: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吹板，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唔少人都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2: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系投资市场正常嘅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嘅并唔系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1: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12: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11: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1: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好安排。
12: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1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0: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哎，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星期五了，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同大家交流交流，希望大家多些打电话上来问问题，还有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想吃些什么靓菜，或者又不多识做，即管打电话上来问问梁师傅。
0: 嗯，冇错，咁啊啱，正正就因为咧，嗱，冇好快就中秋节吓，咁啊呢个礼拜、下个礼拜，咁咧就，所以咧朋友咧，如果你准备喺中秋节整啲乜嘢好餸嘅咧，咁或者不妨咧就同我哋分享下啦，亦都可以问问梁师傅嘅。咁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提醒大家吓，咁喺呢个嚟紧嘅呢个19号同20号。咁嗰个周末咧就系街会吓，就系三藩市嘅呢个唐人埠嘅嗰个中秋街会。咁到时咧，我哋希望之星亦都有摊位喺嗰度。咁大概就喺柏斯维街同博维街之间，就系好似往市咁样。咁嗰个位置嗰度。咁如果朋友，如果你系去参加呢个街会咧，咁不妨就过嚟探下我哋啦。咁梁师傅到时咧都会喺嗰度嘅。咁我哋亦都会有菜单俾大家，咁所以咧喺我哋未印菜单之前咧，咁如果你想到时梁师傅带啲咩菜单俾你咧，咁你都可以而家打电话上嚟吓，咁亦都我哋可以准备下咁样，咁尽量满足大家嘅呢个要求嘅。
2: 系好，非常好呢个建议，因为咧就有时我认为好食嘅咧，或者你又怕麻烦唔想做啊。但是你想做那些呢，我又不知道，是吧？最好你话俾我哋听，咁就最好啦。咁我亦都少咗啲烦恼啊，究竟边啲啱大家呢，咁是吧？咁就希望照顾到大家啦。即係菜单呢，即係猪牛羊鸡羊啊，汤啊，甜品啊，沙律啊，乜都有嘅。咁随得你哋鍾意，即管打电话上嚟话俾我哋听，或者留言我哋信箱亦都可以㗎。
0: 我哋留言电话就65039585366，65039585366。咁我哋而家做紧直播节目啦，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需要嘅咧，就可以不妨直接打热线电话入嚟啦。咁我哋可以即时回应你啦。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噶吓。咁但系梁师傅咧，其实都已经预订咗佢中秋节想要做嘅菜式，所以亦都先同我哋分享咗先嘅今日。
2: 是没错，我就首先分享一个啦，你中秋节那晚可以做来吃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之即是啱这个季节，因为我见到市面上好多那些雷公作苦瓜，又粗又大条，而且呢它呢就是我们揀苦瓜呢就是最好看到它面头那阵呢好多一粒粒凸起嗰啲啊，吓，
0: 系嗰啲钉
2: 大钉嗰啲，大钉啊，系胀卜卜嘅一粒粒，嗰啲咧就最好啦，因为而且佢又大条，最紧拣啲大条啦，够粗咧，咁佢嗰个肉嘅够厚啦，咁咧就同埋咧，佢大条咧通常都差唔多，即系已经到熟噶啦，成熟咧，咁佢又冇咁苦，咁咧就嗱，如果你即系当然你冇切开梗系睇唔到啦，但系切开之后，如果你发觉点解入边嗰啲纸系红色嘅咧？系嘛？平时我哋睇嗰啲通常都系白白黄黄咁样嘛，系嘛？
0: 系。
2: 但系见到红色嗰啲，呢条肯定系唔苦，好甜噶啦，啊。
0: 嗯，咁啊，其实就买啲成熟啲嘅吓。咁我哋有时见到啲苦瓜，深绿丝。绿色多啲嘅咧，嗰种其实就系比较生啲啦，咁样有啲偏黄嘅咧，咁透出嚟咧就系比较熟咗咁样吓。 咁当然咧，再摆下咧就佢更加熟啲嘅。咁有啲籽咧，特别红色，仲系嗰粒籽，如果系真系够晒成熟嘅话咧，即系鲜手嗰种咧，就其实仲系甜噶。
2: 系啊，
0: 知梁师傅有冇食过吓？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专中意食嗰一浸，即系红色嗰阵，咁里边咪包住粒核嘅，系啦，外面嗰个系甜嘅。
2: 哦，我就好少食，通常我就挖咗佢就掉咗噶啦。咁啊就都好啊，第日我哋试下又。咁啊就因为我见到咧就我的雪柜又有啲咸蛋黄啦，中秋节啊嘛，咁啊买咗啲咸蛋黄。嗱，即而家咧，即系嗰啲通常咧就唔需要嗰啲咩生嘅咸蛋啦。啊，因为你打出嚟咧嗰啲咸蛋白咧。又要想方法怎样用了它，是吧？倒了又浪费了它。哇，即是这个咸蛋黄真空包装的，没有蛋白的，真空包装的咸蛋黄挺好用的，我觉得就。
0: 嗯，是。不过呢就没那么漏油咯。即如果真正是即腌制那些有灰那种黑色的咸蛋，它真的会漏油的。嗯，但现在这个通常都是熟的咸蛋黄。咁冇办法啦，因为入口问题啦，咁所以，但系做出嚟嘅效果都唔错嘅，好似我哋包种都系买嗰啲咸蛋黄啦，系咪？咁但系师傅，如果买咸蛋黄，你会点样做呢个菜式啊？
2: 嗱，通常咧，我哋就好中意做嗰个叫做金沙嘅菜式嘅。金沙即系嗰啲咸蛋黄蒸熟咗佢之后，再拆烂佢，拆到佢碎晒咧，咁然之后咧。再用啲牛油嚟煮开佢，煮到佢咧就起泡泡。嗱，呢个最主要噶吓，你唔好太大火，中火啦。煮到起泡咧，嗰啲咸蛋黄就已经融噶啦，开始。咁啊嗱，咁佢煮溶咗之后，呢啲咧我哋就叫做金沙啦。
0: 哦，
2: 因为佢金黄色。
0: 金沙虾，金沙
2: 虾
0: 啊，咁样
2: 系啊系啦，
0: 做系嘛？嗯，
2: 冇错冇错，即系都系咁样处理嗰啲咸蛋黄嘅。咁我今次咧就之前我就做过噶啦，金沙苦瓜炒虾仁。咁我今次咧，雪柜咁啱冇用晒啲虾仁喎，见到有带子，所以我又不如用带子啦，都唔错喎，带子仲更加好食啦，名贵啲啊嘛，系嘛？咁你急用带子又大只啊，咁诶一磅有16粒嘅啊，咁我就。通常我都喜欢买这种大字的急冻真空包装，它是 individual， 即是一粒粒散开的，即是你不需要它黏在一饼的时候 你又要慢慢整翻开它，摊开它，这些不用的，用几粒拿几粒出来，是吧？那么就那我们材料很简单的，今次一个就是那个苦瓜呢是 1.4 磅，即是一磅四盎司，或者是
0: 都几大条喎，
2: 吓
0: 呢个苦瓜。
2: 哇，好粗啊，好大条啊，真系就一条已经够晒做呢个菜啦。咁啊就挖咗嗰啲籽籽啊，都有成一磅啦，系咪？咁啊就生嘅咸蛋黄五个，将佢蒸熟咗之后，将佢压烂佢备用。带子啊，急冻带子啊，八盎司啦，吓咁就蒜蓉、辣椒碎啊，同埋葱花少少啦。咁啊，仲有牛油系1.5盎司。嗱，呢個牛油係煮嗰個鹹蛋黃嘅嚇，最好就係用牛油，因為香好多嘅。咁啊，調味方面有糖一個茶匙，鹽咧四分一茶匙，胡椒粉少少就得噶啦。因為鹹蛋黃鹹啊嘛，係咪？咁啊又夠香，所以唔需要太多調味嘅。但你都要加翻少少鹽，唔好多，少少糖啊一定要噶啊。好啦，咁啊做法先將佢。苦瓜咧，将佢切开两边之后，挖咗啲瓜囊啦。最紧要连白色嗰啲瓜囊都要挖咗佢吓，挖到佢你见到差唔多青色嗰啲即系瓜肉咧，咁就冇咁苦噶啦。嗱，呢一个步骤，跟住咧我哋就将佢切片啦，然之后用一茶匙嘅盐咧，将佢捞一捞匀，腌佢15分钟，等佢飙紧啲水出嚟，咁跟住冲洗干净之后，再停干水，稍微用手揸翻啲水出嚟啊！如果唔系咧，你太多水分咧，那个凉瓜就唔得脆口，兼且唔入味啊！ 啊，一定要揸翻乾少少水出嚟。咁啊，嗰啲帶子就放入去啲滾水度啦，加少少薑汁走落去啦，冚埋個蓋，用呢個慢火浸浸啊嚇，唔係煮啊，浸佢七分鐘，用慢火，跟住撈出嚟擎乾水俾用。咁啊，鹹蛋黃就蒸熟咗啦，拆爛佢啦，燒完個鑊落啲油，呢、這個咧唔係落牛油，落少少嗰啲菜油就得噶啦。先將嗰啲涼瓜咧炒熱煎香佢，啊，炒熱佢先。咁炒嘅時間咧，我哋加少少鹽、糖、胡椒粉落去，將佢炒炒一炒佢。咁就跟住就裝出嚟先。跟住個鑊咧，用少少啊呢個油咧，就將嗰啲帶子煎一煎佢。我哋浸熟咗啦嘛，係咪？將佢煎香佢，煎到佢有啲金黃啊，煎香咗就又攞出嚟備用。好啦，而家你就系烧热个镬，落嗰个牛油啦，加嗰啲咸蛋镬落去咧，一路炒炒到佢起泡，然之后就放埋嗰啲蒜蓉、辣椒、葱花落去炒香，跟住放埋嗰啲凉瓜、带子一齐兜匀，咁就成功啦，搞掂啦。
0: 嗯，咁呢个金沙咧系连凉瓜同带子都有啲咸蛋黄喺上边嘅吓，金
2: 系啊，黐住噶。
0: 所以系成个菜入边咧，都又系有呢个咸蛋黄，
2: 黐，系啊，沾满晒呢个咸蛋黄嘅味道啊！
0: 真系，所以连嗰啲苦瓜都香口埋啦，系咪？
2: 系啊，好香口噶，一啲都唔苦噶，所以咧，我谂就算细路仔都应该中意食噶。
0: 嗯，哎，氹啲细路仔食啊，啱啦，因为
2: 系啊，系啊，
0: 可能唔系好中意食嗰啲苦瓜嘛，系咪？嗯，
2: 啊，但系用呢一个方法啊，引佢食，咁你咧就。嗱，你想佢重味啲，咪落多兩隻鹹蛋黃咯，係嘛？
0: 係啊，冇錯。哇，即係其實咧，我發覺好多朋友都中意用呢個金，譬如金沙呢、這個金沙四季豆啊、金沙南瓜啊、金沙蝦啊咁樣，幾乎係咩年齡嘅人都中意食。咁除非有啲人我話身體受唔住冇辦法啦，係咪？所以呢個係其實係好吸引嘅菜式。咁嗰日啱啱去飲茶咧，喺茶樓去點一個咁嘅。呢、这个四季豆金沙四季豆，哇！一碟仔就真系，咁就你都知道一碟仔喺茶楼你唔会平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哇，如果计起上嚟真系好似自己如果系买一磅买两磅，哇！你有排食啦，系咪先？
2: 嗯嗯，冇错，系咯。
0: 所以喺呢度咧就系识得做呢个菜咧，咁样系非常之好。咁其实梁师傅咧唔系净系教咗呢个菜吓，其实系教咗我哋用点样去用呢个咸蛋黄整成一个金沙。所以咧识咗呢个餸咧，就其他都识啦。所以头先讲金沙南瓜嗰啲做法一样啫嘛，系咪？但系你就可能要先处理一下啲南瓜先咁样，或者去整熟佢先咁样。
2: 啊哈！如果金沙南瓜咧，你就。切薄片咧，你可以连皮噶吓，咁啊切薄片，染啲脆浆嚟炸咗佢先。
0: 哦，系
2: 系，系啦，咁佢有啲脆浆包住个南瓜啊嘛，咁又脆口咯，啊又唔会烂，容易烂咯，啊，而且你切薄块咧，唔需要蒸熟噶，嗰啲南瓜一炸佢好快就熟噶啦，啊。
0: OK， 咁啊呢度又学到嘢啦吓，今日梁师傅教咗我哋呢个金沙凉瓜带子嘅。咁我哋转头咧，就算再同大家重复下呢个材料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3: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喺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同埋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3: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3: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 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竹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的，有位朋友麻烦他等一阵先，我在重复了刚才梁师傅教了我们做这个金沙凉瓜带子这个材料之后，就接听这位朋友电话。我们用到这个材料有这个凉瓜，即是我们讲的苦瓜，大约是1.5磅到啦，咁啊，另外咧生嘅咸蛋黄咧就系5个，黄瓜、带子呢一个嘅材料之后咧，就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咁我哋咧用到呢个材料有呢个凉瓜，即系我哋讲嘅苦瓜吓，咁啊大约系1磅。

0: 黄呢？咁有啲呢就已经係熟嘅咸蛋黄啦，但係我哋都係要蒸一蒸佢呀，係咪梁师傅？
1: 唔係呀，我係用生嘅咸蛋黄呀，真空包装嗰啲呢。
0: 嗰啲但係佢有时有啲买到係寫住熟咸蛋黄。
1: 係咩？我冇买过熟嘅，全部都係生嘅。
0: OK。嗯。係。咁啊，另
1: 外你都要就算係熟，
0: 因为佢都係实嘅。嗯。
1: 哎呀，佢实嘅，你要蒸返软身先至拆得烂嘛。
0: 係。然之后压碎佢咁先再用牛肉去煮嘅。OK， 咁啊呢度就喺呢度就咁多啦。咁我哋可以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啦。Hello， 你好。
2: 喂，阿芬你好。
0: 点称呼你啊？
2: 好。
0: 系你好。
2: 我姓郭嘅。
0: 郭女士，请讲。
2: 我想问一问阿梁师傅啊，呢个五指毛桃系点样用，同埋有乜嘢好处咁咧？五指毛桃啊。
0: 紫毛桃，
1: 我知。
0: OK， 咁啊，正激，你仲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2: 冇，不过咧，好多谢你哋同阿梁师傅教好多嘢。
0: 嗯，
2: 多谢
0: 啊，多谢你支持
2: 吓。咁系咁啦。
0: 嗯，好多谢晒。咁啊，第三节嘅时候，梁师傅会解答我哋嘅问题噶啊。嗯，多谢你。
2: 好，唔该。
0: 好。
1: 嗯哼。
0: 我哋喺第二节嘅时候咧，梁师傅都会教我哋一啲嘅健康养生啦，同一啲嘅知识咁样。因为其实讲翻转头咧，梁师傅都算一个过来人吓，咁啊唔系话梁师傅老，因为咧佢都有好多嘅生活经验啦，咁样咁咧就咁可以教晓我哋好多嘢。就正如头先嗰位女士咁样讲 ，OK， 或者我哋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2: 系啊。梁师傅啊，
0: 李太
2: 两位好，
0: 系李太你好，
2: 系呀，我想问一下梁师傅咧，沙葛有咩功效？系咪又系属于凉性嘅咧？同埋山楂系啲功效，同埋佢系咪叫做西人叫做 Canberry 啊？山楂系咪同一样嘅嘢嘅咧？有咩功效啊？咁样咯，
0: 嗯，系，咁你想唔想想点样煲山楂嚟饮啊？因为通常啲人就煲水啦，或者煲汤啦咁样，嗯。
2: 但系如果系同嗰啲西人嗰啲 Canberry， 佢又变咗好似
0: 唔一样系嘛？
2: 啲
0: 中国嗰只山楂唔一样，
1: 系山楂同呢个 Canberry 系两样嘢嚟噶，唔同噶，系，
0: 嗯。
1: 唔同嘅山楂还山楂，个英文名都唔系咁嘅。
0: 好，咁啊，阵间梁师傅详细解答你啊。
1: 嗯，系冇错。
2: O K， 我想问下咧，佢叫蔓越莓，就系 Canberry 系咪啊？
1: 冇错，蔓越莓就系 Canberry， 冇错。嗯。
2: 哦 ，O K， 另外我想问下梁师傅啊，讲起嗰啲咸蛋黄咧。我想即系讲下咧，另外有一位叫做阿 Daisy， 佢又喺佢个节目嗰度咧，佢又教过我哋即系用啲盐嚟到腌嗰啲鸡蛋黄啊，咁啊一日可以腌到个好似啲咸蛋黄咁就冇咸蛋黄咁咸啦咁。咁我都用过佢个 recipe， 都唔错。即系如果即系我又唔系中意食得咁咸咧，咁用佢嚟腌咁样都唔错嘅。
0: 嗯， yeah， 你想同我哋分享系咪？
2: 吓，
0: 咁你可以发喺我哋嘅留言电话嗰度，咁到梁师傅系啦，自己睇一睇，觉得好喎，咁样，然再同大家分享咁样咯。
2: OK， 我留言嗰度啊，讲佢 recipe 系嘛？
0: 系，冇错，你用声音留言都得嘅。
2: Okay，
0: 嗯 ，OK，
2: yeah，
0: 好，多谢你吓。
2: 唔使，
0: 拜拜，
1: 多谢。
0: 好，嗯
2: ，thank you，
0: 好，
2: 拜拜，
0: 嗯，好啦，咁啊，或者我哋梁师傅，梁师傅啊，我哋咧好似发觉咧，有时特别运动少嘅人啊吓，慢慢年纪大咗之后咧，突然间唔知咩时候觉得，只脚好似行路冇乜力咁样喎，咁嗱呢种状态系点回事啊？
1: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呢，

0: 呢个咧就系代表你个腿力正喺慢慢咁往下掉啊，即系往一路变差啊。咁所以呢个咧就最我哋要注意啦吓。
1: 同啲咩有关先会导致咁样啊？
0: 我话呢个咪就系即系你身体会退化啦嘛，系嘛？
1: 系，
0: 即系你到年纪大，慢慢就会就系衰退啦嘛。咁啊，脚都系啦。通常咧，多数都系噶，因为一到四五十岁开始啦吓，唔系吓人啊，真系噶，即系我自己真谂大嘢。四五十岁开始，你就会觉得只脚咧冇乜力噶吓。咁啊，即系以前咧，你可以后生可以跑步噶喎，啊，朝早出去晨运咧系跑噶，唔系行噶啊。但系你到四五十岁咧，你觉得跑得唔系咁
1: 上楼梯啦，爬山啦。哦、好似落山先难，好似震震，即系有种企唔稳嘅感觉。
0: 系冇错，咁啊呢个要注意啦。嗱，咁我咧就喺度咧分享一啲即系知识俾大家。如果你即系长辈咧，如果要防跌倒啊，即系你个只脚冇力咧，你就会跌噶啦吓。咁、咧真系要从仲未跌过嘅时候开始啊，唔系跌亲先去开始啊。是未跌过就要开始的了，上年纪的人就即是我就说你到五十岁左右了，那就很多长辈来讲最怕不是突然间生一场大病，是一次看起来不起眼的跌倒。我成日都听很多人讲，哇，那个朋友一跌一次就整个人即已经是弱晒很多的了，一路看到他即是即是个变化，即是好多病都跟住出嚟㗎啦。啊，咁所以呢千祈唔好俾佢跌倒。啊，咁所以呢我呢可以讲话即是十年前呢我就觉得呢个膝头盖突然间有人时冤一冤啊，冇力㗎、即是冤一冤好似想跌咁啊，佢唔系两隻一隻㗎啫。啊，突然间冤一冤你就会好似即是想跌啦。唯一即系个人想中前跌噶啦，哇！我就已经开始觉得，咦，唔对路喎！我又冇撞伤，又冇话点样冚亲，点解突然间咁咧？咁咧就当然亦都即系有好多问题啦，啊，或者筋啊，嗰啲筋骨啊，嗰啲方面啦、吓。总之咧，嗰、那个时间开始咧，我就要留意啦，因为咧，我就开始咧要攞。买一支嗰啲叫做行山拐杖啊，嗱唔系老人嗰啲啊吓，行山嗰种细细支，即系短短地又轻轻边嗰啲，揸喺手，而且仲接得埋嘅，啊，即系你如果你唔想揸住咧，你将佢掹开之后接埋佢，好短嘅啫，就一揸喺个手嗰度就得噶啦，或者摆喺呢个背囊嗰度，随时可以有得用啊。咁咧就点样咧？嗱，你如果原本仲可以自己出门买菜啊、散步啊、上下楼梯啊，可能就系因为咧跌咗一下咧，开始怕痛咧，就会怕再跌啦。之后咧越走就越少，即系走路啊，越坐就越耐，活动量咧一减，嗰个腿力同埋平衡感咧就更加容易往下掉啦，最后反而形成恶性循环啦。所以咧。防跌咧，唔系跌过之后先补救，系平时咧就要先将个风险咧一啲一啲咁样攞走佢。
1: 啱
0: 嗱，系嘛？即系你跌咗就
1: 啊，系咪？唔系跌完之后先去医，咁啊有时可大可小嘛，系咪？所以就宁愿点样去预防咧？呢样嘢梁师傅要教教大家啦。
0: 冇错，嗱有八样嘢，屋企咧有长辈真系要值得先检查一下。嗱，你个冲凉房啊！第一要先照顾好，因为湿滑是最危险的，因为浴室时时有水气嘛，地板一湿，如果你不觉意踩上去就很容易滑亲的就线的了、所以呢你的浴缸呢就和即是要加那些叫做防滑剪啦、有些防滑条啊，即是一粒粒那些啊，这样你踩下去就不会线的啊。咁咧，亦都係即係如果係嗰、那個 沖涼房附近馬桶旁邊咧有空間，都要加裝一啲穩固嘅扶手啊。沖完涼之後，好明顯咧，嗰啲積水擦掉咗之後咧，通常咧就會鋪一啲鬆動嘅小地氈啊、防滑嗰啲啊咁樣，或者一塊嗰啲厚嘅浴巾啊，喺沖涼缸出嚟嘅時間印一印只腳，係嘛？咁樣就冇用。誒，仲有咧，長者好中意半夜去廁所啊！咁誒，去廁所，你通常瞓覺梗係熄燈㗎啦，係咪？但係你最主要咧，就係咧要裝一啲嗰啲叫做夜燈啊，即係好細盞嘅啫，插喺個牆嗰度，咁你就會有少少照明，唔係黑麻麻㗎啦。咁你會睇得比較清楚一條路。咁咧有時咧就唔係話跌親喺白日啊，而係半夜啱啱瞓醒嘅時候。朦朦胧胧咁样咧，你就会只眼又蒙蒙地咯，咁你就会踩到，亦都好容易咧踩到拖鞋，或者冚到啲家具啊，啊，同埋睇错啲高低位啦，系嘛，床边啊、走路呢啲啦，啊，所以一定要装翻一盏嗰啲小夜灯或者感应灯，你一感应有人行咧，佢就会着噶啦，就唔使摸黑走路。咁啊，仲有你。起床的时间不要太快，一坐起身的时间坐稳先，先就慢慢企起身。起身的时间找张凳或者找啲嘢扶一扶啊，咁然之后咧就比较好啲啊。咁啊就只鞋咧都系啊，唔系舒服就好啊，仲要稳啊。如果松松嘅拖鞋或者个鞋底磨平咗嗰啲旧鞋咧，或者尺寸太大嘅鞋咧。都可能增加跌倒嘅機會喎，所以咧就鞋底嗰度咧最好有一啲鋪一塊嗰啲防滑嗰啲紋路嗰啲鞋墊啊。嗱啊，我哋希望之星曾經有賣過依一種鞋墊啊，防滑鞋墊係嘛？
1: 係中秋節中秋街會可能都會有得賣，係如果到時大家留意一下。
0: 係啊，真係我好好用。啊！因為我用咗，真係覺得咧，佢第一咧，佢晾高咗少少啦，又唔會防滑啦。咁咧，仲有佢嗰個位嗰、那個腳嗰、那個鞋嗰、那個腳底啊，嗰、那個位有啲凹位噶嘛。
1: 即係個承托力就好啲。
0: 係啊，係啊，佢有一個位咧突起上嚟，啱啱承托住嗰個凹位
1: 嗰度
0: 嚇。係啊，所以咧非常之好啊！我用咗，我覺得。
1: 师傅一边讲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咧对照紧自己，我边一方面有嘛？系咪好似梁师傅讲紧嘅咁样咧？咁样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就要修正一下，或者系改变一下你嗰个生活习惯啊，要注意嘅地方啊，咁样咁咧，其实都系一个避免嘅好嘅方法。咁当然呢啲系外部噶啦吓，咁当然有啲朋友话，咁或者我喺身体方面。我自己如果強壯咗，咁我咪唔需要注意咁多咯，咁係咪？咁有時嗱，譬如啲腳咧冇力咧，有時係因為嗰啲肌肉啊咁樣，即係年紀大咗啲，係咪嗰啲肌肉會萎縮啊？即係會好似收縮咁樣，變咗咧嗰啲力係咪差啲噶，梁師傅？
0: 係啊，真係噶，係咁樣嘅情形啊。咁啊，仲有咧就嗱，長者咧，你哋如果屋企即係有啲嘢擺嘅。地方啊，都要可以，都要能够摆喺一个伸手就可以攞到嘅地方、啊，千祈唔好摆得高喎、啊，啊，因为摆得高咧，有时你会跌倒啊。譬如你啊，踩上张凳嗰度啦，系嘛，喺高嘅地方攞嘢落嚟啦，或者突然间咧啊弯腰失咗平衡咧，咁你就真系好危险啦。所以嗰啲啊衣服啊，呢、这个药啊，或者卫生纸。嗰啲之類呢嘅嘢咧，盡量放喺近腰部嘅胸口附近嘅高度啊，唔好高啊，就千祈唔好踩凳啊，最好就係用一啲即係嗰啲踏腳嗰啲，即係好似樓梯仔嗰啲咁樣咧啊，一步一步起上去。如果係高嘅地方就啊，
1: 係咁啊，呢啲咧都好重要嚇。咁啊，陳師傅喺呢度作個提醒啦。咁亦都大家咧，亦都係有個保險嚇。咁咧就時時都提醒自己咧，咁你就會安全好多啦。咁喺呢度亦都係好嘅。咁喺呢個話題咧，梁師傅啊，就先講到呢度先啦。
0: 係，冇錯，係。
1: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转头梁师傅亦都会解答听众朋友嘅问题。我哋而家先休息。
2: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3: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2: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2: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3: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3: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5: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6: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呢？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呢？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这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7: Hello，
1: 是点称呼你？
7: 我想问梁师傅呢。
1: 好，请讲啊。
7: 请阿梁师傅有时间下一个礼拜或者教整下炸鸡同埋炸白鸽啊。
1: 哦，炸鱼饺系咪？同埋炸鸡、炸鸡翼定系炸鸡腿？
7: 唔系，炸鸡同埋炸白鸽啊。
1: 嗯，咁你
0: 成只鸡，
1: 成只鸡炸
0: 系嘅？
7: 唔系，唔系啊，切开佢咁炸嗰啲啊。
1: OK， 就不是买啲鸡髀或者不是炸鸡翼，就是成只鸡大就切开
7: 一
1: 件。
7: 一嚿咁咯。
1: OK， 明白。
0: 哦，好似。
1: 嗯，好。
7: 吓、
1: 啊，明白，听到啦。嗯，睇下梁师傅，或者如果今日讲唔切，就下个礼拜讲哈。嗯。
0: 嗯，呢、這个要下个礼拜先讲啦，系，因为今日太多嘢讲。
1: 如果要详细讲咧，就要下个礼拜啦。嗯，多谢你嘅。
0: 冇错。
1: 嗯，
7: 同埋问阿梁师傅咧，最成日讲埋，如果想蒸冬菇咧，俾咩调味料咁，同埋个份量系点咯
0: ？OK， 一阵间我答你啦。
1: 蒸系咪？
0: 蒸冬菇，蒸同炆都系咁样嘅材料噶啦。
1: 嗯 ，OK，
7: 好，
1: 好，多谢你电话吓，多谢晒，拜拜。
7: 哦，
1: 系。
0: OK。好，
1: 解答先咯。
0: 冇错，首先我解答阿郭女士嘅五指葡萄。嗱，五指葡萄嘅功效系咩咧？五指葡萄嘅有个另外一个名叫做南芪啊。嗱，我哋通常都知道有北芪啦，系嘛？咁啊，但系佢呢个南芪即系五指葡萄咧，就唔似北芪咁温燥喎，而且有补气功效。五指葡萄可以强呢个肺啊、脾啊，同埋去湿啦，尤其适合呢个脾虚嘅人士啊。五指葡萄另有舒筋活络嘅作用，所以非常之受欢迎嘅。 而且煲出嚟嗰啲五子葡萄汤咧，会有一阵好似椰子咁嘅香气嘅。
1: 系椰香味咁样。
0: 啊，椰香味嘅吓。咁咧就我哋即系如果买五子葡萄嗰啲，最好就去啲即系嗰啲凯美铺啊，嗰啲或者中药铺买啦吓，唔好喺街边买嘅，因为嗰啲咧你好容易会买错咗啊。咩点样买错啊？因为有啲人自己去山边执，即系摘翻嚟嗰啲山草药咧，通常咧嗰啲人咧唔知噶，因为咧佢呢个咧有时会买错嗰啲叫做咩断肠草啊。
1: 嗯，有啲似样系嘛？
0: 系啊，有啲似样噶，所以咧或者佢自己又唔明啊吓，唔清楚啦，所以先叫唔好喺街边乱咁买啲，最好去啲海味铺买。咁啊，有咩禁忌咧？啊，呢个咧始终咧，即系呢个五子葡萄都系呢个补益药嚟嘅。如果患有呢个热症啊或者外感发烧嘅人士咧，就唔好食啦，唔好饮啦啊。咁啊，通常咧我哋就如果五子葡萄多数多嚟煲汤啦，嗱，譬如嗰啲俾啲淮山啊、茯苓啊、陈皮啊、瘦肉咁样去煲咯，啊，這個、呢个咧都唔错，
1: 去湿咁嘅功效系嘛，润肺去湿嘅功效，嗯哼，
0: 去湿功效冇错啊，咁所以呢个唔错嘅啊。O K，
1: 系咁，如果或者迟啲梁师傅再教大家用五子葡萄煲啲汤啦，好冇？咁其实佢系属于一个根部嚟嘅，一棵植物嗰啲榕树嗰种叫做裂掌榕嘅一个根部嚟嘅，所以我哋见到佢通常扎起一扎咁样喺度卖嘅咧，一扎仔一扎仔咁样。
0: 系。
1: 咁啊，呢度咧就先讲到呢度咁多先。咁仲有头先问到嗰个沙葛吓，沙葛系凉嘅咋，所以佢个名叫做凉树或者叫做豆树。咁我哋广东人就比较轻啲，特别是香港啊、澳门嗰啲朋友咧，可能都会即系沙葛爱嚟炒瘦肉啊，爱嚟炒嘢食咁样。
0: 冇错，通常咧就佢比较爽口啦，又脆啦，攞嚟做沙律咧非常之好嘅。咁以前我哋都有用沙葛你可以炒瘦肉啊，炒鸡肉啊都可以噶，都唔错嘅，炒熟亦都几好食噶。
1: 就一啲。一啲切碎佢做咩啊？沙葛粒咁样，或者啲肉咁样去炒，
0: 炒粒粒啊！
1: 啲人包咩啊？包嗰啲叫做咩粉果啊？潮州粉果咩粉果？嗰啲人就入边有啲沙葛粒喺度，脆脆甜甜咁样。
0: 冇错。
1: 好，咁啊呢度咧，今日就我做餸就仲有一個山楂，咁頭先梁師傅都答咗啦嚇，山楂係同嗰個蔓越莓係唔一樣嘅。咁呢度我哋講嘅山楂通常新鮮嘅好少有得賣啦，咁都係乾嘅，同埋去咗個心。咁啊藥材鋪嗰度有，咁啲朋友就用嚟煲水啦，山楂木耳咁樣煲嚟係咩啊？可以降血壓啊，咁啊降血糖啊，咁樣作為一啲咁嘅湯水去飲。都有呢个味道嘅，因为山楂系酸噶嘛，系咪？咁亦都开胃啦，咁样，
0: 开胃消滞。你食滞咗啊，或者食咗啲热气嘢多啊，就煲啲山楂水嚟饮，唔错噶。山楂最好就沟呢个嗰啲叫做咩梅啊，嗰啲嚟煲。我通常夏天咧都好中意煲呢个山楂
1: 酸梅
0: 汤，系咪啦？系啦，雪冻佢。好好饮嘅吓，
1: 咁啊解答埋呢个蒸冬菇啦，咁啊炸鸡同埋炸乳鸽就下次再讲。
0: 蒸冬菇咧，嗱你就你半磅冬菇啦吓，将佢浸咗，剪咗个丁，然之后咧用少少生粉嚟散一散佢，捽一捽佢，咁啊再冲洗干净佢，咁啊就佢会去紧嗰啲噏味嘅啊，咁啊同埋就。正好多嘅，又滑身好多嘅。咁你俾啲姜葱啦，就俾啲绍酒啦，俾啲蚝油、糖，咁就跟住俾啲水，再落少少山油落去添。咁样咧，捞一捞佢咧，就去蒸。啊，俾少少水落去。如果蒸咧就唔需要太多，如果煲咧 你如果是炆冬菇呢就多啲水、啊、基本调味同埋嗰个姜葱呢啲呢係最基本㗎啦。
1: 蒸嘅时候即係喺个碟嗰度都要畀啲水落去。
0: 要畀。唔係乾蒸係、啊、你要畀。即係你捞匀咗之后咪倒落个碟嗰度中蒸囉。啊个水呢即係大约即係浸个冬菇一半到啦，唔需要多㗎。唔需要浸到滿嘅嚇，
1: 明白。聽講係蒸冬菇滑啲㗎，所以亦都有朋友想食蒸冬菇嘅。咁呢個提議都唔錯嚇，咁亦都好多謝係打電話入嚟嘅朋友啦。咁因為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咁我哋下個禮拜五繼續同大家梁廚美食嘅，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多謝梁師傅，多謝大家，拜拜。
0: 好，多谢，拜拜。
8: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8: 钟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钟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9: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10: 又系火头安教你煮得快靓正嘅时候啦，安哥你好，
11: 你好你好主持人，
12: 安哥今晚教我哋煮咩快靓正啊？
11: 煮个凤尾虾蒸豆腐啊！
12: 咦，个名好靓喎，凤尾虾。喂，凤尾虾系咪炸噶？
11: 顾名思义啦，我哋讲呢个咧餸咧系讲蒸嘅，咁我哋唔会拎啲炸嘅餸嚟配蒸餸蒸菜嘅，唔会嘅。
10: 哦，即系呢个系阿安哥自己发明嘅凤尾虾，咁啊呢个系蒸嘅，咁啊凤尾系点样个凤尾法咧？
11: 其实咧，一般我谂好多听众都听过咧，虾胶蒸豆腐都好多听过啦，耳熟能详噶啦，呢个菜系咪？
12: 呢个菜系啦。
11: 咁只不過係咧，我哋留翻個蝦尾擺上去，
12: 哦，叉，擺喺個豆腐上邊嚇，
11: 係啦係啦，
10: 哦，即係攞個賣相靚啲咁嘅意思啊，
11: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個名咧特別啲，咁啲人就喜歡
12: 高貴啲啊，
11: 聽起嚟就好中意食噶啦嘛，
10: 好 OK， 咁啊，請阿安哥教我哋買啲咩材料先啦。
11: 嗱，顧名思義啦，我哋需要準備啲蝦啦，一罐嗰啲豆腐啦，
12: 係啲蝦要幾大隻到嘅？
11: 唔係，我哋唔好千祈唔好買蝦丸，唔好買嗰啲，我哋買嗰啲一隻隻嗰啲蝦，有殼嘅蝦最好。
12: 有殼嘅，要幾大隻好啲咧？
11: 咁、啊、大約手指個蝦身啊，我講就好似中指咁長到啦，比較肥啲好，即係 越粗越好，唔好太弱，唔好太細隻。
10: 係喎、哦，咁、哦、即係嗰只蝦尾趌上嚟咧，都靚啲咯嚇，都大體啲。
11: 太細隻咧，嗰啲蝦個蝦肉就唔係咁好嘅。起碼即係我哋做到，起碼嗰啲蝦好似我哋白灼蝦咁嘅 size 啦。
12: OK，
11: 啊，咁啊份量就啱啦，唔要蝦頭啊嚇，唔要蝦頭。咁咧呢個做法就咁樣嘅，你翻嚟啦，好似我以前我曾經講過咧，要將豆腐首先要浸鹽水先，落啲鹽啊，
12: 係，
11: 就俾佢浸一浸，起碼浸15分鐘到20分鐘。
10: 係，我都記得你以前教過我哋
11: 嘅嚇。啊，咁啊食起嚟滑啲嘅。咁蒸完咧，記住又要將啲豆腐咧。是放在個筲箕度擎水，即係等佢流緊啲水分。
12: 係
11: 啊，呢、這個就最緊要準備嘅功夫嚟嘅。咁你呢個咧咁、個蝦嗰度翻嚟咧，就一定去咗腸啦。咁啊洗乾淨之後咧，咁就將佢嗰個蝦尾嗰度咧就留翻佢掹嗰時候，個蝦殼就唔好全面掹，就將掹即係最好你用刀就切開個蝦尾。
12: 係，即係蝦尾就留翻啲肉
11: 係
12: 嘛？
11: 係啦，冇錯啦。我哋攞最主要攞前面嗰啲蝦就比較嚟攞嚟著呢個蝦膠嘅。咁我做蝦膠咧，我就中意落呢個香菇，同埋食起嚟嚇爽口啲咧，我就會加兩幾粒嘅嗰啲馬蹄嘅。
10: 哦，啲馬蹄要剁碎啊嚇。
11: 係啦係啦，咁我哋全部呢啲材料咧都要剁碎佢嘅。咁冬菇咧就浸透身佢啦嚇，記得。
12: 係。
11: 咁就以前咁嘅方法咁做啦，即係曾經提過點樣去做浸冬菇噶啦。咁、那個馬蹄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批咗佢即係個皮之後咧，最好浸一浸鹽水。
12: 係點解咧？怕佢生鏽啊？
11: 唔係。佢嗰個唔係怕生鏽，因為呢啲嗰個馬蹄咧，你浸完鹽水之後咧，佢零舍甜嘅。
12: 哦，係
11: 啊，同埋食起嚟咧冇咁嗰種點講咧，佢有種令到牙一種好唔舒服嘅感覺嘅。
10: 嗯，
11: 係。咁咧，你呢個咧就係呢個處理個步驟要多少少，但做個菜就好簡單嘅啫。呢個就啊，咁咧將呢個蝦同埋呢個冬菇啊。馬蹄咁剁完之後咧，咁我哋要做個方法咧，就係要放喺碗之後咧，記得係加少少嘅油鹽。
12: 油鹽啊 ，OK，
11: 啊少少油鹽，因為唔好粗鹽啊，因為因為豆腐同埋蝦好快熟啊，咁你放粗鹽咧，佢分鐘即係可能都未
10: 用得曬。
11: 係啊，咁你就好麻煩啦，嗰時就係即係食起成口鹽好鹹噶啦。
10: 嗯嗯。啊。咁啊，除咗落鹽之外，譬如咁嘅份量啦，頭先你講嗰個份量，咁啊落幾多鹽啱啊？
11: 嗱，我哋咁樣，我哋以八隻蝦為例，
12: 係
11: 啊，八隻蝦，咁咧大約係最多唔好超過一茶匙鹽，即係或者四分三茶匙鹽啊，最多噶啦。
10: 嗯嗯，咁除咗鹽之外，仲要落啲咩調味咧？
11: 落少少胡椒粉啦，
12: 係
11: 啊，咁咧糖就唔使落嘅 ，OK， 唔好落糖，咁咧就係咁攪佢啫。
12: 就咁搞
11: 嚇，咁咧即係你剁好咗之後咧，就順住一個方向搞。
12: 要唔要落啲蛋白啊？
11: 唔需要噶啦。
10: 咁即係好簡單嘅啫喎，淨係鹽同埋
11: 落
10: 啲胡椒粉哦。
11: 其實最緊要咧，你就係用力去搞勻佢，搞到佢即係黐用只筷子咁計啊，嗰啲蝦膠同埋啲嘢咧就黐住筷子，咁就夠噶啦。
12: 我要搞到黐筷子為止，咁
11: 係啦係啦，
10: 即係起膠啦，但係要單一方向搞，唔好話兩邊搞。
12: 兩邊搞係咪會出現咩狀態咧？
10: 散咯，我諗。
11: 唔係，因為佢主要個原因，你如果你你唔順住個搞咧，你嗰只筷子你唔會黐到膠嘅，
12: 黐唔到膠嘅。
11: 因為你反轉之後，你跟住嗰啲膠片又反翻去，又咪甩翻曬出嚟咯，所以你都唔知道幾時。
12: 幾時
11: 可以即係做到一個黏嗰個膠質個狀態出嚟嘅。
10: 咁即係搞到佢係黐住筷子就已經得啦。
11: 係啦，冇錯啦，因為本身蝦就好快嘅啫，但最緊要就係你最緊要就係將嗰個冬菇同埋嗰啲水，即係冬菇嗰個水分一定要攣乾佢，唔係咧你唔係整出嚟咧就水汪汪嘅。
10: 哦 ，OK， 咁即係冬菇啊，同埋嗰啲馬蹄啦嚇，都一定要。
11: 索乾水，馬蹄仲之索啦，咁就冬菇一定要攣乾水佢，即係用手壓曬水出嚟。
10: 係啊，
11: 咁咧呢個咧咁嗰啲豆腐呢個時候就拎出嚟啦。咁咧大呢個豆腐要切一大比較大專啲。通常一個大即係話一個大一塊大嘅嘅豆腐咧，最可能分一半一切一半嘅啫。
10: 係，即係大家都知啦，係一般蒸豆腐咁嘅 size 啦嚇。
11: 系啦，冇错啦。咁咧做咧，我同埋我嗰个虾胶咧，我唔系净系摆喺个豆腐顶嘅。咁我会系将嗰个豆腐咧喺中间咧，用个匙羹仔咧就挖一个窿。
10: 嗯嗯。
11: 咁咧就将虾胶扼落去。
12: 咦？咁啊，好似酿豆腐咁，些少似酿豆腐咯。
11: 可以咁讲啦吓，可以系就酿豆腐咁样嘅。佢点解会咁样咧？因为豆腐蒸完之后咧，嗰啲虾咧，嗰啲汁咧，佢就唔会流咗出去啊。
10: 哦，就會留翻喺個豆腐入邊，
11: 係啦，
10: 咁啊好味啲，鮮味啲啦，
11: 係啦，冇錯啦。
12: 咁啊啱喎，啲肥水不流別人田啊嘛嚇，
11: 可以咁。
10: 同埋你咁樣樣釀法咧，都可以釀多啲料喺個豆腐入邊咯。
11: 係啦，係啦，係啦。
10: 嗯嗯。
11: 所以咧，就係所以我頭先講咧，個豆腐咧最只能夠大專豆腐咧，就一開二，就唔好個唔好一開四，然後擺喺個頂度嘅。
12: OK。
11: 咁咧呢個蒸嘅過程咁咧記得咧就係大火蒸。係。
10: 你仲要插條尾上去係咪？
11: 係啦，你嗰啲蝦膠呃咗之後咧，即係擺咗落去個冚之後咧，就整個頂咧就鋪翻佢圓圓地拱拱形咁樣，然後整一個蝦尾入去，
12: 插個鳳尾上去啦
11: 嚇。係啦，插入去。
12: 幾過癮喎！
11: 咁就喺個碟度蒸。
12: 係蒸幾耐咧？
11: 咁咧大約如果大火蒸啊嚇，蒸五分鐘就夠噶啦。
12: 哇！咁快哦 ，OK。
11: 啊，好快嘅啫。咁呢個時候咧，我哋準呢個蒸嘅期間咧，咁我哋準備一個鑊咁咧。 要將佢準備一個芡汁嘅，咁啊淋上去嘅。咁我哋就準備個蠔油同埋少少嘅落少少嘅豉油同埋少少嘅黑椒，冇多少少嘅啫，調即係調味嘅啫。係啊，咁咧因為蝦始終有一個腥味噶嘛。
12: 係。
11: 咁我就點解我頭先即係教做個蝦膠時攞少少胡椒粉噶啦。咁但係為咗因為煮嗰陣時咧，即係好味啲，即係食你野味啲咧。咁咧就即係教嗰個芡汁嘅時候咧，蠔油啊，落少少嘅生抽啊，少少嘅黑椒，
12: 係，
11: 咁同埋少少嘅豆粉，咁啊搞到佢即係喺嗰個另外一個鑊度咧就煮芡汁，咁一蒸完上嚟咧，你就即刻將呢個豆腐倒乾淨啲水佢，係，或者轉入另外一個碟，隨你哋啦嚇，即係隨嗰、那個個人喜好啦。咁如果你
12: 麻煩喎、啊，你好容易整散啲豆腐喎、啊、嚇。
11: 所以
12: 功夫要求好高。
10: 我諗倒嗰啲汁就比較方便啲啦。
11: 係啦係啦，睇個每個人嘅技術啦嚇。
12: 技術
11: 咧啊，咁咧呢個咧一蒸完上嚟咧，咁你將呢啲嘢淋上去得噶啦。
12: 係，
11: 咁咧咁嗰個芡汁嗰時候咧，你落少少油。
12: 係，
11: 即
12: 係
11: 因為佢本身佢蒸嗰時完全冇油噶嘛，咁你落滴幾滴油，咁啊同埋嗰個芡汁度咧煮咁啊淋上去咧，咁啊但係即係有少少油咧，咁啊食起嚟咧就更加滑口啲。係啊，咁咧就如果你即係嚟請客咧，咁你攞兩條準備兩條芫茜啊，咁啊擺喺個碟邊啊，咁啊上碟就好靚啊。咁因為蝦本身蒸完咧就變咗黃黃噶嘛，
10: 係，
11: 黃紅黃色嘅味，咁你啲芡汁咧就。啡啡地色，咁再襯啲綠色，咁就兩條芫茜，咁就好靚噶啦。
10: 咁啊好靚啦！呢個餸咧又好睇，同埋亦都係非常健康嘅。
12: 又名貴啊！
10: 係啊，
12: 有餸飯添啊，有芡汁，有蝦食。
11: 係啊係啊，
10: 呢個真係可以試下嚇。
11: 啊，材料就唔係好貴嘅材料，但係咧就食起嚟咧就健康，同埋個賣相都相當靚嘅又。
12: 好，值得今晚試一試。
10: 好啦，咁啊多謝安哥教我哋煮呢一個鳳尾蝦豆腐。多謝安哥，
12: okay, 多謝曬，
11: 好，
12: 下次再見，
11: 哥，拜拜，
12: 拜拜，
10: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14: 重陽節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齊敬祖思親，祈福納風。10月10日、11日，中半島白陵園隆重舉行重陽敬祖思親秋祭活動。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还有精美礼品送给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跟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6: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5: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16: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15: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6: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5: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16: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15: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17: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小时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和成长。

0: 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几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园中的38个园。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纳伯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仲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是不是湾区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Santa Cruz 博览会将在星期三开幕。Oracle 开启新一轮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源。三藩市歌剧院管弦乐团周末罢工，演出活动取消。State Farm 发放车检红利。Airbnb 迎来扩张三藩市地标。Newsom 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将不会竞逐2028年总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这个星期三9月16日 ,Santa Cruz 县博览会将会在 Watsonville 开幕，并且持续到这个星期一。今年博览会主题是苹果批和星空，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开幕当日门票仅需要2.5元。今年的活动包括马术表演、巨型货车、无人机表演及现场音乐会，其中包括 Santana 主唱 Andy Vargas 的演出。现场还设有烘焙食品、 Lego 和艺术品等摊位。普通成人门票20元，老人和小孩子有优惠，5岁及以下儿童免费。博览会星期三到星期五中午12点开放，周末即是提前到上午10点开放。活动期间 ,Santa Cruz 都会公车 Metro 还将开设免费的 79F 专线前往会场。 星期三到星期五朝头早10:35到晚上9:35运行，周末即提前2个钟头发车。乘客向司机索取优惠券之后，购买嘉年华门票仲可以享受折扣。据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报道，科技巨头 Oracle 星期一启动了新一轮裁员，可能涉及大概3000到4000名员工。公司正削减薪资成本，同时投入巨额资金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且为相关扩张承担$几十亿债务。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部分员工星期一朝头早突然失去公司电子邮件、内部系统和办公证件的使用权限，之后收到通知，得知自己的职位因更广泛的组织调整而被取消。目前 Oracle 还未公布这一轮裁员的确切人数。报道说 Oracle 今年之前已经裁减了大概21000个职位。公司上个星期提交的监管文件还显示，2026年财年的重组成本增加了7亿。这一轮重组被认为主要与公司加快采用 AI 以及扩大相关基础设施投资有关。星期六晚，三藩市歌剧院管弦乐团发起罢工，导致原定在当日举行的第104场演出 show 开幕剧目，以及星期日下午举行的年度免费公园歌剧 Opera in the Park 音乐会取消。截至星期日晚，劳资双方仍未达成协议，乐团原有的合同在7月31日到期，谈判主要分歧集中在薪资。乐团成员表示，歌剧院最初的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货膨胀之后，实际收入可能减少大概20%。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4年，实际降薪大概16%。乐团成员表示，随着三藩市人工智能热潮的持续，音乐家对能否负担屋租深感担忧。冻结工资将影响人员留任。歌剧院方面则表示，歌剧院面临大概$1500万赤字，现有薪酬结构难以持续，目前其他演出仲未取消。不过歌剧院官方网站显示，受管弦乐团罢工影响，2026到2027演出季的安排已经处于暂停状态。星期一， State Farm 保险公司宣布向全美汽车保险客户一次性派发总额$50亿的返利，为该公司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加州大概370万架投保车辆符合资格，客户平均可以获得大概$70，低过全美大概$100的平均水平。公司话，加州业务财务表现较其他州弱，导致返利金额相对较低。State Farm 表示，事故发生率同汽车维修成本下降，带动经营改善。该公司今年夏天已经在加州下调汽车保险费率6.2%。互助保险公司的盈余通常返还投保人，而非派发给股东。加州保险厅数据显示，2025年车险公司每收取$1保费，平均赔付大概66仙。State Farm 已经开始联络符合资格的客户，投保人可以留意电子邮件或者是邮寄支票通知。星期一，短租平台 Airbnb 确认正在扩大它在三藩市的办公布局，已经同意租任位于 Rhode Island Street 200号的历史建筑塔克哈什大楼。这一栋建筑物面积大概10万平方英尺，在1912年建造，因为它的三角形地块、砖木结构和日本进口商旧址特色而被列为地标。消息人士说，这次租任和地产投资公司 Harvest Properties 接手这个物业有关，但交易细节还未公开。 这栋建筑曾经多次易主，并且2024年因为以物抵债转至贷款方 Acor Capital 名下。Airbnb 近年来重新增加在三藩市的办公空间，2024年续租888 Brandon 总部大楼到2037年，并且在 New York 及全球多地购置或者租任历史建筑。公司这个星期还宣布投入2亿5千万支持可负担住房项目，显示它的业务布局正进一步多元化。星期一，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不会参选。Newsom 说还不清楚何锦丽是否会再次竞选，但如果他参选，自己当然不会和他竞争。他认为两个人拥有高度重叠的支持者、友人及潜在的捐款人，同时参选对双方都无益。Newsom 和何锦丽都出身三藩市政坛，两个人在当地早年分别担任市长和地区检察官。Newsom 近期去南卡罗来纳州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引发外界对他可能参选的猜测。何锦丽还未公开2028年计划，Newsom 说自己仍然在度评估选项，是否参选也都取决于家人，尤其是四名子女的意愿。
0: 2010年冬天，一个女人走出了羁押她四年的房间，她叫李薇。在中共的反腐败历史里面，她有一个称号叫做公共情妇。15名高官陈同海、杜世成、郑少东，这些人最终死的死，一个个送入了秦城，或者直接判了死缓。但李薇没有踏上法庭，没有起诉书，没有判决书，没有案号，一个被指控行贿、受贿、逃税和15名高官都有关系的女人，四年后直接走出来自由了，她为什么能够全身而退？2011年冬天，另一个女人消失了，她叫汤灿，她在网志上为新专辑拍广告，相片里面一身军装，妆容精致，没有任何即将离开的信号。几日之后，她就由所有的公共视野里面消失，她的工作室说她最近很忙，等过几日统一回应，这个回应12年都没来。她被传判过15年、7年，被说死刑，被说成间谍，被说成患了重病。12年后他回来了，站在小城市的舞台上继续唱歌，但起诉书没有，安号没有，判决书没有。两个女人，一个全身而退，一个秘密服刑，他们的故事讲出的是同一场游戏规则。在中共的体制里面，一个女人消失或者保住自由，从来不取决于她做了什么，而取决于她知道谁的秘密，取决于她们的背后企的是哪一位中共大佬。你好，这里是余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我们先将李薇的故事由头讲清楚。她1963年出生在越南，童年时随父亲进入云南，靠倒卖烟草起家。云南烟草利润大，但指标和批文掌握在官员手里面。李薇很快明白靠自己做生意赚不到真正的大钱。她后来嫁给红河州烟草系统一名官员，靠丈夫引荐进入官场，认识了云南省长李家庭。1995年云南扬中海上有一艘著名的游船，叫做海王号，船的主人徐福英是李家庭的情妇。这艘船上官员、烟草商、地产商轮流往来，表面上饮酒唱歌，实际上交换的是烟草、配额、石油项目和官场关系。那个时候的李薇只是船上一个不太起眼的帮手，但他在这艘船上看清楚了两件事。第一，一个省长的批文可以替商人带来几千万的利润。第二， 有了啱的身份，可以令到钱在内地、香港和离岸公司之间自由流动。2001年李家庭被查，李薇第一次面对入狱的风险，但他脱身了。之后他对身边人总结出一句话，后来成了整个发财逻辑的核心，不能够将所有的资源和机会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散一样的网。这句话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李家庭案之后，他靠着云南旧关系入了北京，通过金仁庆进入了余正星的视野。这里要讲一个关键的人物余正星，他曾任建设部长，2001年调任湖北书记，后来进入政治局，最终坐上政协主席。他在青岛任职8年，积累的人物加上他在全国建设系统的影响力，令他成了李薇关系网最重要的枢纽。财经杂志曾经发文点名余正星，将李薇先后介绍给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北京城市建设副市长刘志华，并嘱托青岛旧下属杜世成对李薇多加关照。这句多加关照落到杜世成手上就变成了什么？两栋文物别墅，本来根本不能够出售的青岛省级重点文物，最终以750万低价卖给了李薇，并给他办了产权证。61,800 平方米的太平阁土地，那块地位于八大关保护区。青岛市人大不同意改成房地产项目，杜世成当场押了回去，地批给了李薇，他转手赚走8400万。而最离谱的一笔是2004年那个45日赚走2亿的泰山地产交易，中石化旗下的泰山石油以1亿2300万将泰山房地产 75% 的股权卖给了李薇控制的首创青钢公司。45日后，李薇以3亿2500万转手卖出，差价2亿200万。而且更荒诞的是，他买的是那1亿2300万，到案发时都还未有付清，他还欠着卖方的钱，已经将利润装入了袋走人了。陈同海掌控卖方，到时更荒诞的是，他买的是那1亿2300万，到案发时都还未有付清，他还欠着卖方的钱，已经将利润装

但佢点样维持呢一张关系网唔会崩破？关键两个字，身份。李薇其实是越南出生的女子，但她在1996年突然间在广东惠来落户，拿到深圳身份证。替她办这件事的是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有了内地身份，她再利用香港回归后的政策渠道，在香港取得居留身份，设立香港公司，再通过应属为已经群岛的离岸公司控制资产，一套完整的通道就这样搭好了。内地拿项目，香港公司安排股权，离岸公司持有财富，钱可以在中间来回流动。但他还有第三样身份，特别任务。早期报道指出，李薇曾经以安全系统特殊人员的名义往返内地和香港，有人说这个身份由时任国安部长许永耀批准，这个身份令他在接近官员的时候多了一层讲不清道不明的保护色。官员知道他有安全系统的背景，就更加难随便切割他，他懂的事太多，又有人替他撑腰，这个是普通情妇做不到的事。还有那本传说中的日记，外界后来将这个讲得很香艳，说他记录了和那些官员交往保留欢爱细节，用这一本日记换回自由。但更准确的讲法是，李薇控制着近20家公司，一边藏着的是一套完整的关系记录，哪家公司替哪个持股，哪块土地是哪个批的，哪个官员由哪个介绍，哪一次付款走香港，哪笔资金经过地下钱庄，哪一日在青岛别墅见面，这套材料比任何一本硬皮日记都更加拿命。2006年10月，警方以税务问题控制李薇，陈同海亲自出面干扰调查，依然未能够将他捞出来。但之后发生的事讲出了他为什么能够活生生地走出来。道世成为了争取立功，举报陈同海，调查线由青岛市委直接摸到中石化。陈同海在被正式双规前还将1亿7千万的资产转移出去，最后他被判死缓。郑少东因为受贿826万被判死缓，黄松其他人亦先后入狱，而李薇2010年直接走出来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一旦李薇企上法庭，控方就必须讲清楚他行贿给哪个，哪个替他办户籍，哪个将他带入北京，哪个将他介绍给陈同海和刘志华，哪个嘱托杜世成对他多加关照。那个人是余正声，而在2010年余正声还在政治局，即将进入常委会。李薇不审，杜世成案就只是一个青岛市委书记受贿626万，陈同海案就只是一个央企董事长收受1亿9千万，将他们拆开，每宗案件各自审判，公众就看不到背后连着同一个女人、同一批项目、同一条资金通道。李薇保住了余正声，因此余正声亦都保住了他。他的问题不是细到不值得审，而是大到不能够公开审。这样的故事，中共的官方媒体永远不会话俾你知。讲完李薇，再来讲下被大众认为的另一个公共情妇汤灿。汤灿出生在1975年，原籍湖南株洲，曾经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文职三级，相当于大校军衔。1999年凭一曲《祝福祖国》开始走红，传说相好的将军至少有一个牌。同李薇一样，亦是公共情妇。汤灿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讲得越来越荒诞，春晚后台被捕，政变联络员屈听器钻石，几乎每一个版本都比上一个更加戏剧化。但事实是，他的最后一次可以核对的公开行程是2011年10月31号出席一个公益活动。11月25号他在网志推新专辑，看起来一切如常，真正的断点就落在那条网志之后，没有拘捕现场，没有官方通

0: 布，连佢从边一日失去自由都无法确认。那个被传得最广的春晚后台被捕版本，有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那个时候春晚根本仲未有开始彩排，咁佢点解消失？要答呢个问题就由三张唔同嘅网讲起。第一张网，地方腐败。2011年5月，河南开封市市长周以忠喺酒店被双规。经济观察部调查记者仇子明后来明确指出，汤灿是被周以忠供出来的。周以忠掌握城市建设、财政资金和地产项目，他在接受调查时交代的涉及财政资金、银行卡和汤灿之间的往来，这个将调查视角由图色传闻推到了钱的方向。财经杂志调查记者对周汤两人的关系留低一句话，财政资金用自己的卡补偿美人。第二张网，军队后勤。河南线并没有停在开封，在开封供出汤灿没几耐，军队内部在查另一个人，共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他来自河南北洋。谷俊山掌管军队基建、营房、土地和房地产，他在河南乡下一家仿故宫格局的将军府，调查人员在他哥哥家的旧宅漏夜搜查，运走了四卡车物品。财经杂志调查记者罗昌平后来揭谷俊山和汤灿的关系，留下了一宗在遇求子，还有延伸的隐喻。求子两个字讲的不是宴会上的偶遇，而是两个人已经到足以讨论细路仔的深度关系。还有香港媒体传言，谷俊山承认为了讨好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汤灿奉献上去。汤灿2010年以35岁的成名歌手身份被特殊招生进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具体是边个招的，汤灿自己讲感谢战友文工团团长刘斌的知遇之恩，将他调入部队。但罗昌平讲刘斌只是执行者，推动这件事的是次序徐才厚。谷俊山掌军产，徐才厚掌将领晋升，刘斌掌文工团的日常事务。他们被汤灿着上军装，给了他一张入场的门票，汤灿就进入了一个普通人入不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门一扇，什么事都可以谈，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第三张网，宣传与政法。央视台长焦丽在汤灿失去了公开行踪的前一日突然离任。周永康的核心秘书余刚后来被查处，凤凰周刊知情人说他和姓文歌手长期非法同居，身份特征、时间和案件状态全部指向汤灿。罗昌平用了一句话形容余刚的角色，领导尤物的代词人，意思是余刚替更高层的人物物色安排并维系情人资源，必要时用自己的身份遮住真正的主人。所以后面还有更火爆的故事，说汤灿被薄熙来和周永康二人共享充当薄州的政变联络员，但汤灿早在薄熙来、周永康落马之前就被限制了自由，所以说汤灿参与政变可能是后来补写的经律版本。但前边讲的三张网，汤灿扮演的角色应该都是真实的。对周以忠，他可能是利益接受者；对谷俊山，他可能是长期关系人；对徐才厚，他可能是被安排身份的人；对余刚，他还可能承担资产代持。三张网由不同的方向同时收紧，最后在汤灿身上相交。他不是一宗案的被告，而是多宗案的交叉点，任何一条线公开都可能牵出另外两条。最方便的办法是以经济犯罪处理本人，再令他在秘密状态下配合其他案件。2015年罗昌平发布了一组图文，题目被概括为美人汤与他的骑士们，他的价值不在程式名单，而在于指向的钱。 军籍、代词同档案协查，判决书点解唔能够公开？汤灿最终喺湖北受审服刑，使用化名周炎，涉及经济犯罪，大约喺2015年底到2016年前后获释。2018年佢第一次重新出现喺合影入边。2023年佢企返到小城市嘅舞台上，但起诉书到而家都冇，案号冇，判决书冇。点解？因为一旦判决书公开，佢必须写明边个将佢送入军队，边个授意特殊招生，边个嘅财政资金入咗佢嘅账户，佢知道边个同边个之间有乜嘢交易，佢提边个持有过乜嘢资产。呢啲名字一旦出现喺公开卷宗入边，谷俊生案、徐才厚案、周永康案就唔再系各自独立嘅个人腐败，而会被重新拼回成一张互相连接嘅网。所以最安全嘅做法系俾佢有罪，俾佢服刑，但唔会俾社会知道佢到底犯咗乜嘢罪。刑罚留俾台前嘅人，真相留喺权力内部。而嗰啲流传咗十几年嘅传言，其实服务咗同一个目的，令公众嘅注意力停留喺一个女人嘅身体同隐私上，而唔系去追问边个批咗军籍，边个挪用咗财政资金，边啲公共资产换成咗佢嘅军装同房屋。汤灿被叫做军中妖姬，是因为这个称号最方便，将他一套由市长、将军、秘书、台长和军队组织共同转运的制度，加上在一个女人身上，他被写到越放荡，真正掌权的人就越似只是受了诱惑，他的首饰被估得越贵，被边个挪用了公共资金，反而越不用交代。而家将李薇同汤灿放喺一齐睇，一个全身而退，一个秘密服刑之后复出，佢哋嘅结局唔同，但背后嘅逻辑系一样嘅。佢哋都知道太多。李薇知道边个将佢引荐俾陈同海，边个嘱托杜世成关照佢。汤灿知道边个为佢办军籍，边个透过余光安排佢，边个俾过佢财政资金。在中共的政治逻辑入面，一个女人的自由或被禁锢，不是由她的罪行轻重决定的，而是由她掌握的秘密、连接的人物以及目前政治格局的需要来决定的。李薇交出了足够的材料，令杜世成同陈同海等人可以被处理，同时将自己同余正声的关系留在司法程序之外。他保住了余正声，亦保住了自己。汤灿掌握的秘密牵涉面更广，三张网的每一条线都通向当时仲在台上的人，所以他不能够好像普通罪犯那样公开审判，只能够用经济犯罪的外壳秘密处理，用化名和湖北的某个女子监狱将他由公众视野入面完全隔离。等到谷俊山被判无期，徐才厚案被处理，周永康被判终身监禁，那些连住他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入了秦城，到那阵他身上的危险程度才降到可以令他重新出现。
1: 一位温州女副司长投案自首前半个月和老公，即是现任的上海代市长朱宗明离婚，这场婚变的时间耐人寻味，令人质疑一张离婚证书到底想帮边个挡住追查。而另一位同朱宗明同期上位的甘肃代省长孔绍信，履历同样不光彩，靠多次反骨出卖恩主一路高升。在习近平强调绝对忠诚的目前，为什么偏偏仲用这样的人？如果有第三次背叛，下一个又会是哪个？另外，青岛货轮大火造成25人死亡，内幕指失火的货轮是中共的影子船，每位死者赔偿额竟然高达1000万美元的天价。火警之后，济南地铁车厢更流出多名警察站岗的画面，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秘密关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青岛北海造船厂发生的火警情况。据流出的内幕话， 涉事的货轮船龄20年，挂里比利亚旗，再重50000多吨，旗就旗在火势不大，冇明火，冇爆炸，只有浓烟。附近的居民看新闻先知出事，不过底舱就充满高温毒气，兼且救援困难，好快就夺走25条人命。据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透露，救援难度在于底舱充满高温毒烟，舱内的楼梯好滑，被困人员好难搬运伤者，有些人在夹缝里面，有些人在水里面。中共官方的处理手法更加有三大反常。第一，通稿顺序倒转。9月10号当日，新华社率先在下午5点左右发表习近平全力搜救的最高指示，夜晚7点16分才陆续公布事故概况和初步的20人遇难数字，到了夜晚8点15分左右才最终确认有25人遇难。这种定性快过公布事实的做法完全违反常规。第二，隐瞒死者的国籍。官方只是强调是外籍轮船，绝对没有提到利比利亚，到现在也没有公布死者国籍，刻意回避有没有外国人遇难。第三，极端封锁消息。船厂下令严禁员工在网上发表任何相关消息，现场出动超过20架消防车，不过外界就完全看不到近距离画面。官方极力封锁消息，令到网络传闻四起。 X 平台爆料指起火的货轮实际是中共影子船，挂里比利亚旗作为掩护，表面运矿沙，实际是私运无人机原料这些军工零件支援俄罗斯。传闻更指出，起火之后短短14秒内就立即爆炸，因为牵涉到外籍船员和机密物资，内部正讨论发放每人1000万美金的天价暗口费，同时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经查证，涉事的轮船由上海裕阳鲲鹏船舶管理公司管理，登记船东是惠利海运，两间都是上海浦东的中国公司，挂权宜船旗，由中资实际控制，确实符合影子船的特征。不过有没有私运军援俄罗斯的敏感物资和那笔天价赔偿，就无法独立核实。不过倒转头来想，如果只是普通火警，中共根本不用动用倒转通稿顺序、隐瞒国籍、全面封口这些最高级别的维稳手段，25人死亡也都未必会惊动到习近平。而同一时间，同属山东的济南，另一股无声的紧张气氛亦都蔓延紧。事发当日，一段济南地铁警卫森严的影片在网上疯传，画面显示在乘客稀疏的车厢入面，竟然有4位配备长警棍、对讲机，甚至疑似是配枪的警察。由于路线图显示是济南地铁，随即引发网民猜测，这件事是否跟青岛船厂大火有关？因为济南的军事背景绝对不简单，他曾经是旧济南军区司令部，现在就是解放军北部战区陆军机关驻地，同时驻扎山东省军区和武警总队，一座城市同时有两个战区体系的指挥地点。如果将两件事连在一起看，青岛造船厂涉及背景神秘的影子船，而相距不够400公里的济南就是军事指挥枢纽。假若青岛货轮真是装载了运往俄罗斯的军工机密物资，一旦发生毁灭性事故，济南随即提升公共交通戒备，防止连锁反应，在逻辑上是完全讲得通的。虽然没有真凭实据去证实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过时间和地点高度重叠，确实耐人寻味。跟着下来，我们将焦点转去甘肃，看看近期官场红人孔绍信怎样靠多次冷血反水，踩住恩主爬上高位的。9月2号，中共官方宣布孔绍信出任甘肃省代省长，随即引发时政圈剧烈震动，因为有两大反常原因。 第一，打破官场铁律，孔兆信既不是中央委员，亦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属于双非人员。按照中共不成文的黑规矩，地方封疆大吏至少要有中央候补身份，而今次直接空降任命，彻底打破了人事惯例。第二，官方网站的简历大瘦身，甘肃省政府官方网站更新他的简历的时候，竟然破天荒删除了他的籍贯、入党和工作时间，在黑箱政治入面隐瞒这类基本信息，无非是想掩饰他背后的派系网络和利益链。其实他的背景资料不难查出，据前体制内官员、杜汶和时事评论员蔡神坤透露，孔兆信是宁夏吴忠人，2009年底由宁夏调去上海参加世博会的筹备工作，2010年12月被直接调入简称中办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当时的中办主任是胡锦涛时代的大内总管令计划，令计划在在任那阵极度揽权，任何外人想调入权力中枢必须要经过他亲自点头，当年调动亦都经胡锦涛同意。换言之，奠定孔兆信仕途基础的第一位恩主就是令计划。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君涛亦都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证实，令计划是一手提拔孔兆信的恩主。不过孔兆信之后的政治选择就令人心寒。习近平上台之后，地毡式清洗中办，令计划旧下属被掘地三尺，几乎清洗到一个都不留。奇就奇在孔兆信不单止无事，反而逆势晋升，历任中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人事局局长，2022年仲升任中办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手握核心机密和人事大权。黄君涛指出，孔兆信能够全身而退，因为他踩住恩主的尸骨向上爬，在令计划失势那阵，他第一时间反水，深度揭发派系机密，这次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背叛，用出卖恩主来换取新主子的任命和保命符。而他第二次的背叛更加是在全球几十亿人众目睽睽底下公开上演。2022年10月22号在北京大会堂的中共二十大闭幕会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胡锦涛被劫离场事件。当时在传媒镜头面前半拉半劫将这位前中共书记请出场的冷漠官员，就是时任中办副主任孔兆信。这次是孔兆信的第二次背叛。2010年正是胡锦涛签字同意他才入到中办，不过习近平登顶的关键时刻，孔兆信立即成为习近平的政治执行工具，当众踩低老领导的尊严，背叛令计划令他在清洗中屹立不倒，背叛胡锦涛就令他成为习近平眼入面敢做那些那渣嘢的政治机器，来换官位步步高升。日日嗌要官员绝对忠诚的习近平真是会信任这种反水的人？黄君涛指出，中南海高层心知肚明，你今日可以出卖旧恩主，形势一变，听日一样可以出卖我。那就是这盘政治棋局之中最荒谬也都是最真实的地方。如果有第三次背叛，孔兆信下一个出卖的会不会就是正在重用他的习近平呢？既然明知这种人完全没有底线，为什么习近平还要用他？这里就点出了中南海无人可用的致命弱点，以及孔兆信空降甘肃的政治计算。让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甘肃官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近期甘肃官场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沦陷灾区。2025年4月至7月中共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对甘肃进行了巡视，巡视过后先是副省长雷思维被伤害，到了2026年8月14号另一个副省长程晓波也都主动投案。面对权力真空和烂摊子， 当局急需一个无情执行北京指令的人。外界对孔兆顺这个任命有三种解读。第一，元老派报复说将手握北京核心机密的孔兆顺赶出中南海配发西北，本质上是彻底将他边缘化。第二，用人说习近平深知他连恩主都出卖，不过正因为他在党内毫无根基，得罪了所有人，他只能够好像躝藤植物般死缠住最高权力，派他去甘肃做酷吏监军的那扎嘢，等平息公愤那阵，随时可以做替死鬼，用他不是因为信任，纯粹是因为好用。第三，过渡期霸委说西北官场震荡，与其交给不放心的派系，不如先派一个完全无路可退的心腹霸住个位，等日后有适合的嫡系再换走。这三种解读背后都指向体制亦向淘汰的残酷本质，越无底线的背叛者反而越能够在权力绞肉机入面生存。而这种权力依附和切割不单止发生在官场，同样血淋淋地发生在夫妻之间。孔兆顺同期被破格提拔为上海代市长的朱宗明，近期就卷入了一宗诡异的前妻投案和政治离婚风波。9月4号，朱宗明被破格接替龚正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兼代理市长。这位1972年4月出生的新任代市长身上同样有两大反常标签。第一，双非掌管经济中心。他和孔兆顺一样，既不是中央委员，亦都不是候补委员。不过同孔兆顺的高调理身不同，朱宗明接任上海市政府党组书记是静静接棒，低调到出奇。第二，官方网站的简历。上海市政府官方网站更新他的简历时，竟然将他的毕业院校和教育背景删除得一干二净。一个删除籍贯，一个删除学历，到底想掩饰些什么呢？翻查履历，朱宗明长期在浙江财政和审计系统打滚，试图和现任总理李强有极深交往。2012年李强任浙江省委副书记那时，朱宗明被调去李强的老家温州任副市长，之后在李强任省长期间，他一路升任审计厅厅长、财政厅厅长，之后历任湖南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直至到2024年空降上海。这条升迁轨迹说明他是李强的嫡系，不过今日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朱宗明本人，而是他的前妻汤小梳。2025年3月15号，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汤小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半个月之后的4月1号，浙江省政府官方网站发出通知，显示在3月28号已经罢免了他的职务。他亦都是朱宗明的前妻，这位温州本土无党派女高官试图有两大反常。第一，无党籍掌管金融实权，非中共党员竟然可以出任温州金融霸的一姐，打破政治副职常规。第二，在政治漩涡安全着陆，他任内遇着 P2P 网上贷款连环爆煲，他不单止没有被追责，反而顺利升任温州市副市长。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爆料说，汤小梳自首之前大约半个月就已经和朱宗明静静办妥离婚，在第一次被质询那时就离了婚。爆料更指出，汤小梳和总理李强夫人林环的关系深厚，曾经一起出过考察。虽然海外另外有传闻指朱宗明更亲近另一位高层官员英勇，或者牵涉马兴瑞案，不过诸多版本正正反映背后派系角力复杂，将两夫妻摆埋一起看，朱宗明执掌省级财政审计的大钱，而汤小梳就掌握温州地方金融的小钱， 两条线在温州这个权钱交汇点勾结。我们再看看他们周围的环境。近年浙江金融体系和温州官场爆发毁灭性大地震，分管金融的前副省长朱从九2023年被查，2024年被判无期徒刑，2024年4月以来，四大国有银行浙江分行多位行长、温州十几名官员相继落马，连朱宗明在湖南的老领导许达志亦都在2025年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之家。在这个全面倒冧的系统入面，周围的人全部出事，唯独朱宗明逆势高升，前妻投案自首亦都没有被拉。这一点绝对不是证明他清白，相反是被核心派系绝对保护的铁证。这场在前妻投案前半个月办妥的离婚，本质上是一场精准的资产和政治风险隔离。朱宗明将一个随时汇报牵连无数浙江金融黑幕的地雷，由自己即将呈报中南海的履历入面干净抹走。为了他上位，有人投案，有人离婚，有人在官方网站偷改简历。这位双非官员会不会在跟着下来的五中全会被夹硬保入中央委员会呢？我们会持续关注。

0: 好，欢迎收睇《越精彩呢那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时事评论员蛇头先生，蛇头你好。
1: 呢度好，大家好。
0: 咁我之前用化声，我之前讲嘢太快，今日慢啲。我哋今日好多新闻同大家分享啊！我哋睇到习近平出访埃及嗰阵时咧，就出现咗非常之尴尬个场面啦。佢竟然被当咗中华民国总统啊！系发生咩事咧？咁佢系中东抢完嘅影响力之后咧，又转身啦，马上啊系24号，今个月24号咧带团啊，带好大一个商团啊嚟见川普。佢做乜嘢？系两套车，两边通气。咁今次咧，川普系川集会咧，系咪有戏睇咧？咁习近平会咪用黎智英、黄之锋做筹码？咁佢想要啲乜嘢咧？咁呢几日就网络咧疯传啊，就名嘴嘅李史老师啊，个袁腾飞咧就移民美国落地德州，不过佢本人仲未出嚟啊。咁之前仲有另外一个大 V 咧，梁鸿大咧都喺之前都已经出咗嚟啦，去做加拿大。咁点解佢自念出走咧？咁今次我哋见到黄之锋认罪之后咧，建制议员啊非常之幸灾乐祸。陈永恩咧就系佢嘅频道话咧，祝黄之锋年年有今日。咁另外一单咧就睇到韩国咧嘅 Pink Lady 嘅个成员啦，就 Rose 咧就拒绝中国知名奶茶嘅天价代言啊。咁气炸玻璃心，佢就话：，唉，我哋唔稀罕啊，要揾自己人。咁我哋讲第一单新闻先啦，谢图。咁见到习近平咧日前出访埃及咧，咁欢迎汉版上边咧，我哋拣唔识嗰个字啦。不过佢哋就睇到咧出现咗中华民国总统呢个字眼。其实呢个系纯粹系翻译个错误咧，定系反映北京咧其实系中东嘅影响力冇咁大咧？
1: 嗱，两方面可能都有吓，即系我只能够咁去理解，因为其实咧而家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嗱，字面上边嗰个牌匾咧，真系写住少咗人民嘅呢个咁嘅内容吓，因为佢作嘅差别就系少咗人民嗰两个字啊嘛，呢两个字亦都系最关键所在嘅，系漏咗。咁啊，因为被呢个美联社拍到咗吓，咁所以咧就都。作為一個笑料又好，或者作為一個政治嘅笑料咯，可以咁講啦。咁因為睇到咗喺埃及總統嘅英文版嘅呢一個總統府英文版入邊咧，就冇出錯噶，冇出到錯誤。咁但係呢個印刷版出現錯誤嘅話咧，記唔記得之前咧喺香港當時講緊話國歌嘅時候咧，就播咗多次嘅呢個願明光歸香港嘅呢個事件啦。咁呢個事件咧，其實唔係一次兩次，但係幾次嚇，咁啊出現咗呢個情況。咁呢啲擺烏龍咧，或多或少，第一就係當地即係譬如呢個而家埃及嘅做呢個版嘅人咧，其實佢係冇留意到。中华民国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系完全唔同嘅国家，亦都唔知道原来有两个咁嘅国家。咁呢个咧，咁佢哋攞嚟之后咧，就整嘅时候咧，可能就翻译嘅人咧，亦都有可能咧系有意无意咁将人民嗰两个字减咗去吓。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咗咧，有啲人咧去到咗北京嘅时候咧，买天安门嗰个影相嘅，特登俾个头遮住人民嗰两个字，咁去影嗰张相，咪即系中华民国啦，系咪？咁呢个其实咧已经系一个可以讲个默认嘅特定动作，要将人民遮咗佢啦。咁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名字改得好好听啦，但系中共有理过普通嘅老百姓嘛，系咪？咁啊，嗰人民嗰两个字咧，只系3000人嘅嘛。咁啊，同其他中共成日講緊十幾億人咧，其實一啲關係都冇啊！咁所以咧，其實遮咗呢兩個字或者係減咗呢兩個字咧，其實亦都係情理中事。但係咧減咗佢嘅話咧，阿習總就變咗人哋嘅呢個總統唔係呢個中國大陸嘅咯。咁所以咧但係中華民國又唔承認佢係呢個中華民國嘅總統喎。咁所以其實係尷尬嘅場面，可以咁講啊。咁所以呢一個幾係政治笑話，亦都係呢一個值得我哋討論一下。就有啲人可能知道呢個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區別，所以翻譯嘅時候咧，可能特登將呢兩個字遮咗佢，或者唔翻譯出嚟。咁啊，搞到咗咧，嗰啲印刷嘅都冇理啦，係咪啊？邊個有人去理你？ 对定错嘅。咁多人呢、這个佢睇过之后，佢当然唔会话错啦。咁所以可能会出现呢啲尴尬场面，即系讲紧有啲人咧，可能真系为中华民国发声都唔出奇嘅吓。咁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嗱，之前就讲紧啊，习总去上合峰会嘅时候咧，其实就讲紧话佢行路咧都可能有啲问题啦，唔系好稳啊之后之类嗰啲。咁呢一次其实亦都睇到咗，佢喺落飞机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有呢种咁嘅情况下，就彭丽媛啦，基本上就系扶住佢，为佢撑力咁上下落飞机嘅。咁所以呢一次亦都睇到咗，当啲人喺睇咗呢个录像之后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中央电视台快啲将佢删咗，咁将呢个视频删咗下。咁但系当然啦，人哋亦都系已经攞咗落嚟啦。咁所以亦都睇到咗习总啦，可能真系或者佢脚上次讲紧佢有问题啦，又或者佢自己本身嘅身体有问题啦。咁就所以咧，亦都可以从呢啲嘢去解读一下，人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咗中华民国嘅一个笑话啦。
0: 即明明当中有天意咧，就特登咁搞一发咧，好似个圆满光归香港嘛，搞咗几次喎，全部都系一搜就搜到呢一首歌啊，系嘛？咁我就睇到啦，今次咧就话去到嗰边，就系话啲话系咪趁中东中美伊之间开战啦？咁佢抢嘅影响力咧，不过好快啦，9月24号咧佢就嚟美国啦。咁今次嚟咧就带好大一个大型个商业代表团啊！咁佢嚟呢度做乜嘢呢？啲人话就可能系除咗系可能系商，但系你要签单啦。你嚟呢度做乜嘢呢？美国呢边就已经准备好晒噶啦，你要签就美商业嘅大单，你买啲乜嘢？不过咧，佢你睇佢之前啊嚟之前去做乜嘢动作呢？你话黎智英啊？黄之锋啊，判刑啊，但系佢好清楚，黎智英咧系 Trump 咧讲咗，当面讲咗两次，佢拒绝咗两次喎，冇放，但系佢系咪冇话攞到佢想要嘅嘢咧？今次用呢两只筹码，佢想要啲乜嘢咧？
1: 嗱，先讲下佢去中东嘅目的吓，咁有人讲今日佢去呢一次去埃及啦，其实系想展示一下佢喺中东嘅一个实力啦，又或者佢可以主导中东嘅某啲嘢啦，咁样咁我哋讲翻中共同伊朗啦，喺中东入边，中共同伊朗嘅关系咧，比中共同任何国家嘅关系咧，即系中东入边咧，都系好嘅，或者都系紧密嘅。咁啊，中共同伊朗咧，其实被称为咗系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呢个咁嘅所谓嘅伙伴关系，系咪？咁呢种咁嘅伙伴关系嘅话咧，系咪真系掂咧？咁人哋其实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因为中共讲紧嘅所谓嘅伙伴关系咧，连半岛电视台咧都讲紧话，你其实呢一个咁嘅所谓嘅呢个咁嘅关系咧，其实纯粹系做生意嘅喎，咁样咁呢个其实咪就系明显睇到咗咧，人哋根本都唔信中共讲紧嘅咩叫做全天候。伙伴系咪同呢个伊朗嘅关系？咁你而家讲紧同伊朗嘅关系都唔系全天候关系，都系做生意关系。咁你讲紧佢呢个埃及入边有啲咩关系？咪又系做生意关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佢喺中东嘅影响力咧，其实都系有限嘅，可以咁讲。咁所以话佢想去展示一下自己嘅实力，去同Trump 咧去拗手瓜。我谂佢谂多咗啦，我谂。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一个情况啦。咁至于讲緊习总会唔会系呢个率领一个大型嘅代表团嚟华府啦，咁从而家嘅消息显示出嚟呢，其实系啱啱出嚟嘅消息嘅，但系之前呢其实系完全冇呢个消息嘅。咁但系习总嚟美国其实系好快脆嘅喎，即系24号到25号见咗Trump 之后，跟住就走去。跟住走人嘅咯，咁佢点样同呢啲咁带住咁嘅大型嘅代表团嚟华府，即系嚟美国呢度咧嚟倾生意咧，都见都未见面，连食餐饭，连即系坐都未坐远就走，未坐热就走，咁倾咩有冇倾系咪？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其实你谂下Trump 就带咗个大型代表团去中国大陆就可以倾，因为 美國有好多高科技可以賣俾中國大陸啦。咁中國嚟呢個美國咧，有啲咩可以傾咧？嗱，以前咧喺呢個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2015年嘅時候，其實咧習總嚟美國訪問嘅時候咧，咁佢帶咗啲咩咧？就帶咗譬如馬雲啦、馬化騰啦呢啲咁嘅或者中國銀行高管啊、國有企業啊呢啲高層嚟啦。咁馬雲、馬化騰呢啲已經被邊緣化而家啦，係咪？啱啱馬雲嗰啲公司已經被罰咗唔少錢，咁你咁講講我話帶呢帶仲帶邊啲人嚟啊？咁你帶電動車嘅高管嚟，美國唔俾電動車入，咁你呢、這個稀土嘅高管嚟，因為稀土喺度債除緊，係咪？咁亦都係喺度咬緊手瓜。咁你講緊帶 DeepSeek 嘅老細嚟，呢、這個梁咩峰啊？咁DeepSeek 嘅老細可能分分鐘被拉添，因為點解咧？佢其實係偷緊美國啲嘢，咁佢都嚟唔到添。呢啲咁嘅情況，咁你講緊話帶石油公司嚟，咁石油公司你咪同美國買咪得啦，係咪？咁你帶咩啊？帶呢個航空公司嗰啲老細嚟同波音簽單啊？波音嗰張單五月份簽咗都仲未有貨交啊，仲簽咩單啊？係咪？咁呢啲咁嘅情況，你話帶大型商業團嚟，我唔知道佢帶啲大型商業團嚟對美國嚟有啲咩好處咧？因為其實美國而家咧唔係太中意中國大陸嘅公司進入嚟美國投資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真係嘅，唔係咁假嘅嚇。我真係，所以佢帶過嚟嘅話咧，其實係有啲咩太大嘅作用咧？我真係唔知道，因為五月份嘅時候其實已經係。成班高科技公司去咗大陸入邊去傾咗啦，係咪？如果要簽單嘅話，可能都簽得差七七八八啦。咁所以佢話佢帶一個大型代表團嚟，我唔知道呢、這個習總帶嚟做咩啦？要加上咗前冇幾耐啫嘛，咁呢個喺應該上個禮拜九月一號開始咧，反正就係、是、咁就中共其實喺八月底嘅時候咧就宣布九月一號開始咧就終止咩咧？終止。已经实行了30年的外国籍的个人股息红利的这个以前免税政策呢取消 ,9 月1号开始呢就要征税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话个人就是外国人啊，外国商人投资的股息红利所得税呢在这个缴纳的时候呢就要收 20% 的税收啊。这个是1994年以来呢这个税收就是叫做優惠税收咧，就即係減免啦嚇，咁啊走入歷史啦。咁你話已經係促使咗呢個成個對中國投資嘅呢種咁嘅氛圍咧，已經係幾乎冇咁滯噶啦嚇。咁人哋講緊喂，你徵我 20% 嘅關税，唔係即係徵我 20% 嘅個人所得税，即、就、係、是、我賺嘅錢入邊咧，你徵咗 20% 去。咁我調翻轉。作为我投资公司嚟讲，我使唔使去你中国大陆投资啊？20% 嘅利润喎、啊，咁我嗰20% 嘅利润放翻喺美国入边，其实已经抵消咗，基本上抵消咗，加上运费呢啲，已经抵消晒喺中国大陆投资，仲要系搞咁多嘢啦，系咪？咁何苦啫？咁所以其实咧，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赶客啦。咁你讲，你而家讲带成个大型投资团嚟呢度做乜鬼嘢啊？咁我认为，咁所以咧呢个咁嘅做法嘅话咧，我认为虽然系带咗嚟，可能都冇乜太大作用。所以你话佢有冇用咧？我认为咧就得啖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当然，因为而家消息传出嚟就讲紧话喺呢几日啦，可能啦就布森达啦同呢个美国贸易代表呢个葛里尔咧，咁可能会同何立峰见面，咁样会讨论一下佢哋两个元首见面之后咧嘅成果问题。咁就你啱先讲嘅签单啊，咁系见唔见到面咧唔知，讲咩亦都唔知。但系我认为带呢个大型代表团嚟咧嚟美国嘅话咧，其实咧可能得个样嘅啫。
0: 我觉得一日嘅个时间停留喺度，点解咁匆忙咧？佢好似你话斋解决啲乜嘢问题咧？一定系双方见面啦，村集会咧，有好重要、好重要嘅话题讲。咁其他咧嗰啲，你话嘅商业代表团啊，有啲咩带咧？马云、马化腾啊，个韭菜差唔多炸得差唔多啦，个新苗仲未长翻起嚟啊？咁点啊？系点带翻出嚟咧？佢过滤而家冇嘢可炸噶啦。咁最主要咧系我都想，我哋好想关注噶黎智英啊， Trump 同佢讲咗两次咯噃，咁至于第三次见面，佢会唔会放翻出嚟咧？人已经系剩翻半条命喺度啦。你话佢个仔咧，佢好急，去周围去求救，去帮到佢爸爸，系啊，去放翻出嚟。不过而家嘅情况睇下，今次会唔会俾 Trump 面咧？又加埋黄之锋，咁啲人话咧，你话咧黄之锋勾结外国势力。你又出翻嚟同卢比我握手，佢又同卢比我握手，点解你唔系勾结外国势力，佢系咧？
1: 嗱，黎晶嘅仔近日咧，其实就系呼吁讲噶嘛，因为佢爸爸单独囚禁啦，嗰度好似整容一样啦吓，咁啊直头就对佢开始落刑咁样啦。咁呢个系咪事实咧？我相信系事实嚟噶吓。咁啊，呢一次睇到咗嚟黄之锋嘅案件入边咧，其实美国咧冇政府方面咧冇正式出声吓，我唔知道系因为等阿习总嚟之后咧当面同佢讲咧定系乜嘢吓，咁但系黎晶方面嘅话，我相信都会可能会讲嘅，因为既然系讲开嘅，咁Trump 去争取咧，其实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可能性喺度吓，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睇一睇啦，因为喺呢个咁敏感嘅时候，突然之间话对黄之锋嘅一个裁决啦，就话佢有罪，佢又承认咗啦。咁但系具体嘅刑期未有啊。咁具体刑期未有嘅话，亦都喺越系佢喺访美之前出嚟嘅刑期咧，定系访美之后出嚟嘅刑期咧，唔知。咁如果系访美之后出嚟嘅刑期嘅话咧，咁就难讲啲吓。咁但系这个时候出来黄之锋案件呢，其实亦都是正如你刚才讲的，或者是大家猜测的，是其实中美之间谈判的其中一个筹码来的。这个是不是事实呢？我相信是有这个这样安排的。所以可能有机会缓和呢，就是黎智英的案件比较多少少。那么黄之锋方面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因为连美国政府都未有出嚟点表态嘅话咧，所以个进展就比较难讲啲啦。咁我只能够咁样去理解吓。咁至于习总嚟到呢度咧，有啲咩可以同美国做嘅，咪就系卖农产品最好噶啦，系咪？卖农产品啊，卖石油产品啊，呢啲咧就系最现成嘅嘢嚟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有啲咩可以仲倾嘅咧，听讲非关税壁垒，其实非关税壁垒就系补贴啦。咁呢啲咧就係可以傾嘅。呢個本身嚟講喺 G20 峰會之前，貝森達已經出嚟講咗啦，講話冇辦法接受一個逆差1.2万亿嘅國家喺度又文又武啦，係咪？咁直接就講緊中共啦。咁所以呢一次嚟到美國咧，傾呢個非關税壁壘咧，其實美國喺度做緊一樣嘢，就係做緊一個榜样俾全球睇緊啦。咁但係全球會唔會去呢個按照佢呢個咁嘅形式去做咧？就唔知，但係呢，如果佢哋跟住美國去做嘅話，其實有幫助嘅。咁所以呢，美國而家係率先做一個榜樣出嚟俾大家知話，我哋就咁同佢傾㗎啦。咁你哋傾唔傾你哋自己嘅事，咁就係一個咁嘅情況。
0: 咁佢嚟到美國呢得返一日嘅時間呢，之前就有睇到網上就講佢就去國內嘅情況好唔穩定嘅，佢好驚係分鐘啦，佢離開咗中國呢嗰邊就有咩大事啊、政變啊，或者地方嗰邊係硬唔到住啦、撳唔到住啦、造反啊，加埋之前嘅莊玉俠、盧振立呢件事呢，觀眾好多人非常之不服啊，係驚觀眾嗰度硬唔到住。咁我就睇到呢，就有美國投資人沈同咧，佢8月30日就披露咗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好密集咁向外啊，向地方發放嘅官員。咁所謂以前都係話係上邊嚟嘅，就空降過來嚟嘅咩官啊，咩官到上邊空降。以前空降係督金嚟噶嘛，去個地方嚟兜個圈，跟住再翻翻嚟咧就提升啊咩中央咩官員啊點啊。話今次唔係啦，今次咧直情係一關子到底啦，派人咧而係唔相信地方，佢經地方嗰邊造反啊，控制唔到住，又係上邊派落嚟，即係好多地方。佢話呢件事喺40年當中好少見到嘅，我罕有嘅情況。不過咧，我都想問，如果佢派翻落去，佢身邊都咁多人，喺身邊嘅發小都已經整咗落去啦，咁佢派翻出去官員，佢信唔信得過咧？
1: 佢起码都信得过，起码俾地方官员信得过咧。我相信系，起码俾地方官员信得过咧。因为你睇到咗咧，阿习总喺佢嘅呢个任职过程之中啦，就算系被称为咗习家军啦，都被打落咗好多人啊。呢个其实系不争的事实嚟嘅。咁喺军中咧，其实而家已经传出嚟。当然你啱先讲紧嘅有人愤怒啦，其实传出嚟嘅系咩咧？就系其实嗰啲叫做中层啊。即系军中嘅中层基本上系断层咁制嘅，咁呢种咁嘅情况就系习总过度清洗嘅呢个结果啦。咁但系佢点解要过度清洗咧？佢嘅目的唔系为咗打台湾，佢目的就系为咗自己嘅职位或者系自己嘅权力啦，可以得到保障噶嘛。咁所以佢无论佢系中根断层又好咩断层都好，其实都唔系重要噶。所以你啱先讲紧话喺中央直接派员出去咧，信唔信得过咧？信得过又好，唔信得过又好，都要派噶啦。因为起码俾地方政府咧信得过。咁派咗之后咧，以后再整你嘅话咧，先再整。咁佢系一种咁嘅应急嘅，或者系呢、这个短期效应嘅呢种作用啊。中共不嬲都系噶啦，因为中共嘅短视咧，就大家都睇到咗噶啦，系咪？咁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呢个后果噶啦。就好似喺中国大陆嘅呢个被污染咁严重，都系因为佢哋为咗眼前利益咧去处理，所以令到咗好多中国大陆嘅地方咧都污染得相当之大啊嘛。呢一次喺西藏同埋呢个尼泊尔呢一次洪水入边，而家咪越嚟越多显示到系中共做咗好多唔适当嘅嘢咧去处理，所以令到咗好多中国大陆嘅地方咧都污染得相当之大啊嘛。呢一次喺西藏同埋呢个尼泊尔呢一次

0: 嘅情况，所以你会睇到咗佢派出去嘅官员一定系比地方官员咧可信度高嘅。
1: 不过总之咧，就觉得系你睇伊朗嘅情况啦，你再睇俄罗斯啦，你再睇翻中共中国啦，咁好似系独裁政权啦。而家走到呢一度，今年系2026啊，骑马红羊年啊，似乎系穷途末路，走到最后行唔到路去咁呢一种感觉啊。
0: 其实所有独裁者咧，其实佢哋都对身边嘅人咧都好忌讳，可以咁讲吓。咁啊，越系呢、这个人多，佢哋越系呢个忌讳嘅，因为佢只能够系，譬如好似而家习总之下嘅呢个六个小矮人啊，咁样六个小矮人佢都未必过过呢、这个呢、这个上旬得到，系咪？咁其实有而家咪睇到咗佢有军中大臂啊，又或者系讲紧嘅呢个。同自己合作咗几十年嘅呢啲差唔多系发小之后之类嗰啲人咧，都已经系被打落嚟嘅。点解？咪就系因为佢哋喺某种程度之下咧，佢觉得佢唔忠诚，或者系佢觉得佢已经系过咗界啦，咁啊打你落嚟啦，系咪？咁张若合其实咧都系佢发小嚟噶嘛，咁都打落嚟，咁你谂下，咁啊习总有啲咩可以信嘅？除咗信彭丽媛之外，我谂佢都冇咩可以信噶啦。咁所以咧，你睇佢只能够叫呢、这个。是咁样一个程度啦，系咪？咁所以喺呢啲咁嘅程度之下，你讲个赤马红羊年系咪有问题呢？系加剧咗呢种咁嘅情况出现咯。
1: 系啊，咁讲到呢样嘢呢，其实点解独裁政权嘅统治者全部都系一样噶？呢种情况呢，我就睇到就袁腾飞呢就好识闹毛泽东嘅，就是、以前讲好多年前我睇佢讲嘅文革点啊，佢有文革啊，毛泽东系咩人啊？佢话非常之有精神病气质嘅人嚟嘅。咁我所有嘅独裁政权啊，独裁者咧，全部都系甚至有文不健全啊，全部都弱智。佢点解咧？话人哋话你英明，佢就以为佢自己英明噶啦。其实咧。人民心中真系系咪咁样咧？佢真系以为系咁样，咁就有传啦。呢几日啊，网络上疯传啊，就话：哎，袁老师咧已经出咗嚟啦，咁佢成功移民咗美国，就落地德州。不过咧，到已经两三日啦，都未见到袁腾飞咧本人出翻嚟，系就讲即系证实呢样嘢。不过网络已经疯传啦，就加埋之前即有呢啲画面就出嚟。唔知系咪已经落到嚟美国啦，同个美国呢边嘅朋友见面啦，聚餐啦，就系咁样。咁同埋咧，之前有另外一个名嘴咧，梁宏达咧已经出咗嚟啦。咁而家嘅情况，啲人话，咁佢以前好多时，佢好似之前曾经试过澳门嗰边啦，行唔到出嚟，因为今次又走咗出嚟咧，咁中共点会放佢出嚟啊？定系佢自己有啲咩其他嘅方式行翻出嚟咧？总之9月15号之前啦，似乎好多人咧已经好即系相继出咗嚟，同埋好想出嚟，未必都出到嚟咁嘅情况。
0: 嗱，袁腾飞系咪出嚟咧？其实咧，应该就系吓咁啊。如果我哋睇到咗而家嘅信息啦，就包括你啱先讲紧嘅，呢、这个老梁啦吓，咁啊，呢、这个梁先生咧亦都出咗嚟，呢、这个亦都系好比较肯定少少嘅，因为其实嗱，就讲袁腾飞本身啦，咁佢被称为咗系一个最好嘅呢个历史人物啦，即系讲历史系最好嘅一个历史教师啦，或者系历史嘅研究人啦。咁佢其实你讲紧话闹毛泽东点样闹咁样，话佢解释咗毛泽东嘅呢个咁嘅精神有问题啦。其实我成日都讲紧共产党人啊，听清楚，共产党人啦，多数绝大多数咧都系精神分裂症嘅典型人物嚟嘅，越系高层越系精神分裂症。咁啊，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我成日都讲紧，你好简单嘅一个区别啫嘛。咁你阿习总翻到去同佢个女倾偈嘅时候，系咪人哋都佢个女都觉得呢个老豆几好啊吓？咁同我又倾偈又呢样嗰样，好似负起老豆嘅责任咁系咪？同佢老婆倾偈又好似一样咁。但系如果佢当佢一去到呢、这个做中共嘅呢、这个所谓嘅党魁嘅时候咧。就呢个可以讲系无恶不作，咁你谂下呢两个性格一合埋一齐，咪就系标准嘅呢个叫做人格分裂咯。 咪就咁，所以有人格分裂症咪就咁样嚟嘅，嚟噶啦，系咪？

0: 咁好多嘅呢啲咁嘅共產黨人咧，其實都係有呢種咁嘅情況嘅嚇。咁啊喺外邊啊戰狼到咩咁，翻到屋企咧就扮翻真正嘅咩父母，咁呢啲咁其實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咁佢哋即根本上咧就係完全啊脱離曬呢個現實嚟嚇，喺做嘢嘅時候，咁呢啲咪就係人格分裂嘅明顯嘅道理啦。嗱，袁腾飞佢因为喺中国大陆啦，咁就被认为咗佢系漏毛泽东，系漏得最彻底或者系漏得最有艺术嘅一种啦。咁其实咧，如果佢真系出到嚟美国嘅话，佢真系按分照嘅形式去漏共产党嘅话咧，我相信佢亦都会漏得相当之艺术嘅吓。咁啊呢个咧漏咗之后咧，可能啲人都唔呢、這个。觉得好受落之余咧，仲要系好嬲，咁啊呢个可能会咁样一个程度，因为佢作为一个研究历史嘅，佢亦都可以以历史嘅呢啲角度咧嚟呢个审视共产党，亦都系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两位嘅朋友出咗嚟咧，其实可能都会对呢、这个共产党形成咗一定嘅威胁，咁但系当然亦都唔能够排除另外一啲可能性啦。咁所以我哋只能讲话，出到嚟希望佢有机会咧就发挥佢自己真正嘅呢、这个作用啦。咁对，因为睇到咗张天亮教授咧，佢其实喺呢、这个佢自己嘅 X 平台入边咧，亦都发咗一篇文章吓。咁呢篇文章咧，佢嘅题目讲得都几到位嘅，佢咁讲，佢话袁腾飞润美吓，咁咪润出嚟啊嘛，佢话不自觉嘅反抗者咁样，不自觉嘅反抗者，咁佢意思咧就系不知不觉咁，佢其实咧就可以讲系用佢自己嘅呢种咁嘅思维方式咧嚟反抗呢个中共体制嘅，可以咁样去理解下，咁所以呢种咁嘅方式嘅话，其实亦都系几好嘅一种方式，咁希望佢发挥得更加好啦。咁佢亦都举咗个例子话，当时嘅方励之咧，佢其实亦都系一个不自觉嘅反抗者，咁佢睇到咗体制入边嘅唔啱嘅地方啦，佢讲出嚟呢、这个就咪不呢、这个不自觉嘅反抗者咯，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咁呢、这个梁鸿达先生咧，佢其实亦都系被称为得铁嘴啊嘛，咁佢其实讲嘅嘢咧，亦都系咁样吓，佢亦都有佢自己嘅一个道理或者系一套嘢去讲嘅，咁所以而家就睇嚟喺海外咧就会百花齐放噶啦，咁会有更加精彩嘅事情啦。咁你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会睇到咧，喺中国大陆系真系被限制得到你咧。有能力嘅人根本上冇办法真真正正发挥佢哋嘅能力，包括咗喺文学上边啦，其实喺技术方面啦，喺尖端技术方面其实一样嘅。无论喺边嘅领域，只要你系非常出色嘅话咧，其实喺中国大陆咧系相当之难立足嘅，除非中共而家觉得你有利用价值嘅，但系咧一利用完嘅话咧，其实你已经系冇用噶啦。对于中共嚟讲吓。咁所以咧，其实所有嘅人才喺中国大陆咧，其实你想发挥得真系淋漓尽致，系相当之难嘅。你只能够系顺住中共去走下。咁所以呢种咁情况咧，亦都睇到咗一个咯。但系另外一个咧，亦都睇到咗话，因为呢一次系9月15号之前，佢哋呢两位咧就润咗出嚟啊嘛。咁呢其实咧好重要嘅，因为9月15号之后咧就分分钟就出境就更加难啦，系咪？咁你啱先讲过话，袁腾飞之前想经过澳门出境咧，都被拦落嚟。咁呢一次出境，点解会系可以出境咧？咁样，所以有啲人讲紧话，都几有意思喎。咁样呢句话其实系有相关嘅意思嘅，就讲紧话，佢呢一次出嚟，咁都可以出到嚟，都几有意思喎。咁就一语相关吓，所以我哋讲紧话要观察一下，譬如好似袁腾飞咁样，佢出到嚟之后咧，佢以后所讲嘅言论入边咧。是不是好像他以前在中国大陆一样的这个对体制入边的一个讨伐呢，定是有些什么情况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从来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去观察一下他们出到来海外之后呢那个动态。
1: 不过有一件事呢，无论袁腾飞袁老师都好，定是梁鸿达都好啊，他们在中国体制入面，他能够有这么清晰的见解，对中共认识，这个非常难得。你看移民美国有些很多年吧，对中国人 包括埋近年嗰啲學生落後喺呢邊落後，梗係渴望自由民主，你先至喺美國呢邊落後。你做咩唔去俄羅斯啊？你唔做咩去古巴、去其他共產國家咧？係嘛？去北朝鮮啦，係嘛？點解唔去咧？咁你渴望西方嘅自由民主啦，但係佢哋咧係個腦咧。全部呢啲粉紅啊，全部都係中共教養下噶噶。如果連老師或者即老娘啊，佢喺出邊咧，喺又起到呢個作用啊，都幫佢嘅小粉紅佢哋洗下嘅腦啊，重新洗翻乾淨佢啊，都好嘅。
0: 其實咧嗱，作為咗點解會有啲中國大陸嘅朋友咧？佢哋可以呢個咁清楚中共嘅情況咧？唔单止系追求自由民主咁简单吓，你睇下点解中共咁注重去打压文化人呢？呢个就系关键所在啦。因为文化人呢，佢真系读书人，佢真系去读书嘅话呢，就好似袁腾飞一样。点解佢作为一个历史教师，仲要系参加埋呢、这个中国大陆嘅呢、这个所谓嘅历史编写啊，即系嗰啲教材编写入边，佢都有参与嘅呢个咁嘅情况呢？佢就因为佢喺读历史嘅过程之中嘅话咧，如果佢真真正正去读历史嘅话咧，佢会发现咗中共系改咗好多现代史，包括咗以前古代嘅历史，佢都改咗嘅。佢会参考好多除咗中国大陆嘅书之外，以前呢、这个民国之前嘅历史书，或者系譬如台湾嘅历史书，或者其他地方嘅历史书，佢对照咗一下，佢发觉咗。好多嘢咧都系中共之下嘅呢啲咁嘅教材或者系历史书咧，故事系改咗嘅，嗰、那个内容系改咗嘅，嗰、那个结局都改埋嘅，咁啊连呢、这个佢哋嘅导向都改咗嘅，所以佢作为咗历史嘅研究者啦，可以咁讲啦，学者啦，佢其实系好清楚呢样嘢嘅，所以佢点解会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就系咁嘅原因啦。呢、这个梁先生一样吓，咁啊梁鸿达先生佢其实因为佢喺文化方面有深厚嘅基础，佢其实系了解咗呢个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咧，佢先至会知道咗哦，原来中共完全系喺度造假或者讲假，喺度完全喺度呃人嘅，佢先至会有醒起呢啲嘢咧，去呢、这个被人认为佢讲嘅嘢有道理，而且系经常会可能将呢个体制咧。就即系反抗呢啲体制嘅过程啦，呢、这、一个就系中共最惊嘅，点解喺文化人方面、喺文化制度、喺学校方面要洗脑嘅原因吓。如果唔系嘅话，中共讲话冇所谓啊，你哋会了解，因为我哋成日讲紧话以史为鉴啊嘛。咁如果你系呢个历史系真实嘅，佢对照呢个历史，然后对照而家，咁你中共完全系垃圾嚟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咁中共當然唔會啦，咁因為佢偉光正嚟噶嘛，咁佢為咗自己偉光正，佢當然要改歷史啦，咁先會洗腦啊嘛，係咪？咁呢個就係點解會佢會打住傳統文化去呢、这個呢、这個影響傳去呢個消除傳統文化咧？因為傳統文化入邊嘅精髓其實就係對中共嘅呢一種咁嘅獨裁，或者係對中共嘅呢種咁嘅所謂嘅黨文化啦。是一种妥协嘅，咁所以中共根本上就是对立㗎嘛。咁如果中共话俾你去学真正嘅传统中国文化嘅话，咁即中共嗰套嘢冇用啦。咁佢点控制人呢？咪咁你睇到咗係咁样一个程度啊。所以文化人如果佢真係冷静的话，其实我哋都好多睇到咗啦。譬如申鸿年先生，佢其实以前亦都研究历史㗎啦。佢就係因为研究历史，佢先至会睇到咗哦，原来中共完全就讲大话㗎喎。先至会醒觉啦，呢啲就系本身嚟讲文化人嘅一个特色嚟嘅，中共系最惊呢啲人噶啦。
1: 系啊，冇错，你话过去咁多年啦，中共喺嗰个你话影视作品啦，呢啲好多系宣传啊，或者啲书散解个历史书、教科书方面做到几多手脚咧？咁佢哋过所电影拍嗰啲所谓嘅历史啊，好大片啊，好大阵仗片。好多都是假的，啲話根本都唔係歷史，冇睇呢啲。所以梁大都講咗，話所謂個過後啊，咩過後啊，三分真七分假。所以你話孔子後院喺出邊做咗啲乜嘢，做啲乜嘢咧？大家都好清楚係咪？完全係洗腦喺內部嘅中國人洗腦咁樣出翻去又洗腦，咁點話啊？中國文化係咁樣咧，就係呢啲啦。其實全部都係假嘅，一派胡言係嘛？
0: 當然係啦，咁所以中共最驚咗係真相啊嘛！成日都講緊話，其實你中共係點解會喺暗地裏落手，或者係呢個一 開始就先俾你一個污名化你，然後燒整你啊。因為佢最驚就是真相，因為你有信譽嘅話，你講咩佢都信，係咪？咁所以佢一開始污名化你，然後等人哋唔信你咯。因為你講出嚟嘅係真相嘅話，咁佢一定要污名化你先得噶。咁所以咪就咁嚟嘅咯。
1: 你话系读史咧，可以令人明智。咁呢个袁老师咧系学历史嘛，真正系懂得中国历史、懂得历史嘅人，所以佢会预见到好多年前可以预见到可能中国会发生咩事啊，或者系佢个走向系点样啊，系嘛？咁可以预见到呢样嘢，同埋系历史系。歷史是重複的嘛，我看到以史為鑑是這樣，是當一個社會、當一個朝代走向即是什麼 程度可能就改朝換代這樣，是嗎？
0: 是啊，所以為什麼人家經常說的嘛，這個北京那裡梅山還有一棵樹在那裡，是不是？那就講個習總之嘛，講個習總之 OK？
1: 是啊，咁讲翻香港啦，讲翻香港咧就话黄之锋咧之前判刑咧，你睇个咁。建制派的議員咧，而家咧就係要跳翻出嚟又講啲嘢啦。咁見到陳永恩咧，佢就講：係啊，佢話咧祝黃之鋒啊年年有今日，人哋已經判咗。你話係有冇罪咧？大家香港人非常之清楚。你而家要出翻嚟踩多一腳，跟住咧另外一個自由黨嘅議員啊陳曉峰咧，更加咧撰文啊發稿啊，好似佢有號埋個 PK 等咁啊寫文章啊，就話。哎，认罪不代表有悔悟啊！黄之锋的刑期咧，应该同黎智英打和，佢咩心态咯？讲埋呢啲说话。
0: 嗱，先讲下呢一个捉黄之锋嘅呢个咁行罪落祸嘅呢啲人啦吓。咁啊，其实咧，黄之锋出嚟又好，或者系呢个黎智英佢哋出嚟又好，其实佢哋争取嘅唔系自己嘅权利，亦都唔系自己为自己去争取吓，其实系为香港人争取嘅。佢都系其中一个。佢都係其中一個應該叫做受惠者，可以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其實亦都係喺佢哋呢啲出嚟為香港人爭取公義、公平嘅呢個過程之中咧，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咧，從另外一個角度亦都反映咗中共嘅不公義、不公平。咁呢個咁嘅情況下，咁其實呢啲咁莫須有罪名落嚟嘅話咧，你講緊話啊，呢、這個祝你如何如何咁樣，呢啲咁嘅幸災樂禍嘅事情咧，嗱我哋成日都講緊啦。人呢要捉即返啲口德啊，咁如果係冇口德嘅话呢，其实始终呢都俾人哋祝福你嘅。咁呢个就係呢种咁嘅现象啦。我认为呢佢咁做嘅话呢其实冇乜好处啊。咁所谓嘅行咗落祸俾人哋嘅话，只係喺人哋嘅伤害入边再撒盐嘅。呢啲咁嘅一睇知道咗啦，同中共嘅呢个嘴脸咪一啲分别都冇㗎啦，係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咁至于嗰、那个讲緊话话认咗罪之后咧，唔一定悔过咁样吓，呢种讲法咧啱唔啱咧？未必错，但系咧，因为其实咧所谓嘅认罪嘅话咧，而家人哋本身就冇罪嘅，你系逼人哋认罪嘅嘛。咁呢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因为黄之锋讲得清楚啲，已经系囚禁咗好耐嘅时间噶啦。咁佢亦都系佢嘅求情信入边亦都讲过啊，希望尽快翻去入边呢个侍奉佢嘅父母啦。咁呢个系。亲人啦，咁佢呢个人嘅咁嘅讲法嘅话，讲话诶，你认罪未必系悔，未必系悔过咁样。咁其实呢种咁嘅讲法咧，你可以讲去理解佢咁讲啦，系咪？但系事实上系咪咁样咧？其实我哋唔需要去理解，因为本身你讲话呢、这个过程，即系呢个咁嘅审讯过程、判刑过程咧，已经系非法噶啦，我认为。咁本身嚟讲系，咁所以入边嘅内容咧，其实已经唔重要啦，可以咁讲吓。咁所以咧，你黎智英冇认到罪啦，咁咪照样被判咗咁多系咪？因为佢判咗你罪就咁样噶嘛。咁所以佢讲紧话要同黎智英睇齐咁样。呢、这个就系中共自己要做嘅嘢啦吓。咁系咪之前佢已经被放风，等佢自己去做嘢咧？呢、这、一个本身嚟讲，亦都系可能会有呢种咁嘅现象喺度，因为呢啲人要拍马屁嘛，佢当然要諗到嘅嘢佢就会讲啦，咪拍马屁就係上位嘅好机会。咁而家俾佢一个机会上位，佢当然係尽量咁拍马屁啦。呢、这个就係睇到咗呢啲咁嘅丑陋嘅行为。
1: 咁喺香港呢，就是、如果你做音乐呢，你冇话即係咩政治表态呀、啊、咁都唔得，分分钟呢就会 ban 你啦。 咁我哋睇到咧，音樂人啊，佢已經之前曾經攞過金像獎嘅音樂人咧，就話顯人咧，佢話原定咧四號係 M 家嘅博物館咧演出咧，臨時前一晚就同佢講咧，就字幕調動有其他嘅表演啦，係頂上呢個檔期嘅，你咧就唔得啦啊！咁呢件事咧，其實咧係呢件事大家都好唔意外嘅。你之前我哋睇到庄梅贤啦，系嘛？佢个应该系今年嘅系几时啊？今年啊，个舞台期咧啊临时取消啦，加埋旧年嘅南日邦个演唱会又取消啊。咁喺香港系咪做音乐都唔得咧？啊，边啲人可以做咧？边啲人唔可以做？系有冇条红线喺度咧？
0: 嗱，红线肯定有嘅，佢。就好似我哋之前讲緊嘅喺中国大陆呢，其实好多政策出嚟呢，佢都以前都有叫做红头文件下。咁但係后嚟呢，就佢哋唔出红头文件啦，就口头文件，就讲完就算啦。因为点解？因为佢哋驚以后留低历史呢，呢个红头文件就系证据嚟㗎。咁分分钟呢就会真係有佢都系驚有那么一日呢共产党倒台嘅时候呢真係会追究㗎。所以红头文件都唔出啦。就係講嘅啫 ，OK， 就係講嘅啫，俾口講嘅啫。咁啊，呢啲而家就係咁樣嘅程度嚇。咁呢種咁嘅情況咧，而家喺香港亦都係會有。所以點解鄧炳強講緊話，我唔會出啲禁書嘅呢個名單俾你嚇，冇呢啲名單嘅。咁啊，但係咧，你又自己自覺啦，係咪？咁呢個其實本身嚟講，第一就係嘅氛圍大咗啦，第二就係佢哋唔想咧有一個證據俾你攞咗喺个手下，呢个就係好明显嘅一个道理嚟㗎。咁呢一次呢个黄演人呢，佢其实被取消咗佢嘅表演啦，其实好明显就係政治审查同埋修理呢啲文化人嘅一个过程嚟㗎。因为黄演人佢被认为呢有深厚嘅呢个社会运动嘅背景下，因为佢叫做被称为咗叫做社运歌手嘛。咁09年至10年嘅时候呢，已经非常之积极咁参与咗80后嘅呢个反高铁运动啦，或者叫做五区苦行嘅呢个咁嘅声援菜园村嘅呢个咁嘅活动啦。咁当时佢亦都写落咗一啲歌曲，咁呢啲歌曲呢，譬如有叫做落地行雷啦，为呢啲码头工人呢、这个罢工而写嘅歌啦，同埋写下咗呢个叫做转念始于足下寸土，咁啊呢啲咁嘅歌啦，咁呢啲全部咧都系同呢个社运有关嘅歌曲。咁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咧，社运一听社运 ，OK， 咁啊同呢个六四都差唔多啦，只不过系咁样嘅一种咁嘅形式。咁所以咧系最担心呢啲咁嘅方式嘅，加上咗啱先讲咗文化人咧系中共最惊嘅。这个娱乐界呢其实是最容易表达这个在文化方面最容易表达出来的。写本书仲要看一轮是不是写首歌的话呢将它的核心写出来呢这个是很经典或者很核心的东西来的。所以它因为在当前这些这样的香港的政治环境这么敏感之下呢取消它的这个这样的音乐会或者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可以讲系理解到嘅，理解到或者讲唔意外。你啱先讲紧噶吓，另外一个咧，其实佢亦都系创作过呢、这个，譬如六四嘅纪念歌啦。咁当时遭到咗喺中国大陆咧，其实全网下架嘅。喺2019年，佢喺呢个六四30周年前夕咧，咁啊喺呢个中国大陆嘅一个叫做内地嘅影音平台咯，可以咁讲啦，叫做网易云音乐上边咧，系上传咗相关嘅纪念歌曲，譬如有一首叫做《妈妈你冇过错》咁样吓，咁又有个作品叫做《飞蛾光顾》，呢啲咁嘅作品啦，系当时全部被强行落架嘅。咁官方俾出嘅理由系咩咧？话色情低俗喎，宣扬暴力喎，佢入边我睇到嘅内容根本冇吓，咁又话违背咗咩社会公德，呢个全部咧都系佢哋胡说八道嘅嘢嚟嘅吓，咁呢个亦都系被即系起码记咗一笔喺嗰度啦，咁你好明显睇到咗啦， 咁近年嚟亦都睇到咗佢又探討緊離散同埋時代審查嘅呢啲劇呢啲咁嘅舞台劇咯，可以咁講啦。咁佢亦都有參與啦。咁佢亦都曾經探討過離散港人嘅主題舞台劇，叫做月明星稀嚇。咁呢個亦都喺佢入邊仲要飾演咗一個角色添。咁呢個咧，咁你話大唔大鑊啊？咁對於中共嚟講嘅話咧，當然係呢、這個視為咗眼中釘啦。咁所以雖然佢冇被起訴，因為而家冇資格起訴佢嘛，或者冇證據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就明顯睇到咗啦，因為佢呢、這個舞台劇做完咗之後咧，佢喺接受採訪嘅時候咧，曾經講過講緊話，見證自己可以還可以做一個正直嘅人留低落嚟嘅原因嚇，咁啊唔那麼墮落嘅人咁樣，呢種咁嘅講法咪即係講緊港府墮落咯，即係港府唔正直啦，係咪？咁即係雖然仲講自己，咁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所以佢點解呢一次出嚟之後咧，佢就喺平台邊講緊話以寵辱不驚咁啊呢種咁嘅講法嚟呢個回應咧，就其實佢已經係預咗呢樣嘢噶啦，咁可以呢、這個影出到係好好嘅一個預期，但係影出唔到嘅話，佢亦都係預期咗嘅一個咁嘅情況。所以你要睇到咗喺香港嚟講，而家咧呢種咁嘅情況咧，會越收越窄。你睇到而家嘅舞台劇咧，其實中共嘅審查相當之嚴格，係咪？點解？因為啱先講緊民藝咧，就係好容易使到咗人哋知嘅核心咧，一下就睇到咗。咁如果唔係洗腦，當然係反洗腦噶啦。咁就係咁嘅問題咯。
1: 離數啊，舞台啊，係咯，要喺一個陣地，係嘛？要喺一個陣地，哎呀，係啊，影響人啊，非常之快，好直接，音樂啊，係啊，咁個歌詞啦、啊，舞台劇啦、啊，影視作品啦、啊，好直接啊，觀眾係接受到嘅，係嘛？所以咧，呢、這個都係一個陣地，話呢個獨裁政權啊，搶奪人心呢個陣地，佢想洗腦嘛，佢想俾你，佢想要表達嗰啲嘢，佢想宣傳嗰啲嘢嘛，咪硬硬塞俾你，俾你接受。你有啲咩創造嘅思想啊，或打動人心啲作品啦、啊，都唔俾你係有機會係表現啊。但係好多未唔想移民啊，好意外香港。其實喺過去我做記者期間咧，訪問咗好多香港人，個個都好愛香港，包括埋嗰啲有啲外國公司啦，以前係珠三角嗰個地方，有好多外國公司啦，投資嗰邊噶嘛，好多都係香港，甚至係香港出生嘅外國人啊，啲小朋友啊，咁生活咗十幾年。佢當佢哋公司撤走嗰陣時咧，啲小朋友一家人都要隨之係翻翻美國啦，翻翻韓國，翻翻其他國家嗰陣時咧，問翻佢哋都話好愛香港，好唔捨得離開。所以咧，好多香港音樂人啦，都希望守住呢個陣地，守住心中嗰個一盞光啦，係咪喺度啊？不過咧，好難生存個空間，好難，係咪直頭？
0: 當然係啦，中共其實就趕盡殺絕，我趕盡殺絕，我成日都講緊，中共就係講咗三樣嘢噶嘛，名義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呢、這個就係中共一直對法輪功係一種咁嘅迫害方式，而家其實完全用喺普通人上邊，喺香港方面當然係啦，係咪？咁呢、這個你睇下黃之峰啊，呢、這個黎智英啊，包括咗呢、這個黄远仁啊，其实一样啊，佢其实就系经济上截断你，咁咪名义上搞臭你，咁又话你呢个又色情啊，又话唔道德啊，其实人哋根本就冇，系咪？咁到咗之后咧，肉体上消灭，其实肉体上消灭就系名义上搞臭咗之后咧，你根本上硬有名咧都会消失咯，就咁样一个程度咯，一样嘅呀，其实系。
1: 又系嗰个音乐人。点解佢哋好多人做啲产品啦，容易揾佢哋做代言，佢哋影响力非常之大啦，有好多自己嘅粉丝啦。我睇到即系韩国嘅 Pink Lady 嘅呢个团体啦，好受欢迎嘅个女仔，个个都好靓啊，声色艺俱佳啦。咁我有睇到 Rose 咧，其中嘅成员 Rose 咧，就中国咧，你知好中国奶茶咧，前几日去到 K Town 见到，诶、哎、咁多人排队系边个？哇！中國嘅咩冰咩蜜雪啊，咩我都唔記唔到嘅名字。佢話好多人排隊，因為平啊，好多人買啊。 咁而家咧又話絕呢個中國奶茶咧，就想請佢代言啊！佢嘅代言費就非常之高啦，有啲用嘅嘅一一升嘅嘅台幣嚟算啦，有啲幾千萬嘅美金啊，請佢，但係佢都拒絕咗。咁拒絕嘅原因咧，佢話即係內容啊冇辦法係把關啊，所以咧你話啲人搞到你中國嘅網友咧就氣炸，非常之嬲啊！哇，邊個稀罕你啊？我哋揾自己人。哎呀，你想揾自己人，你自己人你做咩当初要揾人呢，是吗？点睇呢件事呢，石头？
0: 其实好简单咋嘛，因为其实中国大陆嘅产品啦，你出嚟嘅时候可能会好好，但係质量冇法保证㗎嘛。尤其呢啲奶茶嘅呢个咁嘅程度啦，已经有好多嘅呢啲咁嘅情况，都是啲食品出问题㗎啦。咁无论係香港嘅呢啲艺人嘅代言有，或者中国大陆嘅艺人代言有，结果就係、人哋讲，因为你代言咗，我信你代，最后咧买咗嗰啲嘢出事。咁人哋讲紧话，因为我冇法控制呢个内容，其实佢冇法控制内容啫，唔系冇法控制呢个奶茶嘅品质啊。佢其实讲得清楚就系呢个奶茶品质我控制唔到，所以我冇法知道咗你真系咪keep 住去做嘅。咁我拒绝你系正常现象啦、啊。呢、這个系咪？咁佢其实唔系第一次咁样做啦，佢之前亦都有过呢啲其他品牌咧。佢因為過程之中，佢個團隊去同佢哋講咗好耐啦，其實最後咧都係冇辦法定落嚟，佢自己可以主導嘅嘢，所以佢都拒絕咗。呢、這個唔係第一次啦嚇，咁啊所以咧唔係但係第一次喺中國大陸嘅呢個所謂嘅著名品牌咁樣啦。咁佢所以中共嗰啲人嬲，咁你嬲乜嘢有乜好嬲嘅？係咪你呢啲小粉紅有乜好嬲就得嘅？你應該多謝人哋添啦，因為點解咧？人哋覺得冇辦法控制嘅，咪講俾你我唔做啦。咁你如果系佢嘅粉丝嘅话，你讲哦系、啊，真系、啊、应该支持佢先啱嘅。唔系佢唔系贪钱啊嘛，佢唔系为咗钱嚟做呢样嘢啊嘛，佢真系为咗个原则嚟做啊嘛。呢、這个就系先真真正正应该宣传嘅嘢。咁所以咧呢样嘢其实嗱，就系喺中共之下洗脑嘅人咧，咪就咁蠢咯，咪就咁咯。
1: 佢想帮你把关，当佢控制唔到嗰阵时咧，佢宁愿唔做呢个代言啦。咁系。好多我哋有时间啦，呢一单就唔讲啦，系嘛，够钟。咁系，我哋下次先讲啦，下次见面讲啦 ，OK。
0: Thank you，OK，Thank you，拜拜。
1: 大家收睇 ，OK， 拜拜。你边好？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Auc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雕莱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斐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县中的38个县。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 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仲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3: 你好，大家好。
2: 是，今天路桥的相片突然之间不见了，我们将就看着他的相片先。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主要是有两个话题，一个就是现在啱开学，咁喺中国大陆又好，香港又好，都出现咗大陆咧出现咗学生嘅源，即系学生嘅来源少咗好多啦。咁喺香港方面咧，亦都睇到咗有超过8宗嘅呢个学童咧有寻短见嘅呢种咁嘅个案，系一定都会讲下。咁另外一个亦都系讲下呢、這个喺呢、這个大限将至吓，9月15号咧就系、是、中国大陆嘅呢个所谓嘅出入境限制咧就会。嚟緊啦，咁究竟嘅情況係點樣咧？一陣都會同大家講下。咁我哋先講下中國大陸嘅情況先。咁而家睇到咗咧，啱啱開學就發現咗咧，而家嘅新嘅學生嘅生源咧越嚟越稀有，可以咁講嚇。今日我哋討論下呢個問題嘅原因係乜嘢咧？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咧呢個有冇救治、有冇解救方法咧？咁首先就係請路橋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睇到咗嘅而家新生入学喺中国大陆嘅数据同埋人口嘅呢个出生率，睇下咩情况先。
3: 系啊，其实我哋上次都有讲过下呢个题目嘅，不过咧就可能就我哋甚至想比较更加深入啲去讲。点解咧？因为呢啲就系所谓嘅红色中国嘅将来，咁就学生少得咁紧要吓，咁中共系非常之担心嘅。佢嘅政权其中一个能够仲喺度嘅原因就係因为佢有好多韭菜，但而家啲韭菜咁睇法就係越嚟越少啦。咁少到咩地步呢？佢话即係根据佢哋自己嘅统计呢，2025年呢就全国小学生数量呢一年里面呢就减咗400多万。咁小学关闭呢就关咗8000所。幼儿园呢就减少咗20000多。咁就兩項合計咧，就係減少咗30000多間嘅小學同埋幼兒園嘅。咁就你即係搞即係關門咁多學校，咁就好多嘢都唔掂噶啦。啲學校嘅教師啊，同埋啲資源咧，就會係重新分配。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好多教師、啲校長啊、啲嗰啲職員啊，就會係冇嘢做噶啦。咁就好多幼儿园就合并咁样，就啲家长好唔方便㗎喇。有时你合并你几间即係走埋一齐咁好远，你都要去冇得揀㗎喇咁样。咁就即係点讲呀，即係嗰、那个即係嗰、那个新生儿嘅人口嗰个降率係好惊人嘅。即係2025年呢就係降到792万。咁就係建國，所謂建立政權以嚟呢，係第一次係跌低過800万嘅。咁同2021年比呢，就係、是、10年呢，唔係2026年時間，唔係10年時間，26年時間 大概就腰斩一半，咁所以系好可怕嘅，好惊人嘅。因为跟住嚟咧，就越嚟越瘦，越少瘦仔啦。呢班细路仔咧，即系而家入学呢班小咧细路仔，系2020年入，即系嗰阵时生嘅。咁嗰阵时都仲有啲数量，但系而家嚟讲就更加少，即系少嘅小朋友出世。咁所以都系真系即系几得人惊嘅，嗰、那个跌幅系好惊人吓。
2: 嗱，2019年、2020年咧，大家就系记得就啱好 COVID-19 开始嘅时候吓，咁啊嗰阵时嘅话咧，之前咧都叫做表面上面睇到中国大陆嘅经济咧都仲可以嘅，加上咗2019年、2020年嘅封控嘅期间啦，即系呢段时间咧，其实咧可能啲人当时冇咁意识到嘅呢种咁嘅后续嘅经济会咁差啦，咁所以当时封控咗屋企嘅话咧。可能嘅出生率咧仲高咗少少嚇，咁但係突然之間去到2021年之後咧，嗰、那個出生人口嘅降幅嘅相當之大嘅，咁我唔知道係咪因為係咁嘅原因嚇，咁而家睇到咗90啊00後嘅人咧唔想生細路仔，你認為咩原因造成咧？
3: 即係幾個原因，有一個咧係佢自己害自己嘅，即係佢嗰個所謂嘅計劃生育咁樣，即係好多八零年代出世嘅。特別係女性啦，生 BB 就係女性啦。咁佢哋係獨生子女，咁就因為佢哋係獨生子女嗰一代，所以就係即係人就係少咗啦。即係能夠生 BB 嘅女性，就係少咗，因為佢哋就係獨生子女嘅，即係佢哋係嗰一代，咁就冇辦法啦。咁就跟住就結婚率就係跌得好緊要啦，呢個又係好恐怖嘅。2013年咧，大概有成1346萬對，即係結婚。到2024即係十年左右咧，就係減咗一半，仲有多就變咗1610萬對，好得人驚嚇！即係冇人結婚，咁你冇人結婚就冇辦法啦。咁有好多結咗婚都唔生，就咁。但佢冇人結婚，你就更加唔使諗。咁啊，再加上即系而家即系个经济唔好啦，最紧要就系经济唔好啦。如果系经济系好好嘅话咧，可能即系咩原因都唔会话好似而家咁惨。佢最惨就系经济真系唔掂，咁啊，特别系年轻人嘅收入啊，佢哋将来啊，工作嘅将来啊，完全系冇唔稳定，冇信心嘅。咁就生个 B B 即系你要俾佢。即係你要教育佢啊，有醫療啊、生活啊，各方面嘅費用都係好，即係好貴嘅。咁就呢個就變咗係即係都係個即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呢啲都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咁就仲有一個就係觀念方面啦、啊、即係80後啊，呢啲嘅而家都係中年人嚟噶啦。咁佢哋咧都比較傳統少少，即係佢覺得點都要係結婚啊！即係如果結咗婚咧，就點都要生一個兩個，點都要生。但係90後、00後嘅呢啲嘅更加後生咧，諗法就唔同。佢哋好實際，佢計條數啊嘛，自己養自己都養唔掂，咁點解要結婚？即係佢哋嘅觀念已經係同80後係唔一樣，所以。00後啲就更加啦，所以系而家就买少见少，你系越系小细蚊仔，而家呢一班90後、00後，亦都更加唔想生，呢个系中共冇办法解决嘅问题。咁啊，中共好巴闭嘅系嘛？佢要点样去斗争啊？佢点样去控制啊？佢系似乎系无往不利，佢做乜佢都可以做得到，佢强权，佢系控制系嘛，全面控制，唯独要人结婚要人生 B B， 佢冇扶，所以佢呢件事系唔会可以有得解决嘅吓，系好难好难嘅。
2: 记唔记得呢、這、一个喺呢个疫情期间啦，封控嗰阵时咧，咪拉人嘅，咁啊咪有人爆出嚟讲紧话，我哋呢个就系最后一代嘅，系咪？咁啊呢个其实咧呢一个种讲法咧，嗰阵时就系被认为系好无奈啦，因为咁样去拉人啦。咁而家睇嚟嘅话咧，佢哋其实如果按照佢哋讲紧最后一代啦，啱先我讲紧2019、2020年，而家啱好呢啲学生 喺呢個時間啱好入學嚇，就被稱為咗最後嘅黃金時間㗎啦。咁如果過咗呢個時間嘅話咧，啱先你講咗嘅呢2025年嘅嗰個跌破咗800万嘅呢個咁嘅關口嘅話咧，咁呢種咁嘅情況下就係呢啲最後一代嘅呢個咁嘅講法嚇。咁而家近年嚟睇到咗喺啲學校入邊，包括咗被拉咗去活摘器官啊，又話冇曬呢一個咁嘅錄影啊，而家對啲學生嘅呢、這個譬如啲喺學校入邊啲飲食啊，呢啲咁嘅又經常會出現咗好多嘅呢啲食物中毒啊，又呢啲又要呢樣嗰樣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咪亦都令到咗而家後生嗰一輩咧，就算結咗婚啊，都可能諗住哇咁樣嘅話，情願唔生啊？
3: 即係中國個社會係一個不公平嘅社會，種種嘅不公平。即係除咗我哋頭先所講嘅政治方面啦，當然經濟方面啦，咁當然佢哋政治方面好壓抑啦，你基本上咩權力都權利都冇嘅，連你而家想出國都好難，咩權利都冇。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一個普通人喺一個社會裏面，佢哋經常會碰到一啲好唔公平嘅嘢，譬如佢哋會係被警察拦即係蝦啦。或者是他们在工作上也都有很不公平的情况出现，有些人有关系，就是他们所谓拉关系，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升迁，有些人永远都没办法。那么还有再加上是阶层方面的，就是他是红二代的仔，那你不用跟他想的，你不用跟他比的，你永远你都不会，你不会有办法超过他。这个社会 是一个非常之是一个很不公平的社会。咁所以造成好多嘅仇恨，其中之一就因为佢係好唔公平。咁又讲到細路仔嚟讲，我哋即係唔公平嘅例子好多，讲我細路仔。因为最近呢就有一件事喺中国大陆都好多人注意嘅。咁就係喺武汉有间学校啦，二年班嘅学生。咁、那个班主任呢就向嗰个家长群组就发咗一段呢个短片。咁就係、是、睇到一班学生呢就分咗两个 group， 一部分呢就係、是、集体咁样飲緊一个飲牛奶啊，呢啲人係佢係订咗牛奶嘅，咁就坐喺度飲牛奶。咁另外十几个细路仔呢就冇订到牛奶嘅，佢父母冇同佢订牛奶，就企晒喺度呢就飲水，攞个杯飲水咁样。咁有啲父母收到呢个短片之后就非常之嬲，即係话咩意思啊，你哋啲有钱订有牛奶饮嗰啲坐晒喺度，冇钱订牛奶啲就企晒喺度。咁当然你校长就啲校方出嚟话唔係误会。但係呢啲事情即係喺中国人睇起嚟佢哋都系好敏感嘅。呢、这个亦都系佢社会嘅，就系一个佢哋经常会碰到嘅，就系、是、你有啲唔多钱，你就系尊严，你有尊严过其他人，你就系巴闭过其他人，你就系、是、个待遇就系唔同其他人，呢、这个就系不公平嘅其中一个表现吓。咁但系咧呢件事仲可能咧有更加深层嘅意思，就系呢啲牛奶咧，原来就系、是、即系中国好出名嘅蒙牛啊吓，蒙古蒙牛呢一个咁样嘅乳业巨头吓，佢哋同学校嘅一个共同嘅计划。咁学校咧就系、是、上边即系校长又即系司上嘅管理或者系地方政府啦，就逼佢哋多啲学生同呢啲蒙牛同呢个企业咧就系、是、合作。咁校长又逼先生又逼家长。咁先生逼家长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我将呢个短片放咗去家长群组俾你知道，你个仔如果系饮奶嘅咧就高贵啲，如果你系饮水嘅咧冇办法啦，你要企啊，你冇得坐啊咁样。咁啲家长当然系能够意会到啦，所以就反应好强烈吓。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咁头先即系啲回应啊，石头所讲嘅，即系你个社会系畸形嘅话，好多人谂到你做乜要生啫，系咪生咗出嚟佢咁受气？你话斋嘅，你又成日俾人哋抹杂，你完全系冇呢个点讲啊，冇啊，即系冇 冲破你本身个阶级嗰个咁样嘅机制吓。譬如话你喺香港或者以前嘅香港啦，起码系啦吓，你父母可能系好贫穷，但系你只要系读书读得叻，咁你港大毕业，咁你有可能你揾到好嘅工，咁你马上就晋升去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但系喺中国大陆而家嚟讲，就系越嚟越难吓。以前嘅假中产阶级，呢个讲假中产阶级嘅意思，即系话系昙花一现嘅中产阶级。以前仲有一啲，即系你见得到，而家嚟讲呢个阶级亦都没落啦。咁种种原因咧，咁啲人就唔生。即系我就觉得，你大概都系呢啲原因啦。
2: 嗱，咁啊，而家仲要听讲话，因为新生越嚟越少啦，有啲学校就合并啦，咁啊，当然合并嘅话就有啲学校多咗出嚟会关闭啦。咁同时咧，亦都睇到咗咧，话有啲学校将佢改成咗养老院喎。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咧，就真系大扎啦。咁你点睇啊？
3: 即系而家问题就系老嘅人咧就越嚟越老人家越嚟越多，细路仔越嚟越少。咁就讲翻2025年咧，人口嗰个增长率已经系到负数噶啦，负2.41噶啦。嗱，呢个系中国政府嘅数据，大家要清楚系嚟自中国政府，佢一直调整得好紧要，所以唔系一定有即系有不实嘅成分喺度嘅。咁但系乜都好啦，就系、是。全国死亡嘅人数咧，比出生嘅人数咧多咗好多吓，多咗三四百万咁样。呢、这个我其实我唔信嘅，呢、这个数字我唔信嘅吓。咁咧就老65岁以上嘅老人咧，就占全国人口差唔多16%。咁就呢班老人家咧，就系、是、比好多细路仔嗰啲数字咧，即系嘅数目都多嘅，同埋咧。即係中國嘅老齡化咧，係快得好緊要嘅。2000年嘅時候咧，就係即係老齡化大概係7%啦。到2025年，只不過25年咧，就係到咗15%。咁呢個係好可怕，因為你係老齡化快得好緊要嘅。2000年嘅時候咧，就係即係老齡化大概係7%啦。到2025年，只不過25年咧，就係到咗15%。

0: 最多去旅遊啊、食啊，咁係呢一方面嘅啫。咁所以就變咗做即係為呢個社會貢獻嘅，即係好即係有用嘅韭菜誒呢個成分少咗好多。咁但係後生仔就要為呢一越嚟越少嘅後生仔咧，就會為呢班老人家咧就要負擔佢哋嘅醫療啊，或者佢哋嘅退休啊、退休金啊各方面。咁所以呢個社會係。如果你老齡化得咁緊要，係會好麻煩嘅，就係咁樣。咁有啲地方即係啲小學冇辦法啦，冇學生啦，係嘛？咁就變成養老院咯。咁就好得意啦，有啲人就話：，哇！呢個冇諗到，我細嗰陣時讀嗰個讀書嗰個校，而家變咗我嘅養老院嘅喎。咁即係真係都係幾好笑嘅嘢。表面上就好似幾好笑，但其實都係。即系都系
1: 讲
0: 得出
1: 个问题，
0: 其
1: 实
0: 就好大噶啦。
1: 嗯，咁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亦都有人系咁谂喎。因为之前咧，其实中国大陆咪好多人话躺平啊、内卷啊咁嘅，内卷啊，当然系好多人做同一样嘢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咗人口少咗，咁咪有人讲话，咁咪好事咯。咁到时咪少啲人争啦，咁样即系话多啲机会咧。咁你点睇咧？
0: 係啊，即一方面嚟講係的確係咁喎，好多人都話大陸要咁多人做乜啦，去到邊度都即係係嘛，周圍都係人，咁即係一個負擔嚟嘅，好多人覺得太多人實在係一個負擔，而家唔使擔心啦，唔會負擔啦，幼兒園都關啦，小學關啦，而家就關小學，過幾年咧就關中初中，跟住就關高中，跟住大學都冇學生，冇呢個學生嘅來源。到時候佢會求你啊，嗱過嚟啦，我有幾間俾你揀啊，你睇邊間你中意嚇？我哋仲有派獎學金啊，你嚟唔嚟啊？咁樣真係咁啊！馬雲亦都曾經講過嚇，馬雲我哋大家知道邊個馬雲啦，講過話以後啲屋係一文不值，多到你即係好多屋人好少，到時係平到你自己都覺得好似白菜咁樣。咁即係呢啲嘅情況唔會好耐，其實幾年、十年、八年就已經會係完全出現咗出嚟嘅。咁啊，就呢個即係就內卷嚟講，所謂內卷就係競爭激烈啦，咁嘅意思啦嚇。咁即係就好啦，唔使咁大家唔使爭得爭崩頭噶啦，打崩頭咁去爭噶啦。不過係對中共嚟講，這個政權嚟講咧，就個衝擊實在太大啦。咁點解我哋又即係上次講多少少，今次會繼續深入啲講，就因為呢一個就係中共面對嘅佢冇辦法逆轉嘅將來。咁我都覺得中共唔會好耐噶啦，但係呢一個係佢冇辦法嘅嘢。佢好多嘢好有辦法，點樣去打冧全球嘅經濟啊？去點樣去跨國鎮壓啊？點樣去逼自己嘅裏面嘅人啊？佢方法好多，唯獨喺呢個人口嘅方面，佢係。乜嘢符都冇嘅，所以我就觉得我哋都要可以攞出嚟讲一讲。咁就对中共嘅打击就好大啦。第一个你唔使讲啦，你冇咁多韭菜啦，边个同你做嘢係咪？咁边个同你交税呀？边个同你消费呀？边个你去养嗰啲嗰班已经老咗嘅人啦？咁呢个好简单，冇人啦，冇人去做呢啲嘢啦，咁样。咁就一方面人好多就好老嘅，要等住國家去俾佢醫療啊，俾佢一啲嘅養老金啊，係嘛？就係咁。但係另一方面，後生嘅就好少，即係能夠真真正正貢獻呢個做韭菜嘅身份去以身份呢、這個身份貢獻社會就少咗。咁呢個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啦，係嘛？咁第二個咧，頭先我都講咗噶啦，你如果你好多老人嘅話咧。养老医疗嗰个负担对呢个政权嚟讲都系好犀利噶吓，系好沉重嘅负担嘅。咁第三个咧就系、是、你起咗咁多屋，其实头先都讲晒噶啦。你起咗咁多屋，根本冇家庭，直到个个都唔结婚，个个都同屋或者自己租个地方，佢唔需要买屋。你唔买屋嘅话咧？咁即係啲承建商就唔需要去買地啦，係嘛？都冇屋起啦，咁就唔需要同啲地方政府買地啦。咁地方政府啲地賣唔出啊，攞唔到錢啦，攞唔到税收啦，係嘛？咁即係呢個一環扣一環，咁就係你攞唔到税收啊，冇錢啊，賣唔到地啦，咁啲公務員就冇糧出

0: 啊，呢、这个即系一字咁浅啦，系嘛？即系咁，即系不过，如果分析到呢度要讲，就讲埋佢啦吓。咁诶，冇人嘅话就冇内需啦，系嘛？咁啊，周围都系以前啲奢侈品啊，好卖得嘅，屋又卖得嘅啊，所有嘅即系佢哋即系个经济系围绕住，即系啲年轻人嘅经济全部死晒噶啦吓。啲房嗰啲车啊，买屋啊。点样啲教培行业啊、娱乐行业啊、餐饮行业啊，全部都会唔掂噶啦。咁就国内消费就唔使谂噶啦吓。我哋呢、这个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好清楚噶啦，即系咁样。咁就维稳都麻成麻烦噶啦，冇钱啦，冇咁多钱去维稳噶啦。咁就以前嚟讲，中共就好骄傲啦，话我哋人口多，人口红利系我哋发展嘅重要条件。但系而家人口红利就变成人口负担啊！你冇红利，不但冇红利，人而家你即系剩剩落嚟嘅，你就要去仲要负担佢哋嘅养老啊、医疗啊各方面。而呢一班老人家咧，头先亦都讲咗，佢系唔会去买屋嘅，佢系唔会去买车嘅，佢系唔会去搞去俾钱去俾嘅学生自己嘅仔女去补习，佢已经过晒呢啲阶段嘅，佢都唔会点样去娱乐，最多系餐饮啊、旅游啊系咁多，佢唔系消费嘅主力嚟嘅，咁所以即系情况大概就系咁样。
1: 系咪啱先讲紧嘅呢个？譬如好似武汉嘅呢个学校嘅做法咁啊，嗰啲冇掟奶嘅，企喺后尾饮奶嘅嗰啲，坐喺嗰度嘅话咧，如果喺西方社会嘅话，早就告佢歧视咧，告到佢甩苦啦，系嘛？呢啲都冇呢种意识就好奇怪啦。咁但系呢个亦都系中共搞出嚟嘅吓。咁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香港嘅冇未睇到咗呢种咁嘅歧视啦，但系同时睇到咗咧，其实香港亦都啱啱喺开学之后就传出嚟有8宗嘅呢啲学童啦寻短见嘅个案。咁你而家点睇好似香港呢啲咁嘅现象？
0: 系啊，即系呢度我最后补充一句，我就跟住讲香港啦。咁就系而家嚟讲咧，就系中共嗰个经济未来5到10年系好惨嘅。即系而家就算佢而家可以谷到啲人，即系生到 BB 啊，咁都要20年之后至成为主要嘅劳动人口，系嘛？咁但系而家嚟讲，佢即系未来嗰5年到10年，佢等呢班细路仔大，即系仲要等好耐。即系假设。啊！佢嘅成功，佢有成功率啊！佢逼到啲人生，但系我其实我觉得呢个成功率都系冇嘅。咁所以变咗，大家5到10年会睇到中共嘅即系个劳动力系会出现好大嘅问题嘅。咁好，咁我哋而家就讲香港。咁啊，香港就系即系好似阿石头话斋，即系开学一几日啫嘛，咁就已经发生咗可以话破纪录咁大嘅即系细路仔自杀嘅个案，咁就最细嗰个就得10岁嘅，都大部分都系中学生咁样。咁就呢个已经唔系话今年系，应该今年系到即系几日之间系应该系10个，应该系有8个细路仔嘅。咁就旧年都已经系增加噶啦，即系旧年嘅自杀个案比起2026年咧，已经增加咗6宗啊，即系好似慢慢咁样升上去，呢个自杀15岁以下自杀个案慢慢咁升上去。但系俾人比较震惊嘅咧，就系呢32%，即系1/3嘅呢啲自杀嘅学生咧。就係讀 Band One A 嘅學校嚟嘅，Band One A 就大家都知道係最好嘅校啦嚇，即係英皇啊，呢、这個比利羅市啊，呢、这個拔萃啊，係嘛？即係就呢啲就係呢啲學校最頂級嘅學校，咁就睇得到一啲嘅原因嚇，就即係我諗學業嘅壓力係即係可能係好主要嘅原因，咁你去到呢啲學校。競爭極大，家長期望極高，佢哋自己亦都好驚，好怕喺即係咁強嘅競爭、咁高嘅要求之下咧，自己會失敗，甚至即係考唔到好嘅學校你即係要即係你入唔到係即係頂端嘅學校，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啦。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 越讲越有理。
0: 咁第二个，我觉得可能香港嘅而家嘅对父母嘅即係个压力都係好大啦。一般嘅父母面对即係政治上係完全係灰暗一片嘅。咁经济上亦都唔係容易嘅，香港嚟讲而家唔係容易嚟嘅。咁父母可能都係面对住自己嘅一啲嘅生存嘅压力，收入下降啊，或者係工作唔稳定。咁家庭关系可能係会比较紧张啲，所以对細路仔嘅影响亦都好大。咁而家再加上就好多嘅 social media 啦，咁即係成日都喺度睇埋晒嗰啲嘢，咁嗰啲霸凌啊嗰啲嘢都好普遍嘅。即係大家就係即係啲互相之间去比较啊，去排斥啊，或者点样啊，好容易啦。以前你仲要写纸仔，而家唔使啦，系嘛？大家有个碟手机咁样喺度 chat 嗰阵时，系嘛？你闹我，我闹你啊；你虾我，我虾你啊，或者点样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社交媒体都系一个问题嘅。咁再加上我就觉得，即系喺香港嚟讲，啲细路仔都系好辛苦，一日到黑咧就要读书啊、补习啊，夜晚啊好细个都做到好夜啊，咁可能又瞓唔够啊咁样，咁种种嘅都系问题，就咁样。咁呢件事其实就同整个社会嘅结构有关啦，同社会嘅期望，即系对读书啊、点样升学啊、即系点样考到大学就会前程比较好啊，同所有呢啲观念都系。即是有关系。即是我自己在加拿大，我觉得好多呢条啲细路仔佢读书唔叻㗎，佢冇乜所谓。佢就读完之后佢就可能出嚟做嘢，或者读下一啲职业学校啊咁样。咁佢一样好开心。即佢唔会觉得一定要读大学至系正常。读大学 OK， 读唔到大学都 OK。但係仲喺香港嚟讲呢种压力就可能就比较大啦。
1: 嗯。压力过大造成咗呢种咁嘅寻短见咧，其实系时有发生下。咁所以其实作为父母嚟讲嘅话咧，其实多啲关心下呢啲仔女咧，比净系逼佢读书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心理健康咧，其实系好重要嘅一门学问嚟，可以咁讲吓。咁呢个咧，都系需要注意一下吓。
0: 系。即係俾佢啲空間啦，俾啲細路仔空間，同埋真係好似細路話齋，多啲關心佢，因為好多細路仔佢自尋短見之前，啲父母都冇諗到嘅。即係你真係你可能好少接觸佢，或者你係好少接觸佢情緒嗰方面，你淨係關心佢功課做得好唔好啊，有冇做曬啲嘢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同佢全方位咁樣去，即係去多啲關心自己嘅細路仔係好必要。
1: 嗯。咁我哋会多啲关心香港方面嘅内容，等大家多啲了解下，咁同大家讲下。咁嗱，你讲完呢个学童方面嘅事情啦，咁我哋转头返嚟讲讲呢一个中国大陆嚟緊9月15号呢，就呢个新嘅出入境管理嘅新规呢就要实施啦。咁而家要实施嘅情况之下呢，睇到咗最起码我哋北美方面有啲朋友呢諗到咗咁嘅情况呢，喺度取消緊自己嘅機票啊！你點睇呢啲咁嘅現象？
0: 嗱，第一個就係安全問題啦。佢講到明係嘛？如果佢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嘅，佢吹線俾你出，或者唔即係你又係就係海外嘅華人，或者甚至入咗籍，攞咗綠卡都好啦，或者攞到楓葉卡都好啦，入到去佢唔俾你出就唔俾你出。佢如果佢覺得你同國家安全有關係，佢甚至唔需要講俾你聽點解，佢就係可以就扣留你。咁好多人都。即係唔知㗎啦，你點知自己有冇喺個檔案嗰度係嘛？你就算係紅點講啊，啲小粉紅，你都可能俾人哋係咁樣整嘅，你唔知道，你以為你好愛國，但係佢總有，如果佢要整你嘅話，佢總有方法咁樣。呢個係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即係好多人翻到去咧就好麻煩啦，出到嚟嘅時候就話你。嘅公司嚇，仲欠税，佢哋而家全球咁樣去追税嘛。咁你係欠咗税啊，你要交，你個人又好，你公司又好，咁你好麻煩。入到去你之後，你想出嚟，你就要好麻煩。有一啲人咧，就係、是、想翻去中國大陸，即係取消自己嘅註冊嘅公司，但發覺一身蟻，因為。 佢唔俾你住，佢唔俾你取消啊！佢话你税务上有问题啊，劳资方面又有问题，呢、这个问题嗰、那个问题，咁就逼你攞钱。如果你唔俾足够咧，就冇办法出到嚟。咁所以都系好麻烦。咁所以好多人而家都有啲都唔系好信邪啦。咁啊打电话翻去朋友，啲朋友话你千祈唔好翻嚟。你系有而家你有外国护照，你唔好翻嚟，迟啲啦，唔好而家翻。佢又唔信，佢打去啲。即係啲旅行社，啲旅行社啲人都係咁同佢哋講，就話你冇翻啦，而家唔該你冇翻嚇，咁所以即係呢個問題都係好大咯嚇，就大家呢度都通曬天噶啦，個個都話閉關鎖國之前，有啲人出到嚟之後，佢第一句就話我係閉關鎖國之前翻到嚟加拿大嘅，佢係咁講嘅嚇，佢直情係就咁講，咁即係。大家都系公认，公系一个可怕嘅闭关锁国，系失去自由嘅一个好大嘅一个点讲嘅一个机会嚟噶。你要失去自由，你就翻去中国，你试一试啦。
1: 其实咧，你唔好话真系佢咁讲嘅系冇错。以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了解到以前喺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我哋家乡嗰边其实系好多有。華僑啦，或者香港嘅僑胞啦，咁其實咧，當時真係有香港人翻到中國大陸係出唔到嚟嘅，咁所以咧佢哋係經過咗好耐嘅時間先出翻嚟。咁你講緊話呢個閉關鎖國之前咧，真係一啲講咗都冇嘅，因為以前真係閉關鎖國嘅時候，翻到唔俾翻嚟。咁佢講緊嘅話，我幾相信下嘅。咁尤其咧，而家睇到咗話，似乎對嗰啲。政府公務員啊，即係有啲特定嘅人群咧，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呢、這個危險性喺度嚇。
0: 係啊，即係呢個就台灣即係係台灣嘅國家安全委員會嘅諮詢委員黃松燕咧，佢就爆料，佢話咧呢一個十月開始咧，佢會隨機就係檢查入境人員嘅通訊設備。嗱，呢個我哋其實早就知道。但系而家即系台湾，佢系既然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嘅，咁我哋听听佢讲乜嘢嘢。佢就即系意思话，佢可以随时要你入境，佢就要开你嘅通讯设备，即系你嘅手机啊，或者你嘅电脑啊咁样。佢有三类人咧，就特别危险嘅，系高危人群。第一个咧就是、台湾嘅公务员，第二个咧就是、宗教人士，第三个咧就是、敏感科技从业人员。咁嚇，咁就即係台灣公務員最近都出咗啲事嚇，即係喺台灣去中國大陸被扣留嘅人咧，而家有增加嘅。咁就台灣公務員，我諗佢一係就想吸納你做特務，一係佢就懷疑你係台灣嘅特務，咁所以就可能會查得好嚴。咁啊，宗教人士就據我所知，就係不嬲都係最近亦都有個報告嚇，就講到佢點樣去捕呢啲宗教人士，其中包括即係天主教徒啊，仲有藏傳佛教咁，當然一定係包括咗法輪功啦嚇。咁即係全部都係俾佢哋係全面咁樣去監視啊、滲透啊嚇，就咁樣。咁呢啲有啲人咧嚇，即係佢平時都唔會話太過顯著，即係一啲乜嘢嘅身份。佢只不過平民百姓，佢想去基督教，佢想去譬如去成都，佢想去成都去傳教。咁但係即係我聽翻嚟咧，就係呢啲人一落機就已經俾人哋跟蹤住啦。佢都唔知自己點解會俾人跟蹤。即係佢覺得我只不過係我唔係牧師係嘛？我又唔係神父，我只不過普通一個人，我好熱衷於傳教，我想去睇睇探探當地教會。咁所以而家宗教人士係好高危嘅嚇，咁就其他俾佢打壓特別打壓嘅團體就唔使講啦嚇。咁就有啲就係敏感嗰啲咧，所謂嘅。同呢一個晶片啊、量子科學啊、軍工敏感技術人員啊呢啲嘢咁樣，咁你去到佢就叫你打開你嘅手機、打開你嘅電腦，咁你都冇符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就係台灣嘅安全國家安全部佢講出嚟嘅。咁當然 即係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其中三種人啦。咁仲有係最敏感噶啦，咁但仲有其他比較冇敏感嗰啲就唔知有幾多啦嚇。
1: 咁其實咧，啱先講咗兩樣嘢，一就係佢呢三類人，另外咧，其實佢查你手機嘅話咧，如果你手機入邊有呢啲所謂佢認為敏感嘅言論咧，其實你已經係第四類、第五類、第六類、第七類嘅人嚟啦。咁如果佢真係要整你嘅話咧，就分分鐘會整嘅，會唔會咁啦
0: 嚇？呢、這個我覺得佢你冇辦法噶啦，即係如果佢用國家安全，佢大曬，即係好似香港咁，佢一話你犯咗國家安全法，你安全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咩嘢？咁你就你百詞莫辯。咁係而家呢一次嘅閉關鎖國裏面，佢又將國家安全掟咗出嚟。其實呢一個國家安全係完全違憲嘅，為咗違反咗中國自己嘅憲法嘅。佢係完全係治外法權，即係差唔多係喺法律之上。一係話你同國家安全有關，佢就乜嘢佢都可以做，而且唔需要解釋，唔需要預先講俾你聽，到時捉你就捉你，咁所以真係無法無天。咁所以大家都係小心啲啦嚇。如果你係住喺第度，即係你一定要諗住下秋天啊，想翻去旅遊啊，你都要小心諗清楚。我覺得大家都要翻去大陸係要諗清楚嚇。
1: 最好係歐美國家嘅話，先向政府報備咗先。我講緊呢本地政府啊，唔係向中共政府啊。呢個報備咗，等你去翻去有啲咩問題嘅話，都可以求助嚇。唔係嘅話，都真係有啲我覺得都幾大鑊下嘅。所以呢個都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啊，睇下陸橋仲有咩補充？
0: 冇啦，冇補充啦。
1: 好，咁啊，今日咧陸橋嘅相片冇出嚟嚇，咁我哋下次再等陸橋相片出嚟。咁啊，好多謝大家，亦都好多謝我所有朋友，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多謝陸橋，拜拜。
0: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加州州长纽森在礼拜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和何锦丽都是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物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个人都没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令其他候选人受益。何锦丽曾经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作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就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还将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恩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恩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只是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在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恩克仲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表示，这个周末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和习近平下个礼拜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 川普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同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这个月美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虽然川普曾经在7月称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辉达、Parentia 和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经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部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和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 Parentia 要求 Anthropic 作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将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辉达就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博斯、艾伦亦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心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日。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礼拜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 107,677 人，比去年增加 7,914 人，首次突破10万人，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 94,298 人，男性就有 13,379 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只有153人，而到了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万人，2012年突破5万人。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2025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是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是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亦更高。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各位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史某佢色的故事。

建院有一个姓史嘅人，佢叫咩名呢？而家我就唔记得咗啦。呢、这个史某呢，佢为人不拘小节，性格豪爽豁达，好有刚直之气。对嗰啲卑鄙嘅小人，佢係好睇唔起嘅。有一次佢喺赌场嗰度返嚟，经过见到一家村民两公婆呢抱住个仔喺度大喊，佢就走过去问佢哋咩事啦。嗰家人嘅邻居呢就同佢讲，唉，佢哋呢就欠咗豪强嗰家人嘅债，而家呢就卖个老婆去还债囉。佢哋两公婆呢

平时关系都好好㗎，那个仔呀好细㗎咋，仲未戒奶就咁样走啦，所以咪好悲伤囉。史某问啦，咁佢哋欠咗人哋几多钱呀、个邻居又话啦，係30两银子呀、史某又问佢卖个老婆卖咗几多钱呢，咁个邻居呢就话啦，是卖了50两银子给人家做妾侍咯。史某又问，欸，可不可以赎人啊？个邻居话，卖身契呢啱啱写好，钱还未给的，点解不可以赎啊？可以。这个史某一听他就毫不犹豫，即刻将自己啱啱喺赌场嗰度赢咗嗰70两银子呢，就交咗俾呢个村民。佢仲对呢对夫妇讲啦，嗱，30两呢就要嚟还债啦，40两呢就攞嚟过日子啦，唔好再卖老婆啦。呢一对夫妇就对呢个史某呢就是、感激不尽啦。佢哋将自己养嗰隻鸡呢就劏咗，留佢喺度食饭同埋飲酒啦。酒至三巡，酒兴正浓嘅时候，嗰、那个丈夫呢就抱住个仔出去。临走嘅时候就对佢个老婆洗下眼色，意思系暗示佢要以身相报史某嘅大恩大德。佢个老婆呢就会意咁样点下个头，然后呢就对呢个史某讲一啲挑逗嘅话啦。史某呢就好严肃咁讲啦，我史某做咗半世嘅强盗，半世嘅暴役，杀人都唔眨眼啊，但係要趁人之危喺危难中监护人哋嘅老婆喎，唔係我史某嘅行为啊，我一定唔会咁做㗎。跟住佢就饮埋杯酒，然之后大步咁样走咗出去，连头都唔会，更加系冇讲一句话。半个月之后，史某住嗰条村夜晚黑突然间起咗大火，当时正好系啱啱秋收完，家家户户嘅屋上屋下都堆满咗柴草、茅草房同埋竹砌嘅篱笆。史某睇住，眨眼屋企周围都系红红嘅大火啊，心諗唉，呢次真系走唔甩啦，干脆同老婆同埋个仔匿埋双眼坐喺度等死啦。恍惚间听到屋嘅上面有人喺好远嗰度叫住话啦，董恶神有火急文书，史某一家随命免死。只听到一声轰隆，屋后面嗰埲墙呢就冧咗一半。史某呢即刻左手拉住个老婆，右手抱住个仔，一冲就冲咗出去，好似生咗对翼咁样逃离咗火海。大火救熄咗之后，全村呢系烧死咗9个人。邻里乡亲佢哋睇到史某一家人都双手合十话，琴日我哋仲私底下笑你傻，真係冇諗到70两银子救咗你一家3条人命。我话呢件事，史某係得到咗司命神嘅保佑，其中史某俾钱人哋嘅功呢係占咗1/4，佢拒绝女色唔趁人之危嘅功呢係占咗10/6。

0: 家就同你讲一个某公同古董嘅故事。某甲先生呢就过咗世，留低咗佢生前所收藏嘅嗰啲古董。呢、这个甲嘅老婆同佢啲仔女呢就想将呢啲古董卖咗佢，但係又唔知道呢啲嘢嘅价值应该卖几多钱呢，於是就请嚟咗甲嘅一个朋友阿月嚟帮忙估价啦。呢、这个朋友月呢就故意估高咗价钱，结果呢啲古董呢好耐都卖唔出去。於是阿月呢就一直等到呢个孤儿寡母冇钱用啦，啲嘢仲冇人嚟买，穷到过唔落去嘅时候，佢就趁机用好低嘅价钱将呢啲古董买走咗。过咗两年，呢、这个月朋友呢亦都死咗，佢留低嘅嗰啲古玩玉器，佢嘅寡妇孤儿亦都唔知道嘅价值系几多，应该卖几多钱。结果呢是阿月的老婆同啲仔女亦都搵嚟咗佢嘅一个好朋友，完全系照搬佢嘅所作所为，将嗰啲古玩压到手全部攞走晒。有人话天道往复，果报好还，无往不复。呢、这个效仿人哋诡计嘅人罪过应该轻啲啩。纪晓岚话，我认为这个只是人讲的快心之谈，不能够作为训诫标准。就好像说一个贼，他偷东西犯了罪，这样偷这个贼的东西的人难道就不是贼吗？或者罪就比人偷东西的贼的罪要轻吗？做坏事自有天报，但是上天利用来报应坏人的人，亦是因为他有不好的心才利用他来报应。这样这个人亦等于是被自己做了业，天理人怎能够都明白呢？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 加州州长纽森呢将喺明年初就卸任呢个州长职位啦。咁外界呢就普遍预期佢将会投入2028年嘅总统大选嘅。咁但係喺14号 CNN 播出嘅呢个纽森接受专访时呢，就讲到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呢，我就唔选啦，我唔想浪费大家时间，唔需要搞成咁样。咁啊，呢个咁简短嘅回答啦，咁系咪都已经睇到即系纽森嗰个参选态度系点样嘅咧？咁样
3: 嗱，咁纽森参选2028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可以讲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吓。咁、但系佢喺专访入边可以咁样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一就系何锦丽系咪要参选咧？呢、这个未知，我咁嚟未表态吓、但系如果系真系参选嘅话咧，佢最重要就系、因为何锦丽同纽森都系出住加州，咁所以候选人入边每个州只能够出一个吓，咁、所以咧就有二选一嘅可能性。咁但系究竟选何锦丽定系选纽森咧？如果佢哋两个都宣布的话，咁或者佢哋两个沟通的话，咁呢、这个就系第二嘅问题啦。咁第二嘅问题咧，纽森咁嘅回答讲过，如果何锦丽选嘅话，佢就唔选啦。咁啊，费事浪费大家时间，又搞到咗大家咧，又话呢个选票又分薄咗，等等等等啦其实讲得清楚啲咧，纽森呢一招，如果我嘅睇法啦，就叫做以退为进呢种咁嘅方式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因为大家都系左派。 大家都是民主党，咁如果你想出线嘅话咧，咁当然要有一个举头啊，即系有一个等人关注嘅情况啦。咁柳森已经摆出咗非常之呢个谦虚嘅态度啦。如果你选嘅话，我退啦，咁系咪？咁即系讲紧系咩咧？第一，佢嘅拥护者咧就觉得柳森非常之大度啦，咁所以咧就一定会支持佢噶啦。呢个系死粉嚟噶啦，个叫做系咪？咁如果系民主党入边嘅中间选民嘅话咧，一睇哦，哇，柳森都几大度下噶，咁睇嚟佢都值得关注一下，咁啊，咁啊呢个大，咁佢可能会又拉咗部分人过嚟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到咗你其实，何锦丽选唔选咧？其实柳森心中已经有数噶啦，基本上选嘅机会都唔大噶啦。咁柳森讲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咧？就系、是、要将何锦丽嗰啲即系支持嘅何锦丽唔支持柳森嗰啲。何锦丽嘅支持者啦，拉埋过嚟，咁作为咗佢日后咧喺全国性嘅呢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嘅时候咧，佢有更加多嘅呢个关注度啦，亦都系可以系为佢积累得更加多嘅能量啦，可以咁讲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咧，柳森讲呢句说话咧，其实系有意咁样去讲噶吓，而且系讲到明计，讲到明就自己一定选硬噶啦。咁因为喺之前何锦丽被民主党即系拜登退选之后推上去嘅时候咧，其实柳森已经相当之唔高兴啦。咁但系咧冇办法，因为民主党集体决定嘅，所以佢就系冇出声吓。咁呢次就佢咁样讲嘅话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咧。人哋肯定唔会选何锦丽噶啦吓。咁所以何锦丽想话宣布出嚟竞选嘅话咧，我相信佢都要谂噶啦。因为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这个柳森其实佢嘅如果按照而家嘅支持度嘅话，应该系高过何锦丽嘅。咁按照民主党入边嘅支持度，我讲紧吓。咁呢个咧何锦丽咧，因为2024年嘅选举入边咧，将自己搞垮咗之外咧，其实将民主党嘅呢个资金都搞垮埋。咁所以咧，佢上次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内容，就讲紧话，其实而家好多民主党嘅呢啲候选人啦。都唔系太愿意要求啊何锦丽或者拜登去帮佢哋去拜票或者去佢哋去撑场吓，原因系咩咧？因为2024年嘅时候实在上系呢个不怎么样，咁所以咧令到咗咧大家都觉得要远离少少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话何锦丽可以出嚟选咩？基本上机会唔大啦。你话佢可以出嚟外边帮人哋呢个助选下得唔得咧？有啲人可能需要佢助选嘅，咁所以佢出嚟外边。这个咁打个冷嘅话咧，都唔出奇
2: 嘅。咁啊，柳森呢句说话咧，好似就想逼呢个何锦丽表态。诶，咁不如你而家出嚟表明你嘅态度，话唔参选，咁啊容易得多啦。如果咁嘅话，柳森可能唔需要做好多嘢啦，即系自己个心亦都安稳啲。但系如果而家睇到嘅情况系，何锦丽又唔会因为佢咁样就即刻出嚟讲话，我参选或者唔参选。咁喺佢出席一啲书籍入面，咁其实呢个107日呢本书，石头你有冇听过？咁呢个书籍呢，咁而家何锦丽都卖咗唔少，咁其实证明佢系咪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喺度呢？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真系柳森。虽然你头先觉得，柳森似乎都系几有信心，认为自己系嗰个胜算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始终因为都系未有结果出嚟啊嘛，咁所以柳森其实都应该系都系比较审慎，因为佢都仲要系去拉呢啲嘅 fans 噶嘛，系嘛？
3: 何锦丽多数都唔会噶啦，因为其实喺呢、这个总统大选入边咧，好少好似 Trump 一样。这个连续去竞选的咁啊，呢个亦都唔会见到咧呢啲咁嘅候选人入边咧，有好多人咧系呢个连续去上一次唔得，呢次又嚟过冇噶吓。喺 Trump 做咗，但系民主党方面咧，你要睇下边一个系咁样做过系咪？咁以前好耐以前会有，咁呢个咁嘅情况，基本上系唔系好大机会嘅，因为佢唔系好似 Trump 咁样，真系嘅支持度好高啊嘛。佢先出嚟选噶嘛？如果你讲紧2020年咧 ，Trump 落咗去之后支持度唔高嘅话 ，Trump 都冇法出嚟选噶。咁佢支持度咁高，咁佢当然出嚟选啦。你何锦丽而家凭咩出嚟选啫？ 咁而家民主党方面根本上都唔系讲紧话你为主，咁你又唔喺呢度成日去呢个演讲，基本上唔可能噶啦。佢四月份嘅时候虽然讲紧话我正在考虑呢句说话嘅话咧，就讲紧我正在考虑唔选 ，OK， 唔系正在考虑选。佢讲紧嘅呢个正在考虑原因系咩咧？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佢出咗本书107天。呢本书咧，其实呢本书系讲紧咩咧？咪就系讲紧佢当时2024年推佢出嚟选嗰107日咯，就系呢个咁嘅内容咯。但系真定假冇人知嘛？呢啲都系入边可以好多嘢都放大去讲，系咪？咁我为咗推销佢呢本书咧，咁佢梗系正在考虑啦。咁等大家都关注下佢咧。如果佢讲话我已经唔考虑啦，咁你个107天嗰本书咧冇用啦，系咪？咁所以咧冇乜用噶啦。咁近期亦都睇到咗阿柳森亦都出咗本书叫做《匆忙青年》啊嘛。咁佢哋亦都系呢个要推出嚟咁样吓。咁而家又卖咗100,000册啦。咁何锦丽本书入边亦都讲到咗话，佢其实之前被推出嚟选嘅时候咧，佢又发咗个信息俾阿柳森，讲紧话支唔支持佢咁啊。柳森话：我而家行紧，即系呢个喺嘅trial 入边健行紧，即系出外边健呢个运动紧吓。咁呢个迟下福利咁样吓。咁呢一次咧，听讲柳森又问何锦丽，何锦丽讲话：我而家推紧书，又迟下福利咁样。咁其实咧，佢哋人哋问到。佢两地嘅关两家嘅关系，佢咪讲话嗱，而家做我哋嘅关系咧，咁样咩事咧？就系无话可说四个字，就讲喺佢哋两个人之间吓，无话可说就咁啦。
2: 但冇计倾啊！咁如果万一嗰个何锦丽真系去参选，咁会有咩结果？
3: 有咩结果？冇咩结果噶。其实因为始终嚟讲都系。佢以一选举以党派代表出嚟嘅话咧，都唔系何锦丽讲咗算噶嘛。
2: 嗯，
3: 咁肯定会有背后有啲人咧会支持边个，必支持边个咁啊嘛。咁如果冇人支持何锦丽嘅话，何锦丽出嚟嘅话，佢即系自己叫做自己来出丑嘅啊。咁所以多数嚟讲嘅话咧，都系如果好似加州咁，如果有两个人有可能出嚟选嘅话，一定喺内部有协调嘅。绝对唔会有话边个拍下脑袋出嚟选咧，就另外一个落去。咁如果真系柳森比何锦丽系受欢迎咧，咁民主党会放过何锦丽咩？唔会嘅。
2: 石堂，我话咧，就算柳森出选或者何锦丽去参选都好啦，咁我觉得两个都唔会成功，因为点解咧？嗱，何锦丽之前喺竞选总统嗰时，咁全美国人都知道呢个情况啦，知道何锦丽啦，咁呢个柳森喺加州嗰个名气都系而家都越嚟越差啦，咁样，咁你觉得呢两个人参选最后会为民主党得到啲乜嘢？
3: 呢样嘢好难讲，因为选民咧就有阵时一啲冲动嘢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我唔能够决定话去包佢话得定系唔得，我只能够讲紧话，我哋到时拭目以待，先睇下民主党方面选咗边个出嚟先。咁而家加州方面咧，可能就系我多数认为都系柳森可能会出线噶啦，何锦丽多数都唔会出噶啦。咁所以柳森呢种表态嘅话咧，其实就系为佢喺民主党整体竞选嘅时候咧，更加这个攞多啲牌或者攞多啲这个积累咁解嘅。
2: 咁民主党除咗佢哋两个之外，冇第三者嘅咩？咁转头翻嚟，我再请阿石头同我哋分析嘅。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呢个柳森同埋何锦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会唔会一齐会碰面呢？咁样定系一个自动扬言呢？咁喺民主党嘅选举入面，其实好似要选出一个去代表去选一个，比如选总统咁样嘅话，咁其实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适合嘅人选呢？
3: 每一届嘅总统大选咧，都会有好多嘅呢个候选人，每嘅党派吓，咁无论民主党或者系共和党咧，都会有唔少嘅呢个候选人啦，想出嚟竞选总统嘅。咁嗱，我讲下共和党，基本上因为佢系执政党，咁所以咧 你会好容易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哋可能会好快脆地协调到，譬如系副总统上嚟做选啦，定系边个上嚟选，咁样就会比较容易啲决定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佢哋可以悭翻好多党内之间嘅斗，然后咧亦都悭翻一啲资金或者资源啦，咁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好似民主党咁，佢因为系呢个在野党，咁佢呢一次咧要出嚟选嘅话，就好似因为佢冇人做总统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自由度，就系、是、大家都可以呢个申请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嚟嘅。咁只要你超过咗总统界限嘅，你系本土出世嘅人，你系过咗36岁嘅。咁你就可以呢个一切健康嘅，咁你就可以去选总统噶啦吓。咁呢个咧就系基本上系一个咁嘅情况嘅。咁历届嚟或者历年嚟嘅话咧，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咧，佢都会有唔少嘅候选人系先出嚟嘅，然后咧就一轮一轮咁筛选咯，筛选到最后话要竞选，即系去辩论嘅时候咧，大概系有6到9个人啦，咁上下啦，就第一轮，咁跟住咧就不断咁筛选到可能会剩翻低4、5个人啊，5、6个人啊，咁嗰阵时咧，基本上可能就有人出线噶啦，就会系咁样一个筛选啊，筛选完之后咧，那个作为咗总统呢个候选人之后咧，就会佢会选一个副总统。

0: 4号呢就拒绝允许美国邮政部门執行一项针对呢个邮寄选票嘅新规定嘅。咁而呢一个决定呢就意味住各个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嚟沿用嘅程序去寄发呢个邮寄选票嘅。咁法院喺一份简短嘅裁决入面表示话呢，政府喺挑战地区法院初步禁令嘅法律依据上，胜诉可能性系较低嘅。咁而呢个保守派大法官呢、这个Alito同埋呢个 Thomas 呢对呢个决定系提出咗异议啦。咁但系冇其他大法官公开反对。咁石头南呢一个判决对于川普政府系咪一个挫败呢，咁同埋对呢一次嘅选举会唔会产生一啲咩嘅影响？
1: 嗱，对今次嘅中期选举有一定嘅影响吓，但系即系我当然对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啊 ，Trump 亦都系一个挫败嚟嘅。咁但系佢总体嚟讲嘅话咧，我先讲下佢呢一个所有判决先吓。呢个判决入边咧，佢其实系冇讲到一样嘢，就讲紧话因为上一次最高法院判咗落嚟，基本上咧就系俾。这个行政部门是有权呢重新制定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这样的模式的，就是现在 Trump 方面推出来的这个邮寄选票里面要有的这个条码啦，就是数据码啦，每一个人呢对应每一个人这样 去处理的一个方式的。但是这一次呢做个因为在地方法院里面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想挡住呢一啲咁嘅執行啦，咁所以呢Trump 咪将呢一个咁嘅行呢啲地方法院法官嘅呢个命令啦啲禁令啦，咁呢个怼上去做个法院入边，希望佢哋再判一次啦。咁结果判咗落嚟之后呢就讲緊话呢一次呢其实係唔得嘅。咁原因係咩呢，嗱佢入边讲得非常之清楚一样嘢呢，就係因为佢係邮政嘅管辖权方面呢有冇改到呢，冇。上一次嗰个决定呢其实是没有改到的，是可以制定这个有条文的这个这样的邮寄选票的，但是不是这一次。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个看到了卡瓦洛大法官他入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入面呢，他讲的话因为为时已晚，即时间不够。原因他讲的时间不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还有一个法律嘅叫做行政程序法，叫做 APA。咁佢呢个行政程序法呢最重要嘅一样嘢呢，就係讲緊话当喺大选临近嘅时候强行推行一啲程序嘅话呢，可能会喺法律上边就属于典型嘅呢个任意而且係反复无常嘅行为咁样。基本上就係讲緊话你而家咁短时间推出嚟嘅话呢，地方係反应唔过嚟嘅。咁所以呢就叫做基层冇时间執行。所以呢司法方面呢就必须要暂停嘅意思就咁啦。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呢就讲緊2028嘅时候可以。但而家呢呢一次就唔得，就基本上咁样。所以卡瓦洛后嚟佢亦都喺佢嘅讲法入边讲緊话过咗中期选举嘅话呢你再嚟嘅话你就应该冇问题㗎啦。咁即係大概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实就係讲緊呢个呢一次嘅判决入边呢最重要一样嘢就係体现到时间唔够咁样嘅一个程序。咁当然呢个亦都係啱啱好卡喺呢个位置上面啦。咁所以呢你会睇到咗佢其实你讲緊係咪Trump 嘅重大挫败呢，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呢可以讲係影响比较大啦。就因为所有嘅地方呢都可以按照原嚟嗰个方式呢去这个寄邮寄选票的，亦都讲紧啦，连非法的这个入境者，连无证移民，连这些未入籍的人呢，即不知是哪位的人呢，都可以寄选票给他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来的。那所以呢这一次来讲呢可以讲是比较影响大的。而入边有两个大法官就是你讲紧的这个阿利托和这个托马斯，那这两个大法官呢是最有老资格的这两个大法官了，他们是直接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发表了有异议的声音，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他们的讲法是不对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如果要调回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去这样理解，因为Trump 在关税叫做要征收全球关税的时候呢就征了全球关税有 10%。咁当时呢就征咗应该几千亿㗎啦应该係。 咁啊徵到嗰啲錢嘅話咧，但係你最高法院都係判決。

0: 后来叫佢攞呕翻啲钱出嚟。咁其实你点解最高法院当时判决时候唔讲话？哦，你喺呢度到此为止，你之后就唔可以再呢、這个征收啦。咁你唔得噶嘛？咁你系要呕翻啲钱出嚟咩？咁其实本身已经系为时已晚噶啦，收咁多钱，咁你点解要可以做咧？系咪？咁所以其实咧，从呢一方面嚟睇，你可以理解成呢、這个最高法院咧，其实系大晒超嘅。咁佢亦都系被阿 Trump 认为咧，已经系被呢、這个有啲左极左嘅呢啲咁嘅力量啦，可能令到咗佢哋一啲大法官咧系惊咗，甚至乎系已经偏向咗吓，咁所以系咁样一个程度
1: 嘅。诶，嗱，你话大细超啫，但系而家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同自由派大法官嘅比例系6-3，咁应该照常嚟讲，即系常理推断就话应该系呢一个系通过先至啱嘅。
0: 所以啱先讲嘅大社超嘅原因咪就喺呢度咯。咁其实之前嘅呢个10% 嘅关税嘅话，如果按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都系保守派多过呢个激进派嘅话，佢其实都会赢啊，系咪？咁、但系佢都冇赢到啊。咁佢哋认为佢认为系佢啱嘅，咁佢咪咁判咯。所以咧，呢、這个判决系活嘅嘛，呢、這个法律系死嘅嘛。咁、所以点样去读嘅解读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唔同嘅问题嚟噶啦。咁加上咗啱先我讲咗句话，讲紧话Trump 喺今日发表嘅呢个咁嘅内容入边咧，佢亦都讲到咗话，而家呢个某啲大法官咧，已经被疯狂嘅堕落嘅某某党人啦吓破咗胆啦，完全攞唔到嚟，攞唔出拯救美国嘅需要嘅勇气咁样。啱先我讲紧嘅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佢哋只系所谓嘅保守派啫，系咪保守派仲冇人知添？咁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咯。
1: 咁其实咧，呢啲新规定都系想话防止呢个选举舞弊啦。咁其实正义嘅选民都有嘅啫，系咪？咁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喺邮寄入边真系发现咗呢啲情况，咁可以举报噶嘛？系咪？
0: 但系问题系你点发现先？我问你，你点发现先？如果你发现咗嘅话，咁啊初唔使出呢个咁嘅行政命令，要改邮政局噶啦，系咪？你问题是你点发现先？咁而家就系因为发现唔到，佢先至要讲嘅话，我哋加嘅条码落去，每一个人都要核实身份啫嘛。
1: 咁点票方面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下？
0: 点票方面而家咪就系州入边点票咯，佢点去杜绝咧？因为佢本身嚟讲嘅话系州嘅问题，咁啊而家你如果除非你讲嘅话，我用联邦军队呢、這个去嗰度睇住你去点票，咁啊两回事。但系呢一个系基本上做唔到啊嘛，因为你冇证据，你点解会咁做？咁呢个你本身嚟讲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啊，所以而家阿 Trump 其实处于一个唔系咁容易处理嘅问题咯。
1: 不过其实而家真系经历过咁多嘅呢啲决策咧，咁其实喺呢个投票方面，其实都趋于比之前应该严格咗啦，同埋应该大家真系好似都要求话你要出示 ID 啊，出示呢啲咁嘅证件啊，咁冇理由，我相信特别系嗰啲非法嘅即系冇身份嘅人咧，咁佢仲够胆去投票啫，系嘛？
0: 你认为加州投票严格咗吗？我冇觉得佢严格咗，佢系松咗，因为加州根本上去投票系唔需要睇 ID 噶嘛。咁你加州投票都唔使 ID， 咁佢寄邮寄选票都唔需要睇 ID 噶。你攞紧张选票都唔使睇你 ID 噶。咁其实咧好多地方都系一样啫嘛。前段时间你会见到咗呢个 New Jersey 入边，佢自己嗰个州长都承认话有成几廿万嘅呢个选票有问题嘅，自己承认噶。咁但系而家问题关键系你点去杜绝得噶？
1: 咁啊，真系叫川普总统去突击检查派啲人。
0: 突击检查唔系唔得，但系你要突击得几多先得噶？
1: 对一啲嘅南州咯，咁因为
0: 你对南州你对住边一个就得噶嘛？你啊几时去就得噶嘛？
1: 呢个
0: 都系好关键噶嘛？你唔系话我而家睇咗你入边有几多选票，唔得嘅我先会拉你噶嘛？你要证据噶啦。
1: OK，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返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近日呢，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员工这个李婉仪啊 ,Judy Lee, 咁佢呢就对呢个商会以及九名嘅领导人系提出咗诉讼嘅。指控自己多年嚟呢受到呢个性骚扰啦以及性侵嘅。并称喺向商会反映相关问题之后呢，喺今年七月呢就受到呢个报复性嘅解雇。咁佢寻求至少100万嘅赔偿，咁而呢个李婉仪咧就咁喺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就话，表示自己咧决定公开经历，咁系因为希望讲出过去十年发生喺自己身上嘅事。咁佢亦都称话过去咧曾经向商会领导层反映相关嘅问题啦，但系咧就系未受到重视。咁而时任商会会长刘运芳咧，亦都喺压力下咧就辞去职务。并且在七月决定不再留任董事会的。作为在中华商会任职多年的员工，李婉仪到底承受了的是什么呢？石头或者先跟我们讲一下。
0: 这个不是中华商会，中华总商会，这个要搞清楚，因为有时这些商会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它，因为有些商会真的叫商会的，你一定讲跟可能讲第二个，这个完全不同的。这个中华总商会呢，其实是好耐历史啦，喺呢个铜锣湾吓，咁但系咧，自从可能系几廿年之前咧，其实已经开20几年前咧，已经开始咧越嚟越红啦。咁近年嚟咧，其实你会睇到咗咧，基本上嗰啲比较传统啲嘅商会入边，以前商会入边嘅嗰啲可以讲系有份量嘅人啦，已经系基本上唔喺商会入边啦。咁而家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系由呢、这个。红色的这个咁嘅人士咧组成噶吓，咁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噶。咁呢一个 Judy 咧，佢其实系呢、这个睇到咗个消息入边，佢其实系第二代嘅华人啦，就喺呢个土生土长嘅，其实系基本上系可以理解成咁样吓。咁、当然佢对自己，因为喺呢边做教育嘅话咧，咁当然对自己嘅呢、这个自身受到咗骚扰啊，呢啲咧系相当之敏感嘅。咁啊，同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人咧，其实系完全唔同一个概念嚟噶，咁所以咧，呢两个本身系有文化上边有好严重嘅碰撞。咁啊，加上咗咧，有啲人本身就系呢啲谋手谋脚咯，可以咁讲吓。咁啊，专系做呢啲咁嘅偷鸡摸狗嘅事，可能会有啲人咧就会造成咗呢啲咁嘅有意同埋无意加喺一齐嘅呢啲咁嘅去骚扰人哋嘅，咁人哋本身喺呢度出世，当然佢受呢啲呢边嘅呢个教育嘅话，相当之重视呢啲歧视啊，呢啲工作场所入边嘅骚扰啊，咁呢啲，咁因为我相信可能喺总商会入边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咧，以前可能都有噶，咁但系咧，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年轻的女性在入边做服务啦，咁所以就冇显示到出嚟啦。咁但系佢而家因为呢个 Judy 佢系喺华埠选美小姐出嚟噶吓，出身嘅。咁咧就所以第一个年轻啦，第二个可能做嘢又几做得嘢啦。咁佢其实得到咗唔少总商会入边嘅人嘅支持嘅，其实系。咁咧，但系有啲人咧就。倚仗佢自己長年嚟喺總商會入邊有一定嘅呢個影響力啦，或者係位高權重啦，咁啊做咗呢啲咁嘅動作出嚟啦。就其實咧，你可以理解成呢、這個Judy 咧，佢喺總商會入邊佢講出嚟嗰啲經歷咧，基本上你可以係理解成同中國大陸咧啲人咧做出嚟嘅其實係佢嘅經歷係一模一樣嘅，基本上係咁啊，所以我都睇到咗佢講緊，譬如約佢出去呢、這個叫佢去帶啲女性朋友啊，去參加佢哋啲活動啊，去陪佢哋飲酒啊，又話帶佢哋出去呢、這個咩旅行啊，咁甚至乎係走咗上佢嘅房入邊咧，想去呢個性侵佢啊，呢啲咧其實咧喺中國大陸就真係。经常出现呢啲咁嘅事情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事情噶，竟然喺呢度出现，咁大家一想啊，哦，可能呢啲人咧以前都系中国大陆嚟嘅咧，都唔喺呢度受教育嘅咧，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嘅话，就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成咧，呢个系边一个教育出嚟，然后嚟到咗呢啲自由社会入边咧，可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吓。
1: 咁其实中华总商会咧，就系喺担任紧嘅咩角色咧？咁你同头先都讲到话，哎，有啲红色嘅关系咁样。
0: 啊，呢啲中华总商会咧就。我啱先之前讲咗一句说话，大家要留意一下。中华总商会嘅成立咧，就系以前咧为咗华埠嘅发展，再成立咗中华总商会。因为我哋喺美国入边咧，好多呢啲咁嘅公所咧，总部咧都系喺呢个美国噶吓。咁呢啲总部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譬如呢、這个洪门志工总堂啦，或者系呢、這个呢啲咁嘅商会入边咧，或者系呢啲咁嘅会馆入边咧，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出现咗呢个总部喺呢边噶。中华总商会其实咧就系、是、以前为咗华人发展佢哋嘅呢个商业，呢、這个去即系拓展佢哋嘅呢个可以讲系生意之路啦。咁啊，所以做咗呢个咁嘅动作出嚟。咁呢个系佢哋一开始成立呢个总商会嘅呢、這个初衷啊，亦都为咗。华人做商业入边咧系抱团吓，咁呢种咁嘅情况咧系佢哋总商会一开始嘅时候系好嘅初衷嚟嘅，咁但系慢慢咧，尤其系一个叫白兰嘅人咧，咁啊进入咗总商会之后咧，做咗顾问之后咧，就开始慢慢反转咗啦。咁呢总商会入边咧，就越嚟越亲共吓，越嚟越亲共。咁啊近年。自从白兰入咗中华总商会之后咧，其实基本上中华总商会咧都成为咗一个半政治组织或者系半呢、這个亲共嘅组织噶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就系呢啲方面就越嚟越严重。咁所以我啱先讲紧话，有一部分人点解佢讲紧话佢喺中国大陆受教育嘅咧，好可能系。
1: 嗯哼，咁有一个叫做白兰社区基金，咁佢同埋呢个中华总商会有咩关系噶嘛？
0: 总嘅嚟讲，我冇关系，但系咧，亦都可以讲佢哋有关系，因为佢就系喺总商会嘅楼下入边成立咗佢基金噶。所谓嘅基金咧，咁其实佢就系想利用咗以前有人认为白兰帮社区做咗啲嘢啦，咁啊想作为影响力嚟讲咧，就呢、這个拉拢一啲选票咁啦。咁可能白兰之前咧唔知佢有冇钱留低啦吓，呢、這个唔知啦。咁但系咧成立呢个咧就其实为咗一个政治目的，系为咗去拉票嘅。
1: 嗯哼，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喺唐人埠咧都会举办，即系一年一度嘅呢、这个这个新年嘅呢个游行啦，咁样。咁但系边啲人可以去参加游行咧？即系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咧？咁其实佢都有筛选噶。
0: 嗱，这个就系、是、中华总商会入边每年佢搞嘅一啲大型活动同埋市府一啲互动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因为中国新年游行喺呢、这个九五新举行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大嘅一个或者讲紧全美嚟讲，游行入边都其中一个几大下嘅游行嚟噶吓。咁每年咧都吸引唔少嘅人嚟睇啦。咁咧之前咧其实就打住旗号喺呢、这个九五新举行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大嘅一个或者讲紧全美嚟讲，游行入边都其中一个几大下嘅游行嚟噶吓。咁每年咧都吸引唔少嘅人嚟睇啦。咁咧，之前咧，其实咧打住旗号咧，就系呢个百花齐放啦，就系恭贺新年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系有目的去筛选一啲呢啲代表团或者系呢啲团体嘅。咁包括咗一啲亲共团体啦，咁佢哋真系大张旗鼓咁嚟呢个做情况啦。咁亦都系呢个阻止一啲团体去呢个参加啦，譬如法轮功团体啦。咁呢个好意外咁其中参加过一次法轮功团体下，係因为呢之前有人唔知道嗰个叫做法轮功，咁所以呢以前係用法轮，我听讲以前係用法轮功去注册嘅，后来呢就因为另外一个人去申请嘅时候呢用咗法轮大法，咁所以呢就所以令到咗佢哋误会咗，以为係唔係同一个团体，咁所以呢变咗呢批咗下，咁但係嗰次呢都搞到咗一镬泡嘅，就係、是、因为白兰喺嗰度把持住，白兰喺一个彻头彻尾嘅呢、这个中共间谍嚟嘅，讲清楚啲就系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况咧，亦都系令到咗咧总商会不断咁蒙羞，可以咁讲吓。
1: 嗯，咁嗱，而家呢个前任嘅呢个商会会长咧有辞任啦，咁而家又发生呢个咁嘅呢个被诉讼嘅情况啦，咁中华总商会会唔会真系因为遇到呢啲事而改变佢以前嘅一啲嘅作风咧？
0: 改变作风嘅机会就唔大啦，除非咧就系换晒人啦，咁啊重新嚟过嘅话咧，就应该就会噶啦。咁但系咧，佢哋会投鼠忌器，一定噶啦。咁啊，因为而家系打紧官司期间，输赢未知，咁啊又会唔会停过和解，亦都未知。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只能够睇啦。但系从呢啲咁嘅情况去睇嘅话咧。

0: 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其实所谓嘅运作咧，其实已经系起唔到或真真正正去推动无论华货嘅生意又好，或者系华人方面嘅生意又好，其实基本上成咗一个比较多嘅政治嘅呢个因素喺边。咁其实咧大家都唔使太关注。
1: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唔知大家有冇听讲过尼斯湖水怪嘅传闻呢？尼斯湖是英国最大而且最深嘅内陆湖。湖水有230公尺咁深，尼斯湖水怪嘅传闻就由嚟已久。喺公元565年就有文字嘅记录，话尼斯湖嘅水怪袭击人。之后嘅1000几年，水怪嘅各种记载越来越多。最近一位英国人话佢拍到尼斯湖水怪，呢件事又引起咗民众同埋媒体对水怪嘅兴趣。这个英国男人叫做霍尔姆斯，他在2007年5月26日带着个录影机去尼斯湖畔，突然间看到湖面上面有一个15公尺的阴影，而且游水的速度非常快，大概每秒钟3公尺。霍尔姆斯即刻举起个录影机拍对这个很难得的画面。霍尔姆斯说他本来以为这个是一条超级的鳗鱼，但是跟住他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很幸运地拍到了尼斯湖水怪。跟住他就将这个录影带交给了一个海洋动物学家去分析。这段画面公布出来之后，即刻引起很多研究人员的重视。专门研究尼斯湖水怪现象的生物学家认为，这一段录影是到现在为止最清晰的尼斯湖水怪的录影，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同埋啲专家都话，画面开始嘅时候，个镜头系从湖边嗰啲木围栏一直推到湖面上，所以佢哋认为呢一段连续嘅画面唔存在伪造嘅可能。历史上对于尼斯湖水怪嘅描述都好相似，一般都话佢有一个巨型嘅黑色嘅身体，同埋条颈好似蛇，个头咧就好似只羊头咁。佢喺水中移动嘅时候，啲人可以睇到2-3个背脊露出水面。根据呢一啲描述，的确好似系古代嘅一种恐龙，叫做蛇颈龙。但系啲古生物学者就认为呢种史前嘅恐龙应该喺7000万年前就已经绝种啦。而家点解仲会见到呢？1933年11月，英国一位海军中尉叫做 Rupert Cood 就开始访问所有曾经亲眼见到尼斯湖水怪嘅人。他发现很难确定这个生物体的形体，因为大部分时间他的身体都在水下面。1933年12月，英国的一份报纸《每日邮报》就赞助了第一次的水怪发现行动，用高薪雇用了著名的猎人和一些专业的摄影师，但是都没有任何的斩获。到了1934年4月，一个叫做 Robert Kenneth Wilson 的人驾车经过尼斯湖的时候，突然间睇见远远地有一个不明物体喺个湖面上边，佢即刻攞起个相机影咗4张相，而家净系得翻2张。 这两张照片就成为了20世纪非常有名的照片。它拍下来的画面是一个不明的生物体，颈部以上露出水面，同埋喺周围仲有啲唔少嘅水波添，水面仲有倒影。呢张相即刻就喺每日邮报入边登咗出嚟，引起咗好大嘅震动。个相底就送去啲摄影实验室检验。一位柯达嘅工程师表示，经过检验，的确系一张真实嘅照片。水怪嘅消息传出之后，曾经有啲人整咗个兽笼想活捉佢，另外有啲人亦都成立咗探险队，由20几个人组成。日日都守在尼斯湖的周围，期待可以见到水怪的踪影，但是卒之都徒劳无功。似乎这个尼斯湖水怪有意在捉弄人。在1930年代末期，水怪的目击事件逐渐减少，而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就没有听说过了。现在这个尼斯湖水怪又次再曝光，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英国一家博彩公司叫做 William Hill 的，他悬赏100万英镑，说会颁发给可以提供证据证实水怪确实存在的人。另外在6月9号到10号之间，这家公司还准备在尼斯湖畔举行一场摇滚尼斯音乐节，同时他们还会提供5万台的快速的照相机给人去寻找水怪的踪影。尼斯湖的水怪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现在还是一个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Oa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Oa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夫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几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县中的38个县。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 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仲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以下是今日的湾区新闻。Jim 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朝早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的第24届 Jim Force 大会。大会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普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 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第二宗新闻，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 最后一宗新闻讲返 Berkeley。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朝头早开始清理位于八街同 Harrison 街交界嘅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喺街上嘅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咗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同帐篷，再将散落嘅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同鼠类有关嘅致命疾病钩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莱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十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柏克莱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现在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加州州长纽森在星期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和何锦丽都是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物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个人都没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令其他候选人受益。何锦丽曾经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作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就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还将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星期一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恩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恩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只是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在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恩克还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表示，这个周末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和习近平下个礼拜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和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 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这个月美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虽然川普曾经在7月称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辉达、Parentia 和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经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部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和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 Parentia 要求 Anthropic 作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将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辉达就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博斯、艾伦亦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心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日。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礼拜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07677人，比去年增加7914人，首次突破10万人，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94298人，男性就有13379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只有153人，而到了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万人，2012年突破5万人。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2025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是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是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亦更高。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10年冬天，一个女人走出了羁押她四年的房间，她叫李薇，在中共的反腐败历史里面，她有一个称号叫做公共情妇。15名高官陈同海、杜世成、郑少东，这些人最终死的死，一个个送入了秦城，或者直接判了死缓。但李薇没有踏上法庭，没有起诉书，没有判决书，无案号，一个被指控行贿、受贿、逃税和15名高官都有关系的女人，四年后直接走出来自由了，她为什么能够全身而退？2011年冬天，另一个女人消失了，她叫汤灿，她在网志上为新专辑拍广告，相片里面一身军装，妆容精致，没有任何即将离开的信号。几日之后，她就由所有的公共视野里面消失，她的工作室说她最近很忙，等过几日统一回应，这个回应12年都没来。她被传判过15年、7年，被说死刑，被说成间谍，被说成患了重病。12年后她回来了，站在小城市的舞台上继续唱歌，但起诉书没有，安号没有， 判决书冇。两个女人，一个全身而退，一个秘密服刑。佢哋嘅故事讲出嘅系同一场游戏规则。喺中共嘅体制入边，一个女人消失或者保住自由，从来唔取决于佢做咗乜嘢，而取决于佢知道边个嘅秘密，取决于佢哋嘅背后企嘅系边一位中共大佬。你好，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我哋先将李薇嘅故事由头讲清楚。佢1963年出生喺越南，童年时随父亲进入云南，靠倒卖烟草起家。云南烟草利润大，但指标同批文掌握喺官员手入边。李薇好快明白，靠自己做生意赚唔到真正嘅大钱。佢后来嫁俾红河州烟草系统一名官员，靠丈夫引荐进入官场，认识咗云南省长李家庭。1995年，云南扬中海上有一艘著名嘅游船，叫做海王号。船嘅主人徐福英系李家庭嘅情妇。呢艘船上，官员、烟草商、地产商轮流往来。表面上饮酒唱歌，实际上交换的是烟草、配额、石油项目和官场关系。那个时候的李薇只是船上一个不太起眼的帮手，但他在这艘船上看清楚了两件事。第一，一个省长的批文可以替商人带来几千万的利润。第二，有了啱的身份，可以令到钱在内地、香港和离岸公司之间自由流动。2001年李家庭被查，李薇第一次面对入狱的风险，但他脱身了。之后他对身边人总结出一句话，后来成了整个发财逻辑的核心，不能够将所有的资源和机会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的关系网，散一样的网。这句话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李家庭案之后，他靠着云南旧关系入了北京，通过金仁庆进入了余正声的视野。呢度要讲一个关键嘅人物余正声，佢曾任建设部长，2001年调任湖北书记，后嚟进入政治局，最终坐上政协主席。佢喺青岛任职8年，积累嘅人物，加上佢喺全国建设系统嘅影响力，令佢成咗李薇关系网最重要嘅枢纽。财经杂志曾经发文点名余正声，将李薇先后介绍俾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北京城市建设副市长刘志华，并嘱托青岛旧下属杜世成对李薇多加关照。呢句多加关照落到杜世成手上就变成了乜嘢？两栋文物别墅，本来根本不能够出售的青岛省级重点文物，最终以750万低价卖给了李薇，并给他办了产权证。61,800平方米的太平阁土地，那块地位于八大关堡

将泰山房地产 75% 的股权卖给了李薇控制的首创青钢公司。45日后，李薇以3亿2500万转手卖出，差价2亿0200万。而且更荒诞的是，他买的是那1亿2300万，到案发时都还未有付清，他还欠着卖方的钱，已经将利润装入了袋走人了。陈同海掌控买方，杜西成掌控买方，一个放出国营企业的资产，一个将价格拉高接货，李薇其实中间拿走了2亿。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令几多男人上了他的床，而是要这些男人手上的权力都上了他的账。但他怎样维持这张关系网不会崩破？关键两个字，身份。李薇其实是越南出生的女子，但她在1996年突然间在广东惠来落户，拿到深圳身份证。替她办这件事的是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有了内地身份，她再利用香港回归后的政策渠道，在香港取得居留身份，设立香港公司，再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岸公司控制资产，一套完整的通道就这样搭好了。内地拿项目，香港公司安排股权，离岸公司持有财富，钱可以在中间来回流动。但他还有第三样身份，特别任务。早期报道指出，李薇曾经以安全系统特殊人员的名义往返内地和香港，有人说这个身份由时任国安部长许永耀批准，这个身份令他在接近官员的时候多了一层讲不清道不明的保护色。官员知道他有安全系统的背景，就更加难随便切割他，他懂的事太多，又有人替他撑腰，这个是普通情妇做不到的事。还有那本传说中的日记，外界后来将这个讲得很香艳，说他记录了和那些官员交往保留欢爱细节，用这一本日记换回自由。但更准确的讲法是，李薇控制着近20家公司，一边藏着的是一套完整的关系记录，哪家公司替哪个持股，哪块土地是哪个批的，哪个官员由哪个介绍，哪一次付款走香港，哪笔资金经过地下钱庄，哪一日在青岛别墅见面，这套材料比任何一本硬皮日记都更加拿命。2006年10月，警方以税务问题控制李薇，陈同海亲自出面干扰调查，依然未能够将他捞出来。但之后发生的事讲出了他为什么能够活生生地走出来。杜西成为了争取立功，举报陈同海，调查线由青岛市委直接摸到中石化。陈同海在被正式双规前，还将1亿7000万的资产转移出去，最后他被判死缓。郑少东因为受贿826万被判死缓，黄松其他人亦先后入狱，而李薇2010年直接走出来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一旦李薇企上法庭，控方就必须讲清楚他行贿给哪个，哪个替他办户籍，哪个将他带入北京，哪个将他介绍给陈同海和刘志华，哪个嘱托杜西成对他多加关照。那个人是余正声，而在2010年，余正声还在政治局，即将进入常委会。李薇不审，杜西成案就只是一个青岛市委书记受贿626万，陈同海案就只是一个央企董事长收受1亿9000万，将他们拆开，每宗案件各自审判，公众就看不到背后连着同一个女人、同一批项目、同一条资金通道。李薇保住了余正声，因此余正声亦都保住了他。他的问题不是细到不值得审，而是大到不能够公开审。这样的故事，中共的官方媒体永远不会话给你知。讲完李薇，再来讲下被大众认为的另一个公共情妇汤灿。
汤灿出生是1975年，原籍湖南株洲，曾经是北京军区战友，

0: 文工团独唱演员，文职三级，相当于大校军衔。1999年凭一曲《祝福祖国》开始走红，传说相好的将军至少有一个牌。同李薇一样，亦是公共情妇。汤灿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讲得越来越荒诞，春晚后台被捕，政变联络员屈听戏钻石，几乎每一个版本都比上一个更加戏剧化。但事实是他的最后一次可以核对的公开行程，是2011年10月31号出席一个公益活动。11月25号他在网志推新专辑，看起来一切如常，真正的断点就落在那条网志之后。没有拘捕现场，没有官方通报，连他从哪一日失去自由都无法确认。那个被传得最广的春晚后台被捕版本有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那个时候春晚根本还未有开始彩排。那他为什么消失？要答这个问题就由三张不同的网讲起。第一张网，地方腐败。2011年5月河南开封市市长周以忠在酒店被双规，经济观察部调查记者仇子明后来明确指出，汤灿是被周以忠供出来的。周以忠掌握城市建设、财政资金和地产项目，他在接受调查时交代的涉及财政资金、银行卡和汤灿之间的往来，这个将调查视角由图色传闻推到了钱的方向。财经杂志调查记者对周汤两人的关系留下一句话，财政资金用自己的卡补偿美人。第二张网，军队后勤。河南线并没有停在开封，在开封供出汤灿没几耐，军队内部在查另一个人，共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他来自河南北阳。谷俊山掌管军队基建、营房、土地和房地产，他在河南乡下一家仿故宫格局的将军府，调查人员在他哥哥家的旧宅漏夜搜查，运走了四卡车物品。财经杂志调查记者罗昌平后来揭谷俊山和汤灿的关系，留下了一宗在狱求子，还有延伸的隐喻。求子两个字讲的不是宴会上的偶遇，而是两个人已经到足以讨论细路仔的深度关系。还有香港媒体传言，谷俊山承认为了讨好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汤灿奉献上去。汤灿2010年以35岁的成名歌手身份被特殊招生进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具体是边个招的，汤灿自己讲感谢战友文工团团长刘斌的知遇之恩，将他调入部队。但罗昌平讲刘斌只是执行者，推动这件事的是次序徐才厚。谷俊山掌军产，徐才厚掌将领晋升，刘斌掌文工团的日常事务。他们被汤灿着上军装，给了他一张入场的门票，汤灿就进入了一个普通人入不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门一扇，什么事都可以谈，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第三张网，宣传与政法。央视台长焦莉在汤灿失去了公开行踪的前一日突然离任，周永康的核心秘书余刚后来被查处。凤凰周刊知情人说，他和姓文歌手长期非法同居，身份特征、时间和案件状态全部指向汤灿。罗昌平用了一句话形容余刚的角色，领导尤物的代词人，意思是余刚替更高层的人物物色安排并维系情人资源，必要时用自己的身份遮住真正的主人。所以后面还有更火爆的故事，说汤灿被薄熙来和周永康二人共享，充当薄周的政变联络员。但汤灿早在薄熙来、周永康落马之前就被限制了自由，所以说汤灿参与政变可能是后来补写的经律版本。但前边讲的三张网，汤灿扮演的角色应该都是真实的。 对周以宗，他可能是利益接受者；对谷俊山，他可能是长期关系人；对徐才厚，他可能是被安排身份的人；对余刚，他还可能承担资产代持。三张网由不同的方向同时收紧，最后在汤臣身上相交。他不是一宗案的被告，而是多宗案的交叉点，任何一条线公开都可能牵出另外两条。最方便的办法是以经济犯罪处理本人，再令他在秘密状态下配合其他案件。2015年罗昌平发布了一组图文，题目被概括为美人汤与他的骑士们。他的价值不在程式名单，而在于指向的钱、军籍、代持和档案协查。判决书为什么不能够公开？汤灿最终在湖北受审服刑，使用化名周炎，涉及经济犯罪，大约在2015年底到2016年前后获释。2018年他第一次重新出现在合影入面，2023年他企返到小城市的舞台上，但起诉书到而家都冇，案号冇，判决书冇。点解？因为一旦判决书公开，他必须写明边个将他送入军队，边个授意特殊招生，边个的财政资金入了他的账户，他知道边个同边个之间有乜嘢交易，佢提边个持有过乜嘢资产。呢啲名字一旦出现喺公开卷宗入面，谷俊山案、徐才厚案、周永康案就唔再系各自独立嘅个人腐败，而会被重新拼回成一张互相连接嘅网。所以最安全嘅做法系俾佢有罪，俾佢服刑，但唔会俾社会知道佢到底犯咗乜嘢罪。刑罚留给台前的人，真相留在权力内部。而那些流传了十几年的传言，其实服务了同一个目的，令公众的注意力停留在一个女人的身体和隐私上，而不是去追问谁批了军籍，谁挪用了财政资金，哪些公共资产换成了他的军装和房屋。汤灿被叫做军中妖姬，是因为这个称号最方便，将他一套由市长、将军、秘书、台长和军队组织共同转运的制度，加上在一个女人身上，他被写到越放荡，真正掌权的人就越似只是受了诱惑，他的首饰被估得越贵，被边个挪用了公共资金，反而越不用交代。而家将李薇同汤灿放喺一齐睇，一个全身而退，一个秘密服刑之后复出，佢哋嘅结局唔同，但背后嘅逻辑系一样嘅。佢哋都知道太多。李薇知道边个将佢引荐俾陈同海，边个嘱托杜世成关照佢。汤灿知道边个为佢办军籍，边个透过余刚安排佢，边个俾过佢财政资金。在中共的政治逻辑入面，一个女人的自由或被禁锢，不是由她的罪行轻重决定的，而是由她掌握的秘密、连接的人物以及目前政治格局的需要来决定的。李薇交出了足够的材料，令杜西成和陈同海等人可以被处理，同时将自己和余正声的关系留在司法程序之外。他保住了余正声，亦保住了自己。汤灿掌握的秘密牵涉面更广，三张网的每一条线都通向当时仲在台上的人，所以他不能够好像普通罪犯那样公开审判，只能够用经济犯罪的外壳秘密处理，用化名和湖北的某个女子监狱将他由公众视野入面完全隔离。等到谷俊山被判无期，徐才厚案被处理，周永康被判终身监禁，那些连住他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入了秦城，到那阵他身上的危险程度才降到可以令他重新出现的。
1: 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0: 13号早上，一份附文在网上传开了，敬一丹今日走了，这个是他的女王以晴在敬一丹本人微信公众号上写低的第一句话。附文的标题叫做感谢这个世界让我走过。附文入面讲，
1: 另一单今年6月在乡下哈尔滨录节目时突然间急性脑出血，之后被紧急转往北京住院，经过近3个月的抢救，最终还是未能够撑过来，终年71岁。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其实早在7月23号晚上，网上就已经传过一次另一单去世的消息，当时优霞工厂创办人毛大幸发了一条一单大姐走好的贴文，配了蜡烛，定位还显示是央视总部大楼，一下就在网上炸开了。后来毛大庆将那条贴文删了，改口话希望是假消息。这次的正式讣文入面，另一单的女儿专登提了一句，话当时是因为妈妈还在抢救中，家人为了不打扰治疗，没有第一时间澄清，也就是说7月那一次假消息亦不是空穴来风。另一单1955年出生在哈尔滨，1988年入央视，先后主持过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这些观众耳熟能详的专栏节目，拿过3届金话筒奖，2015年正式退休。富文发出的几个小时入面，央视系统内外一片悼念声，不少同行观众都在缅怀他主持节目时那份温和得体的形象。这个是官方附文和公开报道呈现给大家的另一单，但如果你关注过官方媒体以外的声音，或者关注过法轮功议题，你脑入面浮出来的可能是另一张截然不同的面。2001年另一单主持的焦点访谈播出过一期节目，叫一个法轮功自焚者的自述，这一期节目将2001年天安门那场所谓的自焚事件包装成法轮功学员绝望自残的铁证，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定性，但这一场自焚早就被外界层层扒开过，法轮功教义明确反对杀生，反对自杀，学员根本不可能自焚，而录像入面那些被反复放大分析的细节，譬如那位自焚者黄俊东，官方媒体说他身上塑胶樽装着汽油，但就没有被瞬间燃点，面部皮肤烧到面目全非，更容易燃烧的头发就完好无损，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这个是一出导演出来的戏。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联合国会议上就已经公开表态，认定这个是官方一手策划操纵的行动，目的是煽动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纪录片《艺火》后来亦都系统性地拆解了央视镜头入面那些造假的破绽。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因此将另一单列入了相关调查名单，根据他们的不完全统计，由1999年7月到2005年这6年半入面，焦点访谈一共播出过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单是1999年下半年刚5个几月就占了70集，这个正是江泽民下令全面镇压法轮功，焦点访谈由舆论监督急速转向舆论打手的那个时间点。独立时事评论员陈美宇今年7月在另一单病重期间发表文章，直接批评他当年这期节目制作假新闻，助纣为虐。比起评论，更加值得听的是一段和另一单有过直接接触的同行的回忆。YouTube 博主李牧阳和另一单有过一面之缘。30几年前，他在大陆电视台工作时，听过另一单的业务培训。他当时对另一单印象不错，说他穿着比较朴素、得体，眼神温和，带有笑意，说话相对平和，带有女性的温柔特质，这个在大牌主持人中很少见。课后闲聊时，另一单很贴地，谈的都是他在地方台时遭遇的被男性欺负、被出阴招、被穿小鞋等，和听课的人有不少互动共鸣，因为电视台这种地方这种事非常普遍，很多人都经历过。李牧阳表示，即使这样由另一单口中听到这些，还是挺吃惊的， 毕竟他当时已经是中共国面，而且是在全市近百位播音员主持人面前公开讲出来，具有一定风险。因此他当时觉得敬一丹几有胆量，能够讲一些实话。后来李牧阳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劳教，2002年他由劳教所被放出来后，偶然看到敬一丹主持的那期一个法轮功自焚者的自述，他说他的面型没变，但那种女性特有的温和不见了，眉宇之间换成了一股杀气。李牧阳接下来这段话，我们就觉得比任何一句道德谴责都更加值得琢磨。他没有简单地将敬一丹定义成一个恶人，他讲的是不知道他当年是清楚是讲大话，定是被体制蒙在鼓里跟住造假。但无论是哪一种，明知故犯亦好，糊里糊涂被利用亦好，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他最后提醒体制内的人，中共体制是泯灭人性的。在体制内时间长了，人性就会越来越少，这个是很可怕的。他的这段想翻起其实是讲清楚，他的这一段回忆其实是讲清楚了体制怎样一步步将一个看起来温和甚至讲义气的人分化成大话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这台机器运转得越耐，人身上那点人性就磨损得越厉害。1989年六四前夕，几百名官方媒体记者曾经上街游行，牌上面写的是不要逼我们造谣。这里入面有不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官方大报的记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积伟晚年亦都讲过一句流传广泛的话，这份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所以其实很多体制内的人心里面都清楚这台机器是怎回事。这些官方报道中看不到的事情，我们还会不断地挖掘呈现真实的东西给大家。敬一丹用一生的时间坐在这台造假机器最显眼的位置上体面地离场了，但就在他离世的这几人，还有另一班人不惜代价亦要将真话喊出来，而且一个接一个地向上冲。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这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9月11号中国大陆短影音平台快手上，一名自称陈小红的年轻男子开了一场直播，对着镜头读出了一份反共宣言。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然后开始读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习近平是历史上最大的涉国贼，拒绝共产主义官僚对中国人民的殖民，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事。他还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当年那场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说独裁者的权力可以被撤回，不必靠暴力亦能结束一党专政。他说自己不怕封号，不怕被捕，真正怕的是自己先将言论自由阉割了，将尊严交出去。反常的是他读完一篇之后，直播平台居然没有即刻被封，他又重新读了一篇，直到第二次读到2分36秒眼见就来读完了，直播才被以涉及违规为由关了。这个时间差令不少网友起了疑心，猜测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故意放慢了手，借他人之嘴show给上头看，甚至有人说审核大概亦被压榨得无法忍受了。这个当然只是网友的猜测，无法证实。第二日9月12号同一个人转战到Bilibili 站，又读了一份新的宣言，这一次讲得更加具体。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不应该来自对权力的垄断，而应该来自人民的授权、宪法的约束和自由选举。我反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一党专政体制，亦反对以审查、封禁和打压言论的方式限制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他的诉求很简单，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这一场直播撑了大概一分钟就被封，直播画面入面他身后还有另一名青年举着一张画了红叉的习近平相片。 到咗9月13号，又有第三个年轻人喺快手直播平台念反共宣言，直言要推翻共产党。呢次直播撑咗55秒，三日三场直播，一个比一个短命，但一个接一个冇出嚟。评论区入面唔少 X 平台网友留言话呢个系勇者，亦有日本网友留言话冇被毒害嘅中国人好珍贵。如果只系睇呢三段直播，你可能会觉得呢个系几个个别例子，几个胆特别大嘅年轻人。但如果将时间拉长一啲睇，你会发现呢几个人其实只系一场已经持续咗将近一年嘅浪潮入边最新翻起嘅几朵浪花。呢个唔系个别例子，系一场已经烧咗就嚟一年嘅浪潮。一个更早嘅案例系7月22号，一名男青年喺快手直播入面痛骂中共同习近平，甚至嗌出咗要对习近平动手嘅狠话，直播平台同样被秒封。而据网上传出嘅消息，呢名青年好快就被国内保安带走调查。再往前推，今年3月一名辽宁访民亦都喺直播平台入面大骂中共，话自己60几岁，冇医保冇社保，487万元被中共攞走，上访300几次都攞唔返，而家靠直播讨生活，仲要被封号。呢一条直播当时有几百人喺线上收睇，唔少人点赞。8月14号，一个网名叫韩云霄嘅网友索性将整个过程当成一次公开实验嚟做，佢专登用一个啱啱攞到直播权限，一个粉丝都冇嘅新号直播，发表高度敏感嘅内容，将自己由开播到被封号嘅全过程录落嚟投稿，话系想要更多嘅中国人了解中共网络管制嘅边界到底喺边度。最后佢仲呼吁更多人介入呢场行动。呢啲睇嚟似分散嘅个案，外界观察者已经俾佢哋起咗一个共同嘅名，叫做冲塔运动。冲塔呢个词本嚟系英雄联盟呢一类游戏入面嘅讲法，指玩家不计后果咁直接冲向敌方防御塔，通常意味住角色好快阵亡。放到中国互联网嘅语境入面，塔指嘅就系以习近平为核心嘅审查机器。冲塔就系顶住必然被删帖、封号，甚至被警察上门嘅风险，公开发表对中共同最高领导人嘅直接批评。根据中国人权等海外观察机构嘅梳理，呢场浪潮大约由2025年11月尾开始，喺抖音嘅评论区 Bilibili 嘅弹幕入面持续发酵，参与者由几个人变成咗成千上万。更值得注意嘅一个现象系，唔少参与者其实系曾经嘅小粉红，嗰啲曾经狂热拥护官方描述嘅年轻民族主义者，但而家就反过嚟冲塔开骂。外界将呢种现象形容为回力镖效应，官方多年喂养嘅激进宣传，最终反过嚟刺穿咗自己嘅信徒。当然，冲塔嘅内容亦喺变化，早期更加多嘅系政治谐音笑话、历史禁忌话题，但最近一段时间，越嚟越多嘅帖开始直接围绕失业、收入下跌、社保缴费基数、养老压力、学位过剩背后嘅出生率下滑呢啲具体嘅民生问题展开，由情绪发泄慢慢转向对制度性问题嘅追问。我哋将两件事放喺一齐，一台造谣机器运转咗几十年，靠嘅正系一个又一个好似劲一丹咁样业务能力出众、睇起嚟亦唔坏嘅人坐入去，将假新闻包装到好似真新闻一样体面。劲一丹走咗，但呢台机器今日仲喺度转，一只系操作佢嘅手，换咗一做又一做。而另一边是一班连真名都不能够露，随时可能被国内保安带走的普通人，一个接一个冲上去，用两分钟、一分钟、55秒的时间将想讲的话喊出来，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中间隔住的是一个人愿不愿意配合、敢不敢讲真话的选择。而这一道选择题今日仍然摆在每一个身处改台机器阴影下的人面前。 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越精彩越难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时事评论员谢涛先生，谢涛你好。
1: Nina 好，大家好，大家好早上嚟啦
0: 吓。系啊，咁大家早午晚安啦。咁我哋今日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咁睇到 AI 如果失控嘅话，系咪恐怕毁灭人类咧？咁同埋 Trump 咧都好惊啊 ！AI 输俾中国，佢话如果输俾中国就惨啦。不过咧，近日佢发现咧，中共偷用美国嘅 AI 咧，佢反而将自己官方嘅资料咧直接送到美国。咁近排咧又发现好多海外嘅华人啊，系翻翻中国啦。不过咧，又可能就有三个签证等紧你啊，可能令到你入唔到去，又出唔到嚟。跟住咧，系青岛货轮大货咧，其中疑点重重啊，有传习近平震怒，系咪中共有啲秘密被拆穿咧？跟住咧，最后我哋讲 H1B 签证，如果失业嘅话啦，可能又立即离开美国，咁系咪有好多家庭受到影响咧？咁石头，我哋讲第一个话题先啦，讲 AI 啊。咁而家 AI 嘅发展速度咧就非常之惊人啦。咁你知啦，当 DeepSeek 出翻嚟嗰阵时，真系一下子吓袭全世界啊！特别美国呢边好似一下子都反应唔到，好似惊呆咗咁啊！咁以为中国点解系 AI 一夜之间咁大嘅突破咧？咁今次咧 ，Trump 就点名中国嘅 AI 啦。佢话如果输俾中国，咁就惨啦。佢点解咁讲咧？咁惨啦，跟住咧，咁我哋再讲第二个话题啊。咁讲呢个先啦。
1: 其实咧，近日有两个报告，大家要留意一下噶。咁其实就可以解释到 Trump 讲紧嘛，中国嘅 AI 如果赢咗美国咧，惨嘅情况啊。但系好可惜，就系呢个中共嘅 AI 咧，其实到目前为止咧，睇嚟都暂时赢唔到美国吓。咩意思咧？就系睇呢两个报告啦。第一个咧就系呢个九月八号嘅时候咧，其实美国呢个三个部门咧，安全部门系联合发布咗一个。网络报告㗎，咁呢三个部门呢就係、是、一个叫做国家安全局叫做 NSA， 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呢、這个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局叫做 CISA， 同埋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是、FBI 啦。咁佢呢8号嘅时候发布咗一个联合嘅呢个网络安全嘅公告。咁呢个公告入边就係讲緊嘅就係、是、中国最而家被称为咗可能是最先进的 AI 吓，咁啊六家中国境内的 AI 公司啦，被点咗名嘅喺呢个报告入边，咁包括咗咧就系、是、呢个 DeepSeek 啦，咁大家知道咗啦，月之暗面啦，阿里巴巴啦，仲有就系呢个叫做 MiniMax， 同埋呢个叫做佳若星神，同埋一个叫做智谱吓呢几间公司。咁其实咧就系讲紧佢哋自从2024年开始咧，就利用咗美国 AI 模型咧，展开咗所谓嘅知识蒸馏。咩意思咧？就系、是、偷嘢，讲清楚，简单啲同大家介绍叫做偷嘢吓。咁就利用呢样嘢咧，就偷美国嘅 AI 嘅呢啲咁嘅知识。然后攞咗去动佢嘅答案咁样，即系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啊手法入边咧就通过咗好多方式啦，咁啊包括咗系 entropic 呢个入边嘅 cardo 同埋呢个 GDP 同埋呢个Google 嘅呢、这个Google 同埋 Grow 咁啊 X 嘅 Grow 吓，咁啊好多好多个美国前沿嘅 AI 公司啦。都被佢哋用咗，咁佢哋用咗指令咧去培养佢哋所谓嘅呢啲咁嘅 A 嘅佢哋嘅账号啦，咁利用呢啲账号咧就嚟偷咗好多美国嘅呢、這个内容去，就所以叫蒸馏吓，咁啊叫做蒸馏。但系咧，因为呢啲蒸馏有一样嘢咧，就系、是、而家目前嚟讲，美国未有一个非常之严谨嘅法律咧，就讲紧呢种咁嘅蒸馏方式咧系犯法。但是佢係屬於灰色地帶，所以中共咧而家就係利用呢個灰色地帶咧搏命喺度偷，咁咧就係講得先清楚啲，就係偷嘢啦，就係、是、不勞而獲啦。咁呢個就係、是、我哋可以解釋一下 Trump 講緊話，如果中國大陸嘅 AI 贏咗美國嘅話就大鑊啦咁樣。從呢一點嚟睇嘅話咧，從呢個公告嚟睇嘅話咧，中共而家仲喺度需要美國嘅 AI 嚟呢個滋養自己嘅所謂嘅唔使好多嘅呢、這個。 呢个 Nvidia 嘅芯片咧就可以做到嘅内容。原嚟咧，佢哋嘅内容都系美国 AI 俾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佢哋未有呢个能力咧，系超越美国 AI。咁呢个就系而家非常之清楚嘅一个一点嚟，我可以咁讲下。咁所以所以点解中共咁大咁突然不沉降？我话你美国而家双重标准喎，我哋呢、這个咁嘅用蒸馏方式嘅话咧，大家都用紧噶啦吓。咁呢个咧，所以咧你唔可以净系针对我哋中国。大陸啊咁嚇，所以中共就係呢啲咁嘅無恥呢個之徒講嘅嘢嚟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係咁樣一個情況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你啱先講緊嘅軍方嘅一個內容啦嚇。咁其實咧近期咧呢、這個 Anthropic 咁啊呢個佢呢間公司咧佢公布咗一個好詳盡嘅呢、這個。佢哋調查報告嚇，嗰個調查報告佢其實分咗幾個時間公布嘅，咁尤其喺呢個星期四嘅時候咧，佢公布咗一個150頁嘅關於中國大陸AI 公司嘅一啲情況啦。咁佢其實入邊講咗好多嘢，咁包括咗幾樣嘢咧，一就係、是、先講兩個主要內容啊，一個咧就係講緊話中共嘅 AI 咧，佢哋點樣去？叫做咩？去搜集喺海外嘅一啲异议人士嘅呢啲情报，咁包括咗呢啲宗教团体啦，同埋啱先之前讲紧嘅香港嘅一啲活动团体啦，呢啲情报咧，全部系佢哋而家喺度收集范围之内嘅。咁入边嘅呢，譬如香港嘅呢个六四嘅一啲团体喺海外噶啦，咁啊或者系支联会嘅一啲海外嘅支部啦，咁亦都系睇到咗咧譬如对宗教团体嘅天主教啊、藏传佛教啊、法轮功啊、呢啲台湾嘅基督教啊，呢啲等等嘅宗教事务嘅团体咧，佢都喺度收集紧资料嘅。咁啊，呢个系呢个美国嘅 AI 公司爆出嚟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线索嚟嘅吓，亦都系睇到咗佢哋利用 AI 呢种方式咧，对于呢啲团体嘅呢种咁嘅。以人物調查底稿同埋佢哋嘅線索，同埋佢哋嘅叫做細體感知嚟研究佢哋每一個目標人物做嘅所有嘢，基本上可以咁樣理解嘅嚇。咁所以咧，佢其實係相當之詳細嘅，包括出生日期、出生地、移民日期、社交媒體，甚至乎住嘅地方或者有活動嘅情況都被呢、這個check 到嘅，咁当然啦，你如果用咗中国大陆嘅一啲社交平台嘅话，你更加啦，比如微微信啦、小红书啦、抖音啦、微博啦，或者系海外嘅 LinkedIn 啦、Instagram 啦，或者系呢个 X page Facebook 啦，呢啲都有关系啊。咁所以咧，呢啲嚟讲嘅话咧，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一样嘢对会带嚟嘅危害嘅。但系同时咧。佢亦都爆咗另外一個，我都覺得都幾好笑嘅，即係同應該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嘅，就係因為佢利用咗美國嘅呢啲 AI 公司嚟為佢服務噶嘛，咁有陣時會操作錯誤，或者係而家因為 AI 咧係越嚟越聰明噶啦，咁 AI 越嚟越聰明嘅話咧，如果操作嘅嗰啲平台嘅話咧，稍微有少少改動嘅話咧，分分鐘。呢啲利用美國 AI 公司去收集資料嘅呢啲咁嘅中國大陸嘅 AI 公司嘅話咧，佢哋嘅資料可能會係被反收集嚇。咁啊，而家咧出咗個報告入邊就係有咁嘅現象啦。但係呢種現象咧，有可能係中方嘅人員操作錯誤，亦都有可能係 AI 嘅呢一個嘅操作嘅嚇，就係佢哋中國大陸嘅 AI 咧，佢用咗一啲方式咧。譬如越珠暗面啦，咁佢用咗一啲方式咧，帮中共嘅军方咧，就去收集资料，咁啊收集美国嘅资料添，咁结果咧就系佢哋喺发送资料嘅时候咧，将呢啲资料咧发送到呢个美国嘅 AI 公司嘅平台上边，咁俾佢哋发现咗呢啲咁嘅情况吓，咁啊所以咧佢喺呢个报告入边咧举咗几个例子咧，都笑到你碌地嘅，就系佢哋自己将收集到嘅资讯咧系。 中共軍方收集到嘅資訊，然後將佢咧發咗俾美國公司，咁俾美國公司爆出嚟。咁有幾家公司都有嚇，咁包括咗呢啲著名嘅 DeepSeek 啊，呢啲咁嘅公司咧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你會睇到咗咧，其實 AI 你善用佢嘅話咧，可能會係對你自己有幫助。譬如呢啲數據嘅收集啊，或者係呢啲總結啊，呢啲咁嘅嘢咧。可能都會有幫助，但係你想利用佢嚟好似蒸餾咁攞咗佢，然後咧原封不動咁將個答案俾咗你嘅用戶嘅話咧，咁可能呢啲 AI 公司佢某一啲數據咧，亦都俾人哋攞咗翻翻嚟嘅。呢個亦都係起咗一個反作用，可以咁講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喺佢嘅報告入邊嚇，明顯就講到咗話，出現咗呢樣嘢啦。咁所以對於中共嚟讲嘅话咧，当然冇晒面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就系而家嘅情况啦。所以佢讲紧想超越美国 AI 咧，我相信都唔系咁容易一件事情。咁因为佢哋自己第一个佢哋嘅呢啲咁嘅而家咪喺度讲紧话AI 嘅呢啲咁嘅呢啲库存啊，或者佢哋一啲咁嘅 system 啊，要整好大嘅。咁中国大陆冇啊嘛。咁佢唔想整㗎嘛，佢亦都唔想用咁多錢㗎嘛，唔想用咁多錢，佢唯一嘅方法咪就係偷囉。咁所以呢，想超越美國嘅話呢，唔係咁容易嘅。
0: 係啊，所以你頭先我講呢一單呢，係非常之搞笑嘅嗰個情況呢，可能為咗咁樣解釋啦，人算不如天算啦，咁佢以為用緊中國嘅人工智能啊，咁啊初創公司 Moonshot 咁處理監控佢嘅監控嘅事務。原来咧喺呢件事暴露咗两单嘢，第一咧，中共官方系做紧监控啲嘢，系嘛？第二咧，佢就话咧用 AI 处理紧呢一啲监控嘅内容咧，结果咧就打包全部都系送到美国间公司，就爆咗呢件事出嚟。咁呢件事咧，同时间暴露咗佢偷紧中美国个方面嘅技术啦，系嘛？偷紧。咁我讲到。偷咧就見到 Trump 咧就最近咧就收緊 H1B 簽證，包括啲高科技人員啦，係咪都係因為想堵呢方面嘅漏洞咧？咁我哋近日就睇到另外一個咧就華裔啊一個主管啊，係咪海關工作嘅？佢竟然咧偷查咗46台政府嘅電腦硬件，哇！呢件事都好大喎。咁類似呢啲係咪我哋中國人都唔信得過咧？
1: 先讲几个层面，一就是补充少少，如果你是用緊 AI 嘅话呢，其实你自己都要小心喺你嘅电脑入边。咁无论手机又好电脑又好，你用緊嘅话，尤其是用緊中国大陆嘅呢个 AI 嘅呢、這个咩 DeepSeek 啊之后之类，佢咪用手有手机 app 啊之后之类嗰啲㗎，咁你就小心啦。咁因为 AI 而家智能㗎嘛，人工智能㗎嘛，咁你唔好将你嘅银行资料啦同呢啲驗證碼咧，就交俾 AI 用嚇，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唔好意思啦，咁你銀行分分鐘唔見錢添，有可能。咁啊呢一個咧就涉及轉錢啊，呢啲一定要做兩次以上嘅確認啦，你先至好動作嘅，包括咗你嘅 email 嚇，因為而家咧好多時候都會可以偷到你嘅，咁啊唔好隨便咧去授權咩尤其啱先讲嘅 email 或者云端上边咧，自动我可以打开，唔好随便授权吓。咁见到一啲，譬如而家咪好多呢啲消息出到嚟之后咧，画面就相当之震撼啊！呢、這个消息就相当之震撼嘅，好似上一次Trump 发咗一个要炸呢、這个伊朗嘅呢个能源岛嘅时候吓，非常之震撼嘅画面嘅，但系人哋讲紧话。呢个 AI 做嘅，咁啊另外一回事啦吓。咁但系你如果睇到呢啲新闻嘅话咧，一定要第一时间咧，要 check 一 check 呢啲消息真定假嘅，其他地方有冇报道。如果冇报道嘅话，你要小心啲。咁呢个消息真定假咁样冇人知，咁所以咧一定要分清楚呢样嘢吓。咁要同大家讲下呢、這、一个。咁关于 H1B 嘅呢一个情况咧，咁我其实睇咗一下咧，佢真系如果系而家因为 H1B 嘅情况咧，佢系嗱，9月10日咧就真系正式提出咗呢、這个呢、這个叫做议案规则嘅，咁呢、這个呢、這个川政府吓呢、這个国土安全部咧真系提出咗噶啦，9月10日，咁就要话继续计划废除咧就非移民类嘅工作签证，包括咗 H1B 嘅，如果喺失咗业或者雇佣关系终止咗之后咧， 以前最多60日嘅限期咧，可能会取消吓。咁啊，而家但系未取消，只系喺度提议案同埋呢个咨询阶段嘅。咁如果取消咗嘅话咧，可能会影响相当之大，因为你如果完全冇呢个缓冲期嘅话咧，就算呢个人要离开嘅话，佢都需要有处理好多嘢嘅，譬如佢如果有家庭喺呢度啦，佢啲仔女嘅翻学啦，佢自己。如果买咗屋嘅话，佢要处理佢间屋啦，或者佢自己嘅财产啦，呢啲其实需要时间嘅。咁如果你讲紧话一次过一话冇咗工作之后咧，以前你有60日嘅缓冲期啦，你可以搵工，可以转身份，你亦都可以唔转身份，亦都唔搵工，你自己咧就处理好你自己啲财产咧，你可以离开，但系有60日时间。但系你如果完全冇嘅话咧。呢个系完全冇办法嘅，因为你完全冇嘅话咧，会出现一个问题，就系马上就成为非法移民噶啦，即系非法入境者啊，马上就成为噶啦，因为佢工作签证系咁样要求啊嘛，所以咧会出现咗呢个咁嘅可能会对现在用紧 H1B 嘅朋友咧，佢如果真系有佢呢个能力喺呢个美国入边做紧嘢嘅，或者系佢嘅技术系需要嘅。咁如果出现呢个问题嘅话，对佢嚟讲影响好大，或者对嗰啲想嚟美国签 H1B 签证嘅人，佢亦都有呢个咁嘅能力嘅人咧，可能会有一个一定嘅打击嘅。咁所以咧，其实未必系一件好好嘅呢个决定嚟嘅。咁佢当然可以缩短啦。之前亦都传闻过话，可能缩短到30日。咁30日都叫 OK。但如果你讲话一日都冇嘅话咧，呢个唔系容易处理嘅嘢嚟嘅。咁因为60日入边咧，佢系唔允许你做嘢，但系你可以允许你转身份啊嘛。咁所以咧，呢一个情况咧，系需可能会需要有得如果改嘅，或者系有得酌情嘅吓。因为真系唔系咁容易处理嘅，俾边个人咧都唔系咁容易处理。咁虽然系讲紧话对一啲移民签证系收紧咗，但系收紧系咪真系收紧到咁嘅程度咧？咁样我又觉得未必。咁所以咧。所以要两睇呢件事吓，咁佢唔单止 H1B 啊，佢其实都有好多类嘅签证，譬如L1 嘅签证啊 ，O1 嘅签证啊，呢、這个 TN 即系北美专业人士嘅签证或者系 E 类签证啦，呢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影响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会带嚟可能佢家庭方面嘅唔稳定啊，又或者系佢哋对嚟美国。即系用呢啲技术方面签证嚟美国嘅意愿咧，可能会降低。咁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可能会对一啲真正嘅人才吓，可能会系有阻碍嘅，或者系有流失嘅，因为佢哋觉得喺呢度做咁做嘢，做下嘅话，突然之间就唔俾我喺呢度，咁呢个似乎咧都系有啲问题。咁所以咧，可能佢会有松动，我觉得。
0: 系啊，咁如果咁样就涉及到好多个家庭啊，包括一啲高科技嘅人才啦，系咪中共国出翻嚟嘅高科技人才都好难令美国呢边信任咧？咁你又睇到最近呢个 CPC 呢单嘢啦，咁佢竟然咧系偷换咗以旧换新，偷换咗46台电脑嘅硬件啊，因为呢件事被捕。咁系咪呢个都系令人唔信任中国人嘅其中一个因素咧？
1: 嗱 ，H1B 嗰度补一句就系、是，而家其实 H1B 最占嘅比率最多嘅嗰啲唔系中国人吓，中国人咧系占咗部分，印度裔系最多嘅，佢占咗70% 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呢一次系决定咗咁样做嘅话咧，对印度呢个咁 H1B 嘅呢个签证咧。是有致命打击嘅，可以咁讲啊，致命嘅打击，因为佢哋其实咧好多都系冒牌嘢嚟嘅，咁咧当然对华裔亦都有影响啦，呢个我哋都知道啦，咁啊呢个系H1B 系咁样一个情况啊，咁嗱你啱先讲紧嘅呢个喺 CBP 入边做嘢嘅一个华裔嘅官员啦，咁啊佢就喺呢个缅因州嘅吓，咁啊喺过出入境口岸入边嘅。咁佢至少換咗最少係46台嘅電腦嘅硬件，咁係佢唔係換新嘅喎，係以舊嘅咧嚟換新嘅喎，咁呢個咧係舊將舊嘅電腦嘅硬件咧換咗上去新嘅電腦入邊，咁樣一個程度啊。咁佢換咗嚟做咩咧？ 咁睇到咗佢咧，就話根據調查人員講緊啦，佢話自從呢個姓劉叫劉佳佳嚇，呢個名都好奇怪嘅，都好似男可以女人咁嘅名嘅。咁呢個咧佢就自從2025年底以嚟咧，即其實就係至少從46台嘅CBP 第14代嘅電腦入邊咧，取出咗一啲硬件，咁啊包括咗計算機處理器啦，包括咗隨機嘅呢一個叫做存儲嘅記憶卡同埋硬盤啦，就換上咗唔符合呢個 CBP 嘅要求嘅舊嘅型號，咁啊將呢啲拆除嘅硬件咧做咩咧？就送去到呢個電子平台入邊咧，這個參與舊換新，咁啊換取個人嘅叫做折低嘅額度，咁呢種咁嘅程度，咁佢喺接受呢、這個FBI 嘅問詢嘅時候，承認講緊話用舊嘅型號嘅零件咧換咗呢啲零件嘅行為嘅，咁啊目前咧，咁佢面臨嘅兩項嘅呢個指控啊，一項咧就係盜竊同埋損毀政府財物啦，咁呢兩項嘅指控咧。最高嘅刑罰咧，可能會判10年同埋25萬嘅。咁嗱，而家未睇到咗太多嘅係關於佢咧，可能會係洩漏一啲機密俾，譬如中共啊，或者係講緊同呢個出入境有關，未睇到有太多嚇。但係咧，佢呢一種咁嘅行為咧，第一就係佢為咗賺錢同埋呢個為咗自己折扣啦。咁第二嘅咧，佢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嚇。呢、這個對我哋喺美國嘅華人嘅信譽咧，其實嘅打擊相當之大嘅。咁我哋本身咧就啱，因為琴日係911啊嘛，係嘛？咁啊911咧喺2001年嘅時候咧，有一個華裔其實係鄧月薇咧，就係被定為咗係911入邊個英雄。咁佢因為當時咧，佢出生喺我哋鶴咁山嘅，喺鶴咁山長大嘅嚇。咁佢係當時咧，就因為佢喺飛機被劫持嘅時候咧，堅持同地面通話。咁啊，結果咧係通咗23分鐘嚇。咁啊，因為佢嘅通話咧，就知道咗有劫持呢樣嘢。咁所以咧，當時 FAA 咧做咗一個非常之快嘅決定，就將整個美國領空咧係作為禁飛，封咗美國嘅領空嚇。咁因為亦都導致咗更加少嘅呢、這個。飛機出事啦，咁佢嗰部飛機亦都係第一部咧撞落去呢個雙子塔入邊嘅第一部飛機，咁咧佢就被定為咗呢、這個美國英雄啦，咁佢亦都喺嗰度，佢嘅遺體亦都喺嗰度揾到噶，咁到目前為止喺九龍山咧都有一個地方咧係專門紀念佢嘅，咁啊對我哋華裔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印象，咁呢條友咧。刘佳佳咧就喺度损坏我哋华人形象，华人形象佢一个非常之明显嘅呢个人嚟噶啦。咁其实近年嚟损害我哋华人形象嘅人咧，真系多不胜数吓。咁好多咧，好多咧都系因为偷嘢、偷知识咧，就上翻去中国大陆发达嘅嗰啲人啦。其实都系好多都系受中共一啲影响咧造成嘅。咁因为中共长期以嚟咧都利用所有嘅华裔啦。甚至乎西裔嘅人咧，都系为佢做间谍啦。咁呢啲好多华裔咧，都系听喺中国大陆教育出嚟嘅，然后咧做偷嘢嘅嘢吓。咁啊，呢一个刘佳佳未睇到同中共有关，但系咧佢咁做嘅话，其实亦都系影响咗我哋华裔喺美国起码政府方面嘅形象啦。最起码咁样。
0: 嗯，无论你华裔
1: 睇到同中共有关，但系咧佢咁做嘅话，其实亦都系影响咗我哋华裔喺美国起码。政府方面的形象啦，最起码咁样。
0: 嗯，无论。

0: 近落去落葉歸根啦，你可以翻到翻去你出生嘅家鄉啦，去嗰度呢個見下你啲鄉親父老嚇、啊。但係你最重要嘅嘢咧就喺呢度美國呢度，所以叫落葉落地生根。你喺呢度生唔到根嘅話咧，唔該你翻去中國大陸去落葉歸根啦 ，OK？
1: 冇错，你收唔到根咧，你唔适合呢一度咧，咁你就翻翻去落叶归根啦，系揾你个根啦，系嘛？不过冇做损害呢个国家嘅事情啦，咁样咧就影响到大批嘅华人喺度当地受到影响受歧视啦，系嘛？
0: 嗯，
1: 系啊，咁我哋睇12号习近平就访问印度啊，咁访问印度咧，今次咧系咪真系想？即係中美之間喺呢一種角力嘅情況之下，係咪有拉攏印度嘅意思咧？
0: 嗱，其實講得清楚啲咧，中印之間嘅競爭咧，近年係越嚟越大啦。因為而家講緊嘅呢個供應鏈外移咧，其實印度係成為咗下一個呢個世界工廠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咁你講緊話同美印度，如果講緊聯手對付美國咧，基本上個可能性係為零，我可以咁講。印度咧亦都係一個起碼係民主啲嘅國家啦。咁呢個呢一個咧，另外一個咧，印度本身咧同中國同中共嘅摩擦咧都相當之多嘅。咁你講緊話呢個大家去訪問一下就可以同呢、這個對美國影響，我相信都幾艱難啦。只不過你睇下呢金磚國家，雖然係呢個中國同印度咧都屬於金磚國家入邊嘅呢個原始國啦，可以咁講啦嚇。咁但係印度同中共咧，其實喺金所謂嘅我叫泥磚國家啦嚇。咁呢啲呢個國家入邊咧，呢個咁嘅所謂組織入邊咧，其實佢哋兩個咧都係雖然大家都唔好話咬得好犀利，但係其實大家做嘅嘢咧，其實都唔一樣嘅。咁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包括咗之前咧，又話要出咩金磚幣係咪？咁啊結果咧，人哋印度都唔想做呢樣嘢，好明顯睇到咗嘅。而近年嚟中印之間嘅呢個咁嘅摩擦咧，都相當之大。淨係一個河水，咁我哋講緊嘅尼泊爾同埋呢個西藏嘅呢個咁嘅洪災啦，大家都聯想到哇！咁你喺呢個青藏高原上邊嘅呢一個咁嘅所謂嘅水壩嘅話咧，其實影響咗唔係尼泊爾咁簡單，直接影響咗印度下游上邊好多嘢嚇。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呢個情況嘅。而其實而家嘅好多河啦，同埋中國大陸有關係嘅呢啲河咧，中國都喺上邊上游咧都整咗好多水坝，影响咗下边嘅呢个下游嘅第一个渔业又好，或者系运输都好，都影响晒嘅。但系中共从嚟都唔松手噶。咁呢啲本身嚟讲嘅话，对呢、這个中印之间亦都有影响。而印度同中国大陆之间嘅边界纠纷咧，从嚟都冇停过嘅。咁你讲紧话，你要同印度呢、這个携手对美国，我谂都相当之困难噶啦。印度同美国唯一嘅呢个摩擦咧，就系、是。呢、這个关税，咁呢个关税嘅话，如果大家倾得掂嘅话，就基本上掂啦。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咁 ，H1B 入边七成嘅 H1B 嘅人咧，都系印度人。咁你话你同美国同中国大陆咧携手对付美国，你想做乜嘢你？我想问啊嘛，咁其实咧讲得清楚啲就系咁样啦。各与各之间有拗撬，呢个系正常啊。但系如果好似同中共有拗撬嗰啲咧，中共從嚟咧都唔會放過嘅，除咗美國之外。咁你會睇到咗咧，印度同中國大陸咧，係咪真係可以拍檔對付美國或者對付西方咧？我諗都相當之困難。我諗如果習總係咁諗嘅話咧，我諗佢諗多咗啦。
1: 可能拉近少少關係冇咁僵啊，包括埋你頭先講啦，尼泊爾今次嘅個洪災啦，咁佢身處下游咧，係嘅中共喺上邊搞咗好多嘢咧，下一步唔知發生咩事嗰啲情況之下，佢都想同下游嘅國家搞好個關係。你睇到莫迪咧又好正嘅，咁而家 Trump 呢邊好強噶嘛，美國呢邊咁強勢，梗係唔會得罪美國啦。不過咧，今次咧其中一個焦點看點咧，就係話喺唱邊會見到普京嗰陣時咧，習近平會唔會同普京有啲唱邊嘅見面，或者有啲溝通咧？係咪呢個都係成為大家關注嘅焦點啊？

0: 你可以是这样去理解啦，是中印之间呢，佢会是这个关系缓和呢，佢每一次的这个到访也好，都会在某一方面会解决一些问题啦，但是这些都是基本上是短期之内的这些这样的解决问题，因为中印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说是长期以来都有摩擦的，而中共和巴基斯坦这个关系好的话，巴基斯坦和这个印度是死对头来的嘛，巴基斯坦是跟印度这个独立出来的嘛，这个长期以来的这个有领土纠纷。那你现在讲的你跟巴基斯坦巴铁巴铁是不是巴铁巴铁是不是两个好像拍细心口这样说关系好，那跟印度你说好到哪里？那这些本身来讲都是一种互相制衡的一种方式，那所以从呢啲方面嚟讲咧，你可以咁去理解咯。嗯，
1: 系啊，咁你就见到咧，系今次十二号咧就去印度啦，跟住嚟紧咧九月廿四号咧，咁习近平咧就好似系说传啦，好大嘅一个就系咪商业嘅个科技嘅团队嚟美国，系咪都效仿嘅 Trump 五月份去中国咧？冇五月份去中国就带咗好大嘅团队去喎。是
0: 不是这样呢？你可以说他是效仿都不出奇，或者他拿个样子装下都不出奇，因为他其实呢他的规模要几大呢，他一定要在即起码这几日呢这个月初这里呢他们互相之间倾什么出来，这个很关键。因为如果他倾不掂一些东西的话，他带些人去那里没用的。你会看到了暂时就讲这个 AI 的，是不是你夠唔夠膽？啱先講緊嗰幾間公司嘅 AI 巨頭會跟住呢、這個習總出訪啊？你問佢夠唔夠膽嚟到呢度？人哋唔好講我美國政府質疑你啊，直頭就係呢邊嘅呢、這個記者直頭就對住，譬如 DeepSeek 嘅老細咁啦，或者係講緊阿里巴巴嘅馬雲咁樣啦，就問你兩句講緊，你哋點解偷呢個美國嘅？嘅嘢，你点解咁样？点解咁样？我问你点回答？因为你喺中国大陆嘅话咧，你可以当然系执执薄唔多国啦，系咪？唔提问你得啦。但喺美国唔系噶嘛，咁啲人啊随意问噶嘛，咁你死唔死啊？咁所以咧，呢啲一定系佢哋所谓嘅带住好大嘅呢、這个团嚟嘅话咧，你睇下近年嚟美国对中国大陆嘅投资嗰个规矩几多嘢限制啊？就好似譬如汽车咁样，汽车系一步都唔俾入啊，一步都唔俾入。所有讲紧嘅系呢个电动车、联网车，讲紧联网车，只要你上到网啦，连到网嗰啲全部都唔俾入，一步都唔俾入啊。咁你讲紧话要唔要带汽车巨头嚟？所谓嘅即系呢个几个所谓嘅电动车巨头会唔会嚟啊？佢嚟到呢度做乜就得噶？你问他做乜就得噶，佢倾唔倾得掂啊？咁嗱，习总都一直都推崇所谓嘅呢个高科技，以前嘅呢个新三样，而家变咗高科技三样啦，系咪咩电动车啊、太阳能板啊、呢、這个电池啊咁样？太阳能板而家已经系被封到，基本上系破产咁滞啦，中国大陆。咁我唔知道佢带啲咩嚟啦，我唔知佢系咪带呢个唔通隔离空调带嚟？咁但系隔离空调嚟嘅，隔离空调而家似乎咧自己唔准备招收嗰啲海归嘅人咯。咁你带隔离空调嚟，咁美国讲紧话，我哋可能唔要你嘅话吓，咁啊要唔要咧？佢哋决定啦。但系已经旧嘅嘢嚟啦。咁所以咧，佢话带一个庞大嘅团队嚟，我唔知啊，习总想带咩团队嚟啦？系咪带嗰啲中储粮嗰啲人嚟，专门买大豆嘅咧？或者买其他嘅农产品嘅咧，我真系唔知啊！习总会带啲咩嚟？因为高科技脱欧咧，已经非常明显嘅，你已经即系美国非常之明显同中共高科技脱欧嘅。咁会带啲咩嚟啊？唯一嘅带呢个南方航空公司或者系嗰啲公司嚟呢度订嗰个叫做波音，但系上一次啊 ，Trump 去到呢、這个中国大陆，波音已经订咗。而家一轮订单嘅咯，嗰啲订单仲未交货嘅喎，咁你再嚟订嘅话，咪笑话嚟噶，系咪？咁所以我谂唔到有啲咩咧，阿习总会带庞大嘅团嚟同美国倾嘅。咁除非嚟呢度净系呃饮呃食咯，咁啊带几多人嚟，我都冇所谓嘅。
1: 佢都係停留一兩日，其實就算帶咩帶嘅商業團隊啦、巨頭啦，佢可能都做唔到乜嘢。可能所謂嘅輸人不輸陣啦，你 Trump 當時嚟嗰陣時咧，五月份嚟，哇咁大嘅團隊，佢左右全部都個強將嚟嘅，咁我都唔輸陣啦，咁帶多啲人啊，陪住我一齊去咯，係咁咯，顯示大國嘅力量係咁樣咧。
0: 可以咁講啦，人哋上一次Elon Musk 去到呢個中國大陸嘅話，你睇下咩小米嘅老細啊，咁係咪仲要係好似小朋友咁走到隔離要影張相咁？你問下你嚟到美國呢度有冇人揾你影相啊？呢啲其實我認為咧，我真係覺得好少咯。你講緊我帶一個大嘅團隊嚟，我都唔知佢帶咩嚟好，因為而家中美關係已經係今非昔比啦，唔係講緊話你帶啲人嚟咧，你就可以做到嘢，根本你冇嘢可以做嘅咁講，樣樣嘢都 block 咗。
1: 系啊，美国呢边个科技或者系大嘅企业嘅巨头，个个都系全世界嘅偶像啊，系咪仰慕噶，好大人物啦。咁你中国边个嚟啦？马云、马化腾定系咪雷军啦、啊？类似呢啲啊，咩梁咩峰啊 ，DeepSeek 嘅老板。咁带翻嚟，好似你话斋，我个问你，你个技术边度嚟啊？你个原始嘅。个技术咁一问佢唔知点答啦，同埋马云马化腾俾佢个韭菜觉得差唔多啦，带唔带到出嚟咧？系嘛？有冇呢个能力？同埋有啲咩订单签啲咩订单啦？系嘛？好难讲。
0: 当然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其实习总嚟呢度点解会咁快咧？第一就系佢因为其实可能真系冇乜好多嘅成果同美国可以达得成嘅。咁五月份阿 Trump 訪問完翻嚟之後咧，其實佢哋買大豆嘅數量先至啱啱過咗一半啫嘛。咁呢個本身嚟講，佢哋都係諗住有嘢做先至嚟買大豆噶，係咪？咁嚟到呢度又本身各處訪問可以訪問耐啲，咁佢仲要係一兩日就走人咁樣。咁基本上你會覺得咧，佢係中美之間呢一次基本上你唔使預期佢有啲咩。好明显嘅成果，咁当然佢买大豆对美国对 Trump 嘅中期选举系有帮助噶吓，咁所以咧可能会喺某啲方面咧会有啲松动，譬如好似高科技嘅芯片出口美国出口中国大陆啊，可能会有少少松动啦，咁佢可能会嚟呢度话，要鼓励美国嘅呢个科技公司去中国大陆呢个投资啦，咁但系。问题是你而家去中国大陆投资嘅话，你生产嗰啲产品出嚟美国唔得嘅，因为美国都已经讲咗你唔可以咁样做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你要设厂去试下呢度。咁但系你嘅汽车所谓嘅可以倾销嘅话，但系美国又唔俾你入。咁就算你去到加拿大嘅话，去到关口入边咧，都要你换部车先俾入。咁你死唔死啊？咁本身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咯。所以我唔觉得呢一次川集会咧有啲乜嘢。目前嚟讲睇唔到有啲咩睇头啊，除非之后呢有啲特别嘅嘢出嚟啦。
1: 可能啊，停留太耐啊，咁耐咗老晒底啊，冇咩实力，签唔到乜嘢出嚟。同埋呢佢行一个圈啦，可能系一种礼仪上边嘅过事回访啦。咁讲当初你五月份咁带个团队嚟，同埋佢翻翻去咧，对过滤咧另一套讲说辞噶啦。喺过滤嘅宣传稳定佢嘅集中嘅地位啦，可能非常之好啦，有好处啦，系咪咁样？
0: 系啊，咁其实咧，你反而我哋最关心嘅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话。因为而家，因为今日系12号啦嘛，呢个北美时间系咪？咁中国大陆咧好快脆13号，咁接到嚟两三日之后咧，就所谓嘅9月15号。咁9月15号做咩咧？就当然系中共嘅所谓嘅出入境管理规定啦。呢个修订本就开始执行啦。咁呢个执行嘅话咧，其实对我哋华人嚟讲咧，都系相当大嘅影响嘅。就正如啱先讲紧嘅。九月份之后咧，你嗰边吓我睇到我哋呢边冇，好似冇呢啲现象。但系你话你嗰边咧，有好多华人翻到中国大陆咁样，咁咧呢种咁嘅情况，如果讲翻中国大陆嘅话，会唔会受到咗呢个九月十五号嘅呢个咁嘅出境管理条例嘅影响咧？会啊，我觉得，只不过咧就系、是可能一下子咧，佢未必要执行得咁严格。 可能会有针对性，但是呢可能会越来越会有严格啲，都唔出奇噶。
1: 系啊，咁我呢边咧有好多朋友咧，咁就同我讲，佢话要翻去啦，唔止一个同我讲。咁唔知佢点解呢个时间翻去，可能九月份咧啲小朋友开学啦，或者一啲学生开学啦，咁机票我谂系咪机票平咗？咁呢个时间咧先至翻去咧，咁唔少人翻去。不过咧今次咧九月。即通常咧，即同我讲嘅朋友话翻去嘅朋友，我哋知唔知中共咧九月十号个新规又出入境新规？佢哋唔知嘅，佢哋唔知嘅。就算知道，佢觉得好似同佢冇咩关系。不过咧，系你又睇翻大几人有啲采访啊，有啲报道啊，似乎真系好多意想不到嘅人啊，俾翻去咧，可能入唔到去啦，或者翻去出唔到嚟啊。咁之前我哋讲咗，之前我哋一个月之前话讲日本一家四口翻去嘛，佢又系日本有生意噶嘛，系嘛？咁已经日本过籍13年啦，翻去咧唔俾出翻嚟啦，剪咗佢护照，你冇翻去啦。跟住咧，可能佢分分钟啦，翻唔到佢哋日本嗰边嘅身份就冇咗啦。咁嗰边个身份好难攞噶嘛，同埋佢哋有要求噶嘛，你住你半年以上啦，唔喺度住咧，分分钟你身份系咪有问题咧？咁加埋佢边有公司噶噃，咁啲公司有员工噶噃。分分钟佢个财产咧系咪咁多年嘅努力啦化成水咧系咁样咧？咁同埋咧就睇到有呢种情况啦，可能你有去无回，或者你真系入俾唔俾你入去就系、是、咁样。
0: 嗱，其实咧就讲起时，仲就讲时间问题。你就算喺美国都系噶，你如果系攞住绿卡嘅话，你半年都唔翻嚟嘅话，你嘅绿卡就自动取消咗噶啦。咁啊，因为佢本身呢个规定，中共呢个规定入边咧，讲紧话可以扣留你半年啊嘛，咪即系讲紧话半年之后俾你翻嚟嘅话，你翻唔到嚟啦。呢个中共你以为佢唔识阴招啊？佢好叻嘅呢样嘢。咁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咧，就系有啲人唔了解，或者系似乎觉得同自己冇关啦。亦都谂多咗吓，因为佢第一个就 check 你嘅 social media 啦。如果你 social media 入边咧，如果有讲过或者你转发过同中共不利嘅咧，佢都随时可以 block 你唔俾你翻嘅。而且咧，你翻到中国大陆嘅话咧，你有可能会多多少少人哋都问下你，呢个喺国外，譬如喺美国咁啦，你喺美国入边咧，其实而家有啲咩新闻啊，或者有啲咩咁样，你或者讲咗一啲咧同中共唔想听嘅嘢，咁啊即系讲咗中共嘅真相出嚟啦，咁啊或者系呢个咩啦？咁人哋觉得好奇，咁啊，某某某翻到从美国翻嚟讲咗呢件事，同我哋喺中国大陆理解嘅唔同喎，咁样吓，某件事吓，呢样嘢咧都有可能俾你出嚟噶，你唔好以为啊，因为而家咧佢呢一个咁嘅所谓管理规定咧，唔系由上至下，而系由下至上，咩意思咧？就系佢将权力基本上全部分摊到去呢、这个。基层入边，咁啊基层嘅人咧，基层人可以 block 你噶啦，咁啊唔需要上边噶。所以你如果翻到去一个唔觉意同某嘅人咧，以前有过啲咩牙齿印嘅话咧，或者系有新嘅牙齿印嘅话咧，你都有机会系大镬嘅。所以唔系话你觉得冇事就冇事，你谂多咗啦。因为中共咧，佢其实做呢样嘢嘅话咧，其实系有目的嘅。就算系你攞住绿卡啊。绿卡嘅话，你或者攞住公民身份嘅话咧，你都冇以为系一定嘅，因为你如果绿卡身份嘅话咧，佢就当然系当你系呢个中国公民嚟啦，咁你就未必可以做到咗出境自由嘅吓。咁如果你已经系成为咗呢个美国公民嘅，但系你未去喺中国大陆未消除你嘅户口嘅话咧，或者你有啲嘢仲同中国大陆有联系，譬如。你喺中国大陆仲有生意，譬如你喺中国大陆仲有呢样嘢，仲有嗰样嘢嘅，佢有可能咧都当你系中国公民处理嘅吓，咁呢个咧唔俾你出境嘅话咧，都有可能嘅。有啲朋友甚至乎咧，认为咧自己可能用咩中国大陆嘅呢个证件嘅身份啊，甚至乎有啲人用香港嘅护照咧翻中国大陆嘅话咧，或者翻香港嘅话咧，咁样嘅话你就算入咗籍嘅话咧，可能。美国领事馆都保护唔到你㗎吓，呢啲本身嚟讲呢都系一个问题嚟㗎，所以呢你未取你未注销你嘅户口即系户籍啦， 你未你又攞咗咩中國大陸嘅咩旅行證件啊、回鄉證啊呢啲咁嘅情況啦，咁你就可能會有問題啦。咁你如果就算係喺外國出世嘅，即係講緊你嘅父母嚟到呢度之後咧，你喺呢度先出世嘅，咁就被定咗係美國公民啦，一出世就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你父母可能會係認為你中國籍嘅話咧，都認為你有株連喎，你都可能出唔到境嘅。咁、okay? 呢個係好奇怪嘅事。咁如果係你自己嘅啲手機啱先講緊㗎啦 ，social media 入邊咧有呢啲咁嘅內容嘅話咧，分分鐘都可以套你嘅。咁因為你一個唔覺意有時轉咗好多內容，話我影張相而家講緊呢樣嘢喎，咁樣傳咗俾你啲親朋好友嘅話咧，都有可能成為咗佢哋唔俾你出境嘅呢個所謂嘅證供嚇。咁呢啲就係而家嘅情況啦，所以你唔好以為有任何呢個僥倖心理。如果你喺美國政府部門做嘢嘅，甚至乎喺高科技公司做嘢嘅，如果你係同軍方美國軍方有關嘅，呢啲咁嘅人啦，你都要注意，因為咧中共可能會覺得你可能會有問題嘅，因為而家中共捉間諜捉得好緊要啊，因為可能之前 CIA 發咗幾個呢個視頻啦，令到咗中共咧真係草木皆兵，可以咁講。所以咧喺呢啲方面嘅話咧，你如果覺得呢件事夠十五號之後咧同你冇關嘅話咧，我諗你自己咧就要糾正一下你自己嘅諗法啦，一定要係搞清楚咗。你自己有冇做過呢樣嘢？如果冇做過嘅話咧，可能冇事；如果有做過嘅話咧，而家 AI 啱先我冇講緊嘅 AI 嘅搜索咧，搜索好多嘢嘅，一個人咧就可以做曬咁多嘢嘅啦，用 AI 做嘅。咁你可能嘅所有嘅資料咧，都會做咗一份文檔喺嗰度噶啦。因為可能每一個喺海外嘅華人咧，都有機會有一個檔案咧喺中共嘅手上邊。咁你嘅檔案係只係不斷咁加厚嘅啫。或者不斷咁增加嘅，唔會減少嘅。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你翻到中國大陸嘅話咧，有冇事？我唔知啦，因為中共捉人咧就好隨意嘅，佢又喺法律之上，咁佢中意捉邊個咧就捉邊個嘅嚇。咁呢個就係咁樣一個情況。
1: 不過好多人咧已經出翻嚟咧，向往美國嘅自由環境咧，有新氣。中國吧，你同我講佢又翻去，覺得咧出翻嚟親戚申請佢出翻嚟啊，可能要出翻嚟做老卡啦。咁係四年期間，而家翻去兩次啦。咁佢話你做咩又翻去咧？你唔係中意美國又翻去？佢話係啊，中國好多地方未玩過啊！你喺中國期間未玩過，你而家嚟到美國啦，你唔係係放眼世界，你去日本啦，去韓國啦，去台灣啦，去其他個歐洲你咁近到 OK， 做咩你又翻中國？你咁愛中國做咩要出嚟咧？咁佢話係啊，我出嚟之前咧未燒身份證。如果我燒咗身份證咧，可能好似你講出去危險呢單嘢咧就解除咗啦。咁就好似你講嘅燒咗自己身份證，我唔知係咪咁嘅情況啦。不過你頭先講你微信啦、小紅書啦、微博啊呢啲出翻嚟啲人，全部都睇呢啲。我唔知啊，人已經出咗嚟啦，身都係中國，咁你出嚟做乜嘢咧？睇到啲嘢全部都係中國嗰啲嘢，或者人哋俾你嘅嘢。咁舉一個例子啊，我睇大紀元嘅報道咧，就有一位係旅美嘅藝術家，佢嘅高仙。咁佢係出翻返中國啦，冇諗過一次有去舞會嘅旅程啊，佢探親啊，咁翻咗去咧就唔俾佢被拉咗，咁就判咗三年啦，被坐監啦，經過長達兩年嘅審判同埋三年嘅牢獄，咁審判兩年，坐咗三年，包括埋佢個老婆個仔咧，小朋友都唔俾出嚟，點解咧？咁坐監嘅理由係乜嘢？因為係多年前，可能佢自己都唔記得咗。多年前係海外創咗一個諷刺嗰個藝術品，可能你都唔覺得啦。喺海外自由嘅環境，你講咗乜嘢，你做咗乜嘢，覺得好少件事啦，人哋就捉到啦，知道記得。好似你話口口嘅檔案當中其中一頁，你邊一年邊一日你做咗一個藝術作品係諷刺我哋中國。跟住就坐咗三年监，老婆嘅小朋友都要配合调查，禁止佢出境，俾问题中国五年、两年嘅审判，三年嘅牢狱，你嘅生活彻彻底底改变晒噶啦。即系如果呢种情况，你会点咧？希望
0: 所以自己心思咧，我哋只能够提醒大家噶啦，其他嘅嘢咧，我哋都讲唔到嘢噶啦。
1: 我哋讲唔到嘢，我哋真系讲唔到嘢。咁我咪讲翻最好，就系讲翻有一单嗰个游船啊，唔系货轮啊，货轮系青岛检修期间咧，就起火，让25个人死亡。咁呢件事咧就全集近期非常之震怒。咁震怒系咪有啲咩内情咧？
0: 嗱，咁我睇到咗咧，有人讲紧话可能会呢个货船系咪呢个影子船队咧？咁样吓，而家我哋睇唔到证据，咁所以咧我只能够讲紧话，有人传闻话，呢个货船咧，因为佢注册系外国嘅货船咁样，但系有可能系中国大陆嘅影子船队咁样吓，咁所以咧就话集中特别呢、這个呢、這个关注咁样。但系从另外几个角度去讲啦，一就系入边死嘅人啦，而家冇证实系外国人吓，因为佢系维修船，咁啊佢嗰度维修嘅话咧，虽然系注册咗呢个外国嘅一个船嘅注册，但系咧佢系去到中国大陆维修嘅话咧，入边可能系维修人员死亡，咁如果维修人员死亡嘅话，多数系中国人吓。咁啊，系咪咁样？我哋唔知道，因为佢冇公布任何嘅呢个资料。但系根据我哋自己去习惯嘅了解，如果佢系维修嘅情况之下咧，应该就系因为啲维修人员喺入边咧被焗死或者闷死啦，总言之就出咗事故而造成死亡噶吓。咁啊，呢种咁现象，如果维修人员死亡嘅话咧，多数都系中国人，我认为吓。咁但系点解会受到阿习总嘅关注咧？我谂几样嘢咧，一就系因为喺呢啲咁嘅事故入边咧，听讲超过20到39人，好似呢个范围之内咧，就属于特大嘅呢个事故，所以咧就一定要上报中央嘅。咁所以阿习总同阿李强咧就做咗一个特别嘅指示咁样吓。我睇到咗常规嘅呢种咁嘅讲法咧，就系咁样一个讲法。咁因为亦都有人懷疑講緊呢個船咧，究竟係有咩特殊啊？係咪有因為成為咗影子船隊專門係車嗰啲無人機嘅材料咧，俾俄羅斯㗎咁樣嚇？呢、這、一個因為我哋未睇到咗佢呢隻船之前嘅運行路線，咁只係估嘅啫，冇任何證據，所以我只能講緊話，從呢一點嚟睇嘅話咧，第一就係死亡入邊嘅人數咧係相當之多，咁令到咗咧要上報。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呢隻船佢係挂靠嘅係外国船啦，咁所以呢亦都令到大家关注。咁习总知道呢件事嘅话，咁当然要表态下呢，因为表态就好容易嘅。你要重视处理呀，咁样讲一句说话就搞定㗎啦。咁显示到个关心㗎啦。咁亦都係俾机会习总出下风头咁样。咁从呢啲方面咁样去所谓嘅做出指示嘅。所以我只能咁样去理解啦。
1: 之所以咁多传闻咧，就有好多大佬好多嘢咧，佢唔报隐瞒唔报嘛，死亡人数啊，伤亡人数啊，同埋咧佢同系咪同伊朗啊，佢俄罗斯咁啊，支援佢哋有关咧？如果咁样嘅话咧，咁佢嘅立场就可以知道好清楚啦。包括咪好快见川普总统，咁会点签啲乜嘢咧？话冇支持伊朗冇啊，我哋冇支持啊。不过啲船啊，自己静鸡鸡就走咗去啦。冇支持俄罗斯啊，冇，但系船啊自己就走咗去咯，就咁啊，唔知点解释啦，系嘛？
0: 系啊，咁所以只能够估嘅，因为冇证据呢样而家。
1: 系啊，咁我哋今日新闻差唔多啦，有冇补充石头？
0: 冇啦，多谢大家，晏啲再见啦，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又告终。

0: 各位早晨，以下是今日的湾区新闻。Dream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朝早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的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大会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普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 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第二宗新闻，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最后一宗新闻，讲回 Berkeley。 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朝早开始清理位于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了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和帐篷，再将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和鼠类有关的致命疾病钩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莱1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10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柏莱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 现在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讲的话题非常之沉重，又非常之迫切。今次的节目目的非常之简单，就是纯粹不想希望我们辛辛苦苦做事的普通老百姓要提防骗局，不要被自己赚的血汗钱老本一下子就被骗子呃清光。改了今日的节目名叫做血汗钱保卫战。有人可能会想啊，安琴有没有咁严重啊，血汗钱保卫战。而家日日都讲骗局啦，仲有冇咁容易中招啊。但係我话俾你听，今日我哋要讲嘅唔系喺网络上呃你几百蚊几千蚊嘅骗局啊，而系动不动就系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乎系过百万港币嘅海外房地产同埋高回报嘅投资项目。好不幸，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就打个电话给一个朋友问过有关这件骗案的事情。他讲给我听，好不幸真是有一个朋友他用了他全部的钱700万港币，差不多80-90万美金来投资这个项目。好多人中了招，不是没有读过书的人就中招，里面有专业人士，有博士，有医生。今日我们就来看下近年来席卷香港和海外打着马来西亚政府参与的旗号的房地产和农业投资超级大骗局。听完之后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啊，你一两句提醒就可能帮到他保住整个屋企的命脉的了。讲起向马来西亚买楼房，可能大家都听过在几年前大规模做广告的碧桂园森林城市。当时的广告呢包装到好像世外桃源人间天堂一样。一阵间就说隔离呢就是新加坡。一阵间呢就话系绿色智慧城市。时至今日，呢一座巨型项目响国际传媒嘅口里边已经变成咗空城啦。大家可能以为空城计玩完呢件事就结束啦。唔系啊，呢件事仲未结束，反而越嚟越变得更加恐怖，变成罪恶嘅温床。大家试谂下，一排排几十层楼咁高嘅大厦，原本设计俾70万人住嘅摩天大楼，而家入住率唔够1%，一到夜晚，一栋栋乌灯黑火，好似死城一样啊！咁大嘅地方，咁多座空置咗嘅豪华公寓，物业管理处又冇人，边个最中意嗰度呢？就系嗰啲骗徒咯。而家嗰度已经变成咗跨国犯罪集团网络骗案同埋加密货币骗局嘅基地啊。就喺最近咋嘛，马来西亚警方动用咗大量嘅警力向森林城市展开咗一场大规模嘅突袭清网行动。结果震动咗全国马来西亚同埋海外。警方向呢度睇似冇人住嘅豪华公寓里面一举破获了2个巨型国际网络诈骗据点，当场就捉了335人， 其中有309人是中国公民。这班骗徒搬了入这座空城，利用里面的完善光纤网络设备，同埋那时没人住嘛，所以曝光量极之低啊。他们在里面日夜不停地打电话发信息去呃全世界的人。当初发展商碧桂园在马来西亚红磡壮志，用了1000亿美元打造森林城市。最初的时候原本是想卖给中产阶层，等大家可以买一个梦想家园。点知人算不如天算啊。第一，当时中国政府出招收紧了外汇，防止资金外流。第二呢，马来西亚政府就收紧了移民和第二家园的政策。第三呢，啱啱撞到正啊，是几年前疫情封关。原本諗住做新加坡的后花园，你个如意算盘打唔响啦。点解呢个咁大型嘅地产项目会去到呢一步呢？呢个就係海外楼盘嘅最容易变成诈骗工具嘅第一步啦。因为资讯唔对称，同埋係专卖俾外国人。我哋要明白一个市场规律，如果一个楼盘当地人是绝对都不会买的，而开发商又专门成立一个庞大的海外销售团队，坐飞机来到香港，去到北京、上海、台湾去举办豪华讲座，疯狂去兜售。这样的项目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想下，当地人应该是最熟悉当地的交通配套和就业情况。如果连当地人看都不看的，这样就证明这个地段在商业上是不是行得通呢？如果真的行得通的话，发展商还用不用花这么大力气去到海外？首先买或者租一个靓靓的写字楼，然后办好多豪华讲座来到吸引海外买家呢。这些连当地人都不去买的楼盘，我们海外人一个陌生人竟然当是执到宝这样去买这些楼盘，你说最后会变成怎样呢？当年森林城市之所以这么吸引海外买家呢，就是因为它包装得实在太完美了，还加上外国买家根本没机会亲身去看过，或者去过看了之后只是看到发展商安排你看的样板区，就以为周围真是这么繁荣啊。点知买了之后才发现配套根本跟不上，外汇管制又收紧了，后续买家又入不到场。当整个房地产项目二手市场或者二手市场变成零的时候，没任何流动性的时候，它就只是能够唯有变成烂尾，或者是变成死城。近年因为碧桂园在国内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和违约，所以这些在海外的项目后续维护，即是维修同埋保值能力已经彻底崩盘了，房价跌到剩返当初全盛时期嘅四成。四成都好啊，不过但係想买又冇人接手，你话想租又租唔出去喎，点算呢？嗰四成系咪都冇买呢？但係呢啲骗子嘅手法会跟住市场而变嘅。当森林城市这个招牌臭了之后，这班中介和犯罪集团不会收手的。他们会将这一套找外国人资本的模式搬到另外一个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地方，令它变成更加高级更加逼真的大话，继续去呃人。今节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看看 而家流行嘅骗案，连高学历嘅人士都中招嘅酒店包租新骗局。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生活点滴。而家就同大家分享向马来西亚嘅酒店爆造新骗局。呢、这个骗局唔系向报章传媒睇返嚟嘅，亦都唔系听其他人话俾我听嘅，而系真真正正发生向我身边朋友血里面。我觉得成件事情太惨烈啦，所以我希望同大家分享，千祈唔好陷入一啲骗案里面。不过我好希望，我希望我真係冇估中啊！大家亦都可以帮我分析一下，睇下係咪我估错咗。因为喺我个朋友圈里面竟然有11个人中咗招啊！佢哋有啲唔係唔识字嘅老人家喎，其中3个人有大学学历，一个呢就有博士嘅学历。一个呢就是国内来的医生，不过他在香港就没有挂牌行医了。又有一些退休人士，亦都有些普通的打工仔。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就去了，应该他们在大约最近的呢，应该就在大约三年前到啦，就去了马来西亚。买酒店的包租楼盘和榴莲果园。事件的源头呢，要从两个人讲起了。这11个人之所以入局，就是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最初有两个人加入了马来西亚的海外房地产和榴莲果园的买卖项目销售团队。其中一个是国内的医生。另外呢，一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的。这一种好像变相庞氏骗局的最得人怕的第一步，就是熟人介绍。当大家都见到这个国内的医生，他一定是高学历的人士啦，连他这么厉害女都带头去做销售，带头去投资。这个项目差极都有限啦。他肯定是做过严格的功课，他都看好这个项目了，应该不会错的了。这两位熟人很快就好像传染病一样，很快地在朋友圈那里扩散。不过好彩，其中一个销售员，那个大陆医生呢，就移了民。如果不是，我相信有更多朋友会中招的。如果是隔山买牛，睇都未睇过个楼盘，要买嗰个楼盘，可能好多人都唔愿意嘅。唔紧要，发展商或者叫佢嗰间公司算啦，佢唔一定系发展商啊。嗰间公司就会成立啲睇楼团，你哋可以搭飞机去睇过，你哋睇清楚先好买啊。你哋估下呢个睇楼团使唔使俾钱嘅呢？如果这个睇楼团如果是不用俾钱的，可能又会有人想，喂，这个世界有没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这样可能又会有人有戒心。最起码那几个高学历人士啊，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的。这样吸引不到这些高学历的人啊。他们真是每个人要给真金白银，给4000多元团费去马来西亚那里考察过的。其实在这一点骗徒都挺聪明啊，如果真是免费的话，他们可能吸引到一些得闲没什么事做想去拿些着数那些人的。但是那班团友是真金白银拿了4000多元出来的。即是说这班人 一班有经济能力、投资度意向比较强嘅肥羊啊。因为我系租屋住啊，其中三个咧就系同我住埋同一间屋嘅，咁个 sales 都系住响我隔离房嘅。最初嗰个 sales 咧就间唔中就攞啲榴莲翻嚟派俾大家食噶啦，仲话嗰啲系猫山王榴莲，一盒咧就200几蚊港币咁贵噶。话我食完一盒之后，我就唔敢再食啦。真系唔敢受人哋咁重嘅礼啊！咁佢咧就系一有榴莲收成嗰阵时咧，佢就攞啲榴莲周围去派俾人，咁样同埋同我隔篱嗰啲一齐嘅朋友讲下嗰度去买楼买咗好耐啊！而家咧个本都收翻嚟啊！仲有啊，呢个睇楼团咧4000几蚊，其实系好平噶，住6星级酒店噶。因为有公司资助啊，所以咁平，食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咁就吸引咗我隔篱其中一个人去玩啊。原本佢只系打算去玩嘅啫，因为我知道佢系冇钱噶。咁佢睇完翻嚟咧，佢就话俾我听，佢买咗半份榴莲果园。咁我话你边有钱买啊？佢话问阿妈借。咁样呢，陆陆续续都听到呢个 sales 有其他人去分榴莲啊，咁就知道佢边个有分榴莲啊，就知道边个去咗嗰度买楼买榴莲园啦，就系咁样知道咗啦。直至到响上个月啊，咁我见到有新闻话马来西亚政府响森林城市嗰度捉咗355个人。破获咗2个诈骗集团。向第一节都同大家分享过，森林城市原本呢就是碧桂园投资了1000亿美金来替做一个梦想家园。到了后来因为入住率不够 1%， 所以那里就冇乜人住，就被诈骗集团睇中了啦。咁就变咗成诈骗集团嘅基地。因为我同买半份榴莲园嗰个朋友较为熟悉啊，我就话俾佢听啦，佢就话翻俾我听，佢哋嗰个唔系响森林城市啊，佢哋嗰个系响吉隆坡酒店楼盘嚟噶，仲有政府参与添，佢哋呢个冇问题嘅。碧桂园嗰个森林城市，碧桂园几年前啊。在中国大陆已经有问题了，不要说他不知道，原来他自己都知道的。于是我撞到个 sales， 我就问那个 sales 了，你知不知道森林城市那件事啊？你估下他怎么答我了？我真的估都估不到他这样说，他非常之不客气跟我说，你问你做什么？见到他这样说，我就估到佢心里边一定有啲事噶，我就话俾佢听，我想用嚟做个防诈骗节目咯。我又问佢嗰个朋友嘅榴莲园点样啊？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啲榴莲树都未大，边度有榴莲啊？我咪话同我住嗰度咧，有3个人买咗楼盘啊，或者榴莲园嘅。另外一个咧，佢都成70岁啦。佢而家就唔喺香港，喺马来西亚。佢买咗楼盘，我觉得佢都算系一个精明嘅人嚟噶。同埋佢70岁啦，佢系大学毕业噶，喺嗰个年代大学毕业都唔系简单嘅人嚟噶。因为嗰阵时香港咧系精英仔，所以读得大学嘅都唔简单噶。向做呢个节目之前，我就问过一个朋友，因为佢有一个表妹住向马来西亚嘅，佢嚟香港嗰阵时，我都见过佢嘅，系精英仔，所以读得大学嘅都唔简单嘅。向做呢个节目之前，我就问过一个朋友，因为佢有一个表妹

0: 至200,000啦。但系好不幸，佢喺几年前过咗身啦。当佢个妹妹帮佢整理后事嘅时候，当然啦，就见到呢张流年果园嘅合约。但系当佢个妹攞住呢份合约去间公司嗰度，睇下可唔可以转名啊，或者攞翻啲钱。但系好对唔住啊，系唔可以攞翻钱，亦都唔可以转名。呢件事就系咁样不了了之，嗰200,000就冇咗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就讲下嗰位最高学历嘅博士嘅情况又系点样。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生活一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上一节就讲咗，喺我个朋友圈里面呢，竟然有11个买咗马来西亚嘅酒店包租楼盘或者系流年果园。当然啦，有人亦都两样嘢都有买㗎。上一节就讲咗，其中有一个朋友买咗1/3嘅流年园，死咗之后佢家人系任何嘢都攞唔返㗎。嗰200,000就白白冇咗啦。而家讲下最高学历嗰位博士啦。呢位博士系非常非常之精打细算。假如好似买个手机咁啦，佢要上网夹个价，搵全香港最平嗰间公司先至帮衬佢呀。以佢一个咁精明嘅人，当然佢买楼真系搭飞机去马来西亚睇过㗎。我亦都相信佢系作出详细嘅考量先至做出呢个决定嘅。我当初听佢哋讲呢，就话买酒店里边一间房作为投资。咁呢嗰间酒店房呢，当然由嗰间酒店管理啦，同埋租出去啦，咁每个月呢就会分返啲利息俾你嘅。大概系2-3年前啦。嗰阵时个 sales 讲啊，佢已经收返成本啦，而家仲继续收緊租。真係听落唔错，淨係俾钱出去，又唔使自己点样打理喎，干手净脚。每个月就係收返嗰啲租金就得啦。咁笋嘅嘢去边度搵呢？我就冇参加过睇楼团，所以唔知道佢哋个 sell 楼嘅方法係点样啦。不过我觉得佢哋嘅 sales 技术真系超一流啊！因为头先买咗半份流年园嗰个朋友咧，佢原本冇钱噶，只系打算去玩下噶啫嘛。点知去到嗰处都忍唔住买半份流年园，仲要系问屋企借钱嘅添。所以你话佢哋嘅 sales 手法高唔高明咧？呢11个人里边投资最多嘅系700,000港币，佢真系好大胆啊！700,000，我相信系佢副身家嚟噶啦。大约响1-2年前到啦，这个做 sales 嘅朋友已经转咗行啦。又咁啱得咁巧，佢转行嘅时间就系嗰个朋友死嗰段时间嚟噶啦。从佢转行同埋佢回复我嗰阵时嘅语气，我估佢应该知道一啲嘢㗎，只係佢唔敢讲出

0: 你因为影响实在太大了。而另外买了半份榴莲果园那位朋友呢，他还说他们的楼盘啊在吉隆坡有政府支持的。我想他真是一点都不知情了，应该是。究竟马来西亚政府是会不会参与地产市场的呢？告诉大家是会的。马来西亚政府为了保障基层市民的安居，他会参与一些基层的地产项目。例如好像香港那样，我们叫这些做公屋，在某一些国家就叫做政府楼。一般政府是会用便宜的价钱来租给基层的有需要市民。至于走去马来西亚那里去买包租酒店啊、森林城市啊或者其他的地产项目，这样的话呢，政府就不是你的合伙人了。他是不会理你赚钱亦是蚀钱的。蚀了钱当然他亦都不会包底的。他是一个治安官。政府的职责呢，就是确保你投资这个项目，譬如这栋楼发展商呢不会随时揽住啲钱走佬啊。但是当私人楼盘陷入困境的时候，政府仲会透过设立特殊的金融区，降低门槛，一啲政策嚟帮忙救市。这个就是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下面的政府同埋地产商的关系啦。在地产项目上面，只要那个发展商呢起好间楼交咗俾你，政府的责任就已经完成的了。至于个发展商应承你赚几多几多个 percent 呢，这些就是私人商业合同的问题了。至于那间包租公司宣布破产的时候，或者骗局爆破的时候，你去找政府都没有办法的。在投资上面，无论是海外亦或是国内，记住记住，利润是自己的，风险亦都是自己的，不要指望任何国家的政府会包底的。为什么买了半份榴莲园那个朋友这么深信他们的项目是马来西亚政府参与发展的呢？根据网上面透露的骗人伎俩呢，这间中介公司拿出一份真是马来西亚旅游局或者是投资发展局的官方宏观报告，上面呢就写住政府大力支持免签证旅游，同埋未来五年拨款发展酒店业。那些中介就会跟你说的了，你看看我们这个项目啊，就是政府重点扶持的项目来的了。这个就是他们的营销口号了。政府是会发展旅游业，但是政府不会帮你合作，政府亦都不会帮你包底，他亦都不知道你是哪个。第二个伎俩呢，就可能是买通一些假的拿督，或者是卸任了的政府小官员，向开幕啊或者展览会的时候来剪彩啊。哇，我们看到有拿督支持啊，就会自动联想到这个是官方项目来的。再一个呢，就是有挂靠地方皇室成员的私人公司，因为马来西亚呢就实行君主立宪制，每一个州呢都有自己的皇室，真是有些发展商呢就会同皇室成员持有的私人投资公司合作拿地。但是我们要明白，皇室成员私人的商业行为绝对不是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官方行为来的。一旦这间公司违约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不能够运作，马来西亚政府一定不会爆底的。这样这套向吉隆坡酒店投资骗局具体又是怎样运作的呢？他们通常有一个非常之好听的名字，叫做售后回租或者是酒店包租。中介就会跟他们说，你现在租的不是普通的住宅来的，是在吉隆坡 最繁荣嘅地段嘅五星级酒店里面嘅一间房嚟噶。你买咗之后咧，你唔使自己打理噶，我哋会有专业嘅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帮你租佢出去。我哋会保证包租，听落系咪好吸引呢？不过，但系我冇咁多钱喎、咁样啊，介绍一个好笋嘅项目俾你啦。而家马来西亚政府支持农业出口啊，打造一路一带嘅绿色农业。我哋做嘅项目呢，全部都系由政府支持。咁样啊，介绍一个好笋嘅项目俾你啦。而家马来西亚政府支持农业出口啊，打造一路一带嘅绿色农业。我哋做嘅项目呢，全部都系由政府支持嘅。但系我唔识种田㗎喎。唔紧要，唔使你识得种田㗎。我哋有农业专业人才嚟到照顾嗰啲榴莲树㗎。咁样先至可以保证佢个产量同质量㗎。因为你系熟人介绍，你亦都唔需要买晒成个果园，你可以买半份都得。我哋呢啲全部都系马来西亚嘅顶级果园嘅猫山王榴莲嚟噶。嗰啲榴莲树呢，老实话俾你听啊，嗰啲树要种五年之后先至有果嘅。嗰阵时佢每年回报啊，只要挨过五年，跟住啊，每年个回报有30%，甚至乎可以到50%都有噶。棵树越老，佢个产量就越多，而且你仲可以交俾你下一代添。唔知系咪咁样？我嗰个朋友就系咁样买咗半份榴莲果园啦，但系个销售员冇话俾佢听啊。种植呢全部都系望天打卦嘅。如果一场虫害或者持续几个月干旱，又或者有暴雨，咁样嗰个收成就会系非常非常之少，甚至乎系冇收成都有可能噶。另外，佢哋可能亦都唔知道香港证监会近年来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将多个打住马来西亚旗号嘅向香港公开集资嘅种植榴莲树计划列入可疑投资产品黑名单啦。因为呢啲项目本质上系属于集体投资计划，未经证监会批准向香港公开销售，已经系属于违法噶啦。不过骗徒好叻嘅，佢哋向马来西亚先同佢签约，就避开咗香港嘅法律责任问题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仲有冇乜嘢其他嘅致命骗案呢？
1: 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除了房地产榴莲园骗案之外，而家向市面上仲有好多各式各样的致命骗案啊，就好似杀猪盘咁样，骗子会响网络上边扮成高富帅，或者系投资专家同你谈恋爱啊。嘘寒问暖几个月之后，得到你的信任，跟住就呃你去一个虚假的平台去炒加密货币啊，或者是投资海外的股票。最后养肥了你之后，他就不客气了，就拎埋啲钱走了。又有啲人呢就唔信，以为海外高人工啊，又或者参加平价的旅游团代购，去到东南亚三不管的地方被人买了，逼你打电话去呃人的钱。如果你不做的话呢，他会拳打脚踢，甚至乎命制都没买。又或者冒充移民官员跨国执法电话骗案，一打来呢就说你的身份证啊被人利用来洗黑钱，又或者有其他问题要将你遣返。 要求你将所有银行的钱转到

去一个所谓政府安全监管的户口里面来配合调查。有好多老人家呢一听到政府啊移民官啊呢啲字眼呢就吓到六神无主，乖乖地将自己嘅棺材本双手奉上啊。我哋成日听到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庞氏骗局系究竟点样发生嘅呢？最后我哋嚟讲下呢个庞氏骗局嘅由来。向1919年美国波士顿，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查尔斯庞氏。这个人当时周围同人讲啊，我发现了一个发大财的方法啊，叫做国际汇邮优待券。他讲只要你将钱摆向我这里 ,45 日啫，我就可以将 50% 的回报给你了。如果你摆满90日就会有 100% 的回报了。有没有这么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好多人都不信他、啊。但是有人就试下投资100元，结果呢第45日庞氏真系俾150元呢个人、哦。哇，知道呢个消息之后，全城嘅人啊，连警察啊都去排队送钱俾庞氏啦。其实佢一张一位券都冇买过，咁佢啲钱点样嚟嘅呢？就向新人嗰度攞啲钱俾嗰啲旧人嘅利息咯。点解会爆破呢？原来有人计过，佢收嘅钱竟然系多过政府发行嘅优惠券啊。佢呢个骗局维持咗一年，1920年就俾人捉咗啦。呢个骗局嚟得快去得快，因为佢讲得太夸张啦，45日有50%嘅回报、啊。在几十年之后，在纽约华尔街出现了一个非常之可怕的骗徒高手啊。他呃了无数的富豪整整38年那么久啊。他就是伯纳德·马多夫，是前纳斯达克 Nasdaq 的主席啊。身份和地位都非常之崇高。佢嗰副专业、慈祥、万条斯理嘅样，俾人嘅感觉觉得佢系非常之有实力、又老实。佢对住啲有钱人同埋慈善机构讲啊：，我个基金啊唔收普通人噶，我哋有独家嘅股票对冲策略，每年唔理股市大升亦或系大跌啊。我哋都非常之平稳咁可以赚到10%嘅回报㗎。嗰班富豪听落系咪真系太稳阵啦，所以好多富豪名人一大笔钱一大笔钱咁样去买马多夫嘅基金啊。同时投资者每个月都会收到佢寄嚟嘅贸易账单，睇到自己嘅资产年年咁样升值啊，大家简直当佢系股神啊。其实马多夫38年以嚟一股嘅股票都冇买过噶，嗰啲账单嘅数据全部都系假嘅。咁有啲人提款咁点算呢？佢就攞新人嘅钱去应付下旧客户嘅提款，因为佢个名声太好啦。大家平时摆啲钱响佢嗰度呢都系不动产。所以佢呢个大话居然可以维持咗38年。直至到2008年一场边个都冇諗过嘅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啦。成个股市冧晒，所有有钱人嘅生意都出咗问题。今次所有人同时打电话俾马多夫，佢哋讲：马多夫先生，我个公司有问题啊，我要提款啊，而家就要。马多夫计算一下，今次大家同时要攞啲钱走、啊，个金额高达70亿美金啊！向呢个时候又系金融海啸、哦，根本就冇新人攞钱入嚟。最后马多夫翻到屋企，睇住自己个仔，好绝望咁同佢讲：
唔使查账啦。对唔住啊，一切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大话嚟噶。我乜嘢股票都冇买过，呢班人要钱，我根本攞唔出嚟啊！向2008年底，马多夫俾自己嘅亲生仔举报落网，呢一场涉案嘅金额高达650亿美元，系历史上最大嘅庞氏骗局。马多夫最后被判刑150年，最后在2021年死在监狱里面，而当时无数的富豪在一夜之间破产了。无论社会怎样变化，但是骗子的本质从来是没有变过。无论他包装成怎样的样子，只要他利用新钱来还旧钱，他的名字就叫做庞氏骗局。究竟我们怎样可以防范这些骗徒保护我们的血汗钱呢？这些骗徒无论骗子包装成怎样都好，他们永远都是利用人类最原始的弱点，贪心、怕和对熟人的信任。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智慧，其实早已经话作俾我哋听，系防被骗嘅方法。便宜莫贪，呢、这个世界上绝对系冇免费嘅午餐嘅。唔好谂住有高回报、零风险嘅投资啊！第二句叫做力不到不为财，千祈唔好隔山买牛啊！隔咁远嘅地方，我哋有冇办法日日去睇住佢？唔熟悉当地嘅情况。这些项目最好都是不要碰它了。不怕你精，不怕你呆，最怕你不来。骗子呢最担心你不肯送上门。只要你送上门，无论你是几精明的人都好，只要你肯听他讲，他有过百种方法洗你的脑的，为你度身订造一个好完美的骗局。这个世界真是没有那么大只蛤蜊随街跳的。如果下次遇到这些什么蠢事的话，一定要跟家人商量。骗徒就最怕你跟人商量，跟多几个人商量，不要被骗徒有机可乘，呃了我们成世人赚的血汗钱。今日的血汗钱保卫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在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可以帮到大家。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请大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希望我们都一起来保卫我们的血汗钱。多谢各位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收听生活点滴。拜拜。

0: 天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Auc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雕莱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斐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园中的38个园。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 针对 OpenAI 嘅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嘅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呢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嘅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喺乌克兰与北约嘅一场会议上透露咗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仲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918沈阳事变95周年之抗战歌曲。
1: 1927年，日本制定满蒙政策，将中国东三省和内蒙地区的满蒙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在国民政府的反对之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侵占沈阳，历史称为918事变，又称满洲事变。
0: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1: 是由1937年77事变后由刘雪庵作曲、潘揭龙填词的《长城谣》。歌词的开头提到家乡的美好，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小灾殃。歌曲继而讲出日本侵华的惨情，自从大乱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流散父母丧。歌曲末段激励人民要英勇抗日，没此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盼命打回去，哪怕恶寇逞豪强，全国的同胞心一样。
0: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诗是出自于宋代诗人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讲出做人要顶天立地，要有崇高的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面对强权不义都要不畏生死，挺身而出，才能够永留青史，不枉此生。
1: 1924年6月，中国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以加强训练中国的军事人才。蒋介石为黄埔军校首任校长，《长城谣》为黄埔军校的国军军歌。

0: 下一首歌曲是抗敌歌，家可破，国虽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路，向伟大的先烈先贤们致敬。
1: 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这两句言语出自于明代许仲林《封神演义》第23回。周文王睇到姜子牙喺渭水河边用直钩钓鱼，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就上前请教姜子牙，佢点解要用直钩嚟钓鱼呢？姜子牙就咁样回答：喜可曲中而取鱼腐，非丈夫之所为也。吾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白话文翻译这一段的说话就是，怎可以用弯曲的鱼钩去钓鱼呢？这样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可正正当当光明正大的去获取，虽然可能拎到的是不多，亦都不会委曲求全，用不正当的方法去争夺，虽然可能比人是拎得更多。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下一首歌曲是由黎锦光作曲，范燕桥填词，周璇主唱，1947年电影《长相思》插曲《海船歌》。看国旗风帆，听欢声雷动，我们的英雄战胜顽敌，洗雪旗帜，写成了历史的光荣。我们生命更新，我们骨肉重逢，从今后复兴民族，促进大同，泱泱大国风。海船歌好一段雄壮震撼人心的歌曲和歌词。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啦。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议题，就是有关外星螳螂人的一些目击实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世界看似平静有规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呢？在人类肉眼看不到的不同维度里面，可能有很多双古老的眼睛默默地观察着我们。今天想和大家打破这个迷思和传统认知的一些误区，一起去探讨一个极之震撼，甚至会彻底颠覆大家世界观的一些神秘议题。在我们探索这个不知道的领域里面，有些故事因为实在太过离奇，往往呢都会被大众当成了普通的一些都市传说。不过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北部，有一条表面睇嚟好平静嘅河流，其实多年嚟呢，佢频繁咁传出一啲令人毛骨悚然目击嘅报告。嗰、那个唔系一啲传统概念入面讲嘅一啲鬼魂，亦都唔系常人见嘅灰人、外星人，而系一种身高有6至7尺，佢哋系有昆虫嘅特征，却呈现人形形态的螳螂人。这条河就叫做马斯科内抗河，它全长是有 73.5 公里，是特拉华河的其中一条支河来的。马斯科内抗这个名字原来是来自当地原住民的语言的，意思就是清澈的溪流。这里的河水呢是非常的清盈的透，四季景色好宜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多户外运动发烧友和一些飞蝇钓鱼好手最喜欢去的地方来的。但是就在这片景色优美、看似宁静的水壁附近，却笼罩住一股很难解释到的诡异气氛，以至整条的河谷，甚至整个纽泽西州，在历史上就充斥着各种怪异的记录，就好似泽西恶魔、大脚八，甚至在那里频繁在夜晚发生的神秘光球事件。但是在这么多离奇个案里面，最令当事人到而家都无法平复心情的，莫过于和螳螂人的超近距离的接触。其实早在2000年的初期，马斯科抗河一带偶尔都会有钓鱼客私下咁流传，话自己在岸边的树林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身材高大、外形好似螳螂的巨大躯体。直到2006年之后，随住网络讨论区的兴起，第一宗详细记录的目击个案就曝光了。之后陆续就引来几位背景完全不同的目击者前来留言，他们震撼地发现，虽然大家都未见过面，但大家所描述的生物特征同埋生理的反应，竟然都出现惊人一致的一些细节。但是大家讲出来的细节竟然是很相近的。其中一个目击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蝇钓鱼好手来的。根据他的回忆，在事发当日水流是很急促，他穿着防水钓鱼裤站在急流里面，为了在布满碎石的河床上面站得稳，他必须将两只脚用力踩入石缝入面去抵挡那些水流。他双手紧握住钓鱼竿，眼神专注地看着水面。当时他全神贯注地左边的视野突然捕捉到一股奇怪的动静，
突然就立到一个好奇怪嘅动静，原本好热闹嗰啲雀仔声就喺嗰一刻止落嚟，整片森林陷入咗死寂。佢就顺住嗰个方向望过去，嗰一幕就彻底颠覆咗佢一直以嚟嘅认知。喺距离佢大约15至20码嘅河边，竟然企住一个至少

系一个直立行走嘅人形生物嚟噶，就喺目击者睇到傻咗嗰一刻，呢、这个生物突然转过头嚟，佢哋两个嘅目光对望住，呢、这个目击者好清楚咁感受到对方转过嚟嘅震惊。呢、这个螳螂人似乎完全系冇谂过会有人类睇到佢。接住落嚟，目击者感觉自己嘅大脑喺嗰一刻被一股外嚟嘅力量强加侵入，对方嘅意识直接就闯入咗佢嘅大脑，而且快速咁检视佢嘅思想添。更诡异嘅系，呢、这个生物嘅躯体系出现一种半透明嘅状态。就好似光线喺佢身上产生咗奇特嘅折射咁，佢觉得呢个生物原本系处于隐形状态噶，只系意外咁导致状态短暂嘅波动。当螳螂人意识到自己被暴露后，佢个躯体开始就变得越来嘅越淡，随后就凭空喺空气里面蒸发咗。仲有另一个个案，这个个案的接触就导致目击者受到严重的创伤。受害人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多年来他一直将秘密埋在心里面。这件事是发生在黄昏的时分，他和阿哥在河边钓鱼，当他专注地看着水面那阵，手里面的鱼竿突然传来一阵极低频率轻轻的震动。他转头向右边看过去，只见到一个身高约有六至七尺，全身是深黑和灰色相间的螳螂人就站在岸边。当他和这双黑色覆眼对视那阵，佢嘅心灵感应立刻就爆发。目击者形容佢嘅大脑就好似被暴力咁拆开，对方喺几秒内就将佢内心深处所有嘅思想、记忆同埋恐惧彻底咁睇穿。嗰种完全失去私隐同控制权嘅赤裸感觉，会感到极之嘅恐怖。呢名企业家甚至当场嘅失禁，为咗唔俾阿哥发现佢狼狈嘅样，佢只能够默默坐喺冰冷嘅河水入面。呢短短几秒嘅遭遇就彻底摧毁咗佢原本固有嘅世界观。呢两宗嘅目击个案系为咗我哋拼凑出神秘生物嘅一啲轮廓。佢哋究竟系啲乜嘢嚟嘅？点解会频繁咁出现喺水域嘅附近？下面我哋会深入探讨专家们以及呢啲蜥蜴人同螳螂人嚟到地球嘅真正目的系啲乜嘢？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咧，我哋对蜥蜴人同螳螂人有更精彩嘅分析。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面我哋详细咁睇过纽泽西州马斯科内抗河嘅两宗极之震撼嘅螳螂人目击个案之后，目击者唔单止喺极近距离睇到一个身高6至7尺、拥有昆虫特征嘅人形躯体，更体验过当刻被强行入侵读取心灵上的记忆，以及对方身体看起来是半透明，最后凭空蒸发的奇特现象。要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就必须将视野由单一的地方目击事件转移到更高层面，专家、政府机构和官方的公听会。近年来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以及仲未知空中现象 UAP 的一些讨论已经正式走向美国国会听证会。在相关的这些听证会和情报界的资料入面，包括哈里·戴维斯博士在内的多位专家都曾经证实过，他们都说目前在地球上已知道和被讨论的一些主要外星人有四种，包括灰人、北欧人、爬虫人，即是大家经常讲的蜥蜴人，以及第四种最神秘的昆虫人，就即是螳螂人。而在另一段极之震撼的专家访谈入面，学者 Nara 博士他更加抛出了一个直接冲击传统认知的一些观念。 Nara 博士强调自己本身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说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些未知物种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大家对古代文本的了解被局限住。他又说自己已经亲自研读了以诺书很多次。他又解释，虽然在现行的传统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只要你读过以诺书，就会清楚看到里面所记载的是上帝创造人类之外，其实还有创造过其他高等物种。只不过人类被视为最珍贵的造物，而以诺书后来在历史上被剔除出正统的典籍，导致了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是没有看过这一部古卷，亦不知道这些古代记载的存在。根据 Nara 博士讲的，这些古代文献和证言是证明了这些非人智慧物种的踪迹，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这样就引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些外星种族，特别是蜥蜴人和螳螂人，他们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根据多位研究 UAP 的专家同埋退役嘅情报官员嘅分析，佢哋都话唔同嘅外星人种族喺地球上扮演住截然唔同嘅角色，佢哋嘅意图同目的亦有巨大嘅唔同。首先去讲蜥蜴人，即系爬虫人，喺超自然研究同埋听证会学者嘅分析里面，蜥蜴人通常认为是一种具备极高科技，但是带有强烈控制欲和掠夺性的种族。这些专家又说，蜥蜴人来到地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资源、基因采集和对人类社会的秘密操控，他们长期隐藏在人类社会的背后，利用那些高纬度的伪装技术和心灵的干预，试图将人类维持在一种低频率的恐惧和混乱状态里面。对蜥蜴人来讲，
地球更似一个被监控的资源库或者是实验场。相反，螳螂人在很多专家和目击者的叙述里面就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高级态度。其中一位研究者 L.C. 舒特里克勒，他收集了几十宗螳螂个案，个案都显示螳螂人通常是处于更高等级的领导或者监督的地位。甚至是有专家这样说，在很多灰人进行的实验个案里面，幕后真正下达指令的往往是站在他们后面的螳螂人。其实螳螂人来到地球的目的，据他们分析，主要是分为三个的层面。第一个呢，是作为宇宙的观察者和基因维护者。专家的讲法说，那些螳螂人关注的是地球整体生态和人类基因的演化。他们出现在马斯科内抗河这一类自然水域附近，很可能是在这里监察地球的自然资源和水质的变化，甚至是地脉能量的一些变化。第二个层面呢，是高纬度的意识实验。螳螂人他们拥有极之恐怖的心灵感应能力，他们强行地读取目击者的大脑记忆，这个并不是为了伤害人类，而是收集人类感情、恐惧和意识反应的一些数据。对他们来说，人类的感情和大脑结构其实是一种极之特殊的研究对象来的。而第三个层面就是维度的守护和监测。高维度物理学都显示，你出来的数据，螳螂人其实是一种跨维度生物来的。作为三维空间的人类，我们的肉眼只能够捕捉到三维世界的一些光线。当螳螂人穿过我们的三维空间的时候，肉眼只会看到半透明光线的折射的轮廓，之后就凭空蒸发了。他们频繁出现在相同地理的位置，很可能是因为那里存在着连接不同空间的维度裂缝或者门户。总结来说，从纽泽西州河谷的这些真实目击个案，到国会听证会披露的四大外星物种，再到 Nara 博士提到的以诺书古老记载，螳螂人和蜥蜴人的存在是彻底打破了人类传统的一些世界观。他们未必是带着敌意入侵的敌人，更可能是超越三维物理限制的宇宙观察者。这些经历又神秘的目击个案，或者正正就是打破人类和未知高等智慧之间的一道曙光。当我们愿意放下对未来的恐慌，尝试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他们，这种长期冰封的距离感就会开始咁融化。只要打破这层的迷思，这个议题将会为人类打开一扇最新的大门。这个议题呢，将会为人类打开一道大门，引领我们去探索宇宙最真实的答案。希望今集的分享可以为大家打开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探讨更多未知的世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上次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裴度因十金不昧积了大德，成为唐朝宰相，四朝重臣，避免了饿死街头的命运。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岑木如甸。明朝时，广东有个书生魏某，考中进士后被朝廷封为湖广江陵府推官。湖广江陵府即是相当于现在的湖北省地区，推官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即是相当于现时的法官。上任那阵途经圣寿寺，他来到三门前，已见老僧带十几个僧人相迎。魏某讲：正蒙众僧相迎，不知为何如此厚待。有一个小和尚讲：师父平日不轻易见人，三日前定中之贵人要来，一早就吩咐大家出门相迎啊。魏某好奇地问：果然能知未来？老僧谦虚地答礼。当晚魏某就在寺中留宿。魏某在后来的一次断案中滥用职权，受贿600两银，使一无辜者含冤而死。他都知此事伤天害理，不过侥幸无人知，但又心惊惊被人发现。做了这件亏心事之后，魏某一次外出办事，又途经圣寿寺，到了寺门前，见到上次的小和尚，就问：李师傅为什么没了义肢嘅？小和尚答：确实师傅没吩咐。听到魏某所讲，老僧急忙出来讲：凡遇贵人，过往本志，本志神明，三日前会托梦报志。先前张果老乡试嗰阵，被封嚟到弟子，神明都报梦。后来张果老果然中榜，你每次嚟都有报梦，但系今次唔知点解。魏某问：咁样啊，而家我要去武昌，十几日后会返嚟。大师可唔可以为我问一问系咩缘故啊？老僧果然向神明祈祷，夜中得一梦，神明将所以言说出。老僧大吃一惊，感叹道：莫言天庭高，岑木无不照。半个月之后，魏某又来到圣寿寺，仍不见前番老僧带十几个僧人远迎的光景。魏某讲：想必神明不灵了。老僧答：是灵的。魏某讲：既然灵，为什么不报梦给你啊？前段日子我请求你问问，你问了没啊？老僧答：不太方便讲。魏某说：无妨，有话请说。老僧欲言又止，又担心话自己讲大话，唯有直讲：神明讲，第日先生会做湖北巡抚大人，位置屯宰，我哋都属于你管，平日都系因此而报梦。乜嘢系屯宰呢？系六卿之首，又叫太宰。魏某笑道：系咁样啊？今日唔报，想必我做唔成巡抚大人啦。老僧答：真系难讲。魏某追问：点解？老僧答：神明讲，
前段先生滥用职权，受贿600两银，另一无辜者含冤而死。天父以下，已经取消了你做湖北巡抚大人的官禄了，故此不道。这几句吓得魏某坐立不安，飙晒冷汗，强作镇定地说，客官点敢贪赃枉法。讲完急急脚要走，又吩咐老曾千万不可泄露头先所讲的。经过这一刻，魏某吓出了重病来，不得不告假回籍，几年后身故。唉，本来可以成为六卿之首，但只是一念之差，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各位听众朋友，神木二殿这个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次再见。

应承无，与我父完结。

0: 钱，小姐你早就俾咗啦。
1: 此话怎讲啊？
0: 你早赠荔枝与罗帕，抵得上宦官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和你讲的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滴血验亲的故事。纪晓岚的侄孙纪树心说，山西有一个人呢，他就将家产托付了给他的弟弟，然后自己就出了去外面经商。他旅居在外面的时候就娶了个老婆，后来又生了个仔。过了十几年之后呢，他的老婆就病死了。于是这个商人就带着个仔回去老家。他的弟弟就怕他回来拿回些资产，就诬告说哥哥带回来这个仔是执回来养的，不能够继承父业。兄弟两个人呢就因此吵到乜嘢咁，只能够告到官府嗰度啦。阮令呢是一个昏庸嘅官吏，佢又唔去认真仔细咁审问下个哥哥有关问题嘅真假细节，而系依据传统嘅滴血法嚟做试验作为判案嘅依据。好彩呢对父子啲血呢系相合嘅。阮令呢就命令人将呢个商人嘅弟弟打咗一餐，就赶咗佢走啦。呢个商人嘅细佬呢，佢唔相信滴血啲事喎。佢呀亦都有个仔㗎，咁佢就用滴血嚟相验啦。结果佢个仔啲血呢係同佢呢就唔相合喎。於是佢就以呢个为证据，话阮令嘅判断呢就唔可以作为凭证㗎。乡里面的人呢都好讨厌这个商人的细佬，话佢好贪心无人性。啲人呢就向官府作证话，佢个老婆啊以前同某一个人相好嘅，嗰个仔呢根本就唔系佢嘅，因此啲血就唔合囉。大家都系咁讲，又有证据，奸情确凿。阮令就捉咗佢个老婆啦，同佢个老相好一起嚟审啦。咁佢个老相好呢亦都低头认咗罪。商人嘅弟弟就羞愧到无地自容，竟然就休咗佢个老婆，赶走咗个仔，自己亦都弃家外逃。连佢嘅嗰份家产呢都俾咗佢个哥哥啦。听咗呢件事嘅人呢都拍手称快。陈叶滴血辨认兄长骸骨嘅故事可以喺《雨南先言传》里面睇到。可以知道从汉朝以来就有用滴血法辨认血缘关系的讲法的了。但是纪晓岚就听过一个老人家说，亲骨肉的血呢必然是能够互相融合的。这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来讲的。但是在冬天呢，将验血的容器放在冰雪上面，冻到好冻好冻的时候呢，或者在热天用盐醋抹过个容器，令到容器有酸碱的味道，咁所滴的血呢一旦接触到容器就会即刻凝结㗎喇。即使是骨肉至亲的血亦都唔会相合㗎。所以用滴血验亲法嚟判断呢并唔能够判断得完全准确㗎。但係呢位原官如果唔系用滴血法，咁呢个细佬就唔会上诉，而佢嘅老婆同人哋私通生仔嘅事就唔会败露。冥冥之中或者是有乜嘢神秘嘅力量喺度驱使，令到呢件案嘅结果竟然係人心大快，恶人遭报。真嘅骨肉就继承咗祖业，假嘅就被清除咗出去了。

而家咧再讲一个事件嘅故事。纪晓岚嘅表兄嘅刘香远话，以前佢喺闽中，即系福建省嘅中部做官嗰时，听人讲有一位少妇咧，佢平日嘅性情就系幽静闲雅。佢死咗之后就埋葬喺一个山脚下面。咁啊，每到月明嘅夜晚咧，就会离远睇见佢被反绑住手绑喺棵树上面。如果啲人试下慢慢咁样靠近棵树，想睇清楚啲嘅时候咧，就乜嘢都睇唔见噶啦。冇人明白其中嘅缘故噃。纪晓岚话：呢个系上天对人有所启示，就系咧人平时啊睇见呢个少妇都几好嘅，唔知点解佢会受到惩罚啦。但系上天咧，却系必定要俾人睇见佢受惩罚，就话俾啲人听，人所唔知嘅隐私恶迹啊，鬼神咧系知道嘅。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风。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Auc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斐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园中的38个园。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 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仲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李俊你好
2: ，Hello， 谢同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又嚟紧嘅呢个十月份吓，咁啊，我哋记得基本上喺十月份咧，第一个节日咧就系呢、這个哥伦布日，咁而家被有啲人改为咗原住民日 ，OK？
2: 我原住民，有冇搞错？
1: 好大问题嚟嘅，咁但系咧呢一个我哋唔好理佢啦吓，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每逢喺呢一个哥伦布日嘅时候咧。前后都会有呢个美国嘅南海呢、这个蓝天使吓，咁呢个蓝队咧会嚟呢个表演嘅。咁今年点啊？你就
2: 今年咧就话海军嘅战舰嗰方面咧仲未定，但系空军嗰方面咧，首先重头戏就系蓝天使啦。
1: 系
2: 听讲咧，除咗蓝天使咁空军咧都嚟，然后赞助一下，好似去年咁样。
1: OK，
2: 咁有埋最新就话最犀利嗰个 F 廿二，呢个系隐形战斗机嘅老豆。
1: OK，
2: 祖父。
1: OK，
2: 咁同埋咧，而家嘅最强嘅 F 三十五，个个人都想抄一下，但未必抄得啱。
1: 抄到 OK，
2: 系抄到。咁听闻可能仲有。就是以前最著名的那个 U2 高空侦察机。诶呢、这个我从来未见过。
1: OK。
2: 好多年前呢，以前在Moffett Field， 就是南湾那边 Sunnyvale Mountain View 那边、我睇过 U2 在那边。就咁今年呢听讲下就话
1: 要来飞飞吓。
2: 哎过来飞飞。咁、除咗呢个呢，每年呢佢都有那个联合航空公司啊，联航嘅777，哇！真系揸嗰架飞机嘅 pilot 真系好似揸战斗机咁啊！真系，所以呢，到时大家早啲去啊，喺嗰个 marina 嗰个草坪嗰度咧，我觉得系最好嘅。
1: 嗰度好热闹噶啦，每年都好热闹嗰度。
2: 好热闹咁啊！当然你可以点呢？就系喺Little Italy 嗰边啦，就系搵间意大利餐馆。
1: 系
2: 咁啊，食下嘢啦，嗰度咁啊，你知佢哋好兴摆街会咁样系嘛，将啲台
1: 摆晒出嚟，
2: 系啦，冇错，
1: 咁啊大排档一样吓，几好嘅，
2: 系冇错，因为你呢度唐人街佢摆唔出嚟啦嘛，
1: 非常之好嘅大排档嘅，系嘅，因为
2: 而且嗰度系因为你海皮近啲，系嘛，咁啊，但系仲有一个你可以去到金门桥上面啦，或者你嗰日咧去嗰个卧磨岛啦，
1: 咁摸到
2: 嗰度，系咁啊，
1: 或者去到呢、這个Treasure Island 啦
2: ，Treasure Island 就远啲 ，Treasure Island 远啲，但系仲有一个咧，就系假如你去买到飞嘅话咧，就去到嗰个渡船啊，咁啊，佢咧就专门有一班，佢只船咧揸出去，唔系去卧磨岛或者去金门桥，佢就揸到去停响嗰度
1: ，OK，
2: 系表演完咗就揸翻转头
1: 翻嚟 ，OK，
2: 系啦，咁啊嗰个我都试过，非常之非常之满意啦，因为嗰个就真系肯睇
1: 正
2: 嗰度，睇正嗰度冇错啦，
1: 一定要上头顶摆翻个靓位。
2: 系啦，
1: 咁其实咧，嗱，我唔知今年系你啱先讲咗咁多嘅呢啲新嘅嘢啦吓，咁啊，包括咗 YouTube 话要嚟啦，咁系咪因为你估计咧吓？系咪因为今年系美国建国250周年？可能会系有一个多啲嘢啦，
2: 可能不过当然250周年已经过咗啦，咁样但系石头你讲得，我都冇谂到呢一面嗰度啊，即系因为我知道 F 廿二、F 三十五去年就有，咁 U2 肯定冇
1: ，OK，
2: 咁主要其实咧，我最 miss 系乜嘢呢？就系、是、以前咧，我曾经好幸运上咗航空母舰，
1: 哇有冇揸到啊？
2: 嗰、那个航空母舰咧系咁样，我知道有一年啊，佢系咁样嘅，佢一经过金门桥，然后呢就将两架 F 十八大黄蜂呢就弹射
1: 出去 ，OK，
2: 哇，嗰、个真系
1: 正喎、
2: 啊，系假如嗰阵时你喺嗰个金门桥上面睇，呢、這个就系、是、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有冇呢个机会啊，当时
1: 嗰时影相啊，我捉到嗰个弹射嗰一下，
2: 可能要睇 YouTube 啦
1: ，OK，
2: 呀咁啊，但系咧我曾经。上过航空母舰，佢当时点样呢？系阿拉米达嗰度，嗰阵时阿拉米达仲未生嘅，系咁啊！当时呢有两架航空母舰停喺嗰度，咁、我哋呢就喺三藩市呢边一个唔知咩码头，个排队嘅就系、坐渡轮去阿拉米达
1: ，OK，
2: 然后呢渡轮俾你 落船，
1: 嗯哼，
2: 咁嗰边就上船
1: ，OK，
2: 哇，嗰、那个航母栏真系去嗰度先，
1: 仲要现役噶嘛？
2: 我现役噶
1: ，OK，
2: 隔篱咪即系呢度唔系而家退役嗰个啊，现役嘅客机航空母栏，两、
1: 嗯、
2: 只，一只呢就系我记得系 Enterprise 喺隔篱啦整紧，
1: 嗯哼。OK，
2: 啊，啲维修紧，咁、我哋想嗰个咧就系揸入嚟咁啊，嗰个烂队租完咗之后咧就系揸翻走，
1: 嗯哼，
2: 不过而家就好难啦，
1: 而家好难啦，
2: 啊，因为记唔记得前一排我哋咪讲嗰个林肯号，
1: 嗯哼，
2: 咁啊，
1: 而家去泰国啦 ，OK，
2: 而家去咗离开咗泰国噶啦，翻屋企噶啦，翻紧屋企，呀，so 咁啊烂队租呢最近几年呢就係嗰啲小猫三四只啦，
1: 嗯
2: 亏做烂啦，我想过啦，咁可能做一个咩运输烂或者係登陆烂啦，大致上咁样啦。
1: 今年其实可能都未必有咁多烂嚟
2: 啊，有可能啊，而家中
1: 东嗰边大把烂喺嗰度等住 ,ok, 所以呢个亦都係一个问题嚟，加上咗美国而家呢个船嘅生产相当之艰难啊，咁所以亦都係一个问题嚟嘅。咁其实我去年睇到咗即係 F35 呢停喺空中啊，咁我话嗰个真係即系数过嚟嘅真系，
2: 冇错，
1: 边个都可以停空都就系三 F 三五可以嘅，
2: 冇错。
1: 咁所以就系咁一个情况啦。OK， 咁我哋等一下啦。咁究竟几时系开始咧？
2: 十月七号至十月十二号，呀，咁但系咧，佢嗰、那个七号咧就系有啲早期啲嘅节目啦。
1: 嗯，
2: 咁系九号。先至正式开始啊，嗰、那个飞机表演啊，样嗰样嗰啲嘢，所以九号、十号、十一号三日系嗰个飞机嘅表演。
1: 嗯，嗰、那个高潮嚟噶啦，
2: 系啦，但系咧喺你都冇咁讲，假如你七号、八号咧，蓝天使都可能已经去到三藩市，听讲咧佢哋多数就系喺三藩市国际机场嗰度。
1: 佢嗰个预热啦，
2: 系
1: 星期四、星期三、星期四嗰次预热啦。
2: 佢要训练一下，不过咧大家有时要记得就系佢嗰个啊。要睇天气点样，因为有时咧就你啱啱遇到嗰日咧就系嗰啲云好低嘅话咧，就真系唔飞得噶啦。
1: 嗯，亦都系冇乜睇头啊。
2: 系
1: 咁啊，越清朗咧就越好睇嘅。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多年嚟睇嘅一个经验嚟噶啦。咁啊，希望咧今年又有好嘅表演俾我哋睇下。
2: 系
1: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将会开放系888-604-1688嘅。咁我哋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Robotax， 咁而家呢就话准备喺奥斯汀正式推出嚟啦，咁已经正式推出嚟啦。点睇呀李准？
2: 好，呢样嘢呢就係、是、我係咁样睇，我睇呢架车呢佢係两个门㗎啦嘛。
1: 係呀、啊、
2: 两座两门。咁听讲而家呢已经有几百架行嗰度，咁行。所以呢就我睇好多啲嗰啲博主呢就係讲诶咁迪斯拉你睇佢又系生产系嘛自己做。咁、你 Uber 你肯定唔得啦嘛。
1: 嗯。
2: 但係你自己做系咪就赢到呢个市场呢我睇未必。因为点解呢首先我睇咗马先生呢嗰时讲啊谢涛嗱你买架呢啲Cybercab, Robotaxi, 买返屋企嗱你揸个车返工。翻完工之后，你就话去接下啦，咁样
1: 出租啊？
2: 系咁啊！你买一份牛工，佢都可以出租噶。
1: 嗯哼，
2: 但系咧问题咧就系佢得两个位。
1: 嗯，
2: 所以你话同老婆去街咁啊，带埋阿 mother in law 咁啊，你都好难。
1: 嗯哼，
2: 咁坐边度啊？系嘛？而且历史上咧，两座两门嘅车，
1: 嗯哼，
2: 几时都唔系大众。
1: 嗯哼。啱啊，都唔系受欢迎噶咯。
2: 系，因为我买多两个门，对我嚟讲性能唔会差，方便就方便好多。
1: 系
2: 啊，呢个第一点。咁第二点咧就系，假如特斯拉想做自己嘅生意，佢生产出嚟，佢仲要开多一个嗰、那个 business unit， 系咪？
1: 嗯
2: 哼。咁但系问题咧，佢个成本都系佢嘅成本嚟嘅。
1: 嗯
2: 哼。Uber 嘅话咧就系、是。喺石头，你买架车，边个买架车，你再买架车，你同我揸车就得噶啦，系嘛？我俾你提成啫嘛。佢主要控制嘅系嗰个咩啊？系嗰个佢嘅嗰个平台。
1: 嗯哼，
2: 咁但系咧，我觉得假如特斯拉都玩呢个平台嘅话咧，同 Uber 嘅嗰个成本同 Uber 其实冇咩唔同嘅， 因为乌巴佢嘅规模已经大过迪斯拉好多，
1: 嗯，
2: 而且乌巴话你架车点样嚟嘅，我唔理你啊，只要你系符合我嘅要求就得，
1: 嗯哼，
2: 可能将来唔单止我有个嘅 Cybercab， 其他嗰啲汽车公司呢，系嘛，咁就算啲人佢揸个 Model 3 Model Y 嚟做都得噶，
1: 嗯哼，
2: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仲唔系好睇好佢呢个 Cybercab。呢、这个 business，、嗯
1: okay、
2: 虽然而家炒得好似好热咁样，但系咧，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咧，就睇下佢呢个热度仲喺唔喺度咧。
1: 因为而家大家都喺度试紧嘛，试紧嘅时候当然热啦，系嘛，咁啊，所以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噶吓。
2: 系啦
1: ，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啦，睇下有啲咩补充，我哋再倾。
3: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继续翻嚟天林海波坏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准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我哋讲下呢个特斯拉嘅呢个出租车吓。咁因为佢而家出租啦，咁亦都系全自动噶啦。
1: 嗯。
0: 咁咧就令大家都会谂起身，其实佢呢个全自动咧，同而家嘅 Waymo 啊、Uber 啊，咁呢啲咧。有啲咩分別，或者係講緊邊一個有優勢咧？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大概講講啊？
1: 呢個問題係非常之非常之好，因為點解咧？就係自動駕駛嘅技術咧，而家基本上係兩大陣營。
0: 嗯哼，
1: 一個咧就係特斯拉嘅，佢完全係憑住八個攝像頭。
0: 嗯哼，
1: 而家好似九個，因為佢前面又加多咗一個。
0: OK，
1: 啊，奔跑嗰度加到一個，咁樣咧就。咁另外一个阵营咧系咩咧？就好似你喺通街行嘅车顶嗰度挂晒嗰啲咁啊，零零杂杂嗰啲，呢、這个就系 Waymo、Zoox 呢几间。
0: 嗯哼，
1: 咁佢呢度又明啦，我啲要用嗰啲光达，唔系雷达，光达激光雷达，再加埋佢都其实要用摄像头。不过咧，佢就加多咗好多呢个雷达。你睇佢四周围
0: 好几个，
1: 系成本好高。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呢我比较点讲呢，就话少少偏向特斯拉嗰边。
0: 点解呢？
1: 因为特斯拉嗰边呢，佢係咁样。当然佢话我人你人眼都可以揸车啦，係咪？咁冇理由我八只眼都揸唔到车。
0: 嗯、
1: 但佢有一样嘢呢，就係大家可能冇意识到，就係佢对电脑嘅要求啊係非常之犀利。
0: 係。
1: 咁大家已经知道佢而家啲特斯拉呢，就係、是佢已经出咗两个版本嘅，就係有埋呢个自动驾驶八个摄像头嘅，一个叫第三版、
0: 嗯、
1: 一个叫第四版嘅硬件。
0: 嗯，
1: 但呢佢而家出嗰个就係、是、CyberCab， 佢係用第四代嘅。咁第四代同第三代有咩唔同呢？第三代我听讲呢，就係、是、佢用 NVIDIA 嗰个 chip、
0: 嗯。
1: 后来呢佢用咗特斯拉自己嘅 chip。
0: OK。
1: 咁佢而家咧第四、第五、第六已经讲咗，咁佢点解而家仲讲到第五、第六呢？就系、是、马斯克咧，佢当时咧曾经跨下海口啊，佢话你哋买我呢个特斯拉就得噶啦，将来呢呢架车要同你赚钱。咁但系问题呢，佢就当时买咗个第三版咧，系做唔到呢个全自动驾驶嘅。
0: 嗯哼。
1: 啊，做唔到，但系咧已经相当唔错，即系话我揸 free 比较，人都揸去罗省又好，揸去边度又好，就已经悭咗好多功夫。
0: 嗯，
1: 所以佢已经解决咗呢80%-90%嘅驾车嘅疲劳啊，呢样嗰样啲嘢。
0: 嗯
1: ，OK， 咁好啦，
0: 可以瞓觉啦。
1: 诶、哎，你几乎要瞓觉咁滞嘅，即系但系佢要成日要 hold 住你，就揸住方向盘，要呢样嗰样嗰啲嘢。
0: 嗯哼
1: ，OK， 但系问题系咩呢？就系、是。当你仲未做到十全十美嘅呢个自动驾驶之前呢、
0: 嗯、
1: 你千祈唔好话好似 NASA 咁样，我整个火箭一定要十全十美。马斯克就话我先做几个爆几个咁先，咁、
0: 嗯、
1: 先学嘢学得快啦嘛，系咪？
0: 系。
1: 所以呢就话佢而家呢嗰个自动驾驶呢可以做到我諗九成。
0: 嗯。
1: 咁佢呢个奥斯汀嗰个出嗰、那个你可以话系九成半呢。
0: 哇，都唔错咯、
1: 啊。九成半。咁因为佢假如唔系唔错嘅话，佢唔敢唔够胆去做啦嘛，系咪？好啦，但系佢而家咧九成半，可能未来去到九成九啊，甚至九成九九咁样。但系佢嗰个主要系佢个技术咧，就系、是、需要佢不断嘅响个电脑嘅嗰个算力嗰方面咧、
0: 嗯，
1: 要加强。
0: OK，
1: 咁佢用嗰个人工智能啊，用嗰啲咩神经网啊，呢样嗰样嗰啲嘢。So， 咁其他嗰啲公司喺呢方面。嗰、那个算法嗰方面呢，好似比特斯拉我觉得要争两皮。点解呢？因为佢系用 NVIDIA 嗰个 chip。但 NVIDIA 嗰个 chip 呢系用叫做咩通用嘅嗰个。
0: 大众化。
1: 系、嗯。但我而家我要整车，我要睇车里面四周围嗰啲呢，我唔需要好似通用咁样嘅复杂。
0: 嗯哼。
1: 反而呢我可以我自己整粒 chip 嘅话呢，我可以将。
0: 有针对性。
1: 针对性嘅。咁、嗯、而且呢我将佢优化到非常之好，
0: 嗯哼，
1: 所以呢样嘢咧，假如你买通用嘅嗰啲芯片嘅话咧，就喺呢方面就争啲。所以我讲咧，喺、okay. 呢方面咧，我觉得特斯拉而且佢系自己做芯片，
0: 嗯哼，
1: 而且讲咗四五六代咁样，佢五代已经出紧噶啦。所以咧，我比较睇好啲，但系咧， 而家都系过早嚟判断，因为点解咧？你威武已经通街行啦嘛，但系咧，你有时觉得威武系咪有啲蠢咁样啫嘛？尤其蠢起上嚟系死蠢，佢架车 stuck 喺度，佢唔知嚟掉头得唔得噶？啊，唔识掉头。
0: 咁啊，石头真系遇到咗咁啱啱过咗去嗰个星期日啦，咁啊，真系喺唐人坊入边，因为有个街会啊嘛，咁啊咧攞嚟车喺度车展啊嘛，咁啱好行紧去 California 嗰边，哇，前面有架威武，真系多谢佢咯，咁就咁啊停咗喺嗰度嘅话咧，就因为人多过马路啊，佢根本上唔。转右又唔敢，转左又唔敢，乜都唔敢咁。
1: 冇错，
0: 得喺度一段时间，俾人哋闹到飞起啫。
1: 结果咧，
0: 结果最后咪可能啲行人知道咗佢唔敢喐啦，咁啲行人咪停咗咯，咁佢先至开始转咗过去咯。啲行人让佢有嘅，唔系佢行人。
1: 平时嗰啲行人唔让车噶，共担你撞我啦。
0: 所以个问题就系、是，呢啲就系自动驾驶入边，即系起码目前嚟讲，威武嗰版嘅自动驾驶咧，佢系。那个缺陷都几大咯，
1: 系，嗯哼，所以呢样嘢呢，我相信呢，嗱，你睇最近我哋喺街上面行嗰啲威摩系咪好多啊？
0: 系
1: 啊，足数好多系咪？我觉得最近呢一年佢嘅进展系非常之快，再俾佢一两年嘅话呢，我觉得至少你打车嗰阵时呢，你会睇到嗰啲自动驾驶嗰啲车呢，甚至你自己买嘅车或者特斯拉或者边样，即系话佢会有相当。更加强大嘅自动驾驶嘅功能，
0: 我觉得佢有时有啲嘢都系唔够人性化咯，即系人性化啲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灵活啲，你觉得咯？咁啊，
1: 冇错，
0: 嗰个固定模式咧，你令到让自己非常之古板啊！嗰种古板嘅话咧，其实你觉得哇，你咁开车都得嘅咁啊！
1: 好嘅，石头呢个问题就问得非常之好，我睇咗好几个吓，
0: 嗯，
1: 就系揸特斯拉最新嘅嗰个。半自动驾驶嗰个，好多人都觉得哇，好似有个司机喺度，
0: 嗯，
1: 即系佢备车啊或者乜之类嗰啲，嗰个 decision 好快，
0: 嗯，
1: 我老婆而家揸紧我都系用最新个版本
0: ，OK，
1: 啊，咁即系情侣即系情侣，一上架车你就话我而家去边度，
0: 嗯，
1: 就得噶啦，佢就一路揸到去嗰个终点嗰度，所以咧，而且咧好几个嗰啲博主啊就。坐过嗰啲特斯拉自动驾驶嗰啲啊，就觉得话，咦呢架车好似有少少灵性，
0: 嗯，
1: 即系佢已经，因为佢系用嗰个人工智能嘅思考，
0: 佢系咪而家所有嘅车款都系会 upgrade 到最新？
1: 系啊，佢、okay. 全部啲嗱，唔系话全部特斯拉自动驾驶嗰啲啊，就觉得话，咦呢架车好似有少少灵性。
0: 嗯，
1: 即系佢已经，因为佢系用嗰个人工智能嘅思考。
0: 佢系咪而家所有嘅车款都系

0: 而家证明唔得，但系人哋话你话得，你话唔得，我告你。咁马先生话 OK， 我呢会将嗰啲以前嗰啲旧嘅摄像图同埋旧嘅电脑同你掹出嚟，
1: 嗯哼，
0: 同你换过。
1: OK，
0: 啊，咁究竟系咪咁样？我哋拭目以待。
1: 嗯，咁到时睇睇啦吓，咁呢个其实都几重要嘅，或者我哋都几关注嘅呢一方面嘅吓。咁啊，另外一个咧。我哋而家讲下保险啦，咁睇到咗咩呢？就睇到咗呢个 Virginia， 咁有81辆车呢个玻璃呢被人打咗。咁呢就突然之间会諗起身话而家当然旧金山打玻璃嘅少咗啦。咁但係呢都諗下汽车有冇买保险呀，有冇呢玻璃保险呀。
0: 係呢个係好紧要。咁我睇呢个报道呢就係你话就係咁一个三十几岁嘅有个无家可居啲人呢攞住个砖头，
1: 嗯哼，
0: 拍烂咗81架车嘅玻璃，
1: 嗯哼，
0: 啊，佢拍得就好爽啦，系嘛，
1: 系，
0: 所以而家警察就捉咗佢，
1: 嗯哼，但系冇钱俾
0: 啊，
1: 冇钱俾，
0: 系啊，佢你难命一条啦嘛，我仲可以食皇家饭啦嘛，咁啊，但系呢个81架车嘅车主啊，对于佢哋嚟讲，呢架车就系佢哋翻工放工嘅唯一嘅一个一个方法啦嘛，系嘛。咁啊，所以呢度咧就系话咧，佢暴露咗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三个问题。我讲第一个问题就系、是，比如话呢个
1: 罪犯吓，
0: 罪犯吓，
1: 嗯，
0: 咁啊，你话佢到时拍屁股去坐监，我觉得咁样嘅话就系对于大家都唔公平。点解咧？你同我嘅 tag。嗰啲税交税同佢去喂呢条友，
1: 嗯哼，
0: 俾佢食住啦嘛，系嘛，
1: 系免费食住啲嘛，
0: 免费食住啦，系嘛，咁啊，但系咧，你话呢个81个人，咁啊，虽然间就算你有啲有线索，就系话保全保全保，
1: 嗯哼，
0: 但系咧有啲唔系全保啊，担保噶啦嘛，系嘛，
1: 系啊，
0: 咁担保嗰啲佢呢度我哋就讲下，你一定要查一下。尤其三牌市虽然呢一排打玻璃嘅少好多、
1: 嗯、
0: 啊，多谢我哋呢个新市长吓，咁啊，但系嗰个呢就万一你个玻璃俾人破咗，或者系玻璃、我试过几次啊，即系话你路上一个车子一旦一开始好细一条、
1: 嗯，
0: 慢慢就成车两车长咁样，系咁呢种情况之下呢，就系、是、你要查下你嘅保险有冇嗰个玻璃保险嗰一栏。
1: OK，
0: 啊，通常个玻璃保险嗰一栏咧，要很 comprehensive， 嗰就话我架车有咩冬瓜豆腐，啊，我都系整，但系咧有 deductible，、
1: 嗯、
0: 一般嚟讲呢个 deductible 可能几百蚊，甚至成千蚊，
1: 嗯，
0: 但系我主要系就万一被撞嘅话咧，就系、是、整起上嚟几千蚊，系咪、
1: 啊？
0: 所以咧就话你有冇呢个保险？听讲有啲咧，就算我唔买嗰、那个双保。啊！但系我买担保，但系加埋玻璃，听讲又得。
1: O K，
0: 而家玻璃好贵噶，特别系有啲车咧，佢好似特斯拉咁样，佢因为佢嘅摄像头就喺个玻璃嗰度，
1: 吓、啊，即系特别制噶吓。
0: 啊，唔系，佢唔系特别制，就系佢咧系喺个玻璃里边啦嘛。咁、
1: 嗯、
0: 啊，玻璃后边，但系呢个玻璃一坏咗嘅话咧，佢要呢个摄像头咧要重新经过校正。
1: 嗯，
0: 啊，咁呢个校正咧，特斯拉咧就系完全自己搞掂。
1: 嗯哼，
0: 但系佢校正嗰阵时咧，呢度揸差唔多几十米咁样。
1: 嗯哼，
0: 但系有啲车咧、哦，校正嗰阵时要 dealer 同你校正，
1: 系
0: 咁啊大剂，
1: 更加麻烦。
0: 系啦，冇错，所以呢样嘢咧系要，即系话大家要知道，就系、是、你要查一下，你个保险嗰度吓，包唔包括呢样嘢？
1: 嗯哼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
2: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我哋先讲下呢、這个福特嘅一台 F150V8 2018年嘅呢、這个车嘅情况啊，李俊。
0: 嗯，最近咧，我睇到一个好有趣嘅集体嘅
1: 诉讼。嗯，
0: 点解咧？就系、是、咧，2018至2020年嘅 F150 嘅 pickup truck， 假如我哋听众朋友你系揸紧呢架车吓，用紧嗰、那个。

0: 我5.0五星嘅嗰个 Coyote V 八野狼 V 八，
1: 嗯，
0: 咁佢就存在咩烧机油嘅问题。
1: 哇
0: 啊！但系呢佢烧机油好犀利嘅，就话唔到千零美元嘅话呢，就我就加一个 quota 咁样嘅，
1: 好犀利嘅啦。
0: 系啦，咁而家呢就有一个集体诉讼案啦。咁啊 ，Michigan 州嘅一个联邦法官就批准啦，佢话呢个应该值得去开庭噶啦。咁样点解、呢？佢就话啦，我哋呢架车呢，啲车主就好觉得真系冤枉啊！佢话我好锡我呢架车啊，
1: 嗯、
0: 真系照时间又攞换油换 filter 呢样嗰样嘢，但系咧呢架车呢就烧油。
1: O K，
0: 咁啊点解噶？咁样冇理由啫，系嘛？咁啊福特咧就肯定咁啊吓，咁样咁啊后来呢俾人哋就话啊，你知美国嗰啲啊。玩车嘅好多啦嘛，佢、就话啊，原来福特咧呢架车咧，佢有一个减少悭就话悭油嘅一个办法。大家都知道，而家你停响十字路口啊、红绿灯嗰度咧，系咪好多新车嗰啲发动机就闩制嘅啦嘛？系咪
1: 啊？
0: 咁你一松闸，咁佢即刻唰一声又挞着。
1: 嗯哼，
0: 但嗰阵时系冇呢个技术嘅。
1: 嗯哼，
0: 咁佢用咩技术呢？佢就话你揸緊车，你睇下，比如前面你要减速，咁你咪松油啦。
1: 係啊，
0: 你一松油嗰陣时呢，你嘅发动机仲喺度转緊，係咪？
1: 係啊，
0: 但嗰陣时呢，那个电脑话啊，石头佢呢已经突然间松到100%，唔好踩油，但我嘅车仲行车行。咁啊，我可以呢嗰陣时呢，我就删咗我全部嗰啲喷油嘴。
1: 哇，咁点有驱动力啊？
0: 唔需要啊，因为你已经减速㗎啦嘛，你减速你使咪驱动你啫。
1: OK，
0: 你等到佢会等到你减到差唔多去停为止，佢先至嗰个又再，因为嗰个发动机仲转緊啦。
1: 嗯、
0: 所以佢就係俾少少油咁嘅发动机就等于冇停到，你一啲都唔会觉得。
1: 嗯，咁咪有囉。
0: 喺呢、這个 feature 呢，你做1985年、86年嘅宝马就已经有㗎啦。
1: 嗯，
0: 啊当时我觉得哇呢、這个有 fuel injection 要减到好处㗎、
1: 嗯、
0: 啊咁样。但系咧，福特咧，佢做嗰阵时咧就造成一个问题。我话咧，佢一将呢个喷油嘴即系、就是、一唔喷油，
1: 系
0: 咁你里边嗰个护室喺度上下活动嘅话咧，佢系咪等于吸气啊？
1: 系啊，事实系。
0: 系咁一吸气嘅话咧，里边系咪就有真空啊？
1: 嗯哼。
0: 咁呢个真空嘅话咧，啲原来嗰啲喺气缸壁嘅嗰个嗰啲机油咧，
1: 嗯，
0: 就喺呢啲真空嗰度俾吸咗上去啲。
1: 哦，就咁样损耗咗。
0: 咁佢吸咗上去啲唔紧要啊，咁你有踩油佢又挞着，咁嗰一下咪烧晒嗰啲油囉。
1: 哦，就咁烧油啦。
0: 咁、嗯、当然你可以话咁宝马佢点做，可能佢唔系全部删晒，咁就话你一松油佢就俾你几个嗰啲喷几下咁样、
1: 嗯、
0: 但佢唔系完全停晒。
1: 嗯。
0: 啊可能系有呢啲。
1: 就电脑控制问题啦。
0: 係啦，因为呢个就系2018至2020年咁过咗2020，咁佢好似解決咗呢個問題喎，
1: 就發現咗呢個問題啦。
0: 係、
1: 嗯，
0: 但係咧，福特咧就唔出聲嘅喎。
1: 嗯，
0: 啊，佢內部文件就完全知道嘅喎。
1: 哦，
0: 啊咁樣，所以啲車主咧就好嬲，話、哎：，好似你嚇、啊，你就你玩我你係嘛咁樣、嗯，所以佢就告福特、嗯、啊咁樣，睇下嗰個福特係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啊，所以咧呢度咧，我哋可以咁講，即係話由一個技術嗰方面，
1: 嗯哼。
0: 有钱呢、這个技术当时可以讲到天上有地下无。
1: 地下无 ,ok。
0: 啊但是呢你
1: 实际用起身
0: 用起身有啲唔好嘅地方啦嘛吓嘛、嗯。所以刀魔两途呢句话真係我哋老祖宗讲得真係好嘢。所以呢就话假如我哋听众朋友你知道你係有咁嘅架车呢，你发觉就係烧油呢，就记得上网呢就查一下佢嗰个啊。而家有个你可以参加个集体诉讼案，
1: 嗯哼，
0: 我唔知福特系会点，但系咧就系呢样嘢咧，佢哋想点样咧，就话通过呢个集体诉讼案，强迫福特要召回呢啲车，
1: 嗯哼，
0: 或者你改软件又好，你或者因为你烧油啦嘛，吓、啊，咁你点样解决呢个问题？
1: 嗯哼，
0: 呀，
1: 咁呢个好重要吓。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咧，888-604-1688。咁啊，讲起身，啱先讲紧个咩喷油嘴啊、之后之类嗰啲，咁啊，其实咧喺汽车维修或者保养方面咧，咁呢个喷油嘴啊，呢啲咁嘅有时我哋喺啲汽油入边有加啲叫做添加剂啊，甚至乎而家啲加州啲汽油又话加多咗好多添加剂咁啊，咁啊呢啲咧其实咧系有冇效咧？你话加添加剂
0: 啊？添加剂系有效，但系。添加剂系有效，但系唔系所有嘅添加剂都有效。
1: OK，
0: 点解呢？就话、是、我哋讲呢个电油嘅添加剂主要系用清洁啦嘛，系嘛？佢、清洁剂，咁佢咧清洁咩嘢呢？咁又你以前睇嗰啲广告啊，咩电油啊，就话你用我呢个电油啦，你、那個、
1: 加樽就得啦 ，OK？
0: 就唔使加，就系、是、你用我呢个电油，就系整到你嘅 intake valve， 就系嗰个入气阀门啊，好干净
1: ，OK？
0: 你话俾就系你睇呢个 Honey Moon 嘅嗰只，就系你用咗石头嗰个牌子嘅电油，你用李仲嗰个电油咧就冇事，
1: 唔一样啦
0: 吓，完全唔一样，但系几光鲜啦吓咁样。咁啊，问题咧就系、是。咁啊，然后咧又有一种广告就话嗱，你而家呢架车系咪开始揸紧个少啲震下？系啦嘛，系你买一樽呢个系叫喷油嘴清洁剂，你十零蚊一罐
1: ，OK，
0: 你就倒去嗰个电油箱嗰度，咁样，然后咧佢就会好似魔术一样，咁同你搞掂，系，咁啊系咪真系咁一回事呢？咁啊，根据专家嘅呢个道理呢，系有呢个作用，但系呢，佢比如话你买 Chevron 嗰个电油呢，佢就有呢个 Tecron 嗰个添加剂。但系呢，当然你买一樽加入去，同埋佢电油里面原来嗰啲个浓度当然唔同啦，系咪？但系呢，即管系咁样，嗰啲专家呢都话佢呢个 Tecron 嗰个添加剂呢，唔系你倒一罐就搞得掂，你可能要倒连做两三樽啊，三四樽咁样，即系你要两三次加油，因为你希望就系等到你有差唔多四分一嗰阵时再加油吓，咁样。咁佢咧有啲添加剂咧就系5-6机嗰啲咧系可以话系一啲用都冇。
1: OK，
0: 5-6嗰啲一啲用都冇。但系你话咩先至有用呢？佢就话咧，你一定要。睇嗰个啊，因为佢嗰啲所谓添加精咧，就同你加啲嗰啲咁嘅嗰啲酒精啊，呢样嗰样嗰啲咁嘅嘢啊，好似嗰啲天拿水嗰啲咁 ，OK 。但系真系有用嘅咧，你要查佢嗰个啊，
1: 说明书
0: 同埋佢里边含住嗰样嘢叫 PEA 三个字啊 ，PEA 叫 polyethylamine。咁样嘅呢种化学嘢，呢、个嘢呢就係佢将你嗰个热气阀同埋嗰个喷油嘴呀，咁真係可以将嗰啲已经係好硬嘅嗰啲嘢呢慢慢用咗佢。
1: 哦，
0: 但係係需要时间。
1: 就唔係一次过得呀、
0: 就好似你炒锅嗰啲老泥已经烧到窿晒嗰啲擦都擦唔到落去。係、okay? 所以呢就话确实有用，但係一定係要有呢个 PEA, 叫 Poly,Ethylamine 呢个化学嘢呢先至有用。OK, 其他嗰啲就冇用。咁你话咩牌子係有呢啲嘢呢？咁好似我哋啱啱讲嗰个 Tecron 啦，係有呢个啦，就是 Chevron 嗰个电油 Tecron 啦，你可以自己买樽黑色嘅嗰种啦，同埋 Gum Out, Regen, Gum Out 呢个又係一个好出名嘅，但係嗰啲喷清洁剂啦，咁样。同埋 red line, SL1, 呢几种呢啲都系巨嘢嚟嘅，都有10-0一樽、就系咁样。咁当然好似呢你睇嗰啲佢哋好似嗰啲减价呢，你可以买多几樽啦。当然你家揸电动车呢就完全唔需要 worry。
1: Okay,
0: 冇错啦。
1: 呢、就系你就成日推荐嘅呢个问题，咁唔使换油，乜都唔使嘅。
0: 系，有时我睇下石头咁啊，买几樽嗰啲，我少少。
1: 咁啊，呢个就系而家开传统嘅呢、這个诶 电油车同埋电动车嘅区别啦。咁但系油电混合车其实一样要嘅话因为佢都系有 engine 嚟嘅嘛。咁呢件都系大家要留意嘅。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喺下个星期三都继续同大家天南海北话车嘅，多谢大家，拜拜。
0: 多谢大家，拜拜。
2: 各位早晨，以下系今日嘅湾区新闻。Dream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朝早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的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大会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普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 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第二宗新闻，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最后一宗新闻，讲回 Berkeley。 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早上开始清理位于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了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和帐篷，再将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和鼠类有关的致命疾病钩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莱1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 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十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跑来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现在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0: 同志星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Auc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夫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园中的38个园。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 针对 OpenAI 嘅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嘅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嘅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至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嗱，加州州长纽森咧将喺明年初就卸任呢个州长职位啦。咁外界咧就普遍预期佢将会投入2028年嘅总统大选嘅。咁但系喺14号 CNN 播出嘅呢个纽森接受专访时咧，就讲到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咧，我就唔选啦，我唔想浪费大家时间，唔需要搞成咁样。咁啊，呢个咁简短嘅回答啦，咁系咪都已经睇到即系纽森嗰个参选态度系点样嘅咧？咁样
2: 嗱，咁纽森参选2028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可以讲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吓。咁啊，但系佢喺专访入边可以咁样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一就系何锦丽系咪要参选咧？呢、这个未知，我咁嚟未表态吓、
0: 嗯。
2: 但系如果系真系参选嘅话咧，佢最重要就系、是、因为何锦丽同纽森都系出住加州，咁所以候选人入边每个州只能佢 出一个吓，咁所以咧就有二选一嘅可能性。咁但系究竟选何锦丽定系选纽森咧？如果佢哋两个都宣布的话，咁或者佢哋两个沟通的话，咁呢个就系第二嘅问题啦。咁第二嘅问题咧，纽森咁嘅回答讲过，如果何锦丽选嘅话，佢就唔选啦。咁啊，费事浪费大家时间，又搞到咗大家咧，又话呢个选票又分薄咗，等等等等啦吓。其实讲得清楚啲咧，纽森呢一招，如果我嘅睇法啦，就叫做以退为进呢种咁嘅方式吓，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因为大家都系左派，大家都系民主党。咁如果你想出线嘅话咧，咁當然要有一個咀頭啊，即係有一個等人關注嘅情況啦。咁紐森已經擺出咗非常之呢個謙虛嘅態度啦。如果你選嘅話，我退啦。咁係咪？咁即係講緊係咩咧？第一，佢嘅擁護者咧就覺得紐森非常之大度啦。咁所以咧就一定會支持佢噶啦。呢、這個係死粉嚟噶啦，個叫做係咪？咁如果係民主黨入邊嘅中間選民嘅話咧，一睇哦，哇，紐森都幾大度下嘅喎，咁睇嚟佢都值得關注一下喎，咁啊，咁啊呢個大，咁佢可能會又拉咗一部分人過嚟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睇到咗你其實，何錦麗選唔選咧，其實紐森心中已經有數嘅啦，基本上選嘅機會都唔大嘅啦。咁紐森講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咧？就係、是、要將何錦麗嗰啲即係支持嘅何錦麗唔支持紐森嗰啲。何錦麗嘅支持者啦，拉埋過嚟，咁作為咗佢日後咧喺全國性嘅呢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嘅時候咧，佢有更加多嘅呢個關注度啦，亦都係可以係為佢積累得更加多嘅能量啦，可以咁講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咧，紐森講呢句説話咧，其實係有意咁樣去講嘅嚇，而且係 讲到明计，讲到明就自己一定点硬啦。咁因为喺之前何锦丽被民主党即系拜登退选之后推上去嘅时候咧，其实刘心颖已经相当之唔高兴噶啦。咁但系咧冇办法，因为民主党集体决定嘅，所以佢就系冇出声吓。咁呢次就佢咁样讲嘅话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咧。人哋肯定唔会选何锦丽噶啦，咁所以何锦丽想话宣布出嚟竞选嘅话咧，我相信佢都要谂谂噶啦。因为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这个柳心其实佢嘅如果按照而家嘅支持度嘅话，应该系高过何锦丽嘅。咁按照民主党入边嘅支持度，我讲紧吓。咁呢个咧，何锦丽咧，因为2024年嘅选举入边咧，将自己搞垮咗之外咧，其实将民主党嘅呢个资金都搞垮埋。咁所以咧，佢上次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内容，就讲紧话，其实而家好多民主党嘅呢啲候选人啦，都唔系太愿意要求何锦丽或者拜登去帮佢哋去拜票，或者佢哋去撑场吓。原因系咩咧？因为2024年嘅时候，实在上系呢个不怎么样，咁所以咧令到咗咧大家都觉得要远离少少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话何锦丽可以出嚟选咩？基本上机会唔大啦。你话佢可以出嚟外边帮人哋呢个助选下得唔得咧？有啲人可能需要佢助选嘅，咁所以佢出嚟外边呢个咁打个冷嘅话咧，都唔出奇嘅。
0: 咁啊，柳心呢句说话咧，好似就想逼呢个何锦丽表态，咁不如你而家出嚟表明你嘅态度，话唔参选，咁啊容易得多啦。如果咁嘅话，柳心可能唔需要做好多嘢啦，即系自己个心亦都安稳啲。但系如果而家睇到嘅情况系，何锦丽又唔会因为佢咁样就即刻出嚟讲话，我参选或者唔参选。咁喺佢出席一啲书籍入面，咁其实呢个107日呢本书，石头你有冇听过？咁呢个书籍呢，咁而家何锦丽都卖咗唔少，咁其实证明佢系咪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喺度呢？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真系柳心，虽然你头先觉得柳心似乎都系几有信心，认为自己系嗰个胜算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始终因为都系未有结果出嚟啊嘛，咁所以柳心其实都应该系都系比较审慎，因为佢都仲要系去拉呢啲嘅 fans 噶嘛，系嘛？
2: 何锦丽多数都唔会噶啦，因为其实喺呢、这个总统大选入边咧，好少好似 Trump 一样。这个连续去竞选的咁啊，呢个亦都唔会见到咧呢啲咁嘅候选人入边咧，有好多人咧系呢个连续去上一次唔得，呢次又嚟过冇噶吓。喺 Trump 做咗，但系民主党方面咧，你要睇下边一个系咁样做过，系咪？咁以前好耐以前会有，咁呢个咁嘅情况，基本上系唔系好大机会嘅，因为佢唔系好似 Trump 咁样真系嘅支持度好高啊嘛。佢先出嚟选噶嘛？如果你讲紧2020年咧 ，Trump 落咗去之后支持度唔高嘅话，阿 Trump 都冇法出嚟选噶。咁佢支持度咁高，咁佢当然出嚟选啦。你何锦丽而家凭咩出嚟选啫？咁而家民主党方面根本上都唔系讲紧话你为主，咁你又唔喺呢度成日去呢个演讲，基本上唔可能噶啦。佢四月份嘅时候虽然讲紧话我正在考虑呢句说话嘅话咧，就讲紧我正在考虑唔选 ，OK， 唔系正在考虑选。佢讲紧嘅呢个正在考虑原因系咩咧？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佢出咗本书107天。呢本书咧，其实呢本书系讲紧咩咧？咪就系讲紧佢当时2024年推佢出嚟选嗰107日咯，就系呢个咁嘅内容咯。但系真定假冇人知嘛？呢啲都系入边可以好多嘢都放大去讲，系咪？咁佢为咗推销佢呢本书咧，咁佢梗系正在考虑啦。咁等大家都关注下佢咧。如果佢讲话我已经唔考虑啦，咁你个107天嗰本书咧冇用啦，系咪？咁所以咧冇乜用噶啦。咁近期亦都睇到咗，柳心亦都出咗本书叫做《匆忙青年》啊嘛。咁佢哋亦都系呢个要推出嚟咁样吓。咁而家又卖咗100,000册啦。咁何锦丽本书入边亦都讲到咗话，佢其实之前被推出嚟选嘅时候咧，佢又发咗个信息俾柳心，讲紧话支唔支持佢咁啊？柳心话：我而家行紧即系呢个 喺嘅 trial 喺边健行紧，即系中国边健呢个运动紧吓，咁呢个迟下福利咁样吓，咁呢一次咧，听我个柳心又问我咁咧，咁咧讲话我而家推紧书，又迟下福利咁样，咁其实咧佢哋人哋问到佢两地嘅关两家嘅关系，佢咪讲话嗱，而家就我哋嘅关系咧咁样，咩事咧就系无话可说四个字，就讲喺佢哋两个人之间吓，无话可说。就咁啦，
0: 但冇计倾啊！咁如果万一嗰个何锦丽真系去参选，咁会有咩结果？
2: 有咩结果？冇咩结果噶。其实因为始终嚟讲都系佢以一选举以党派代表出嚟嘅话咧，都唔系何锦丽讲咗算噶嘛。
0: 嗯，
2: 咁肯定会有背后有啲人咧会支持边个，必支持边个咁啊嘛。咁如果冇人支持何锦丽嘅话，何锦丽出嚟嘅话，佢即系自己叫做。自己来出丑嘅啊，咁所以多数嚟讲嘅话咧，都系如果好似加州咁，如果有两个人有可能出嚟选嘅话，一定喺内部有协调嘅，绝对唔会有话边个拍下脑袋出嚟选咧，就另外一个落去。咁如果真系柳心比何锦丽系受欢迎咧，咁民主党会放过何锦丽咩？唔会嘅。
0: 石堂，我话咧，就算柳心出选或者何锦丽去参选都好啦，咁我觉得两个都唔会成功，因为点解咧？嗱，何锦丽之前喺竞选总统嗰时，咁全美国人都知道呢个情况啦，知道何锦丽啦，咁呢个柳心喺加州嗰个名气都系而家都越嚟越差啦，咁样，咁你觉得呢两个人参选最后会为民主党得到啲乜嘢？
2: 呢样嘢好难讲，因为选民咧就有阵时一啲冲动嘅。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0: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呢个柳心同埋何锦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会唔会一齐会碰面呢？咁样定系一个自动养言呢？咁喺民主党嘅选举入面，其实好似要选出一个去代表去选一个要选总统咁样嘅话，咁其实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适合嘅人选呢？
2: 每一届嘅总统大选咧，都会有好多嘅呢个候选人，每个党派吓，咁无论民主党或者系共和党咧，都会有唔少嘅呢个候选人啦，想出嚟竞选总统嘅。咁嗱，我讲下共和党，共和党基本上因为佢系执政党，咁所以咧，你会好容易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哋可能会好快脆地协调到，譬如系副总统上嚟做选啦，定系边个上嚟选，咁样就会比较容易啲决定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佢哋可以悭翻好多党内之间嘅斗，然后咧亦都悭翻一啲资金或者资源啦，咁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好似民主党咁，佢因为系呢个在野党，咁佢呢一次咧要出嚟选嘅话，就好似因为冇人做总统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自由度，就系大家都可以这个申请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嚟嘅。咁只要你超过咗总统界限嘅，你系本土出世嘅人，你系过咗36岁嘅。咁你就可以呢个一切健康嘅，咁你就可以去选总统㗎啦。咁呢个呢就係基本上係一个咁嘅情况㗎。咁历届嚟或者历年嚟嘅话呢，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呢，佢都会有唔少嘅候选人係先出嚟嘅。然后呢就一轮一轮咁筛选囉。筛选到最后话要竞选，即係去辩论嘅时候呢，大概係有六到九个人啦，咁上下啦，就第一轮。咁跟住咧，就不断咁筛选到，可能会剩翻低四五个人啊，五六个人啊。咁嗰阵时咧，基本上可能就有人出线噶啦，就会系咁样一个筛选啊。筛选完之后咧，那个作为咗总统呢个候选人之后咧，就会佢会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系咁样一个状态。嗰阵时何锦丽咪就系俾拜登选出嚟嘅嘛。
0: 嗯哼，咁如果系咁嘅话，譬如柳心话。揀何锦丽做系佢搭档咁啊，
2: 应该唔得，因为同样系加州嘛，咁所以系唔得嘅。
0: OK， 嗱，而家就系讲开呢、這个就系、是、中期选举11月啦，好快亦都到噶啦。咁而家咧，我哋睇到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呢、這个美国最高法院吓，咁喺14号咧就拒绝允许美国邮政部门执行一项针对呢个邮寄选票嘅新规定嘅。咁而呢一个决定咧就意味住各个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嚟沿用嘅程序去 寄发呢个邮寄选票嘅。咁啊，法院喺一份简短嘅裁决入边表示话咧，政府喺挑战地区法院初步禁令嘅法律依据上，胜诉可能性系较低嘅。咁而呢个保守派大法官呢、这个Little 同埋呢个 Thomas 咧，对呢个决定系提出咗异议啦。咁但系冇其他大法官公开反对啊。咁石头男呢一个判决对于川普政府系咪一个挫败咧？咁同埋对呢一次嘅选举会唔会产生一啲咩嘅影响？
2: 嗱，对今次嘅中期选举有一定嘅影响吓，但系即系我当然对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啊 ，Trump 亦都系一个挫败嚟嘅。咁但系佢总体嚟讲嘅话咧，我先讲下佢呢一个所有嘅判决先吓。呢个判决入边咧，佢其实系冇讲到一样嘢，就讲紧话因为上一次最高法院判咗落嚟，基本上咧就系俾。这个行政部门是有权重新制定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这样的模式的，就是现在 Trump 方面推出来的这个邮寄选票里面要有的这个条码，就是数据码，每一个人对应每一个人这样 去处理的一个方式的。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在地方法院里面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想挡住呢一啲咁嘅執行啦，咁所以咧，阿 Trump 咪将呢一个咁嘅行呢啲地方法院法官嘅呢个命令啦，啲禁令啦吓，咁呢个怼上做个法院入边，希望佢哋再判一次啦。咁结果判咗落嚟之后咧，就讲紧话呢一次咧其实系唔得嘅。咁原因系咩咧？嗱，佢入边讲得非常之清楚一样嘢咧，就系因为佢系邮政嘅管辖权方面咧，有冇改到咧？冇，上一次嗰个决定咧。其实是没有改到的，是可以制定这个有条文的这个这样的邮寄选票的，但是不是这一次。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个看到了卡瓦诺大法官，他入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入面，他说的话因为为时已晚，即是时间不够。原因他说的时间不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还有一个法律嘅叫做行政程序法，叫做 APA。咁佢呢个行政程序法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话，当喺大选临近嘅时候，强行推行一啲程序嘅话咧，可能会喺法律上边就属于典型嘅呢个任意而且系反复无常嘅行为咁样。基本上就系讲紧话，你而家咁短时间推出嚟嘅话咧，地方系反应唔过嚟嘅，咁所以咧就叫做基层冇时间执行，所以咧。司法方面咧就必须要暂停嘅意思就咁啦。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就讲紧2028嘅时候可以，但系而家咧呢一次就唔得，就基本上系咁样吓。所以卡瓦诺后嚟佢亦都喺佢嘅讲法入边讲紧话，过咗中期选举嘅话咧，你再嚟嘅话咧就应该冇问题噶啦。咁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呢一次嘅判决入边咧。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体现到时间唔够咁样嘅一个程序吓，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啱啱好卡喺呢个位置上边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佢其实你讲紧系咪Trump 嘅重大挫败咧？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系影响比较大啦，就因为所有嘅地方咧都可以按照原嚟嗰个方式咧去。这个寄邮寄选票，他亦都讲紧啦，连非法的这个入境者，连无证移民，连这些未入籍的人呢，即不知是边位的人呢，都可以寄选票给他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来的。那所以呢这一次来讲呢，可以讲是比较影响大的。而入边有两个大法官，就啱先你讲紧的这个阿利托和这个汤马斯，那这两个大法官呢是最有老资格嘅呢两个大法官嚟噶啦，咁佢哋系直接喺呢个星期一嘅时候咧发表咗有异议嘅声音，认为咁样做系唔啱嘅。咁样咁佢哋嘅讲法啱唔啱？啱，因为点解咧？嗱，你如果要调翻另外一个角度去，可以去咁理解啦吓，因为Trump 喺关税叫做要征收全球关税嘅时候咧，就征咗全球关税有10%。咁当时咧就征咗应该几千亿噶啦，应该系咁啊，征咗嗰啲钱嘅话咧，但系你最高法院都系判决咗落嚟，叫佢攞咬翻啲钱出嚟。咁其实你点解最高法院当时判决时候唔讲话？哦，你喺呢度到此为止，你之后就唔可以再呢个征收啦。咁你唔得嘅咩？ 咁你係要咬返啲錢出嚟咩？咁其實本身已經係為時已晚㗎啦，收咁多錢，咁你點解要可以做呢？係咪？咁所以其實呢，從呢一方面嚟睇，你可以理解成呢、這個最高法院呢其實係大曬超嘅。咁佢亦都係被阿 Trump 認為呢已經係被呢、這個有啲左極左嘅呢啲咁嘅力量啦，可能令到咗佢哋一啲大法官咧係驚咗，甚至乎係已經偏向咗嚇，咁所以係咁樣一個程度
0: 嘅。嗱，你話大細超啫，但係而家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同自由派大法官嘅比例係6-3喎，咁應該照常嚟講，即係常理推斷就話應該係呢一個係通過先至啱嘅。
2: 所以啱先讲嘅大社超嘅原因咪就喺呢度咯。咁其实之前嘅呢个 10% 嘅关税嘅话，如果按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都系保守派多过呢个激进派嘅话，佢其实都会赢啊，系咪？咁、但系佢都冇赢到啊。咁佢哋认为佢认为系佢啱嘅，咁佢咪咁判咯。所以咧，呢、這个判决系活嘅嘛，呢、這个法律系死嘅嘛。咁、所以点样去读嘅解读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唔同嘅问题嚟噶啦。咁加上咗啱先我讲咗句话，讲紧话 Trump 喺今日发表嘅呢个咁嘅内容入边咧，佢亦都讲到咗话，而家呢个某啲大法官咧，已经被疯狂嘅堕落嘅某某党人咧吓破咗胆啦，完全攞唔到嚟，攞唔出拯救美国嘅需要嘅勇气咁样。啱先我讲紧嘅呢样嘢咧，就系因为佢哋只系所谓嘅保守派啫，系咪保守派仲冇人人知添？咁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咯。
0: 咁其实咧，呢啲新规定都系想话防止呢个选举舞弊啦。咁其实正义嘅选民都有嘅啫，系咪？咁如果系咁嘅话，真系喺邮寄入边真系发现咗呢啲情况，咁可以举报噶嘛？系咪？
2: 但系问题系你点发现先？我问你，你点发现先？如果你发现咗嘅话，咁啊初唔使出呢个咁嘅行政命令，要改邮政局噶啦，系咪？你问题系你点发现先？咁而家就系因为发现唔到，佢先至要讲嘅话，我哋加嘅条码落去，每一个人都要核实身份啫嘛。
0: 咁点票方面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下？
2: 点票方面而家咪就系州入边点票咯，佢点去杜绝咧？因为佢本身嚟讲嘅话系州嘅问题，咁啊而家你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核实身份啫嘛。
0: 咁点票方面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下？
2: 点票方面而家咪就系州入边点票咯，佢点去杜绝咧？

0: 等。议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近日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员工这个李婉仪 Judy Lee， 他就对这个商会以及九名的领导人提出了诉讼，指控自己多年来受到这个性骚扰以及性侵，并称在向商会反映相关问题之后，在今年七月就受到这个报复性的解雇，他寻求至少100万的赔偿。而这个李婉仪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表示自己决定公开经历，是因为希望讲出过去10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亦都称说过去曾经向商会领导层反映相关的问题，但是就是未受到重视。而时任商会会长刘运芳亦都在压力下就辞去职务，并且在七月决定不再留任董事会的。作为在中华商会任职多年的员工，李婉仪到底承受了的是什么呢？石头或者先跟我们讲一下吧。
3: 这个不是中华商会，是中华总商会。这个要搞清楚，因为有时这些商会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它，因为有些商会真的叫商会的。那你一阵讲跟可能讲第二个，这个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中华总商会呢，其实是很耐历史的，在这个同仁报。咁但是呢，自从可能是几十年之前呢，其实已经开20几年前已经开始呢越来越红啦。咁近年来呢，其实你会睇到咗呢，基本上嗰啲比较传统啲嘅商会入边，以前商会入边嘅嗰啲可以讲是有份量嘅人呢，已经基本上唔买商会入边啦。咁而家呢个中华总商会呢，基本上呢你可以理解成系由呢、这个红色的这个咁嘅人士咧组成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一个 Judy 咧，佢其实系呢、这个睇到咗个消息入边，佢其实系第二代嘅华人啦，就喺呢个土生土长嘅，其实系基本上系可以理解成咁样吓。咁、当然佢对自己，因为喺呢边做教育嘅话咧，咁当然对自己嘅呢、这个自身受到咗骚扰啊呢啲咧系相当之敏感嘅。咁啊同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人咧，其实系完全唔同一个概念嚟噶，咁所以咧呢两个本身系有文化上边有好严重嘅碰撞，咁啊加上咗咧。有啲人本身就係呢啲毛手毛腳咯，可以咁講啦，咁專係做呢啲咁嘅偷雞摸狗嘅事，可能會有啲人咧就會造成咗呢啲咁嘅有意同埋無意加喺一齊嘅呢啲咁嘅去騷擾人哋嘅。咁人哋本身喺呢度出世，當然佢受呢啲呢邊嘅呢個教育嘅話，相當之重視呢啲歧視啊，呢啲工作場所入邊嘅騷擾啊，咁呢啲咁因為。我相信可能喺总商会入边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咧，以前可能都有噶，咁但系咧，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年轻嘅女性喺入边做服务啦，咁所以就冇显示到出嚟啦。咁但系佢而家因为呢个 Judy 佢系喺华埠选美小姐出嚟噶吓，出身嘅，咁咧就所以第一个年轻啦，第二个可能做嘢又几。做得嘢啦，咁佢其实得到咗唔少总商会入边嘅人嘅支持嘅，其实系咁咧。但系有啲人咧就倚仗佢自己长年嚟喺总商会入边有一定嘅呢个影响力啦，或者系位高权重啦，咁啊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出嚟啦。就其实咧，你可以理解成呢、这个Judy 咧，佢喺总商会入边佢讲出嚟嗰啲经历咧，基本上你可以系理解成。同中國大陸咧啲人咧做出嚟嘅其實係佢嘅經歷係一模一樣嘅，基本上係咁啊，所以我都睇到咗佢講緊，譬如約佢出去呢、这個叫佢去帶啲女性朋友啊，去參加佢哋啲活動啊，去陪佢哋飲酒啊，又話帶佢哋出去呢、这個咩旅行啊，咁甚至乎係走咗上佢嘅房入邊咧，想去呢個性侵佢啊，呢啲咧其實咧喺中國大陸就真係。 经常出现呢啲咁嘅事情啦，咁呢个咧就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事情噶，竟然喺呢度出现，咁

0: 大家一想啊，哦，可能呢啲人咧以前都系中国大陆嚟嘅咧，都唔喺呢度受教育嘅咧，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嘅话，就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成咧，呢个系边一个教育出嚟，然后嚟到咗呢啲自由社会入边咧，可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吓。
1: 嗯，咁其实中华总商会咧，即系喺担任紧嘅咩角色咧？咁你同头先都讲到话，有啲红色嘅关系咁样。
0: 啊，呢啲中华总商会咧就我啱先之前讲咗一句说话，大家要留意一下。中华总商会嘅成立咧，就系以前咧为咗华埠嘅发展，再成立咗中华总商会。因为我哋喺美国入边咧，好多呢啲咁嘅公所咧。总部咧都系喺呢个美国噶吓，咁呢啲总部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譬如呢、這个洪门志工总堂啦，或者系呢、這个呢啲咁嘅商会入边咧，或者系呢啲咁嘅会馆入边咧，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出现咗呢个总部喺呢边噶。中华总商会其实咧就系、是、以前为咗华人发展佢哋嘅呢个商业呢、這个去即系拓展佢哋嘅呢个。可以讲系生意之路啦，咁所以做咗呢个咁嘅动作出嚟，咁呢个系佢哋一开始成立呢个总商会嘅呢、這个初衷啊，亦都为咗华人做商业入边咧系抱团啦，咁呢种咁嘅情况咧系佢哋总商会一开始嘅时候系好嘅初衷嚟嘅，咁但系慢慢咧，尤其系一个叫白兰嘅人咧。咁进入咗总商会之后咧，做好顾问之后咧，就开始慢慢反转咗啦。咁呢个总商会入边咧，就越嚟越亲共啊，越嚟越亲共。咁近年自从白兰入咗中华总商会之后咧，其实基本上中华总商会咧都成为咗一个半政治组织或者系半呢、這个亲共嘅组织噶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就系呢啲方面就越嚟越严重。咁所以我啱先讲紧话，有一部分人点解？佢讲紧话佢喺中国大陆受教育嘅咧，好可能系。
1: 嗯哼，喺今有一个叫做白兰社区基金，咁佢同呢个中华总商会有咩关系噶嘛？
0: 总嘅嚟讲，我冇关系，但系咧，亦都可以讲佢有关系，因为佢就系喺总商会嘅楼下入边成立咗佢基金噶。所谓嘅基金咧，咁其实佢就系想利用咗以前有人认为白兰帮社区做咗啲嘢啦，咁啊想作为影响力嚟讲咧，就呢、這个拉拢一啲选票咁啦。咁可能白兰之前咧唔知佢有冇钱留低啦吓，呢、這个唔知啦。咁但系咧成立呢个咧就其实为咗一个政治目的，系为咗去拉票嘅。
1: 嗯哼，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喺唐人埠咧都会举办，即系一年一度嘅呢、这个这个新年嘅呢个游行啦，咁样。咁但系边啲人可以去参加游行咧？即系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咧？咁其实佢都有筛选噶。
0: 嗱，这个就系、是、中华总商会入边每年佢搞嘅一啲大型活动同埋市府一啲互动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因为中国新年游行喺呢、这个九龙山举行咧，其实系一个相当之大嘅一个或者系讲紧全美嚟讲，游行入边都其中一个几大下嘅游行嚟噶吓。咁每年咧都吸引唔少嘅人嚟睇啦。咁咧之前咧其实就打住旗号咧就系呢个百花齐放啦，就恭贺新年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系有目的去筛选一啲呢啲代表团或者系呢啲团体嘅。咁包括咗一啲親共團體啦，咁佢哋真係大張旗鼓咁嚟呢個做情況啦，咁亦都係呢個阻止一啲團體去呢個參加啦，譬如法輪功團體啦，咁呢個好意外咁其中參加過一次法輪功團體嚇，係因為咧之前有人唔知道嗰個叫做法輪功，咁所以咧以前係用法輪，我聽講以前係用法輪功去註冊嘅，後嚟咧就因為另外一個人去申請嘅時候咧用咗法輪大法嚇，咁所以咧就所以令到咗佢哋誤會咗，以為係唔係同一個團體，咁所以咧變咗咧批咗嚇，但係嗰次咧都搞到咗一鍋泡嘅，就係因為白蘭喺嗰度把持住，白蘭係一個切頭切尾嘅呢、這個中共間諜嚟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亦都係令到咗咧總商會不斷咁蒙羞，可以咁講嚇。
1: 嗯，咁嗱，而家呢個前任嘅呢個商會會長咧有辭任啦，咁而家又發生呢個咁嘅呢個被訴訟嘅情況啦，咁中華總商會會唔會真係因為遇到呢啲事而改變佢以前嘅一啲嘅作風咧？
0: 改变作风的机会就不大了，除非呢就是换世人啦，咁重新嚟过嘅话咧，就应该就会噶啦。咁但系咧，佢哋会投书记起就一定噶啦。咁啊，因为而家系打紧官司期间，输赢未知。咁啊，又会唔会停过和解，亦都未知。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只能够睇啦。但系从呢啲咁嘅情况去睇嘅话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其实所谓嘅运作咧，其实已经系起唔到或真真正正去推动。无论华货的生意也好，或者是华人方面的生意也好，其实基本上成了一个比较多的。
1: 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加州州长纽森在礼拜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和何锦丽都是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物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个人都没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令其他候选人受益。何锦丽曾经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作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就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还将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恩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恩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只是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在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恩克仲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表示，这个周末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和习近平下个礼拜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和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这个月尾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虽然川普曾经在7月称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辉达、Parentia 和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经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部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和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 Parentia 要求 Anthropic 作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将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辉达就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 博斯艾伦亦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心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日。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礼拜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07677人，比去年增加7914人，首次突破10万人，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94298人，男性就有13379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只有153人，而到了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万人，2012年突破5万人。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2025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是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是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亦更高。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自认无知的圣人苏格拉底。自认无知的圣人苏格拉底，两千年前人类最伟大的圣哲们，如果提前相约一起降临人间，中国的老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西方的耶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的出现同时亦奠定了不同区域人类正统文化的根基，同时亦奠定了不同区域人类正统文化的根基。同其他三位不同的是，同为圣者的苏格拉底就更接近于人的层面，在他们一生中并没有展现过什么伟大的神迹，但勇敢、正义、克制、善良的品行就散发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性光环，善良的品行就散发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性光环。他们所阐述的哲学思想和其他生死的豁达，有着同中国古代修道者相同的精神境界，尤其那句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经典名言，仍旧令现代人震怒发聩。高贵的人格，苏格拉底出生于西元前470年的雅典，他的爸爸是一位石匠，妈妈是一位助产士，家庭条件不算富裕。苏格拉底由细就接受雅典城邦的教育，他热爱学习，善于思考，喜欢在街上和人家聊天。苏格拉底似乎无所不知，有爱、爱、婚姻、艺术、诗歌、宗教、科学、战争、政治、正义、善良、勇敢，无所不谈的话题，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些话题下所含的道德关切。无论是老人或年轻人，不要担心你们的身体和财产，而是首先最重要的是关心灵魂的最大提升，这个是苏格拉底哲学理念的核心。苏格拉底没有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他认为离神最近，需求最少，他吃清淡的食物几乎不加任何调味料，他赤脚行路，时时穿着一件破旧的外套，生活的标准很低，不过以他的名望想过富足一些生活是不会很难的事。阿尔赫比亚德要送苏格拉底一大块地皮用来起屋，苏格拉底就拒绝了他，如果我需要喝，你就送我一整张兽皮来做，还给我接受他，这个难道不荒唐吗？苏格拉底睿智大度，而且精力旺盛，他几乎每日都找人家聊天。苏格拉底喜欢同人家探讨一些很常识性的问题，例如什么善、什么是美、为什么要勇敢。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词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之下，大家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很多人觉得被羞辱，于是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有时候辩论会演变成一场对苏格拉底的嘲弄谩骂，更甚者会对他拳打脚踢，而苏格拉底全部都选择忍受，真是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一次他又被人殴打，上边的人对他的忍耐大为不解，苏格拉底就说了，难道老子踢了我，我就应当服从老子的习惯吗？不只是对外如此，苏格拉底对屋企的太太更是包容体贴，他的太太赞西培是历史上有名的悍妇，赞西培成日闹苏格拉底一无是处，游手好闲，认为他带给屋企的坏名声远比面包多得多。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上堂，太太赞西佩突然冲入嚟，劈头盖面咁对住佢就闹一餐，而苏格拉底不为所动，只系安静咁听住。过咗一段时间，赞西佩闹够就走咗啦。苏格拉底继续上佢嘅课，但边个知道突然一盆冷水泼嚟，将苏格拉底全身都淋湿咗。一身狼狈嘅苏格拉底幽默咁话：
我知道打雷之后必然落雨。苏格拉底将同太太相处当成一场考验。他曾经说，我同赞西佩一起生活就好像马夫喜欢烈马，马夫顺服烈马之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驾驭其他马匹。我亦一样，同赞西佩在一起令我学会了调整自己，能够适应其他任何人。因此西方一直有这样一种讲法，屋企亦有这样的讲法。显然苏格拉底的忍受不是那种懦弱或者是无可奈何，更不是那种咬牙切齿的强忍，而是忍住风轻云淡，似乎这些打骂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苏格拉底不只有强大的内心，他健壮的体魄令到他在战争中表现亦异于常人。当时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正在发生超级大战，战争前后打了将近30年。在第一场战役中，当时40岁的苏格拉底救了自己的学生阿尔赫比亚德。阿尔赫比亚德这个时候虽然只有20岁，但就是这一场战役的指挥官，在他的眼中远胜过军队中的任何人。食粮断绝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似苏格拉底这样忍饥挨饿，而且苏格拉底不怕严寒。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士兵外出执行任务那阵着得很厚，在鞋外面还要包住一张毡，而苏格拉底仍旧着住他平时那件旧衫，赤脚在冰面上行走，但他的样子就比着鞋的人走得自在。咁阿尔赫比亚德请求上级授予苏格拉底英勇奖章，但苏格拉底就坚持不接受。第二次德里乌战役中，雅典战败撤退嗰阵，苏格拉底表现得异常冷静，佢昂首阔步，斜目四顾，敌人被苏格拉底的气势所震慑，冇人敢靠近佢，转而去追嗰啲抱头鼠喘的士兵。苏格拉底的勇敢折服了同佢一起作战的士兵，甚至将军拉罕斯都对佢赞赏有加，而佢的智慧同品德折服了更多的雅典青年，佢哋长期跟随苏格拉底，听苏格拉底四处同人哋倾偈辩论，同时亦向苏格拉底请教。苏格拉底的教学是没有收钱的，他从来都不向学生收学费，而且苏格拉底丝毫没有架子，所以他们现实中的关系更似是朋友或兄弟而非师生。苏格拉底的反切法和他自认无知是他哲学思想的一个很大特点。他不似当时那些所谓的智者，善于用狡辩颠倒黑白或者自以为知识渊博，而是认为自己无知，对任何问题都知之甚少，只好将问题提出来向别人讨教。所以他从来不预设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再进行辩论，而是在别人回答他的问题那阵连续追问反罪，令到对方前后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从而令对方认清自己认知的荒谬和无知，以至于令他接近真知。苏格拉底知道引导别人产生思考比单纯的灌输有效得多，所以他时时说自己是思想的助产士。苏格拉底很多时同其他人探讨何为勇敢、虔诚、谦虚、正义、善良、正直的真谛，虽然这些词被人家时常挂在嘴边，但要正确地描述他们并不容易。其实不只是当时的人，就是在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美德与正义。当然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但这个确实是事实。例如要解释为何美。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期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是在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美德与正义。当然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但这个确实是事实。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几多人可以一下子想明白美的定义呢？美就是生得好靓，或者说美是鲜艳的色彩，亦或是对称的结构。那善良又是什么呢？善就是对人好吗？但如果是对待敌人还可不可以善呢？如果对敌人善，那善还是不是善呢？那又何为敌人呢？是不是跟自己不同国家的人就是敌人呢？同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一次次，咁就是一次次探索真知的过程。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之下，大家会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那些字词的真实意思。既然不了解，为何善良、勇敢、正直、美德，咁自然不知道怎样做才是符合正义、勇敢、善良的行为。其实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问人家并不是有意羞辱他，而是被人家明白自己的无知，从而引发他仔细思考何为真正的善与恶、真与假、好与坏，从而能够明明白白地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例如苏格拉底曾经和美洛进行一场辩论，美洛是贵族，他认为要做一个有美德的人一定要好有钱，贫穷的人没有美德可言。美洛笃定认为有美德的人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苏格拉底就问他，在获得这些东西之前，是不是应该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如果是不正当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你还称之为美德吗？苏格拉底的反问令美洛彻底体验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加在获得的前面。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可以获得金银，那么宁愿没有金钱财富亦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做法相比。这个贵佛本身就是美德，美洛心悦诚服，终于明白美德和物质、权力、地位等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道理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讲都不难理解，但现在很多人将钱财的多少当作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更有人问道德值几多钱一斤，看来他们亦和美洛一样陷入了思想的迷思。苏格拉底这种对话模式得罪了相当一部分雅典人，他们往往是各领域的权威人士，要被他们认识到自己无知的难度要比普通人大得多。更多的时候因辩论失败而没面的会令人产生仇恨和妒忌之心，所以往往苏格拉底在得到赞美和拥护的同时，亦得到很多诋毁和羞辱，甚至是当面殴打。当时剧作家阿里托斯芬的喜剧《云》在雅典流行，这个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愤世嫉俗是非常严重的。该喜剧对苏格拉底进行了讽刺式的诋毁，在这部剧中苏格拉底被刻画成一个诡辩派，一个对自然哲学有浓厚兴趣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剧中所刻画的苏格拉底正是当时的智者学派的形象，这一种学派最擅长的诡辩，他们认为一件事没有对错，只要论证方式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理论他相反的讲法都可以成立。他们对普遍的善和美德一概否定，这个明显不符合苏格拉底的推崇美德和智慧的思想追求。而且智者学派的学者会对自己的学生收取高昂学费，阿里斯托芬是这么污蔑苏格拉底，或者亦曾受到苏格拉底的召问和怀恨在心，亦正是因为这部剧的流行，后来为苏格拉底的死埋下了伏笔。
即使是咁，苏格拉底依然我行我素，每日到街上观察他人，就算明知道咁样做会招致越嚟越多嘅反感，佢嘅太太亦因为苏格拉底嘅举动而经常大发雷霆，但呢一啲从来冇令到苏格拉底动摇。咁到底点解令到苏格拉底会咁坚持落去观察他人呢？呢、这个其实同一个神谕有关。德尔斐神庙石柱上有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认识你自己。而家睇嚟，呢句心语同苏格拉底嘅哲学理念有住莫大嘅关联。对古希腊人嚟讲，德尔斐神庙系世界文明嘅中心，佢嘅影响力更系无可取代嘅。尤其系德尔斐嘅神谕，更系被当时嘅人视为绝对唔可能出错嘅预言。德尔斐嘅众多神谕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嘅神谕，系关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嘅预言。神谕嘅准确显示咗神嘅意志不可抗拒，人无论采取点样嘅手段企图改变神嘅安排，最后总系阴差阳错咁推动咗神谕嘅发生。呢、这个其实同中国人去庙宇求签有啲类似，只系神谕更为具体。当祈求者提出疑问之后，由祭司转达神嘅口谕。而德尔斐神谕在苏格拉底身上同样得到了印证。苏格拉底有一位叫海纳峰的好朋友，两人经常深入交流哲学。海纳峰很敬佩苏格拉底，同时亦敢于质疑他。海纳峰好想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他就到德尔斐神殿问神，雅典仲有边个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啊？海纳峰得到嘅神谕回答系：索福克托勒斯好聪明，欧女比得斯比较聪明，但喺雅典冇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索福克勒斯同欧里比得斯都系希腊最伟大嘅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嘅伊底帕斯王，欧里比得斯的美迪亚，加上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合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神谕认为希腊最著名的人物都没有苏格拉底聪明，这个在当时亦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同时亦引来了很多妒忌和麻烦。苏格拉底听到这种神谕后，陷入了长期的困惑之中。他认为神谕是不可能呃人的，但是他又明确地知道自己并不比那些伟大的希腊人聪明，反而是透过大量的学习、大量的思考，心中不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无知。但为什么神谕会这样讲呢？于是苏格拉底决定要亲自证实神所讲的话。咁样应该点样做呢？苏格拉底想嚟想去，决定去拜访大众心目中嘅三类聪明人。佢首先拜访系政治家，呢位政治家向来以知识渊博自居。喺倾偈当中，苏格拉底就发现佢对善与美呢啲概念嘅理解非常有限，而佢就自以为无所不知。呢、这个显然唔系一个有真知嘅政治家。在政治家那里离开了之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诗人。但他很惊讶地发现，诗人对自己的名作的演绎竟然还不如其他人的传译。那他就认为，诗人创作诗歌那时需要凭藉某种天赋或灵感，而非只靠自己的才学。在这里我们拆开来讲一讲。苏格拉底发现的这一种观点和中国人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谋而合。很多诗人、艺术家有很多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创作出了完美的作品，例如大家熟悉的李白《最后诗如泉涌》，还有王羲之最后写成的《兰亭序》等。最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工匠。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好多诗人、艺术家，有好多都系喺醉酒嘅状态下创作出咗完美嘅作品。而家继续讲落去，呢位工匠因一技在手，自此高人一等。苏格拉底询问工具有关道德同价值观嘅问题，佢唔识。扮色强行作答，狂妄自负的样子显得好浅薄。苏格拉底在拜访完这三类人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一无是处。看来他神谕并不是夸赞我，而是将我当作例子。好像在这里说，在你当中只有那些好像苏格拉底一样意识到自己在智慧上一无所知的人，好似最有智慧的才是最有智慧的。正因为例子好似在这里说，在你当中只有那些好像苏格拉底一样意识到自己在智慧上一无所知的人，好像最

方的牛膜，帮助他们，刺激他们，直到他们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进而可以分辨出真正的善和恶，提升道德，接近神。至于之后每日观察他人，找人辩论，成了苏格拉底实践自己的哲学使命最重要的方式。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来自于神的诫命。无所不谈的话题，就算明知道这样做，宗教的没落和对神的正念，或者喜欢思考的人，在看过希腊神话之后，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希腊神话中这些神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他们似乎充满了欲望、算计和斗争，和凡人有什么分别呢？事实上，这个正是当时人的道德下滑、宗教变异最直观的证据。当时的作家、诗人用自己的理解随性创作了，以及民间的牵强附会，将神描绘了成为符合他们观念的样，所以他们欲望满身，纵情享乐，还有的甚至可以为了权力杀父或食自己的仔女。这个就是当时社会负面因素的投射。其实这样的事一直存在，如今亦是一样。在中国大陆所流行的《白蛇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书中的蛇妖被刻画得有情有义，而得到高僧法海和尚就固执而又不近人情，人妖之间的恋情被谱写成为流行歌曲，被大量传唱。网络上法海你不懂爱的 MTV 成了网络热门，善与恶、好与坏、真与假，在这种娱乐化的方式中被渐渐颠覆。在中国大陆，现实中的佛门亦早已不再是清修之地，寺院的方丈被爆出私生活混乱、财色双收，出入坐豪华汽车，买大量房产，大发佛烂财，道德品质甚至不如一般常人。这个无疑又加重了人脑中修道、修佛者的负面形象。小说、电影、电视中大量的传统人被颠覆性地再次塑造，有些故事中的神甚至比魔都恶，而英雄人物要不写一些污染邪性，就会令人觉得跟不上潮流和千篇一律。苏格拉底显然亦看到这一点，宗教已经不再是引导人崇拜善的境地。人不懂得怎样敬神，只是一味地求神解决生活中的困扰或消除苦难。可悲的是，真正懂得敬神的苏格拉底竟然被诬告不敬神灵，原因只是苏格拉底不跟随当时雅典人一样用祭祀仪式来敬拜神灵。就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他在法庭门口遇到认为对神非常虔诚的犹罪佛伦，他因为爸爸的过失而去法院告他，理由是爸爸的行为是对神的不敬，侵犯了神的权力，自己的做法是真正的敬神。苏格拉底很好奇，因为自己被控告的原因之一是不敬神，于是就向游罪佛伦请教为什么敬神。游罪佛伦告诉苏格拉底知，敬神是要做的事被神喜欢。于是这个奥林帕克斯山最伟大的神，因为他的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的仔，于是就将克洛洛斯绑起，毫不留情地惩罚他，所以我做的事是令神喜欢的。苏格拉底认为奥林匹斯山有这么多神，他们之间争斗不休，竟然不见一个你觉得应该被哪个神喜欢，你惩罚你的爸爸，于是是喜欢了。克洛斯洛一定不喜欢了，克洛斯托斯喜欢了，克拉肯定不喜欢了，所以同一样的事，既会被神高兴，又会被神不高兴，这个可不可以叫虔诚敬神呢？苏格拉底敏锐地观察到希腊神话的混乱，神应该具备一种崇高的道德，不可能好像人类一样行事。人敬神是因为神是全知全善的，人追寻神的本质是追寻善，如果神是不善

0: 现这个显然已经不配称之为神了。那为什么还要努力追寻呢？希腊神话里面，乳师的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的仔，乳师亦因为怕预言食了自己第一个老婆麦提斯。这里还有神的慈悲和善良。而由叙佛伦学习传说中的乳师惩罚爸爸的行为而惩罚自己爸爸，就以为是敬神，明显是受到了当时变异的神话故事的影响。由叙佛伦对神的虔诚显然未曾仔细省察，在苏格拉底的超问下，由叙佛伦不得不改变他的说辞，敬神是对神好。苏格拉底继续问，一个人为什么对神好，是不是好像照顾马是想给马拉车一样，杀鸡宰羊祭神其实是希望获得神明保佑，是不是对神好就想利用神？苏格拉底认为，祭祀神灵并不是真正成的敬神，尤其是当祭祀者抱着希望获得回报的想法祭祀神灵那阵，这个同现在去庙求神拜佛的人没有本质的差别。由叙佛伦最后哑口无言，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神，只好说第日再讲啦，苏格拉底，我还是急住要赶路，我要走了。苏格拉底为什么有这么睿智，他的智慧到底是在哪里来的呢？这里不可以不提到一个伴随苏格拉底一生的神秘声音。在我的童年开始，一个特定的声音就开始在我心中出现，如同一个精灵的声音。每当他出现那阵，他总是阻止我去做一些事，但从来没有给我正面的建议。例如正是他阻碍了我参加政治实践，而我亦愿意听从他的指示，无论是作为士兵坚守阵地面对死亡，亦或是担任正义的审判，亦从未发出正义的声音。你们知不知道啊？我内心总会听到一个精灵的声音，每次我想做不好的事，他总是跳出来反对。就算是一些小事，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大家总以为是最大的坏事。但是在我早晨离开屋企开始到现在，无论我做什么讲什么，这个神的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在其他场合讲话那阵，他总是阻止我继续讲。这个神的声音曾经被后世无数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一向推崇理性辩论的苏格拉底竟然会不加思办咁听从一个来自内心的声音。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这个神的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在其他场合讲话那阵，他总是阻止我继续讲，而家继续讲下去。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传统的修炼人的角度，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他正同我们修炼文化中点化这个概念完全一致，当一个修道人做出不符合道德的行为和思想那阵，就会有声音阻止，或者是被修行者受挫。其实这个就是神在这里点化修行者。苏格拉底有奠定人类文化的使命，故而在童年开始一直有神在这里看护他，启悟住他的智慧。人总是将信神和不理性等量齐观，其实是相当主观的误解。正信神者必然首先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对神拥有的是正信，而大部分神神叨叨的人多数都是求神者，他们会为了烧头香而付出大量钱财。讲白了，他们只是想和神佛做交易，而对于何为佛法道法，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比不信神的人明白得更多。苏格拉底反对将传统的祭祀作为敬神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只是将敬神和自身利益捆绑在一起。苏格拉底呼吁要将对哲学和知识的追求作为崇拜神的主要方式。苏格拉底认为雅典人应该透过自省来敬神，如果一个人始终追求智慧，才是对神最大的虔诚。讲穿了，这个就是苏格拉底的修炼之道。苏格拉底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他不时会出现长时间的分心发呆的状态，他会在某个地方突然停住，有时会陷入沉思几个钟头那么久。有一次他在户外驻足思考，由朝头早起到晏昼，一啲都唔喐。晏昼嘅时候，人开始注意佢啦，来来往往嘅人对佢指指点点。嗰阵时正好系夏天，到咗夜晚，有几个人出于好奇搬嚟铺席卷，守住苏格拉底，睇佢会唔会企喺度成晚。果然，苏格拉底一直企到第二日朝头早，太阳出嚟啦，佢向太阳做咗祈祷，先至离开。仲有一次，苏格拉底同阿里斯托德姆一起去参加宴会，路上苏格拉底又出神了，阿里斯托德姆冇留意。等佢到咗宴会地点，主人问佢，苏格拉底呢？佢呢个时候先至发现苏格拉底冇嚟，于是佢哋就派人去揾佢。好快嗰个人翻嚟揾到啦，佢呆呆咁企喺邻居屋企走廊，我招呼佢，佢喐都唔喐。参加宴会的人中有些了解苏格拉底，就解释说他是有个习惯，随时会站下来无缘无故地出神。后来直到宴会过了一半，苏格拉底才到。之前我们讲过，苏格拉底曾是多次参加战争，在第一次参战那阵，苏格拉底亦曾喐都唔喐企咗一日一夜。喺结合苏格拉底之前嗰啲修炼嘅表现，佢嘅呢一种出神喺中国修炼文化中就更容易理解啦。那个就系佢出现咗类似定嘅状态，这个系修行者打坐或修行状态嘅常见嘅现象。自认无知嘅圣人苏格拉底。西元前399年，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不敬神。苏格拉底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为自己辩护，驳斥了控诉的荒诞，但陪审团仍旧判处了苏格拉底有罪。苏格拉底服从判决，服毒而死，成为西方史上最知名的公案之一。指控苏格拉底的一共有三个人，代表诗人和艺术家的莫纳图斯，代表手工艺者和政界人物的阿鲁图斯，和代表演说家的卢孔，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得罪过的群体。莫纳图斯正面指控苏格拉底，卢孔是个附和者，他们背后的阿鲁图斯即是这一场荒诞控告的幕后主使。在伯罗奔尼切战争，雅典败给斯巴达后，由斯巴达扶持的30僭主
曾短暂统治过雅典。三十僭主是战争结束后由斯巴达在雅典建立的寡头傀儡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阿鲁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这个时候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者正是在这一场审判发生前几年，苏格拉底曾批评雅典先前当权者的民主党，所以后来民主派重新掌权。苏格拉底批评和影响力令领导人物阿鲁图斯感到危险。另外，先前苏格拉底曾就美德的本质与教育和阿鲁图斯进行辩论，指出阿鲁图斯对自己的仔的教育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谋取名利，并不是真正为个仔好，这个令阿鲁图斯怀恨在心，利用部分希列人对苏格拉底的不满情绪，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政治迫害。他到处散播谣言，说如果苏格拉底不死，雅典的年轻人就会被苏格拉底腐化，即使他明知道苏格拉底无罪，亦不参与政治，只是喜欢辩论的善良老头。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想做一个一心求死的殉道者，理由是什么呢？首先，苏格拉底拒绝演说家吕西亚斯为他写一篇智者学派风格的辩论词，我们一定要承认比苏格拉底按照智者学派的辩词来申诉，胜诉的可能性会增大很多。苏格拉底就认为这篇辩论词在讲大话而不愿意使用，其次在陪审团判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苏格拉底本来可以要求从轻发落，例如选择罚款或流放，苏格拉底同样拒绝了。最后，苏格拉底的学生买通看守，准备救他出狱嗰阵，苏格拉底因这样做是破坏法律而再次拒绝。但笔者认为这个并不是苏格拉底一心求死，苏格拉底申辩时显然是积极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个好像我这样的人不容易出现在你们中间，请放了我吧，如果你们杀了我，而后神如果不再派另外一个我这样的人来烦你们，你们就要在中道沉睡愿余生。我不关心我自己的任何事，简直不像是人所谓多年来屋企的事得不到我的关心，我总是为你们做，亲自走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好像父亲或兄长一样，劝你们关心得胜。如果我从中得到什么，或靠叫你们做这些赚钱，那还有这些道理。苏格拉底不求死，但亦决不怕死。他强调，我一生追求真理，一生都在和任何人的对话中强调并保持真诚。那这一次为了活命，我就要编造活命的理由吗？绝对不可以。在变异思想的影响之下，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持受害者有罪，将人地责任推向那里，肯定是你有问题，但从来不论及那些坏的现象和负面因素。之所以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被苏格拉底省察的人对他怀着极大恶意，他们当着苏格拉底的面或者承认过去自己没有智慧，但是背地里就怀恨在心，传闻讲起剧云对苏格拉底极尽诋毁之事，但又大获成功。在看过剧的人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是一个诡辩者，又是一个不敬神的人。这里长期的诋毁已经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有些人对苏格拉底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即使他本身并不了解苏格拉底，而更多被苏格拉底省察过的人因抱着这种先入为主的错误印象，亦认为他是一个不敬神灵的诡辩者。当然，真相其实很简单，苏格拉底并不热衷于研究自然事物，虽然他亦不反对，他更在意的是对人的德行和智慧的探究，但苏格拉底确实不像当时的雅典人一样祭祀神。
这个是因为当时的宗教已经败坏，关于神的那些所谓传说，很多人都是自相矛盾的邪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个故事还未讲完的，在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同埋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加州州长纽森在礼拜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和何锦丽都是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物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个人都没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令其他候选人受益。何锦丽曾经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作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就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还将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恩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恩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只是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在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恩克还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表示，这个周末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和习近平下个礼拜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和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这个月美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虽然川普曾经在7月称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辉达、Parentia 和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经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部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和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 Parentia 要求 Anthropic 作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将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辉达就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博斯、艾伦亦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心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日。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礼拜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 107,677 人，比去年增加7,914 人，首次突破10万人，
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 94,298 人，男性就有 13,379 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只有153人，而到了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0,000人，2012年突破50,000人。好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 ,2025 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是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是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亦更高。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Oa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Oa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夫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几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园中的38个园。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 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仲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至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以下是今日的湾区新闻。Jim 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朝早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的第24届 Jim Force 大会。大会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 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第二宗新闻，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 最后一宗新闻讲返 Berkeley。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朝头早开始清理位于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了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和帐篷，再将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和鼠类有关的致命疾病勾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莱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勾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十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大柏莱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现在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加州州长纽森在星期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和何锦丽都是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物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个人都没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令其他候选人受益。何锦丽曾经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作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就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仲将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恩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恩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只是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在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恩克仲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表示，这个周末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和习近平下个礼拜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和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 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这个月美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虽然川普曾经在7月称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辉达、Parentia 和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经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部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和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 Parentia 要求 Anthropic 作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将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辉达就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博斯、艾伦亦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心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日。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礼拜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 107,677 人，比去年增加7,914 人，首次突破10万人，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 94,298 人，男性就有 13,379 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只有153人，而到了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万人，2012年突破5万人。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2025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是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是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亦更高。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10年冬天，一个女人走出了羁押她四年的房间，她叫李薇，在中共的反腐败历史里面，她有一个称号叫做公共情妇。15名高官陈同海、杜世成、郑少东，这些人最终死的死，一个个送入了秦城，或者直接判了死缓。但李薇没有踏上法庭，没有起诉书，没有判决书，冇案号，一个被指控行贿、受贿、逃税同15名高官都有关系嘅女人，四年后直接走出嚟自由啦，佢点解能够全身而退？2011年冬天，另一个女人消失咗，佢叫汤灿，佢喺网志上为新专辑拍广告，相片入面一身军装，妆容精致，冇任何即将离开嘅信号。几日之后，佢就由所有嘅公共视野入面消失，佢嘅工作室话佢最近好忙，等过几日统一回应，这个回应12年都冇嚟。佢被传判过15年、7年，被说死刑，被说成间谍，被说成患了重病。12年后他回来了，企在小城市的舞台上继续唱歌，但起诉书没有，安号没有，
3: 判决书冇，两个女人一个全身而退，一个秘密服刑。佢哋嘅故事讲出嘅系同一场游戏规则。喺中共嘅体制入边，一个女人消失或者保住自由，从来唔取决于佢做咗乜嘢，而取决于佢知道边个嘅秘密，取决于佢哋嘅背后企嘅系边一位中共大佬。你好，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我哋先将李薇嘅故事由头讲清楚。佢1963年出生喺越南，童年时随父亲进入云南，靠倒卖烟草起家。云南烟草利润大，但指标同批文掌握喺官员手入边。李薇好快明白，靠自己做生意赚唔到真正嘅大钱。佢后来嫁俾红河州烟草系统一名官员，靠丈夫引荐进入官场，认识咗云南省长李家庭。1995年，云南扬中海上有一艘著名嘅游船，叫做海王号。船嘅主人徐福英系李家庭嘅情妇。呢艘船上官员、烟草商、地产商轮流往来。表面上饮酒唱歌，实际上交换的是烟草、配额、石油项目和官场关系。那个时候的李薇只是船上一个不太起眼的帮手，但他在这艘船上看清楚了两件事。第一，一个省长的批文可以替商人带来几千万的利润。第二，有咗啱嘅身份，可以令到钱喺内地、香港同离岸公司之间自由流动。2001年，李家庭被查，李薇第一次面对入狱嘅风险，但佢脱身啦。之后，佢对身边人总结出一句话，后嚟成咗整个发财逻辑嘅核心，唔能够将所有嘅资源同机会寄托喺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嘅关系网，散一样嘅网。呢句话改变咗佢嘅后半生。李家庭案之后，佢靠住云南旧关系入咗北京，通过金仁庆进入咗余正声嘅视野。呢度要讲一个关键嘅人物余正声，佢曾任建设部长，2001年调任湖北书记，后嚟进入政治局，最终坐上政协主席。佢喺青岛任职8年，积累嘅人物，加上佢喺全国建设系统嘅影响力，令佢成咗李薇关系网最重要嘅枢纽。财经杂志曾经发文点名余正声，将李薇先后介绍俾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北京城市建设副市长刘志华，并嘱托青岛旧下属杜世成对李薇多加关照。呢句多加关照落到杜世成手上就变成咗乜嘢？两栋文物别墅，本嚟根本唔能够出售嘅青岛省级重点文物，最终以750万低价卖俾咗李薇，并俾佢办咗产权证。61,800平方米嘅太平阁土地，嗰块地位于八大关保护区。青岛市人大唔同意改成房地产项目，杜世成当场押咗翻去，地批俾咗李薇，佢转手赚走8,400万。而最离谱嘅一笔系2004年嗰个45日赚走2亿嘅泰山地产交易。中石化旗下嘅泰山石油以1亿2,300万将泰山房地产75%嘅股权卖俾咗李薇控制嘅首创青钢公司。45日后，李薇以3亿2,500万转手卖出，差价2亿200万。而且更荒诞的是，他买的是那1亿2,300万，到案发时都还未有付清，他还欠着卖方的钱，已经将利润装入了袋走人了。陈同海掌控卖方，杜世成掌控买方，一个放出国营企业的资产，一个将价格拉高接货，李薇其实在中间拿走了2亿。佢最厉害嘅地方唔系令几多男人上咗佢嘅床，而系要呢啲男人手上嘅权力都上咗佢嘅账。 但佢点样维持呢一张关系网唔会崩破？关键两个字：身份。李薇其实系越南出生嘅女子，但佢喺1996年突然间喺广东惠来落户，攞到深圳身份证。替佢办呢件事嘅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有咗内地身份，佢再利用香港回归后嘅政策渠道，喺香港取得居留身份，设立香港公司，再通过英属维已经群岛嘅离岸公司控制资产，一套完整嘅通道就咁样搭好啦。内地攞项目，香港公司安排股权，离岸公司持有财富，钱可以喺中间来回流动。但佢仲有第三样身份，特别任务。早期报道指出，李薇曾经以安全系统特殊人员嘅名义往返内地同香港，有人话呢个身份由时任国安部长许永耀批准。呢个身份令佢喺接近官员嘅时候多咗一层讲唔清道不明嘅保护色。官员知道佢有安全系统嘅背景，就更加难随便切割佢。佢懂嘅事太多，又有人替佢撑腰，呢个系普通情妇做唔到嘅事。仲有嗰本传说中嘅日记，外界后嚟将呢个讲得好香艳，话佢记录咗同嗰啲官员交往，保留婚外细节，用呢一本日记换回自由。但更准确嘅讲法系，李薇控制住近20家公司，入边藏住嘅系一套完整嘅关系记录，边家公司替边个持股。边块土地系边个批嘅？边个官员由边个介绍？边一次付款走香港？边笔资金经过地下钱庄？边一日喺青岛别墅见面？呢套材料比任何一本硬皮日记都更加攞命。2006年10月，警方以税务问题控制李薇，陈同海亲自出面干扰调查，依然未能够将佢捞出嚟，但之后发生的事讲出了他为何能够活生生地走出嚟。杜世成为了争取立功，举报陈同海，调查线由青岛市委直接摸到中石化。陈同海在被正式双规前，还将1亿7000万的资产转移出去，最后他被判死缓。郑少东因为受贿826万被判死缓，黄松其他人亦先后入狱，而李薇2010年直接走出来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一旦李薇企上法庭，控方就必须讲清楚他行贿给谁，谁替他办户籍，谁将他带入北京，谁将他介绍给陈同海和刘志华，谁嘱托杜世成对他多加关照。那个人是余正声，而在2010年余正声还在政治局，即将进入常委会。李薇不审，杜世成案就只是一个青岛市委书记受贿626万，陈同海案就只是一个央企董事长收受1亿9000万，将他们拆开，每宗案件各自审判，公众就看不到背后连住同一个女人、同一批项目、同一条资金通道。李薇保住了余正声，因此余正声亦都保住了他。他的问题不是细到不值得审，而是大到不能够公开审。这样的故事，中共的官方媒体永远不会告诉你知。讲完李薇，再来讲下被大众余正声亦都保住了他。他的问题不是细到不值得审，而是大到不能够公开审。这样的故事，中共的官方媒体

有一个牌，同李薇一样，亦是公共情妇。汤灿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讲得越来越荒诞，春晚后台被捕，政变联络员屈听器钻石，几乎每一个版本都比上一个更加戏剧化。但事实是他的最后一次可以核对的公开行程，是2011年10月31号出席一个公益活动。11月25号他在网志推新专辑，睇起嚟一切如常，真正的断点就落喺嗰条网志之后。冇拘捕现场，冇官方通报，连佢从边一日失去自由都无法确认。嗰个被传得最广嘅春晚后台被捕版本，有一个致命嘅逻辑漏洞。嗰个时候春晚根本仲未有开始彩排，咁佢点解消失？要答呢个问题就由三张唔同嘅网讲起。第一张网，地方腐败。2011年5月，河南开封市市长周以忠在酒店被双规，经济观察部调查记者仇子明后来明确指出，汤灿是被周以忠供出来的。周以忠掌握城市建设、财政资金和地产项目，他在接受调查时交代的涉及财政资金、银行卡和汤灿之间的往来，这个将调查视角由图色传闻推到了钱的方向。财经杂志调查记者对周汤两人的关系留低一句话，财政资金用自己的卡补偿美人。第二张网，军队后勤。河南线并没有停在开封，在开封供出汤灿没几耐，军队内部在查另一个人，共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他来自河南北阳。谷俊山掌管军队基建、营房、土地和房地产，他在河南乡下一家仿故宫格局的将军府，调查人员在他哥哥家的旧宅漏夜搜查，运走了四卡车物品。财经杂志调查记者罗昌平后来揭谷俊山和汤灿的关系，留下了一宗在遇求子，还有延伸的隐喻。求子两个字讲的不是宴会上的偶遇，而是两个人已经到足以讨论细路仔的深度关系。还有香港媒体传言，谷俊山承认为了讨好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汤灿奉献上去。汤灿2010年以35岁的成名歌手身份被特殊招生进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具体是边个招的，汤灿自己讲感谢战友文工团团长刘斌的知遇之恩，将他调入部队。但罗昌平讲刘斌只是执行者，推动这件事的是次序徐才厚。谷俊山掌军产，徐才厚掌将领晋升，刘斌掌文工团的日常事务。他们被汤灿着上军装，给了他一张入场的门票，汤灿就进入了一个普通人入不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门一扇，什么事都可以谈，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第三张网，宣传与政法。央视台长焦黎在汤灿失去了公开行踪的前一日突然离任，周永康的核心秘书余刚后来被查处。凤凰周刊知情人说，他和姓文歌手长期非法同居，身份特征、时间和案件状态全部指向汤灿。罗昌平用了一句话形容余刚的角色，领导尤物的代词人，意思是余刚替更高层的人物物色安排并维系情人资源，必要时用自己的身份遮住真正的主人。所以后面还有更火爆的故事，说汤灿被薄熙来和周永康二人共享，充当薄周的政变联络员。但汤灿早在薄熙来、周永康落马之前就被限制了自由，所以说汤灿参与政变可能是后来补写的经律版本。但前边讲的三张网，汤灿扮演的角色应该都是真实的。对周以忠，他可能是利益接受者；对谷俊山，他可能是长期关系人；对徐才厚，他可能是被安排身份的人；对余刚，
佢仲可能

0: 担资产代持。三张网由不同的方向同时收紧，最后在汤臣身上相交。他不是一宗案的被告，而是多宗案的交叉点。任何一条线公开都可能牵出另外两条。最方便的办法是以经济犯罪处理本人，再令他在秘密状态下配合其他案件。2015年罗昌平发布了一组图文，题目被概括为美人汤与他的骑士们。他的价值不在程式名单，而在于指向的钱、军籍、代持和档案协查。判决书为什么不能够公开？汤灿最终在湖北受审服刑，使用化名周炎，涉及经济犯罪，大约在2015年底到2016年前后获释。2018年他第一次重新出现在合影入面，2023年他企返到小城市的舞台上，但起诉书到而家都没有，案号没有，判决书没有。为什么？因为一旦判决书公开，他必须写明谁将他送入军队，谁授意特殊招生，边个的财政资金入了他的账户，他知道边个和边个之间有什么交易，他替边个持有过什么资产。这些名字一旦出现在公开卷宗入面，谷俊生案、徐才厚案、周永康案就不再是各自独立的个人腐败，而会被重新拼回成一张互相连接的网。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是给他有罪，给他服刑，但不会被社会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刑罚留给台前的人，真相留在权力内部。而那些流传了十几年的传言，其实服务了同一个目的，令公众的注意力停留在一个女人的身体和隐私上，而不是去追问谁批了军籍，谁挪用了财政资金，哪些公共资产换成了他的军装和房屋。汤灿被叫做军中妖姬，是因为这个称号最方便，将他一套由市长、将军、秘书、台长和军队组织共同转运的制度，加上在一个女人身上，他被写到越放荡，真正掌权的人就越似只是受了诱惑，他的首饰被估得越贵，被谁挪用了公共资金，反而越不用交代。现在将李薇和汤灿放在一起看，一个全身而退，一个秘密服刑之后复出，他们的结局不同，但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他们都知道太多。李薇知道谁将他引荐给陈同海，谁嘱托杜世成关照他，汤灿知道谁为他办军籍，谁透过余光安排他，谁给过他财政资金。在中共的政治逻辑入面，一个女人的自由或被禁锢，不是由她的罪行轻重决定的，而是由她掌握的秘密、连接的人物以及目前政治格局的需要来决定的。李薇交出了足够的材料，令杜世成和陈同海等人可以被处理，同时将自己和余正声的关系留在司法程序之外。他保住了余正声，亦保住了自己。汤灿掌握的秘密牵涉面更广，三张网的每一条线都通向当时仲在台上的人，所以他不能够好像普通罪犯那样公开审判，只能够用经济犯罪的外壳秘密处理，用化名和湖北的某个女子监狱将他由公众视野入面完全隔离。等到谷俊山被判无期，徐才厚案被处理，周永康被判终身监禁，那些连住他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入了秦城，到那阵他身上的危险程度才降到可以令他重新出现。
1: 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0: 13号早上，一份附文在网上传开了，敬一丹今日走了，这个是他的女儿王以晴在敬一丹本人微信公众号上写低的第一句话。附文的标题叫做感谢这个世界让我走过。附文入面讲，敬一丹今年6月在乡下哈尔滨录节目时突然间急性脑出血，之后被紧急转往北京住院，经过近3个月的抢救，
1: 最终仲系未能够撑过嚟，终年71岁。呢度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其实早喺7月23日晚上，网上就已经传过一次另一单去世嘅消息。当时优霞工厂创办人毛大幸发咗一条一单大姐走好嘅贴文，配咗蜡烛，定位仲显示系央视总部大楼，一下就喺网上炸开啦。后嚟毛大幸将嗰条贴文删咗，改口话希望系假消息。呢次嘅正式讣文入边，敬一丹嘅女儿专登提咗一句，话当时系因为妈妈仲喺抢救中，家人为咗唔打扰治疗，冇第一时间澄清，亦就系话七月嗰一次假消息，亦唔系空穴来风。敬一丹1955年出生喺哈尔滨，1988年入央视，先后主持过《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呢啲观众耳熟能详嘅专栏节目，攞过3届金话筒奖。2015年正式退休。富文发出嘅几个小时入边，央视系统内外一片悼念声，唔少同行、观众都喺缅怀佢主持节目时嗰份温和得体嘅形象。呢个系官方附文同公开报道呈现俾大家嘅敬一丹。但如果你关注过官方媒体以外嘅声音，或者关注过法轮功议题，你脑入边浮出嚟嘅可能系另一张截然不同嘅面。2001年，敬一丹主持嘅焦点访谈播出过一期节目，叫一个法轮功自焚者嘅自述。呢一期节目将2001年天安门嗰场所谓嘅自焚事件包装成法轮功学员绝望自残嘅铁证，喺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定性。但呢一场自焚早就被外界层层扒开过，法轮功教而明确反对杀生，反对自杀，学员根本唔可能自焚。而录像入面嗰啲被反复放大分析嘅细节，譬如嗰位自焚者黄俊东，官方媒体话佢身上塑胶樽装住汽油，但就冇被瞬间燃点，面部皮肤烧到面目全非，更容易燃烧嘅头发就完好无损，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呢个系一出导演出嚟嘅戏。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联合国会议上就已经公开表态，认定这个是官方一手策划操纵的行动，目的是煽动社会对法轮功的仇恨。纪录片《艺火》后来亦都系统性地拆解了央视镜头入面那些造假的破绽。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因此将敬一丹列入了相关调查名单。根据他们的不完全统计，由1999年7月到2005年这6年半入面，焦点访谈一共播出过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单是1999年下半年刚5个几月就占了70集。这个正是江泽民下令全面镇压法轮功，焦点访谈由舆论监督急速转向舆论打手的那个时间点。独立时事评论员陈美宇今年7月在敬一丹病重期间发表文章，直接批评他当年这期节目制作假新闻，助纣为虐。比起评论，更加值得听的是一段同敬一丹有过直接接触的同行的回忆。 YouTube 博主李牧阳同敬一丹有过一面之缘，30几年前他在大陆电视台工作时听过敬一丹的业务培训，他当时对敬一丹印象不错，说他穿着比较朴素得体，眼神温和带有笑意，说话相对平和，带有女性的温柔特质，这个在大牌主持人中很少见。课后闲聊时，敬一丹很贴地，谈的都是他在地方台时遭遇的被男性欺负、被出阴招、被穿小鞋等，同听课的人有不少互动共鸣。因为电视台这种地方，这种事非常普遍，很多人都经历过。李牧阳表示，即使这样，由敬一丹口中听到这些还是几吃惊的，毕竟他当时已经是中共国面，而且是在全市近100位播音员主持人面前公开讲出来，具有一定风险。因此他当时觉得敬一丹几有胆量，能够讲一些实话。后来李牧阳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劳教，2002年 他由劳教所被放出来后，偶然看到敬一丹主持的那期一个法轮功自焚者的自述，他说他的面型没变，但那种女性特有的温和不见了，眉宇之间换成了一股杀气。李牧阳接下来这段话，我们就觉得比任何一句道德谴责都更加值得琢磨。他没有简单地将敬一丹定义成一个恶人，他讲的是不知道他当年是清楚是讲大话，定是被体制蒙在鼓里跟住造假。但无论是哪一种，明知故犯亦好，糊里糊涂被利用亦好，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他最后提醒体制内的人，中共体制是泯灭人性的。在体制内时间长了，人性就会越来越少，这个是很可怕的。他的这段想翻起其实是讲清楚，他的这一段回忆其实是讲清楚了体制怎样一步步将一个看起来温和甚至讲义气的人分化成大话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这台机器运转得越耐，人身上那点人性就磨损得越厉害。1989年六四前夕，几百名官方媒体记者曾经上街游行，牌上面写的是不要逼我们造谣，这里入面有不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官方大报的记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积伟晚年亦都讲过一句流传广泛的话，这份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所以其实很多体制内的人心里面都清楚这台机器是怎回事。这些官方报道中看不到的事情，我们还会不断地挖掘呈现真实的东西给大家。敬一丹用一生的时间坐在这台造假机器最显眼的位置上体面地离场了，但就在他离世的这几人，还有另一班人不惜代价亦要将真话喊出来，而且一个接一个地向上冲。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这几日到底发生了什么。9月11号，中国大陆短影音平台快手上，一名自称陈小红的年轻男子开了一场直播，对着镜头读出了一份反共宣言。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然后开始读。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习近平是历史上最大的涉国贼，拒绝共产主义官僚对中国人民的殖民，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事。他还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当年那场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说独裁者的权力可以被撤回，不必靠暴力亦能结束一党专政。他说自己不怕封号，不怕被捕，真正怕的是自己先将言论自由阉割了，将尊严交出去。反常的是，他读完一篇之后，直播平台居然没有即刻被封，他又重新读了一篇，直到第二次读到2分36秒，眼见就来读完了，直播才被以涉及违规为由关了。这个时间差令不少网友起了疑心，猜测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故意放慢了手，借他人之嘴show给上头看，甚至有人说审核大概亦被压榨得无法忍受了。这个当然只是网友的猜测，无法证实。第二日9月12号同一个人转战到哔哩哔哩站，又读了一份新的宣言，这一次讲得更加具体。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不应该来自对权力的垄断，而应该来自人民的授权、宪法的约束和自由选举。我反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一党专政体制，亦反对以审查、封禁和打压言论的方式限制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他的诉求很简单，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这一场直播撑了大概一分钟就被封，直播画面入面他身后还有另一名青年举着一张画了红叉的习近平相片。到了9月13号又有第三个年轻人在快手直播平台念反共宣言，直言要推翻共产党，这次直播撑了55秒。 三日三场直播，一个比一个短命，但一个接一个冇出嚟。评论区入面唔少 X 平台网友留言话呢个系勇者，亦有日本网友留言话冇被毒害嘅中国人好珍贵。如果只系睇呢三段直播，你可能会觉得呢个系几个个别例子，几个胆特别大嘅年轻人。但如果将时间拉长一啲睇，你会发现呢几个人其实只系一场已经持续咗将近一年嘅浪潮入边最新翻起嘅几朵浪花。呢个唔系个别例子，系一场已经烧咗就嚟一年嘅浪潮。一个更早嘅案例系7月22号一名男青年喺快手直播入面痛骂中共同习近平，甚至嗌出咗要对习近平动手嘅狠话，直播平台同样被秒封。而据网上传出嘅消息，呢名青年好快就被国内保安带走调查。再往前推，今年3月一名辽宁访民亦都喺直播平台入面大骂中共，话自己60几岁冇医保冇社保，487万元被中共攞走，上访300几次都攞唔返，而家靠直播讨生活，仲要被封号。呢一条直播当时有几百人喺线上收睇，唔少人点赞。8月14号一个网名叫韩云霄嘅网友索性将整个过程当成一次公开实验嚟做，佢专登用一个啱啱攞到直播权限，一个粉丝都冇嘅新号直播发表高度敏感嘅内容，将自己由开播到被封号嘅全过程录落嚟投稿，话系想要更多嘅中国人了解中共网络管制嘅边界到底喺边度。最后佢仲呼吁更多人介入呢场行动。呢啲睇嚟似分散嘅个案，外界观察者已经俾佢哋起咗一个共同嘅名，叫做冲塔运动。冲塔呢个词本嚟系英雄联盟呢一类游戏入面嘅讲法，指玩家不计后果咁直接冲向敌方防御塔，通常意味住角色好快阵亡。放到中国互联网嘅语境入面，塔指嘅就系以习近平为核心嘅审查机器。冲塔就系顶住必然被删帖、封号，甚至被警察上门嘅风险，公开发表对中共同最高领导人嘅直接批评。根据中国人权等海外观察机构嘅梳理，呢场浪潮大约由2025年11月尾开始，喺抖音嘅评论区 Bilibili 嘅弹幕入面持续发酵，参与者由几个人变成咗成千上万。更值得注意嘅一个现象系，唔少参与者其实系曾经嘅小粉红，嗰啲曾经狂热拥护官方描述嘅年轻民族主义者，但而家就反过嚟冲塔开骂。外界将呢种现象形容为回力镖效应，官方多年喂养嘅激进宣传，最终反过嚟刺穿咗自己嘅信徒。当然，冲塔嘅内容亦喺变化。早期更加多嘅系政治谐音笑话、历史禁忌话题，但最近一段时间，越嚟越多嘅贴开始直接围绕失业、收入下跌、社保缴费基数、养老压力、学位过剩背后嘅出生率下滑呢啲具体嘅民生问题展开，由情绪发泄慢慢转向对制度性问题嘅追问。我哋将两件事放喺一齐，一台造谣机器运转咗几十年，靠嘅正系一个又一个好似敬一丹咁样业务能力出众、睇起嚟亦唔坏嘅人坐入去，将假新闻包装到好似真新闻一样体面。敬一丹走咗，但呢台机器今日仲喺度转，一直系操作佢嘅手，换咗一做又一做。而另一边，是一班连真名都不能够露，随时可能被国内保安带走的普通人，一个接一个冲上去，用两分钟、一分钟、55秒的时间，将想讲的话喊出来，一个谢幕，一个登场，中间隔住的是一个人愿不愿意配合、敢不敢讲真话的选择。而这道选择题今日仍然摆在每一个身处该台机器阴影下的人面前。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0: 破碎的诗句。
1: 大家好，欢迎收看《越精彩越南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时事评论员石涛先生，石涛你好。
2: 呢度好，大家好。
1: 咁我之前发声，我之前讲嘢太快，今日慢啲。我哋今日好多新闻同大家分享啊！我哋睇到习近平出访埃及嗰阵时咧，就出现咗非常之尴尬个场面啦。佢竟然被当咗中华民国总统啊！系发生咩事咧？咁佢系中东抢完嘅影响力之后咧，又转身啦，马上啊系24号，今月24号咧带团啊，带好大一个商团啊嚟见川普。佢做咩嘢？系两套车，两边通气。咁今次咧，川普系川集会咧，系咪有戏睇咧？咁习近平会唔会用黎智英、黄之锋做筹码？咁佢想要啲乜嘢咧？咁呢几日就网络咧疯传啊，就名嘴嘅李史老师啊，个袁腾飞咧就移民美国内地德州，不过佢本人仲未出嚟啊。咁之前仲有另外一个大 V 咧，梁鸿大咧都系。在之前都已經出嚟了，去了加拿大。咁點解佢自念出走呢？咁今次我哋見到黃之鋒認罪之後咧，建制議員啊非常之幸災樂禍。陳永欣咧就係佢嘅頻道話咧，祝黃之鋒年年有今日。咁另外一單咧就睇到韓國咧嘅 Pink Lady 嘅個成員啦，就 Rose 咧就拒絕中國知名奶茶嘅天價代言啊。咁氣炸玻璃心，佢就話：，唉，我哋唔稀罕啊，要揾自己人。咁我哋講第一單新聞先啦，石頭。咁見到習近平咧日前出訪埃及咧，咁歡迎韓版上邊咧，我哋揀唔識嗰個字啦。不過佢哋就睇到咧出現咗中華民國總統呢個字眼，其實呢個係純粹係翻譯個錯誤咧，定係反映北京咧其實係中東嘅影響力冇咁大咧？
2: 嗱，兩方面可能都有嚇，即係我只能夠咁去理解，因為其實咧，而家睇到咗個情況係咩咧？嗱，字面上邊嗰個牌匾咧，真係寫住少咗人民嘅呢個咁嘅內容嚇，因為佢就個差別就係少咗人民嗰兩個字啊嘛，呢兩個字亦都係最關鍵所在嘅，係漏咗。咁啊，因為被呢個美聯社拍到咗嚇，咁所以咧就都。作為一個笑料又好，或者作為一個政治嘅笑料咯，可以咁講啦。咁因為睇到咗喺埃及總統嘅英文版嘅呢一個總統府英文版入邊咧，就冇出錯嘅嚇，冇出到錯誤。咁但係呢個印刷版出現錯誤嘅話咧，記唔記得之前咧喺香港當時講緊話國歌嘅時候咧，就播咗多次嘅呢個願明光歸香港嘅呢個事件啦。咁呢個事件咧，其實唔係一次兩次，但係幾次嚇，咁啊出現咗呢個情況。咁呢啲擺烏龍咧，或多或少，第一就係當地即係譬如呢個而家埃及嘅做呢個版嘅人咧，其實佢係冇留意到。中華民國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係完全唔同嘅國家，亦都唔知道原來有兩個咁嘅國家。咁呢個咧，咁佢哋攞嚟之後咧，就整嘅時候咧，可能就翻譯嘅人咧，亦都有可能咧係有意無意咁將人民嗰兩個字減咗去嚇。咁其實咧，你會睇到咗咧，有啲人咧去到咗北京嘅時候咧，買天安門嗰個影相嘅，特登俾隻頭遮住人民嗰兩個字，咁去影嗰張相，咪即係中華民國啦，係咪？咁呢個其實咧已經係一個可以講個默認嘅特定動作，要將人民遮咗佢啦。咁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名你改得好好聽啦，但係中共有理過普通嘅老百姓嘛，係咪？咁啊，嗰人民嗰兩個字咧，只係3000人嘅嘛。咁啊，同其他中共成日講緊十幾億人咧，其實一啲關係都冇啊！咁所以咧，其實遮咗呢兩個字或者係減咗呢兩個字咧，其實亦都係情理中事。但係咧減咗佢嘅話咧，阿習總就變咗人哋嘅呢個總統唔係呢個中國大陸嘅咯。咁所以咧但係中華民國又唔承認佢係呢個中華民國嘅總統喎。咁所以其實係尷尬嘅場面，可以咁講啊。咁所以呢一個幾係政治笑話，亦都係呢一個值得我哋討論一下。就有啲人可能知道呢個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區別，所以翻譯嘅時候咧，可能特登將呢兩個字遮咗佢，或者唔翻譯出嚟。咁啊，搞到咗咧，嗰啲印刷嘅都冇理啦，係咪啊？邊個有人去理你？ 对定错咧？咁多人呢、这个去睇过之后，佢当然唔会话错啦。咁所以可能会出现啲尴尬场面，即系讲紧有啲人咧，可能真系为中华民国发声都唔出奇噶吓。咁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嗱，之前就讲紧啊，习总去上合峰会嘅时候咧，其实就讲紧话佢行路咧都可能有啲问题啦，唔系好稳啊之后之类嗰啲。咁呢一次其实亦都睇到咗。佢喺落飛機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呢種咁嘅情況下，就彭麗媛啦，基本上就係扶住佢，為佢撐力咁上下落飛機嘅。咁所以呢一次亦都睇到咗，當啲人喺睇咗呢個錄像之後講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中央電視台快啲將佢刪咗，咁將呢個視頻刪咗下。咁但係當然啦，人哋都係已經攞咗落嚟啦。咁所以亦都睇到咗習總啦，可能真係或者佢脚上次讲紧佢有问题啦，又或者佢自己本身嘅身体有问题啦，咁就所以咧亦都可以从呢啲嘢去解读一下人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咗中华民国嘅一个笑话啦。
1: 即系绵绵当中有天意咧，就特登咁搞一发咧，好似个圆满光归香港嘛，搞咗几次喎，全部都系一首就首到呢一首歌啊，系嘛？咁我就睇到咧，今次咧就話去到嗰邊，就係話啲話係咪趁中東中美伊之間開戰啦？咁佢搶嘅影響力咧，不過好快咧，9月24號咧佢就嚟美國啦。咁今次嚟咧就帶好大一個大型個商業代表團啊。咁佢嚟呢度做乜嘢咧？啲人話就可能係除咗係可能係商但是你要签单啦，你嚟呢度做乜嘢咧？美国呢边就已经准备好晒噶啦，你要签就美商业嘅大单，你买啲乜嘢？不过咧，佢你睇佢之前啊，嚟之前去做乜嘢动作咧？你话黎智英啊、黄之锋啊、判刑啊，但系佢好清楚，黎智英咧系 Trump 咧讲咗当面讲咗两次，佢拒绝咗两次喎，冇放，但系佢系咪冇话？攞到佢想要嘅嘢咧，今次用呢两只筹码，佢想要啲乜嘢咧？
2: 嗱，先讲下佢去中东嘅目的吓，咁有人讲今日佢去呢一次去埃及啦，其实系想展示一下佢喺中东嘅一个实力啦，又或者佢可以主导中东嘅某啲嘢啦，咁样。咁我哋讲翻中共同伊朗啦，喺中东入边，中共同伊朗嘅关系咧，比中共同任何國家嘅關係咧，即係中東入邊咧，都係好嘅，或者都係緊密嘅。咁中共同伊朗咧，其實被稱為咗係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呢個咁嘅所謂嘅夥伴關係，係咪？咁呢種咁嘅夥伴關係嘅話咧，係咪真係掂咧？咁人哋其實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因為中共講緊嘅所謂嘅夥伴關係咧，連半島電視台咧都講緊話，你其實呢一個咁嘅所謂嘅呢、這個咁嘅關係咧，其實純粹係做生意嘅喎，咁樣咁呢個其實咪就係明顯睇到咗咧，人哋根本都唔信中共講緊嘅咩叫做全天候。伙伴系咪同呢个伊朗嘅关系？咁你而家讲紧同伊朗嘅关系都唔系全天候关系，都系做生意关系。咁你讲紧佢呢个埃及入边有啲咩关系？咪又系做生意关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佢喺中东嘅影响力咧，其实都系有限嘅，可以咁讲。咁所以话佢想去展示一下自己嘅实力，去同Trump 咧去拗手瓜。我谂佢谂多咗啦，我谂。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一个情况啦。咁至于讲緊习总会唔会系呢个率领一个大型嘅代表团嚟华府啦，咁从而家嘅消息显示出嚟呢，其实系啱啱出嚟嘅消息嘅，但系之前呢其实系完全冇呢个消息嘅。咁但系习总嚟美国其实系好快脆嘅喎，即系24号到25号见咗Trump 之后跟住就走去。跟住走人嘅咯，咁佢点样同呢啲咁带住咁嘅大型嘅代表团嚟华府，即系嚟美国呢度咧嚟倾生意咧，都见都未见面，连食餐饭，连即系坐都未坐远就走，未坐热就走，咁倾咩有冇倾系咪？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其实你谂下 Trump 就帶中國大型代表團去中國大陸就可以傾，因為美國有好多高科技可以賣俾中國大陸啦。咁中國嚟呢個美國咧，有啲咩可以傾咧？嗱，以前咧喺呢個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2015年嘅時候，其實咧習總嚟美國訪問嘅時候咧，咁佢帶咗啲咩咧？就帶咗譬如馬雲啦、馬化騰啦呢啲咁嘅或者係中國銀行高管啊、國有企業啊呢啲高層嚟啦。咁馬雲、馬化騰呢啲已經被邊緣化而家啦，係咪？啱啱馬雲嗰啲公司已經被罰咗唔少錢，咁你咁講講我話帶呢帶仲帶邊啲人嚟啊？咁你帶電動車嘅高管嚟，美國唔俾電動車入，咁你呢、這個稀土嘅高管嚟，因為稀土喺度債財緊，係咪？咁亦都係喺度咬緊手瓜。咁你講緊帶 DeepSeek 嘅老細嚟，呢、這個梁咩峰啊？咁DeepSeek 嘅老細可能分分鐘被拉添，因為點解咧？佢其實係偷緊美國啲嘢，咁佢都嚟唔到添。呢啲咁嘅情況，咁你講緊話帶石油公司嚟，咁石油公司你咪同美國買咪得啦，係咪？咁你帶咩？帶呢個航空公司嗰啲老細嚟同波音簽單啊？波音嗰張單5月簽咗都仲未有貨交啊，仲簽咩單啊？係咪？咁呢啲咁嘅情況，你話帶大型商業團嚟，我唔知道佢帶啲大型商業團嚟對美國嚟有啲咩好處咧？因為其實美國而家咧唔係太中意中國大陸嘅公司進入嚟美國投資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真係嘅，唔係講假嘅嚇。我真係，所以佢帶過嚟嘅話咧，其實係有啲咩太大嘅作用咧，我真係唔知道，因為五月份嘅時候其實已經係。成班高科技公司去咗大陸入邊去傾咗啦，係咪？如果要簽單嘅話，可能都簽得差七七八八啦。咁所以佢話佢帶一個大型代表團嚟，我唔知道這個習總帶嚟做咩啦？要加上咗前冇幾耐啫嘛，咁呢個喺應該上個禮拜九月一號開始啦，反正就係、是、咁就中共其實喺八月底嘅時候咧就宣布九月一號開始咧就終止咩咧？終止。已經實行咗30年嘅外國籍嘅個人股息紅利嘅呢個以前免稅政策咧取消，九月一號開始咧就要徵税啦。咩意思咧？就係講緊話個人即係外國人啦嚇，咁外國商人投資嘅股息紅利所得税咧，喺呢個繳納嘅時候咧就要收 20% 嘅税收咁嚇。呢個係1994年以嚟咧呢個税收即係。叫做優惠税收咧，就即係減免啦嚇，咁啊走入歷史啦。咁你話已經係促使咗呢個成個對中國投資嘅呢種咁嘅氛圍咧，已經係幾乎冇咁滯噶啦嚇。咁人哋講緊喂，你徵我 20% 嘅關税，唔係即係整我 20% 嘅個人所得税，即係我賺嘅錢入邊咧，你徵咗 20% 去。咁我調翻轉。作為我投資公司嚟講，我使唔使去你中國大陸投資啊？20% 嘅利潤喎、啊，咁我嗰20% 嘅利潤放翻喺美國入邊，其實已經抵消咗，基本上抵消咗，加上運費呢啲，已經抵消曬喺中國大陸投資，仲要係搞咁多嘢啦，係咪？咁何苦啫？咁所以其實咧講得清楚啲，再喺度趕客啦。咁你講你而家講帶成個大人投資團嚟呢度做乜鬼嘢啊？咁我認為，咁所以咧呢、這個咁嘅做法嘅話咧，我認為雖然係帶咗嚟，可能都冇乜太大作用啊。所以你話佢有冇用咧？我認為咧就係得啖少嘅啫。講得清楚啲就係、是，當然因為而家消息傳出嚟就講緊話喺呢幾日啦，可能啦就布森達啦同呢個美國貿易代表呢個葛里爾咧，咁可能會同何立峰見面，咁樣會討論一下佢哋兩個元首見面之後咧嘅成果問題。咁就你啱先講緊簽單啊，咁係見唔見到面咧？唔知講咩亦都唔知，但係我認為帶呢個大型代表團嚟咧嚟美國嘅話咧，其實咧可能得個樣嘅啫。
1: 我覺得一日嘅個時間停留喺度，點解咁匆忙咧？佢好似你話齋解決啲乜嘢問題咧？一定係雙方見面啦，村集會咧有好重要、好重要嘅話題講。咁其他咧嗰啲你話嘅商業代表團啊，有啲咩帶咧？馬雲、馬化騰啊，個韭菜差唔多炸得差唔多啦，個新苗仲未長翻起嚟啊！咁點啊？係點帶翻出嚟咧？佢過濾已經冇嘢可炸噶啦。咁最主要。我都想，我哋好想关注噶黎智英啊， Trump 同佢讲咗两次咯噃，咁至于第三次见面，佢会唔会放翻出嚟咧？人已经系剩翻半条命喺度啦。你话佢个仔咧，系好急，去周围去求救，去帮到佢爸爸，系啊，去放翻出嚟。不过而家嘅情况睇下，今次会唔会俾 Trump 面咧？又加埋黄之锋，咁啲人话咧，诶，你话咧黄之锋勾结外国势力。你又出翻嚟同卢比我握手，佢又同卢比我握手，点解你唔系勾结外国势力，佢系咧？
2: 嗱，黎智英嘅仔近日咧，其实就系呼吁讲紧话，因为佢爸爸单独囚禁啦，嗰度好似正龙一样啦吓，咁啊直头就对佢开始落刑咁样啦。咁呢个系咪事实咧？我相信系事实嚟噶吓。咁啊，呢一次睇到咗嚟黄之锋嘅案件入边咧，其实美国咧冇政府方面咧冇正式出声啊，我唔知道系因为等个习总嚟之后咧当面同佢讲咧定系乜嘢吓，咁啊但系黎智英方面嘅话，我相信都会可能会讲嘅，因为既然系讲开嘅，咁阿 Trump 去争取咧，其实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可能性喺度吓，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睇一睇啦，因为在这个咁敏感的时候，突然之间话对黄之锋的一个裁决啦，就话佢有罪，佢又承认咗啦。咁但系具体嘅刑期未有啊。咁具体刑期未有嘅话，亦都喺越系佢喺访美之前出嚟嘅刑期咧，定系访美之后出嚟嘅刑期咧，唔知。咁如果系访美之后出嚟嘅刑期嘅话咧，咁就难讲啲吓。咁但系呢、这个时候出嚟黄之锋案件咧，其实亦都系正如你啱先讲紧，或者系大家猜测嘅系，其实中美之间谈判嘅其中嘅一个筹码嚟嘅。呢、这个系咪事实咧？我相信系有呢个咁嘅安排嘅。所以可能有机会缓和咧，就系黎智英嘅案件比较多少少。咁啊，黄之锋方面咧，其实到目前为止咧，因为连美国政府都未有出嚟点表态嘅话咧，所以个进展就比较难讲啲啦。咁我只能够咁样去理解吓。咁至于习总嚟到呢度咧，有啲咩可以同美国做嘅？咪就系卖农产品最好噶啦，系咪？卖农产品啊，卖石油产品啊，呢啲咧就系最现成嘅嘢嚟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有啲咩可以仲倾嘅咧？听讲非关税壁垒，其实非关税壁垒就系补贴啦。咁呢啲咧就係可以傾嘅。呢、這個本身嚟講喺 G20 峰會之前，貝森達已經出嚟講咗啦，講話冇辦法接受一個逆差1.2万亿嘅國家喺度又文又武啦，係咪？咁直接就講緊中共啦。咁所以呢一次嚟到美國咧，傾呢個非關税壁壘咧，其實美國喺度做緊一樣嘢，就係做緊一個榜样俾全球睇緊啦。咁但係全球會唔會去呢、這個按照佢呢個咁嘅形式去做咧？就唔知，但係呢如果佢哋跟住美國去做嘅話，其實係有幫助嘅。咁所以呢美國而家係率先做一個榜樣出嚟俾大家知話，哎，我哋就咁同佢傾㗎啦。咁你哋傾唔傾你哋自己嘅事。咁就係呢一個咁嘅情況。
1: 咁佢嚟到美國呢得返一日嘅時間呢，之前就有睇到網上就講佢就去國內嘅情況好唔穩定嘅。佢好驚係分分鐘啦佢離開咗中國呢嗰邊就有咩大事啊、政變啊，或者地方嗰邊係壓唔到住啦、近唔到住啦、造反啦、啊。加埋之前嘅莊玉俠、盧振立呢件事呢，觀眾好多人非常之不服啊，係驚觀眾嗰度壓唔到住。咁我就睇到呢就有美國投資人沈同咧，佢8月30日就披露咗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好密集咁向外啊，向地方發放嘅官員。咁所謂以前都係話係上邊嚟嘅，就空降過來嚟嘅咩官啊，咩官到上邊空降。以前空降去讀金嚟噶嘛，去個地方嚟兜個圈，跟住再翻翻嚟咧就提升啊咩中央咩官員啊點啊。話今次唔係啦，今次咧直情係一關子到底咧派人咧，而係唔相信地方，佢經地方嗰邊造反啊，控制唔到住，又係上邊派落嚟，即係好多地方。佢話呢件事喺40年當中好少見到嘅，我罕有嘅情況。不過咧，我都想問，如果佢派翻落去，佢身邊都咁多人，喺身邊嘅發小都已經整咗落去啦，咁佢派翻出去官員，佢信唔信得過咧？
2: 佢起码都信得过，起码俾地方官员信得过咧，我相信系，起码俾地方官员信得过咧，因为你睇到咗咧，阿习总喺佢嘅呢个任职过程之中啦，就算系被称为咗习家军啦都被打落咗好多人啊，呢、這个其实系不争的事实嚟嘅。咁喺军中咧，其实而家已经传出嚟，当然你啱先讲紧嘅有人愤怒啦，其实传出嚟嘅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嗰啲。叫做中层啊，即系军中嘅中层，基本上系断层咁制嘅。咁呢种咁嘅情况就系习总过度清洗嘅呢个结果啦。咁但系佢点解要过度清洗咧？佢嘅目的唔系为咗打台湾，佢目的就系为咗自己嘅职位或者系自己嘅权力啦，可以得到保障噶嘛。咁所以佢无论佢系中根断层又好咩断层都好，其实都唔系重要噶。所以你啱先讲紧话。喺中央直接派员出去咧，信唔信得过咧？信得过又好，唔信得过又好，都要派噶啦。因为起码俾地方政府咧信得过。咁派咗之后咧，以后再整你嘅话咧，先再整。咁佢系一种咁嘅应急嘅，或者系呢、這个短期效应嘅呢种作用啊。中共不嬲都系噶啦，因为中共嘅短视咧，就大家都睇到咗噶啦，系咪？咁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呢、這个。后果噶啦，就好似喺中国大陆嘅呢个被污染咁严重，都系因为佢哋为咗眼前利益咧去处理，所以令到咗好多中国大陆嘅地方咧都污染得相当之大噶嘛。呢一次喺西藏同埋呢个尼泊尔呢一次洪水入边，而家咪越嚟越多显示到系中共做咗好多唔适当嘅嘢，导致咗。有可能导致咗呢一次个洪灾嘅严重性嘅加强啦，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佢哋只顾利益不顾后果吓，咁呢个而家派完一样嘅呀，只顾利益不顾后果，因为先派出去先，占咗嗰个地方，然后咧有问题再整，再咁样一个情况啦，所以你会睇到咗佢派出去嘅官员一定系比地方官员咧可信度高嘅。
1: 不过总之咧，就觉得系你睇伊朗嘅情况啦，你再睇俄罗斯啦，你再睇翻中共中国啦，咁好似系独裁政权啦。而家走到呢一度，今年系2026啊，赤马红羊年啊，似乎系穷途末路，走到最后行唔到路去咁呢一种感觉啊。
2: 其实所有独裁者咧，其实佢哋都对身边嘅人咧都好忌讳，可以咁讲吓。咁啊，越系呢、这个人多，佢哋越系呢个忌讳嘅，因为佢只能够系，譬如好似而家习总之下嘅呢个六个小矮人啊，咁样六个小矮人佢都未必过呢、这个呢、这个上旬得到，系咪？咁其实有而家咪睇到咗佢有军中大臂啊，又或者系讲紧嘅呢个。同自己合作咗几十年嘅呢啲差唔多系发小之后之类嗰啲人咧，都已经系被打落嚟嘅。点解？咪就系因为佢哋喺某种程度之下咧，佢觉得佢唔忠诚，或者系佢觉得佢已经系过咗界啦，咁啊打你落嚟啦，系咪？咁张若合其实咧都系佢发小嚟噶嘛，咁都打落嚟，咁你谂下，咁啊习总有啲咩可以信嘅？除咗信彭丽媛之外，我谂佢都冇咩可以信噶。咁所以咧，你睇佢只能够叫呢、這个。是咁样一个程度啦，系咪？咁所以喺呢啲咁嘅程度之下，你讲个赤马红羊年系咪有问题呢？系加剧咗呢种咁嘅情况出现咯。
1: 系啊，咁讲到呢样嘢咧，其实点解独裁政权嘅统治者全部都系一样噶？呢种情况咧，我就睇到就袁腾飞咧就好识。闹毛泽东嘅，就是、以前讲好多年前我睇佢讲嘅文革点啊，佢有文革啊，毛泽东系咩人啊？佢话非常之有精神病气质嘅人嚟嘅。咁我所有嘅独裁政权啊，独裁者咧，全部都系甚至有文不健全啊，全部都弱智。佢点解咧？话人哋话你英明，佢就以为佢自己英明噶啦。其实咧。人民心中真系系咪咁样咧？佢真系以为系咁样，咁就有传啦。呢几日咧，网络上疯传啊，就话：哎，袁老师咧已经出咗嚟啦，咁佢成功移民咗美国，就落地德州。不过咧，到已经两三日啦，都未见到袁腾飞咧本人出翻嚟，系就讲即系证实呢样嘢。不过网络已经疯传啦，就加埋之前即有呢啲画面就出嚟。唔知系咪已经落到嚟美国啦，同个美国呢边嘅朋友见面啦，聚餐啦，就系咁样。 咁同埋咧，之前有另外一个名嘴咧，梁宏达咧已经出咗嚟啦。咁而家嘅情况，啲人话，咁佢以前好多时，佢好似之前曾经试过澳门嗰边啦，行唔到出嚟，因为今次又走咗出嚟咧，咁中共点会放佢出嚟啦？定系佢自己有啲咩其他嘅方式行翻出嚟咧？总之九月十五号之前啦，似乎好多人咧已经好即系相继出咗嚟，同埋好想出嚟，未必都出到嚟咁嘅情况。
2: 嗱，袁腾飞系咪出嚟咧？其实咧，应该就系吓咁啊。如果我哋睇到咗而家嘅信息啦，就包括你啱先讲紧嘅，呢、这个老梁啦吓，咁啊，呢、这个梁先生咧亦都出咗嚟，呢、这个亦都系好比较肯定少少嘅，因为其实嗱，就讲袁腾飞本身啦，咁佢被称为咗系一个最好嘅呢个历史人物啦，即系讲历史系最好嘅一个历史教师啦，或者系历史嘅研究人啦。咁佢其实你讲紧话闹毛泽东点样闹咁样，话佢解释咗毛泽东嘅呢个咁嘅精神有问题啦。其实我成日都讲紧共产党人啊，听清楚，共产党人啦，多数绝大多数咧都系精神分裂症嘅典型嘅。典型人物嚟嘅，越系高层越系精神分裂症，咁啊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我成日都讲紧，你好简单嘅一个区别啫嘛。咁你阿习总翻到去同佢个女倾偈嘅时候，系咪人哋都佢个女都觉得呢个老豆几好啊吓？咁同我又倾偈又呢样嗰样，好似负起老豆嘅责任咁系咪？同佢老婆倾偈又好似一样咁。但系如果佢当佢一去到呢、这个做中共嘅呢、这个所谓嘅党魁嘅时候咧，就呢个可以讲系无恶不作。咁你谂下，呢两个性格一合埋一齐，咪就系标准嘅呢个叫做人格分裂咯。咪就系咁，所以有人格分裂症，咪就咁样嚟噶啦，系咪？咁啊，好多嘅呢啲咁嘅共产党人咧，其实都系有呢种咁嘅情况噶吓。咁啊喺外边啊战狼到咩咁，翻到屋企咧就扮翻真正嘅咩父母咁呢啲咁啊，其实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咁佢哋即根本上咧就系完全啊脱离晒呢个现实嚟吓，喺做嘢嘅时候，咁呢啲咪就系人格分裂嘅明显嘅道理啦。嗱，袁腾飞佢因为喺中国大陆啦，咁就被认为咗佢系漏毛泽东，系漏得最彻底或者系漏得最有艺术嘅一种啦。咁其实咧，如果佢真系出到嚟美国嘅话，佢真系按分照嘅形式去留共产党嘅话咧，我相信佢亦都会留得相当之艺术嘅吓。咁啊呢个咧，留咗之后咧，可能啲人都觉得好受落之余咧，仲要系好嬲。咁啊呢个可能会咁样一个程度，因为佢作为一个研究历史嘅，佢亦都可以以历史嘅呢啲角度咧嚟呢个审视共产党，亦都系好正常的一件事嚟嘅吓。咁所以咧，呢两位嘅朋友出咗嚟啦，其实可能都会对共产党形成咗一定嘅威胁。咁但系当然亦都唔能够排除另外一啲可能性啦。咁所以我哋只能讲话，出到嚟希望佢有机会咧就发挥佢自己真正嘅呢、这个作用啦。咁对，因为睇到咗张天亮教授咧，佢其实喺呢、这个佢自己嘅 X 平台入边咧，都发咗一篇文章吓。咁呢篇文章咧，佢嘅题目讲得都几到位嘅，可以咁讲。佢话袁腾飞润美吓，咁啊润出嚟啊嘛。佢话不自觉嘅反抗者咁样，不自觉嘅反抗者。咁佢意思咧就系不知不觉咁，佢其实咧就可以讲系用佢自己嘅呢种咁嘅思维方式啦，嚟反抗呢个中共体制嘅，可以咁样去理解下。咁所以呢种咁嘅方式嘅话，其实亦都系几好嘅一种方式。咁希望佢发挥得更加好啦。咁佢亦都举咗个例子，话当时嘅方励之啦，佢其实亦都系一个不自觉嘅反抗呢个中共体制嘅，可以咁样去理解下。咁所以呢种咁嘅方式嘅话，其实亦都系几好嘅一种方式。咁希望佢发挥得更加好啦。咁佢亦都举咗个例子，话

0: 家就睇嚟喺海外咧就会百花齐放噶啦，咁会有更加精彩嘅事情啦。咁你亦都同另外一个角度会睇到咧，喺中国大陆系真系被限制得到你咧，有能力嘅人根本上冇办法真真正正发挥佢哋嘅能力，包括咗喺文学上边啦。其实喺技术方面啦，喺尖端技术方面其实一样嘅，无论喺边嘅领域，只要你系非常出色嘅话咧，其实喺中国大陆咧系相当之难立足嘅，除非中共而家觉得你有利用价值嘅，但系咧一利用完嘅话咧，其实你已经系冇用噶啦，对于中共嚟讲吓。咁所以咧，其实所有嘅人才喺中国大陆咧，其实你想发挥得真系淋漓尽致，系相当之难嘅。你只能够系顺住中共去走下。咁所以呢种咁情况咧，亦都睇到咗一个咯。但系另外一个咧，亦都睇到咗话，因为呢一次系9月15号之前，佢哋呢两位咧就润咗出嚟啊嘛。咁呢其实咧好重要嘅，因为9月15号之后咧就分分钟就出境就更加难啦，系咪？咁你啱先讲过，袁腾飞之前想经过澳门出境咧，都被拦落嚟。咁呢一次出境，点解会系可以出境咧？咁样，所以有啲人讲紧话，都几有意思喎。咁样呢句话其实系有相关嘅意思嘅，就讲紧话，佢呢一次出嚟，咁都可以出到嚟，都几有意思喎。咁就一语相关吓，所以我哋讲紧话要观察一下，譬如好似袁腾飞咁样，佢出到嚟之后咧，佢以后所讲嘅言论入边咧，系咪好似佢以前喺中国大陆一样嘅呢个对体制入边嘅一个讨伐咧？定系有啲咩情况咧？我哋唔知吓，因为从来都唔知嘅。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去观察一下佢哋出咗嚟海外之后咧嗰个动态。
1: 不过有一样嘢咧，无论袁腾飞、袁老师都好，定系梁宏达都好啊，佢哋咧喺中国体制入边，佢能够有咁清晰嘅见解，对中共认识，咁即系呢个非常之难得。你睇移民美国有啲好多年话啲中国人，包括埋近年嗰啲学生留学喺呢边留学，梗系向往自由民主，你先至喺美国呢边留学。你做咩唔去俄罗斯啊？你唔做咩去古巴、去其他共产国家咧？系嘛？去北朝鲜啦，系嘛？点解唔去咧？咁你向往西方嘅自由民主啦，但系佢哋咧系个脑咧，全部呢啲粉红啊，全部都系中共教养下噶。如果袁老师或者即系老梁啊，佢喺出边咧，喺又起到呢个作用啊。都帮佢嘅小粉红，佢哋洗下嘅脑啊，重新洗翻干净佢啊，都好嘅。
0: 其实咧嗱，作为咗点解会有啲中国大陆嘅朋友咧？佢哋可以呢个咁清楚中共嘅情况咧？唔单止系追求自由民主咁简单吓嗱，你睇下点解中共咁注重去打压文化人咧？呢个就系关键所在啦。因为文化人咧，佢真系读书人，佢真系去读书嘅话咧，就好似袁腾飞一样。点解佢作为一个历史教师，仲要系参加埋呢、这个中国大陆嘅呢、这个所谓嘅历史编写啊，即系嗰啲教材编写入边，佢都有参与嘅呢咁嘅情况咧？佢就因为佢喺读历史嘅过程之中嘅话咧，如果佢真真正正去读历史嘅话咧，佢会发现咗中共系改咗好多现代史，包括咗以前古代嘅历史，佢都改咗嘅。佢会参考好多。除了中国大陆的书之外，以前这个民国之前的历史书，或者是譬如台湾的历史书，或者其他地方的历史书，他对照了一下，他发觉了很多东西都是中共之下的这些这样的教材或者历史书呢，故事是改了的，那个内容是改了的，那个结局都改了的，那么连这个佢哋嘅导向都改咗嘅，所以佢作为咗历史嘅研究者啦，可以咁讲啦，学者啦，佢其实系好清楚呢样嘢嘅，所以佢点解会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就系咁嘅原因啦。呢、这个梁先生一样吓，咁啊梁宏达先生，佢其实因为佢喺文化方面有深厚嘅基础，佢其实系了解咗呢个中国传统文化之后咧，佢先至会知道咗哦，原来中共完全系喺度。造假或者讲假喺度，完全喺度呃人嘅，佢先至会有醒起呢啲嘢咧，去呢、这个被人认为佢讲嘅嘢有道理，而且系经常会可能将呢个体制咧，就即系反抗呢个体制嘅过程啦。呢、这、一个就系中共最惊嘅 点解喺文化人方面、喺文化制度、喺学校方面要洗脑嘅原因。

0: 隐含。如果唔系嘅话，中共讲话冇所谓啊，你哋会了解，因为我哋成日讲紧话以史为鉴啊嘛。咁如果你系呢个历史系真实嘅，佢对照呢个历史，然后对照而家，咁你中共完全系垃圾嚟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咁中共当然唔会啦，咁因为佢伪光正嚟噶嘛，咁佢为咗自己伪光正，佢当然要改历史啦，咁先会洗脑啊嘛，系咪？咁呢个就系点解佢会打住传统文化去呢个影响去呢个消除传统文化咧？因为传统文化入边嘅精髓，其实就系对中共嘅呢一种咁嘅独裁，或者系对中共嘅呢种咁嘅所谓嘅党文化咧，系一种唾弃嘅。咁所以中共根本上就对立噶嘛。咁如果中共话俾你去学真正嘅传统中国文化嘅话，咁即系中共嗰套嘢冇用啦。咁佢点控制人啊？系咪？咁你睇到咗系咁样一个程度啊？所以文化人如果佢真系冷静的话，其实我哋都好多睇到咗啦。譬如申鸿年先生，佢其实以前亦都研究历史噶啦。佢就系因为研究历史，佢先至会睇到咗哦，原来中共完全系讲大话噶，先至会醒觉啦。呢啲就系本身嚟讲文化人嘅一个特色嚟嘅。中共系最惊呢啲人噶啦。
1: 系啊，冇错。你话过去咁多年啦，中共喺嗰个你话影视作品啦，呢一啲好多系宣传啊，或者一啲书散解个历史书、教科书方面做到几多手脚咧？咁佢哋过所电影拍嗰啲所谓嘅历史啊，好大片啊，好大阵仗片，好多都系假嘅，啲话根本都唔系历史，冇睇呢啲。所以梁大都讲咗，话所谓个过后啊，咩过后啊，三分真七分假。所以你话孔子后院喺出边做咗啲乜嘢咧？大家都好清楚系咪？完全系洗脑喺内部嘅中国人洗脑咁样出翻去又洗脑，咁点话啊？中国文化系咁样咧，就系呢啲啦。其实全部都系假嘅，一派胡言系嘛？
0: 当然系啦。咁所以中共最惊就系真相啊嘛。成日都讲紧话，其实你中共系点解会喺暗地里落手啊？即系呢个一开始就先俾你一个污名化你，然后烧整你啊！因为佢最惊就是真相，因为你有信誉嘅话，你讲咩佢都信，系咪？咁所以佢一开始污名化你，然后等人哋唔信你咯。因为你讲出嚟嘅系真相嘅话，咁佢一定要污名化你先得噶。咁所以咪就咁嚟嘅咯。
1: 你话系读史咧，可以令人明智。咁呢个袁老师咧系学历史嘛，真正系懂得中国历史、懂得历史嘅人，所以佢会预见到好多年前可以预见到可能中国会发生咩事啊，或者系佢个走向系点样啊，系嘛？咁可以预见到呢样嘢，同埋系历史系。历史是重复的嘛，是吗？我见到以史为鉴就是这样，是啊，当一个社会当一个朝代走向即是什么程度可能就改朝换代这样，是吗？
0: 是啊，所以为什么现在人家经常说的嘛，这个北京那里梅山还有一棵树在那里，是不是？那就讲个习总之嘛，讲个习总之 ,OK?
1: 是啊，咁讲翻香港啦，讲翻香港呢就说黄之锋呢之前判刑呢，你看的咁建制派的议员呢而家呢就是要跳返出来又讲啲嘢啦。咁见到陈明恩呢佢就讲係呀，佢话呢祝黄之锋啊年年有今日，人哋已经判咗，你话係有冇罪呢？大家香港人非常之清楚，你而家要出返嚟踩多一脚。跟住呢另外一个自由党嘅议员呢陈晓峰呢更加呢撰文啊发稿啊，好似佢有号埋个 PK 等咁嘛，写文章啊就话哎，认罪不代表有悔悟啊！黄之锋的刑期咧，应该同黎智英打和，佢咩心态啦？讲埋呢啲说话。
0: 嗱，先讲下呢一个捉黄之锋嘅呢个咁行罪落祸嘅呢啲人啦吓。咁其实咧，黄之锋出嚟又好，或者系呢个黎智英佢哋出嚟又好，其实佢哋争取嘅唔系自己嘅权利，亦都唔系自己为自己去争取吓，其实系为香港人争取嘅。佢都系其中一个。佢都係其中一個應該叫做受惠者，可以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其實亦都係喺佢哋呢啲出嚟為香港人爭取公義、公平嘅呢個過程之中咧，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咧，從另外一個角度亦都反映咗中共嘅不公義、不公平。咁呢個咁嘅情況下，咁其實呢啲咁莫須有罪名落嚟嘅話咧，你講緊話啊，呢、這個祝你如何如何咁樣，呢啲咁嘅幸災樂禍嘅事情咧，嗱我哋成日都講緊啦。人呢要捉返啲口德啊，咁如果係冇口德嘅话呢， 其实始终咧都俾人哋祝福你嘅。咁呢个就系呢种咁嘅现象啦。我认为咧，佢咁做嘅话咧，其实冇乜好处吓。咁啊，所谓嘅行咗落祸俾人哋嘅话，只系喺人哋嘅伤害入边再撒盐嘅。呢啲咁嘅一睇就知道咗啦，同中共嘅呢个嘴脸咪一啲分别都冇噶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咁至于嗰、那个讲紧话话认咗罪之后咧，唔一定悔过咁样吓。呢种讲法咧啱唔啱咧？未必错，但系咧。因为其实咧，所谓嘅认罪嘅话咧，而家人哋本身都冇罪嘅，你系逼人哋认罪嘅嘛。咁呢，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因为黄之锋讲得清楚啲，已经系囚禁咗好耐嘅时间噶啦。咁佢亦都系佢嘅求情信入边亦都讲过话，希望尽快翻去入边呢个侍奉佢嘅父母啦。咁呢个系亲人啦。咁佢呢个人嘅咁嘅讲法嘅话，讲话你认罪未必系悔，未必系悔过咁样。咁其实。呢种咁嘅讲法呢，你可以讲去理解佢咁讲啦，系咪？但系事实上系咪咁样呢？其实我哋唔需要去理解，因为本身你讲话这个过程，即系呢个咁嘅审讯过程、判刑过程呢，已经系非法㗎啦，我认为。咁本身嚟讲系，咁所以入边嘅内容呢，其实已经唔重要啦，可以咁讲下。咁所以呢，你黎智英冇认到罪啦。咁咪照样被判咗咁多系咪？因为佢判咗你罪就咁样㗎嘛。咁所以佢讲紧话要同黎智英睇齐咁样。这个就系中共自己要做嘅嘢啦。咁系咪之前佢已经被放风等佢自己去做嘢呢？这个本身嚟讲亦都系可能会有呢种咁嘅现象喺度。因为呢啲人要拍马屁嘛。佢当然要諗到嘅嘢佢就会讲啦，系咪？拍马屁就系上位嘅好机会。咁而家俾佢一个机会上位，佢当然係尽量咁拍马屁啦。呢个就係睇到咗呢啲咁嘅丑陋嘅行为。
1: 咁喺香港呢，就如果你做音乐呢，你冇话即係咩政治表态呀，咁都唔得，分分钟呢就会 ban 你啦。咁我哋睇到呢，音乐人佢已经之前曾经攞过金像奖嘅音乐人呢，就话显人呢，佢话原定呢四号系 M 家嘅博物馆呢演出呢，临时前一晚就同佢讲呢，就节目调动有其他嘅表演啦，系顶上呢个档期嘅，你呢就唔得啦。咁呢件事呢，其实呢系呢件事大家都好唔意外嘅。你之前我哋睇到庄梅贤啦，系嘛？佢个应该系今年嘅系几时啊？今年啊，个舞台期咧啊临时取消啦，加埋旧年嘅南日邦个演唱会又取消啊。咁喺香港系咪做音乐都唔得咧？啊，边啲人可以做咧？边啲人唔可以做？系有冇条红线喺度咧？
0: 嗱，红线肯定有嘅，佢。就好似我哋之前讲緊嘅，喺中国大陆呢，其实好多政策出嚟呢，佢都以前都有叫做红头文件吓。咁但係后嚟呢，就佢哋唔出红头文件啦，就口头文件，就讲完就算啦。因为点解？因为佢哋驚以后留低历史呢，呢个红头文件就系证据嚟㗎。咁分分钟呢就会真係有佢都系驚有那么一日呢共产党倒台嘅时候呢，真係会追究㗎。所以红头文件都唔出啦。就是讲嘅啫 ,ok? 就是讲嘅啫，比较好讲嘅啫。咁呢啲而家就係咁样嘅程度。咁呢种咁嘅情况呢，而家喺香港亦都系会有。所以点解邓炳强讲緊话我唔会出啲禁书嘅呢个名单俾你，冇呢个名单嘅。咁但係呢你又自己自觉啦，系咪？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第一就系嘅范围大咗，第二就系佢哋唔想呢有一个证据俾你攞咗喺个手下，呢个就係好明显嘅一个道理嚟㗎。咁呢一次呢个黄演人呢，佢其实被取消咗佢嘅表演啦，其实好明显就係政治审查同埋修理呢啲文化人嘅一个过程嚟㗎。因为黄演人佢被认为呢有深厚嘅呢个社会运动嘅背景，因为佢叫做被称为咗叫做社运歌手嘛。咁09年至10年嘅时候呢，已经非常之积极咁参与咗80后嘅呢个反高铁运动啦，或者叫做五区苦行嘅呢个咁嘅声援菜园村嘅呢个咁嘅活动啦。咁当时佢亦都写落咗一啲歌曲，咁呢啲歌曲呢譬如有 叫做落地行雷啦，为呢啲码头工人呢、这个罢工而写嘅歌啦，同埋写下咗呢个叫做转念始于足下寸土，咁啊呢啲咁嘅歌啦，咁呢啲全部咧都系同呢个社运有关嘅歌曲。咁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咧，社运一听社运 ，OK， 咁啊同呢个六四都差唔多啦，只不过系咁样另一种咁嘅形式。咁所以咧系最担心呢啲咁嘅方式嘅。加上咗啱先讲咗文化人咧，系中共最惊嘅。这个娱乐界呢其实是最容易表达这个在文化方面最容易表达出来的。写本书仲要看一轮是不是写首歌的话呢将它的核心写出来呢这个是很经典或者很核心的东西的。咁所以它因为在当前这些这样的香港的政治环境这么敏感之下呢取消它的这个这样的音乐会或者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可以讲是理解到的，理解到或者讲唔意外，你啱先讲紧噶。另外一个咧，其实佢亦都系创作过呢、这个，譬如六四嘅纪念歌啦。咁当时遭到咗喺中国大陆咧，其实全网下架嘅。喺2019年，佢喺呢个六四30周年前夕咧，咁啊喺呢个中国大陆嘅一个叫做内地嘅影音平台咯，可以咁讲啦，叫做网易云音乐上边咧，系上传咗相关嘅纪念歌曲，譬如有一首叫做《妈妈你冇过错》咁样吓，咁又有个作品叫做《飞蛾光顾》，呢啲咁嘅作品啦，系当时全部被强行落架嘅。咁官方俾出嘅理由系咩咧？话色情低俗喎，宣扬暴力喎，佢入边我睇到嘅内容根本冇吓，咁又话违背咗咩社会公德，呢个全部咧都系佢哋胡说八道嘅嘢嚟嘅吓，咁呢个亦都系被即系起码记咗一笔喺嗰度啦，咁你好明显睇到咗啦，咁近年嚟亦都睇到咗佢又探讨紧离散同埋时代审查嘅呢个剧呢啲咁嘅舞台劇都可以咁讲啦吓，咁佢亦都有参与啦，咁佢亦都曾经探讨过离散港人嘅主题舞台劇叫做月明星稀吓，咁呢个亦都喺佢入边仲要饰演咗一个角色添，咁呢个咧，咁你话大唔大镬啊？咁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咧，当然系呢、这个视为咗眼中钉啦，咁所以虽然佢冇被起诉，因为而家冇资格起诉佢嘛，或者冇证据嘛，咁所以咧这个就明显睇到咗啦，因为佢呢、这个舞台剧做完咗之后咧，佢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咧，曾经讲噶话，见证自己可以还可以做一个正直嘅人留低落嚟嘅原因吓，咁啊唔那么堕落嘅人咁样，呢种咁嘅讲法咪即系讲紧港府堕落咯，即系港府唔正直啦，系咪？咁即系虽然仲讲自己，咁明显睇到咗呢个情况啦。咁所以佢点解呢一次出嚟之后咧，佢就喺平台边讲紧话以宠辱不惊咁啊呢种咁嘅讲法嚟呢个回应咧，就其实佢已经系预咗呢样嘢噶啦。咁可以呢个影出到系好好嘅一个预期，但是影出唔到嘅话，佢亦都系预期咗嘅一个咁嘅情况。所以你要睇到咗喺香港嚟讲，而家咧呢种咁嘅情况咧，会越收越窄。你睇到而家嘅舞台剧咧，其实中共嘅审查相当之严格，系咪？点解？因为啱先讲紧文艺咧，就系好容易使到咗人哋知嘅核心咧，一下就睇到咗。咁如果唔系洗脑，当然系反洗脑噶啦。咁就系咁嘅问题咯。
1: 艺术啊，舞台啊，系咯，又系一个阵地，系嘛，又系一个阵地，哎呀，系啊，影响人啊，非常之快，好直接，音乐啊，系啊，咁个歌词啦、啊，舞台剧啦、啊，影视作品啦、啊，好直接啊，观众系接受到嘅，系嘛，所以咧呢、这个都系一个阵地，话呢、这个独裁政权啊。抢夺人心呢个阵地，佢想洗脑嘛？佢想俾你，佢想要表达嗰啲嘢，佢想宣传嗰啲嘢嘛？咪硬硬塞俾你，俾你接受。你有啲咩创造嘅思想啊，或打动人心啲作品啦、啊，都唔俾你系有机会系表现啊。但系好多 未唔想移民啊，好意外香港。其实喺过去我做记者期间咧，访问咗好多香港人，个个都好爱香港，包括埋嗰啲有啲外国公司啦，以前系珠三角嗰个地方，有好多外国公司啦，投资嗰边噶嘛，好多都系香港，甚至系香港出生嘅外国人啊，啲小朋友啊，咁生活咗十几年。佢當佢哋公司撤走嗰陣時咧，啲小朋友一家人都要隨之係翻翻美國啦，翻翻韓國，翻翻其他國家嗰陣時咧，問翻佢哋，佢哋都話好愛香港，好唔捨得離開。所以咧，好多香港音樂人啊，都希望守住呢個陣地，守住心中嗰個一盞光啦，係咪喺度啊？不過咧，好難生存個空間，好難，係咪直頭？
0: 当然系啦，中共其实就赶尽杀绝，我赶尽杀绝，我成日都讲紧，中共就系讲咗三样嘢噶嘛，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呢、这个就系中共一直对法轮功系一种咁嘅迫害方式，而家其实完全用喺普通人上边，喺香港方面当然系啦，系咪？咁呢、这个你睇下黄之锋啊，呢、这个黎智英啊，包括咗呢、这个黄远人啊，其实一样啊，佢其实就系经济上截断你，咁佢名义上搞臭你，咁又话你呢个又色情啊，又话唔道德啊，其实人哋根本就冇，系咪？咁到咗之后咧，肉体上消灭，其实肉体上消灭就系名义上搞臭咗之后咧，你根本上硬有名咧都会消失咯，就咁样一个程度咯，一样嘅呀，其实系
1: 又系嗰个音乐人。点解佢哋好多人就啲产品啦，容易揾佢哋做代言，佢哋影响力非常之大啦，有好多自己嘅粉丝啦。我睇到即系韩国嘅 Pink Lady 嘅呢个团体啦，好受欢迎嘅个女仔，个个都好靓啊，声色艺俱佳啦。咁我有睇到 Rose 咧，其中嘅成员 Rose 咧，就中国咧，你知好中国奶茶咧，前几日去到 K Town 见到，诶、哎、咁多人排队系边个？哇！中國嘅咩冰咩蜜雪啊，咩我都唔記唔到嘅名字。佢話好多人排隊，因為平啊，好多人買啊。咁而家咧又話呢個中國奶茶咧就想請佢代言啊，佢嘅代言費就非常之高啦，有啲用佢嘅1升嘅嘅台幣嚟算啦，有啲幾千萬嘅美金啊請佢，但係佢都拒絕咗。咁拒絕嘅原因咧，佢話即係內容啊冇辦法去把關啊。所以咧，你话啲人搞到你中国嘅网友咧就气炸，非常之嬲啊！哇，边个稀罕你啊？我哋揾自己人，系啊，你想揾自己人，你自己人你做咩当初要揾人咧？系嘛？点睇呢件事咧？喺度，
0: 其实好简单啫嘛，因为其实中国大陆嘅产品啦，你出嚟嘅时候可能会好好，但系质量冇法保证噶嘛，尤其呢啲奶茶嘅呢个咁嘅程度啦，已经系有好多嘅呢啲咁嘅情况都十。啲食品出問題㗎啦，咁啊，無論係香港嘅呢啲藝人嘅代言又好，或者中國大陸嘅藝人代言又好，結果就係人哋講緊話你代言咗，我信你，代最後咧買咗嗰啲嘢出事，咁人哋講緊話，因為我冇法控制呢個內容，其實佢冇法控制內容啫，唔係冇法控制呢個奶茶嘅品質啊，佢其實講得清楚就係呢個奶茶品質我控制唔到，所以我冇法知道咗你真係係咪keep 住去做嘅。咁我拒絕你係正常現象啦，呢個係咪？咁佢其實唔係第一次咁樣做啦，佢之前亦都有過呢啲其他品牌咧，佢因為過程之中佢嘅團隊去同佢哋講咗好耐咧，其實最後咧都係冇辦法定落嚟佢自己可以主導嘅嘢，所以佢都拒絕咗。呢、这個唔係第一次啦嚇，咁所以咧唔係但係第一次喺中國大陸嘅呢個所謂嘅著名品牌咁樣啦，咁佢所以中共嗰啲人嬲。咁你嬲乜嘢有乜好嬲嘅？系咪？你呢啲小粉红有乜好嬲就得噶？你应该多谢人哋添啦，因为点解咧？人哋觉得冇办法控制嘅，咪讲俾你我唔做啦。咁你如果系佢嘅粉丝嘅话，你讲讲哦系，真系应该支持佢先啱嘅。唔系佢唔系贪钱啊嘛，佢唔系为咗钱嚟做呢样嘢啊嘛，佢真系为咗个原则嚟做啊嘛。呢、这个就系先真真正正应该宣传嘅嘢。咁所以咧呢样嘢其实嗱，就系、是、喺中共之下洗脑嘅人咧，咪就咁蠢咯，咪就咁咯。
1: 佢想帮你把关，当佢控制唔到嗰阵时咧，佢宁愿唔做呢个代言啦。咁系，诶，咁好多我哋有时间啦，呢一单就唔讲啦，系嘛，够钟。咁系，我哋下次先讲啦，下次见面讲啦 ，OK。Thank you。
0: Okay。Thank you。拜拜。
1: 大家收睇 ，OK。拜拜。你边好？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Auc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夫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县中的38个县。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 针对 OpenAI 嘅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今日路桥嘅相片突然之间唔见咗吓，咁我哋将就睇住佢相片先。咁啊，呢个我哋今日同大家讨论嘅主要系有两个话题，一个就系而家啱开学，咁啊喺中国大陆又好，香港又好，都出现咗大陆咧出现咗学生嘅源。学生的来源少了很多啦，咁喺香港方面咧都睇到咗有超过8宗嘅呢个学童咧有寻短见嘅呢种咁嘅个案，一定都会讲下。咁另外一个亦都系讲下呢、這个喺呢、這个大限将至吓，9月15号咧就系、是、中国大陆嘅呢个所谓嘅出入境限制咧就会嚟紧啦。咁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一定都会同大家讲下。咁我哋先讲下中国大陆嘅情况先。咁而家睇到咗咧，啱啱开学就发现咗咧，而家嘅新嘅学生嘅生源咧越嚟越稀有，可以咁讲吓。今日我哋讨论下呢个问题嘅原因系乜嘢咧？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咧呢个有冇救治、有冇解救方法咧？咁首先就系请路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睇到咗嘅而家新生入学喺中国大陆嘅数据同埋人口嘅呢个出生率，睇下咩情况先。
3: 是啊，其实我哋上次都有讲过下呢个题目嘅，不过呢就可能就我哋甚至想比较更加深入啲去讲。点解呢？因为呢啲就係所谓嘅红色中国嘅将来。咁就学生少得咁紧要，咁中共系非常之担心嘅。佢嘅政权其中一个能够仲喺度嘅原因，就係因为佢有好多韭菜，但而家啲韭菜咁睇法就係越嚟越少啦。咁少到咩地步呢？佢話即係根據佢哋自己嘅統計咧，2025年咧就全國小學生數量咧一年裏面咧就減咗400多萬，咁啊小學關閉咧就關咗8000所，幼兒園咧就減少咗20000多嚇，咁就兩項合計咧就係減少咗30000多間嘅小學同埋幼兒園嘅，咁就你即係搞即係關門咁多學校，咁就好多嘢都唔掂㗎啦。啲學校嘅教師啊，同埋啲資源呢就會係重新分配。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好多教師、啲校長啊、啲嗰啲職員啊，就會係冇嘢做㗎啦。咁就好多幼兒園就合併咁樣，就啲家長好唔方便㗎啦。有時啲合併你幾間即係走埋一齊咁好遠，你都要去乜都揀㗎啦咁樣。咁就即係點講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新生兒嘅人口嗰個降率係好驚人嘅，即係2025年咧就係、是、降到792萬。咁就係建國所謂建立政權以嚟咧，係第一次係跌低過800萬嘅。咁啊，同2021年比咧，就係、是、2006年時間，唔係十年時間，二六年時間， 大概就腰斩一半，咁所以系好可怕嘅，好惊人嘅。因为跟住嚟咧，就越嚟越瘦，越少瘦仔啦。呢班細路仔咧，即係而家入學呢班小咧細路仔係2020年入，即係嗰陣時生嘅。咁嗰陣時都仲有啲數量，但係而家嚟講就更加少，即係少嘅小朋友出世。咁所以都係真係即係幾得人驚嘅，嗰個跌幅係好驚人嘅嚇。
2: 嗱，2019年、2020年咧，大家就係你記得就啱好 COVID-19 開始嘅時候嚇。咁啊嗰陣時嘅話咧，之前咧都。叫做表面上面睇到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都仲可以嘅，加上咗2019年、2020年嘅封控嘅期間啦，即係呢段時間咧，其實咧可能啲人當時冇咁意識到嘅呢種咁嘅後續嘅經濟會咁差啦，咁所以當時封控咗屋企嘅話咧，可能嘅出生率咧仲高咗少少嚇，咁但係突然之間去到2021年之後咧。嗰、那個出生人口嘅光幅相當之大嘅，咁我唔知道係咪因為係咁嘅原因嚇。咁而家睇到咗90啊、00後嘅人咧唔想生細路仔，你認為咩原因造成咧？
3: 即係幾個原因，有一個咧係佢自己害自己嘅，即係佢嗰個所謂嘅計劃生育咁樣，即係好多八零年代出世嘅特別係女性啦嚇，生 B B 就係女性啦，咁佢哋係獨生子女，咁就因為佢。佢哋係獨生子女嗰一代，所以就係即係人就係少咗啦，即係能夠生 B B 嘅女性，即係就係少咗，因為佢哋就係獨生子女嘅，即係佢哋係嗰一代，咁就冇辦法啦嚇。咁就跟住就結婚率就係跌得好緊要啦，呢個又係好恐怖嘅。2013年咧，大概有成1346萬對。即係結婚到2024即係十年左右咧，就係減咗一半，仲有多就變咗1610萬對，好得人驚嚇！即係冇人結婚，咁你冇人結婚就冇辦法啦。咁有好多結咗婚都唔生，就咁。但佢冇人結婚，你就更加唔使諗。咁啊，再加上即係而家即係個經濟唔好啦，最緊要就係經濟唔好啦。如果係經濟係好好嘅話咧，可能即係咩原因都唔會話好似而家咁慘。佢最慘就係經濟真係唔掂。咁啊，特別係年輕人嘅收入啊，佢哋將來啊，工作嘅將來啊，完全係冇唔穩定，冇信心嘅。咁就生個 B B 即係你要俾佢。即係你要教育佢啊，有醫療啊、生活啊，各方面嘅費用都係好，即係好貴嘅。咁就呢個就變咗係即係都係個即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呢啲都係主要嘅原因嚟嘅。咁就仲有一個就係觀念方面啊，即係80後啊，呢啲嘅而家都係中年人嚟㗎啦。咁佢哋咧都比較仲係比較傳統少少，即係佢覺得點都要係結婚啊！即係如果結咗婚咧，就點都要生一個兩個，點都要生。但係90後、00後嘅呢啲嘅更加後生咧，諗法就唔同。佢哋好實際，佢計條數啊嘛，自己養自己都養唔掂，咁點解要結婚？即係佢哋嘅觀念已經係同80後係唔一樣，所以。00後啲就更加啦，所以系而家就买少见少，你系越系小细蚊仔，而家呢一班90後、00後亦都更加唔想生，呢个系中共冇办法解决嘅问题。咁啊，中共好巴闭嘅系嘛，佢要点样去斗争啊？佢点样去控制啊？佢系。似乎是無往不利，他做什麼他都可以做得到，他強權，他是控制，是吧？全面控制，唯獨要人結婚，要人生 BB， 他沒有扶，所以這件事是不會可以有得解決的，是很難很難的。
2: 記唔記得呢、這、一個喺呢個疫情期間啦，封控嗰陣時咧，咪拉人嘅，咁咪有人爆出嚟講緊話，我哋呢個就係最後一代嘅，係咪？咁呢個其實咧，呢一個種講法咧，嗰陣時就係被認為係好無奈啦，因為咁樣去拉人啦。咁而家睇嚟嘅話咧，佢哋其實如果按照佢哋講緊最後一代啦，啱先我講緊2019、2020年，而家啱好呢啲學生 喺呢個時間嘅話，好入學下就被稱為咗最後嘅黃金時間㗎啦。咁如果過咗呢個時間嘅話咧，啱先你講咗嘅呢2025年嘅嗰個跌破咗800万嘅呢個咁嘅關口嘅話咧，咁呢種咁嘅情況下就係呢啲最後一代嘅呢個咁嘅講法嚇。咁而家近年嚟睇到咗喺啲學校入邊，包括咗被拉咗去負責器官啊，又話冇曬呢一個咁嘅錄影啊。而家對啲學生嘅呢、這個譬如啲喺學校入邊啲飲食啊，呢啲咁嘅又經常會出現咗好多嘅呢啲食物中毒啊，又呢啲又要呢樣嗰樣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咪亦都令到咗而家後生嗰一輩咧，就算結咗婚啊，都可能諗住哇咁樣嘅話，情願唔生啊？
3: 即係中國個社會係一個不公平嘅社會，種種嘅不公平，即係除咗我哋頭先所講嘅政治方面啦，當然即經濟方面啦，咁當然佢哋政治方面好壓抑啦，你基本上咩權利都冇嘅，連你而家想出國都好難，咩權利都冇。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一個普通人喺一個社會裏面，佢哋經常會碰到一啲好唔公平嘅嘢，譬如佢哋會係被警察拦即係蝦啦，或者係佢哋喺工作上亦都有好唔公平嘅情況出現，有啲人有關係即係。他們所謂拉關係，有些人就是很容易升遷，有些人永遠都沒辦法。還有再加上是階層方面的，就是他是紅二代的仔，你不用跟他想，你不用跟他比，你永遠你都不會，你不會有辦法超過他。這個社會是一個非常之，是一個很不公平的社會，所以造成很多的仇恨，其中之一就因為他是很不公平。講到細路仔嚟講，我哋即係唔公平嘅例子好多。講一講個細路仔，因為最近咧就有一件事喺中國大陸都好多人注意嘅。咁就係喺武漢有間學校啦嚇，就二年班嘅學生。咁、那個班主任咧就向嗰個家長群組就發咗一段呢個短片。咁就係睇到一班學生咧就分咗兩個 group， 一個一部分咧就係、是。集體咁樣飲緊一個飲牛奶啊！呢啲人係佢係訂咗牛奶嘅，咁就坐喺度飲牛奶。咁另外十幾個細路仔咧就冇訂到牛奶嘅，佢父母冇同佢訂牛奶，就企曬喺度咧就飲水，攞個杯飲水咁樣。咁有啲父母收到呢個短片之後就非常之嬲，即係話咩意思啊？你哋啲有錢訂有牛奶飲嗰啲坐曬喺度，冇錢。掟牛奶啲就企曬喺度，咁當然啲校長就啲校方出嚟話唔係誤會，但係呢啲事情即係中國人睇起嚟，佢哋都係好敏感嘅嚇。你即係你呢個亦都係佢社會嘅就係一個佢哋經常會碰到嘅，就係、是、你有啲咁多錢，你就係尊嚴，你有尊嚴過其他人。你就是巴閉過其他人，你就是個待遇就是不同其他人，這個就是不公平的其中一個表現。但是呢件事還可能有更加深層的意思，就是這些牛奶呢原來就是即係中國好出名的蒙牛啊，蒙古的蒙啊，蒙牛這個這樣的乳業巨頭，他們同學校的一個共同的計劃。咁學校呢就是上面即校長又即思想嘅管理或者地方政府啦，就逼佢哋多啲學生同呢啲蒙牛呢同呢個企業咧就係合作。咁校長又逼先生，先生又逼家長。咁先生逼家長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我將呢個短片放咗去家長群組，俾你知道你嘅仔如果係飲奶嘅咧就高貴啲。如果你是喝水的咧，冇辦法啦，你要企啊，你冇得坐啊咁樣。咁啲家長當然係能夠意會到啦，所以就反應好強烈嚇。
1: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3: 咁頭先即係啲回應啊，石頭所講嘅，即係你個社會係畸形嘅話，好多人諗到你做乜要生啫？係咪生咗出嚟佢咁受氣？你話齋嘅，你又成日俾人哋抹雜，你完全係冇呢個點講啊？冇啊，即係冇衝破你本身個階級嗰個咁樣嘅 機制嚇。咁、譬如話，你喺香港或者以前嘅香港啦，起碼係啦嚇。你父母可能係好貧窮，但係你只要係讀書讀得叻，咁你港大畢業，咁你有可能你揾到好嘅工，咁你馬上就晉升去成為一個中產階級。但係喺中國大陸而家嚟講，就係越嚟越難啦嚇。以前嘅假中產階級。呢个讲假工中产阶级嘅意思，即系话系昙花一现嘅中产阶级。以前仲有一啲即系见得到，而家嚟讲呢个阶级亦都没落啦。咁种种原因咧，咁啲人就唔生。即系我就觉得，你大概都系呢啲原因啦。
2: 嗱，咁啊，而家仲要听讲话，因为新生越嚟越少啦，有啲学校就合并啦，咁啊，当然合并嘅话就有啲学校多咗出嚟。会关闭啦，咁同时咧亦都睇到咗咧，话有啲学校将佢改成咗养老院喎，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咧，就真系大扎啦。咁你点睇啊？
3: 即系而家问题就系老嘅人咧就越嚟越老人家越嚟越多，细路仔越嚟越少。咁就讲翻2025年咧，人口嗰个增长率已经系到负数噶啦，-2.41噶啦。嗱，呢个系中国政府嘅数据，大家要清楚。是嚟自中國政府，佢一直調整得好緊要，所以唔係一定有即係有不實嘅成分喺度嘅。咁但係乜都好啦，就係、是、全國死亡嘅人數咧，比出生嘅人數咧多咗好多嚇，多咗300,000-400,000咁樣。呢、這個我其實我唔信嘅，呢、這個數字我唔信嘅嚇。咁咧就65歲以上嘅老人咧，就佔全國人口差唔多16%。咁就呢班老人家呢就係比好多仔嗰啲數字呢即係嘅數目都多嘅。同埋呢即係中國嘅老齡化呢係快得好緊要嘅。2000年嘅時候呢就係、是、即係老齡化大概係 7% 啦，到2025年只不過25年呢就係、是、到咗 15%。咁呢個係好可怕，因為你係老齡化咁快嘅話，就表示能夠工作、能夠交税、能夠為呢個社會貢獻嘅人咧係少咗。啲老人家佢唔會交税啊，佢冇收入啦嚇，佢亦都唔會同你買屋啊，佢唔會買車啊，唔會話揾俾啲細路仔去讀書啊，有隻補習班啊，買奢侈品啊，佢冇嘅嚇，最多去旅遊啊、食啊，咁係呢一方面嘅啫。咁所以就變咗做即係、就是、為呢個社會貢獻嘅，即、就、係、是。好即係有用嘅韭菜，呢個成分少咗好多。咁啊，但係後生仔就要為呢一越嚟越少嘅後生仔咧，就會為呢班老人家咧，就要負擔佢哋嘅醫療啊，或者佢哋嘅退休啊、退休金啊，各方面。咁所以呢個社會係，如果你老齡化得咁緊要，係會好麻煩嘅，就係咁樣。咁有啲地方即係啲小學冇辦法啦，冇學生啦，係咪咁就變成養老院囉。咁就好得意啦，有啲人就話哇呢個冇諗到，我細嗰陣時讀嗰個讀書嗰個校而家變咗我嘅養老院㗎喎。咁即係真係都係幾好笑嘅嘢，表面上就好似幾好笑，但其實都係即係都係講得出個問題其實就好大㗎啦。
2: 咁其实同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呢，亦都有人咁諗喎。因为之前呢其实中国大陆咪好多人话躺平啊、内卷啊咁嘅，内卷啊当然係好多人做同一样嘢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咗人口少咗，咁有人讲过咁咪好事囉，咁到时咪少啲人争啦，咁样即係话多啲机会呢，咁你点睇呢？
3: 係啊，即係一方面嚟讲係的确咁喎，好多人都话大陆要咁多人做乜啦，去到边度都即係係咪周围都系人，咁即係一个负担嚟嘅，好多人觉得太多人实在係一个负担，而家唔使担心啦，唔会负担啦。幼儿园都关啦，小学关啦，而家就关小学，过几年呢就关中初中，跟住就关高中，跟住大学都冇学生，冇呢个学生嘅来源。到时候佢会求你啊，过嚟啦，我有几间俾你揀啊，你睇边间你鍾意。我哋仲有派奖学金啊，你嚟唔嚟啊？咁样真系咁啊！马云亦都曾经讲过吓，马云，我哋大家知道边个马云啦，讲过话以后啲屋系一文不值，多到你即系好多屋，人好少，到时系平到你自己都觉得好似白菜咁样。咁即系呢啲嘅情况唔会好耐 其实几年十年八年就已经会是完全出现了出来的。咁啊，就呢个即系就内卷嚟讲，所谓内卷就竞争激烈啦，咁嘅意思啦吓。咁即系就好啦，唔使咁，大家唔使争得争崩头噶啦，打崩头咁去争噶啦。不过系对中共嚟讲，呢、這个政权嚟讲咧，就个冲击实在太大啦。咁点解我哋又即系上次讲咗少少，今次会继续深入啲讲，就因为呢一个就系中共面对嘅佢冇办法逆转嘅将来。咁我都觉得中共唔会好耐噶啦，但系呢一个系佢冇办法嘅嘢。佢好多嘢好有办法，点样去打冧全球嘅经济啊？去点样去跨国镇压啊？点样去逼自己嘅里面嘅人啊？佢方法好多，唯独喺呢个人口嘅方面，佢系乜嘢符都冇嘅，所以我就觉得我哋都要可以攞出嚟讲一讲。咁就对中共嘅打击就好大啦。第一个你唔使讲啦，你冇咁多韭菜啦，边个同你做嘢啊？系嘛？咁边个同你交税啊？边个同你消费啊？边个你去养嗰啲嗰班已经老咗嘅人啊？咁呢个好简单，冇人啦，冇人去做呢啲嘢啦，咁样。咁就一方面人好多就好老嘅，要等住国家去俾佢医疗啊，俾佢一啲嘅养老金啊，系嘛，就两种。但系另一方面，后生嘅就好少，即系能够真真正正贡献呢个做韭菜嘅身份去以身份呢、這个身份贡献社会就少咗。咁呢个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啦，系嘛。咁第二个咧，头先我都讲咗噶啦，你如果你好多老人嘅话咧。养老医疗嗰个负担对呢个政权嚟讲都系好犀利噶吓，系好沉重嘅负担嘅。咁第三个咧就系、是、你起咗咁多屋，其实头先都讲晒噶啦。你起咗咁多屋，根本冇家庭，直到个个都唔结婚，个个都同屋或者自己租个地方，佢唔需要买屋。你唔买屋嘅话咧？咁即係啲承建商就唔需要去买地啦，买都冇屋起啦，咁就唔需要同啲地方政府买地啦，咁地方政府啲地卖唔出啦，攞唔到钱啦，攞唔到税收啦，係咪？咁即係呢个一环扣一环，咁就係你攞唔到税收啦，冇钱啦，买唔到地啦，咁啲公务员就冇粮出啦，呢个即係一字咁浅啦，係咪？即係咁即係不过如果分析到呢度要讲就讲埋佢啦。咁冇人都话就冇内需啦，係咪？咁周围都系以前啲奢侈品啊好卖得嘅，屋又卖得嘅，所有嘅即係佢哋即係个经济系围绕住即系啲年轻人嘅经济全部死晒噶啦，吓啲房嗰啲车啊，买屋啊，点样啲教培行业啊，娱乐行业啊，餐饮行业啊，全部都会唔掂噶啦。咁就国内消费就唔使谂噶啦，吓我哋呢个我哋都大家都知道好清楚噶啦，即系咁样。咁就维稳都麻成麻烦噶啦，冇钱啦，冇咁多钱去维稳噶啦。咁就以前嚟讲中共就好骄傲啦，话我哋人口多，人口红利系我哋发展嘅重要条件。但系而家人口红利即系变成人口负担啊，你冇红利，不但冇红利，人而家你即系剩落嚟嘅，你就要去仲要负担佢哋嘅养老啊、医疗啊各方面。而呢一班老人家呢，头先亦都讲咗，佢系唔会去买屋㗎。佢系唔会去买车嘅，佢系唔会去搞去俾钱去俾啲学生自己嘅仔女去补习，佢已经过晒呢啲阶段嘅，佢都唔会点样去娱乐，最多系餐饮啊、旅游啊，系咁多，佢唔系消费嘅主力嚟嘅，咁所以即系情况大概就咁样。
2: 咁啱先讲紧嘅呢个，譬如好似武汉嘅呢个学校嘅做法咁啊，嗰啲唔好掟奶嘅，企喺后屘饮奶嘅嗰啲坐喺嗰度嘅话咧。如果喺西方社會嘅話，早就告佢歧視咧，告到個甩褲啦，係嘛？咁呢啲都冇呢種意識就好奇怪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中共搞出嚟嘅，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香港嘅冇睇唔未睇到咗呢種咁嘅歧視啦，但係同時睇到咗咧，其實香港亦都啱啱喺開學之後就傳出嚟有八宗嘅呢啲學童啦尋短見嘅個案。咁你而家點睇好似香港呢啲咁嘅現象？
3: 系啊，即系呢度我最后补充一句，我就跟住讲香港啦。咁就系
2: 香港亦都啱啱喺开学 之后就传出嚟有八宗嘅呢啲学童啦寻短见嘅个案。咁你而家点睇好似香港呢啲咁嘅现象？

0: 逼到啲人生，但我其實我覺得呢個成功率都係冇嘅。咁所以變咗，大家五到十年會睇到中共嘅即係個勞動力係會出現好大嘅問題嘅。咁好，咁我哋而家就講香港。咁香港就係即係好似阿石頭話齋，即係開學一幾日啫嘛，咁就已經發生咗可以話破紀錄咁大嘅即係細路仔自殺嘅個案。咁就最細嗰個就得十歲嘅，大部分都係中學生咁樣。咁就呢個已經唔係話今年係應該今年係到即係幾日之間係應該係十個，應該係有八個細路仔嘅。咁就去年都已經係增加㗎啦，即係去年嘅自殺個案比起2026年呢已經增加咗六宗啊，即係好似慢慢咁樣升上去，呢個自殺15歲以下自殺個個案慢慢咁升上去。但係俾人比較震驚嘅呢就係呢個 32%， 即係三分之一嘅呢啲自殺嘅學生呢就是讀 Band 1A 的學校嚟嘅 ，Band 1A 就大家都知道是最好的校啦，嚇，即係英皇啊，呢個比利羅斯啊，呢個拔萃啊，係嘛，就係呢啲學校最頂級的學校，咁就睇得到一啲嘅原因嚇，即係我諗學業嘅壓力係可能係好主要嘅原因，咁你去到呢啲學校。競爭極大，家長期望極高，嚇佢哋自己亦都好驚，好怕喺即係咁強嘅競爭、咁高嘅要求之下咧，自己會失敗，甚至即係考唔到好嘅學校嚇、啊。你即係要即係你入唔到係即係頂端嘅學校，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啦。
1: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0: 咁第二个，我觉得可能香港嘅而家嘅对父母嘅即系个压力都系好大啦。一般嘅父母面对即系政治上系完全系灰暗一片嘅吓，咁啊经济上亦都唔系容易嘅。香港嚟讲，而家唔系容易嚟嘅。咁父母可能都系面对住自己嘅一啲嘅生存嘅压力。收入下降啊，或者是工作唔稳定，咁啊家庭关系可能系会比较紧张啲，所以对细路仔嘅影响亦都好大。咁啊而家再加上就好多嘅 social media 啦，啊咁即系成日都喺度睇埋晒嗰啲嘢，咁啊嗰啲霸凌啊嗰啲嘢都好普遍嘅，即系大家就喺即系一啲互相之间去比较啊，去排斥啊，或者点样啊，好容易啦。以前你仲要写纸仔，而家唔使啦，系嘛？大家有个碟手机咁样喺度 check 嗰阵时，系嘛？你闹我，我闹你啊；你虾我，我虾你啊，或者点样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社交媒体都系一个问题嘅。咁啊，再加上我就觉得，即系喺香港嚟讲，啲细路仔都系好辛苦，一日到黑咧就要读书啊、补习啊，夜晚啊好细个都做到好夜啊，咁啊可能又瞓唔够啊咁样，咁啊种种嘅都系问题，就咁样。咁啊呢件事其实就同整个社会嘅结构有关啦，同社会嘅期望，即系对读书啊、点样升学啊、即系点样考到大学就会前程比较好啊，同所有呢啲观念都系。即係有關係，即係我自己喺加拿大，我覺得好多呢條啲細路仔讀書唔叻噶，佢冇乜所謂，佢就讀完之後佢就可能出嚟做嘢，或者係讀下一啲職業學校啊咁樣，咁佢一樣好開心，即係佢唔會覺得一定要讀大學至係正常，讀大學 OK， 讀唔到大學都 OK， 但係仲喺香港嚟講呢種壓力就可能就比較大啦。
2: 嗯。压力过大造成咗呢种咁嘅寻短见咧，其实系时有发生下，咁所以其实作为父母嚟讲嘅话咧，其实多啲关心下呢啲仔女咧，比净系逼佢读书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心理健康咧，其实系好重要嘅一门学问嚟，可以咁讲下，咁呢个咧都系需要注意一下吓。
0: 系。即係俾佢啲空間啦，俾啲細路仔空間，同埋真係好似細路話齋多啲關心佢，因為好多細路仔佢自尋短見。

0: 现之前，啲父母都冇谂到嘅。即系你，因为你
1: 系啊。
0: 可能好少接触佢，或者你系好少接触佢情绪嗰方面，你净系关心佢功课做得好唔好啊，有冇做晒啲嘢咁样。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同佢全方位咁样去，即系去多啲关心自己嘅细路仔系好必要。
1: 嗯，咁我哋会多啲关心香港方面嘅内容，等大家多啲了解下，咁同大家讲下。咁嗱，你讲完呢个学童方面嘅事情啦，咁我哋转头翻嚟讲讲呢一个中国大陆嚟紧9月15号咧，就呢个新嘅出入境管理嘅新规咧，就要实施啦。咁而家要实施嘅情况之下咧，睇到咗最起码我哋北美方面有啲朋友咧，谂到咗咁嘅情况咧，喺度取消紧自己嘅机票嘅，你点睇呢啲咁嘅现象？
0: 嗱，第一個就係安全問題啦，佢講到明係嘛？如果佢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嘅，佢吹線俾你出，或者唔即係你又係就係海外嘅華人，或者甚至入咗籍攞咗綠卡都好啦，或者攞到枫葉卡都好啦，入到去佢唔俾你出就唔俾你出。佢如果佢覺得你同國家安全有關係，佢甚至唔需要講俾你聽點解，佢就係可以就咁扣留你。咁好多人都。即系唔知噶啦，你点知自己有冇喺个档案嗰度系嘛？你就算系红点讲啊啲小粉红，你都可能俾人哋系咁样整嘅，你唔知道，你以为你好爱国，但系佢总有如果佢要整你嘅话，佢总有方法咁样。呢个系第一个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即系好多人翻到去咧就好麻烦啦，出到嚟嘅时候就话你。嘅公司仲欠税，佢哋而家全球咁样去追税嘛。咁你系欠咗税啊，你要交，你个人又好，你公司又好，咁你好麻烦。入到去你之后，你想出嚟，你又要好麻烦。有一啲人咧就系、是、想翻去中国大陆，即、就、系、是、取消自己嘅注册嘅公司，但发觉一身蚁，因为。佢唔俾你住，佢唔俾你取消啊！佢话你税务上有问题啊，劳资方面又有问题，呢、这个问题嗰、那个问题，咁就逼你攞钱。如果你唔俾足够咧，就冇办法出到嚟。咁所以都系好麻烦。咁所以好多人而家都有啲都唔系好信邪啦。咁啊打电话翻去朋友，啲朋友话你千祈唔好翻嚟。你系有而家你有外国护照，你唔好翻嚟，迟啲啦，唔好而家翻。佢又唔信，佢打佢啲。借埋，即系啲旅行社，啲旅行社啲人都系咁同佢哋讲，就话你唔好翻啦，而家唔该你唔好翻吓，咁所以即系呢个问题都系好大咯吓，就大家呢度都通晒天噶啦，个个都话闭关锁国之前，有啲人出到嚟之后，佢第一句就话我系闭关锁国之前翻到嚟加拿大嘅，佢系咁讲噶吓，佢直情系就咁讲，咁即系。大家都系公认，都系一个可怕嘅闭关锁国，系失去自由嘅一个好大嘅一个点讲嘅一个机会嚟噶。你要失去自由，你就翻去中国，你试一试啦咁。
1: 其实咧，你冇话即系佢咁讲嘅系冇错。以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了解到以前喺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因为我哋家乡嗰边其实系好多有。华侨啦，或者香港嘅侨胞啦，咁其实咧，当时真系有香港人翻到中国大陆系出唔到嚟嘅，咁所以咧，佢哋系经过咗好耐嘅时间先出翻嚟。咁你讲紧话呢个闭关锁国之前咧，真系一啲讲咗都冇噶，因为以前真系闭关锁国嘅时候，翻到唔俾翻嚟。咁佢讲紧嘅话，我几相信下噶。咁尤其咧，而家睇到咗话，似乎对嗰啲。政府公務員啊，即係有啲特定嘅人群咧，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呢、這個危險性喺度嚇。
0: 係啊，即係呢個就台灣即係係台灣嘅國家安全委員會嘅諮詢委員黃松燕咧，佢就爆料，佢話咧呢一個10月開始咧，佢會隨機就係檢查。入境人員嘅通訊設備，嗱呢個我哋其實早就知道。但系而家即系台湾，佢系既然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嘅，咁我哋听听佢讲乜嘢嘢。佢就即系意思话，佢可以随时要你入境，佢就要开你嘅通讯设备，即系你嘅手机啊，或者你嘅电脑啊咁样。佢有三类人咧，就特别危险嘅，系高危人群。第一个咧就系、是、台湾嘅公务员，第二个咧就系、是、宗教人士，第三个咧就系、是、敏感科技从业人。 從業人員咁嚇，咁就即係台灣公務員最近都出咗啲事嚇，即係喺台灣被台灣去中國大陸被扣留嘅人咧，而家有增加嘅。咁就台灣公務員，我諗佢一係就想吸納你做特務，一係佢就懷疑你係台灣嘅特務，咁所以就可能會查得好嚴。咁宗教人士就據我所知就係不嬲都係最近亦都有個報告嚇，就講到佢點樣去捕呢啲宗教人士，其中包括即係天主教徒啊，仲有藏傳佛教咁，當然一定係包括咗法輪功啦嚇。咁即係全部都係俾佢哋係全面咁樣去監視啊、滲透啊嚇，就咁樣。咁呢啲有啲人咧嚇，即係佢平時都唔會話太過顯著，即係一啲乜嘢嘅身份，佢只不過平民百姓，佢想去基督教，佢想去譬如去成都，佢想去成都去傳教。咁但係即係我聽翻嚟咧，就係呢啲人一落機就已經俾人哋跟蹤住啦，佢都唔知自己點解會俾人跟蹤。即係佢覺得我只不過係我唔係牧師係嘛，我又唔係神父，我只不過普通一個人，我好熱衷於傳教，我想去睇睇探探當地的教會。咁所以而家宗教人士係好高危嘅嚇，咁就其他俾佢打壓特別打壓嘅團體就唔使講啦嚇。咁就有啲就係同呢一個晶片啊、量子科學啊、軍工敏感技術人員啊呢啲嘢咁樣，咁你去到佢就叫你打開你嘅手機、打開你嘅電腦，咁你都冇符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就係台灣嘅安全國家安全部佢講出嚟嘅。咁當然即係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其中三種人啦。咁仲有係最敏感噶啦，咁但仲有其他比較冇敏感嗰啲就唔知有幾多啦。
1: 咁其實咧，啱先講咗兩樣嘢，一就係佢呢三類人，另外咧，其實佢查你手機嘅話咧，如果你手機入邊有呢啲所謂佢認為敏感嘅言論咧，其實你已經係第四類、第五類、第六類、第七類嘅人嚟噶啦。
0: 係。
1: 咁如果佢真係要整你嘅話咧，就分分鐘會整嘅，會唔會咁啦
0: 嚇？我覺得佢你冇辦法噶啦，即係如果佢用國家安全，佢大曬。即係好似香港咁，佢一話你犯咗國家安全法，你安全呢個咩嘢，咁你就你百詞莫辯。咁係而家呢一次嘅閉關鎖國裏面，佢又將國家安全掟咗出嚟。其實呢一個國家安全係完全違憲嘅，違反咗中國自己嘅憲法嘅。佢係完全係治外法權，即係差唔多係喺法律之上。一係話你同國家安全有關，佢就乜嘢佢都可以做，而且唔需要解釋，唔需要預先講俾你聽，到時捉你就捉你，咁所以真係無法無天。咁所以大家都係小心啲啦嚇。如果你係住喺第度，即係你一定要諗住嚇秋天啊，想翻去旅遊啊，你都要小心諗清楚。我覺得大家都要翻去大陸係要諗清楚嚇。
1: 最好係歐美國家嘅話，先向政府報備咗先。我講緊呢本地政府啊，唔係向中共政府啊。呢個報備咗，等你去翻去有啲咩問題嘅話，都可以求助嚇。唔係嘅話，都真係有我覺得幾大鑊嚇嘅。
0: 係，
1: 所以呢個都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啊，睇下陸橋仲有咩補充？
0: 冇啦，冇補充啦。
1: 好，咁啊，今日咧陆桥嘅相片冇出嚟吓，咁我哋下次再等陆桥相片出嚟。咁啊，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我所有朋友，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陆桥，拜拜。
0: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5日，礼拜二。加州州长纽森喺礼拜一晚播出嘅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佢将唔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和何锦丽都是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物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个人都没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令其他候选人受益。何锦丽曾经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作出决定， 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就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仲将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恩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

0: 性格豪爽豁达，好有刚直之气。对嗰啲卑鄙嘅小人，佢系好睇唔起嘅。有一次佢喺赌场嗰度翻嚟，经过见到一家村民两公婆咧抱住个仔喺度大喊，佢就走过去问佢哋咩事啦。嗰家人嘅邻居咧就同佢讲：，唉，佢哋咧就欠咗豪强嗰家人嘅债，而家咧就卖个老婆去还债咯。佢哋两公婆咧平时关系都好好噶，个仔啊好细噶咋，仲未戒奶，就咁样走啦，所以咪好悲伤咯。史某问啦：，咁佢哋欠咗人哋几多钱啊？个邻居又话啦：，系30两银子啊。史某又问佢卖个老婆卖咗几多钱呢？咁个邻居呢就话啦：，系卖咗50两银子俾人哋做妾侍咯。史某又问：，诶，可唔可以赎人啊？个邻居又话：卖身契呢啱啱写好，钱仲未俾㗎，点解唔可以赎啊？可以。这个史某一听佢就毫不犹豫，即刻将自己啱啱喺赌场嗰度赢咗嗰70两银子呢就交咗俾呢个村民。佢仲对呢对夫妇讲啦：嗱，30两呢就要嚟还债啦，40两呢就攞嚟过日子啦，唔好再卖老婆啦。呢一对夫妇就对呢个史某呢就感激不尽啦。佢哋将自己养嗰隻鸡呢就劏咗，留佢喺度食饭同埋饮酒啦。酒至三巡，酒兴正浓嘅时候，嗰、那个丈夫呢就抱住个仔出去。临走嘅时候就对佢个老婆洗下眼色，意思系暗示佢要以身相报史某嘅大恩大德。佢个老婆呢就会意咁样点下个头，然后呢就对呢个史某讲一啲挑逗嘅话啦。史某呢就好严肃咁讲啦：我史某做咗半世嘅强盗，半世嘅暴役，杀人都唔眨眼啊，但系要趁人之危喺危难中奸污人哋个老婆，唔系我史某嘅行为啊，我一定唔会咁做嘅。跟住佢就饮埋杯酒，然之后大步咁样走咗出去，连头都唔会，更加系冇讲一句话。半个月之后，史某住嗰条村夜晚黑突然间起咗大火。当时正好系啱啱秋收完，家家户户嘅屋上屋下都堆满咗柴草、茅草房同埋竹砌嘅篱笆。史某睇住眨眼，屋企周围都系红红嘅大火啊！心谂：唉，呢次真系走唔甩啦，干脆同老婆同埋个仔匿埋双眼，坐喺度等死啦。恍惚间听到屋嘅上面有人喺好远嗰度叫住话啦：
1: 东岳神有火急文书，史某一家除名免死。
0: 只听到一声轰隆，屋后面嗰埲墙呢就冧咗一半。史某呢即刻左手拉住个老婆，右手抱住个仔，一冲就冲咗出去，好似生咗对翼咁样逃离咗火海。大火救熄咗之后，全村呢系烧死咗9个人。邻里乡亲佢哋睇到史某一家人都双手合十，话：琴日我哋仲私底下笑你傻，真系冇諗到70两银子救咗你一家3条人命。我话呢件事，史某系得到咗司命神嘅保佑，其中史某俾钱人哋嘅功呢系占咗1/4，佢拒绝女色唔趁人之危嘅功呢系占咗10/6。

0: 而家就同你讲一个某公同古董嘅故事。某甲先生呢就过咗世，留低咗佢生前所收藏嘅嗰啲古董。呢、這个甲嘅老婆同佢啲仔女呢就想将呢啲古董卖咗佢，但係又唔知道呢啲嘢嘅价值应该卖几多少钱呢，於是就请嚟咗甲嘅一个朋友阿月嚟帮忙估价啦。呢、這个朋友月呢就故意估高咗价钱，结果呢啲古董呢好耐都卖唔出去。於是阿月呢就一直等到呢个孤儿寡母冇钱用啦，啲嘢仲冇人嚟买，穷到过唔落去嘅时候，佢就趁机用好低嘅价钱将呢啲古董买走咗。过咗两年，呢、这个阿月朋友呢亦都死咗，佢留低嘅嗰啲古玩玉器，佢嘅寡妇孤儿亦都唔知道嘅价值系几多，应该卖几多钱。结果呢系阿月嘅老婆同啲仔女亦都搵嚟咗佢嘅一个好朋友，完全系照搬佢嘅所作所为，将嗰啲古玩压到手全部攞走晒。有人话天道往复，果报好还，无往不复。这个效仿人家诡计的人罪过应该轻一点吧。纪晓岚说，我认为这个只是人讲的快心之谈，不能够作为训诫标准。就好像说一个贼，他偷东西犯了罪，这样偷这个贼的东西的人难道就不是贼吗？或者罪就比人偷东西的贼的罪要轻吗？做坏事自有天报，但是上天利用来报应坏人的人，亦是因为他有不好的心才利用他来报应。这样这个人亦等于是被自己做了业，天理人怎能够都明白呢？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 加州州长纽森呢将喺明年初就卸任呢个州长职位啦。咁外界呢就普遍预期佢将会投入2028年嘅总统大选嘅。咁但係喺14号 CNN 播出嘅呢个纽森接受专访时呢就讲到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呢我就唔选啦，我唔想浪费大家时间，唔需要搞成咁样。咁啊，呢个咁简短嘅回答啦，咁系咪都已经睇到即系纽森嗰个参选态度系点样嘅咧？咁样
3: 嗱，咁纽森参选2028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可以讲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吓。咁啊，但系佢喺专访入边可以咁样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一就系何锦丽系咪要参选咧？呢、这个未知，我咁嚟未表态吓、
2: 嗯。
3: 但系如果系真系参选嘅话咧，佢最重要就系、是、因为何锦丽同纽森都系出住加州，咁所以候选人入边每个州只能佢出一个吓，咁所以咧就有二选一嘅可能性。咁但系究竟选何锦丽定系选纽森咧？如果佢哋两个都宣布的话，咁或者佢哋两个沟通的话，咁呢个就系第二嘅问题啦。咁第二嘅问题咧，纽森咁嘅回答讲过，如果何锦丽选嘅话，佢就唔选啦。咁啊，费事浪费大家时间，又搞到咗大家咧，又话呢个选票又分薄咗，等等等等啦吓。其实讲得清楚啲咧，纽森呢一招，如果我嘅睇法啦，就叫做以退为进呢种咁嘅方式吓，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因为大家都系左派。 大家都是民主党，咁如果你想出线嘅话咧，咁当然要有一个举头啊，即系有一个等人关注嘅情况啦。咁柳森已经摆出咗非常之呢个谦虚嘅态度啦。如果你选嘅话，我退啦，咁系咪？咁即系讲紧系咩咧？第一，佢嘅拥护者咧就觉得柳森非常之大度啦，咁所以咧就一定会支持佢噶啦。呢个系死粉嚟噶啦，个叫做系咪？咁如果系民主党入边嘅中间选民嘅话咧，一睇哦，哇，柳森都几大度下噶，咁睇嚟佢都值得关注一下啊，咁啊，咁啊呢个大，咁佢可能会又拉咗部分人过嚟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到咗你其实，何锦丽选唔选咧，其实柳森心中已经有数噶啦，基本上选嘅机会都唔大噶啦。咁柳森讲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咧？就系、是、要将何锦丽嗰啲即系支持嘅何锦丽唔支持柳森嗰啲。何锦丽嘅支持者啦，拉埋过嚟，咁作为咗佢日后咧喺全国性嘅呢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嘅时候咧，佢有更加多嘅呢个关注度啦，亦都系可以系为佢积累得更加多嘅能量啦，可以咁讲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咧，柳森讲呢句说话咧，其实系有意咁样去讲噶吓，而且系讲到明计，讲到明就自己一定选硬噶啦。咁因为喺之前何锦丽被民主党即系拜登退选之后推上去嘅时候咧，其实柳森已经相当之唔高兴噶啦。咁但系咧冇办法，因为民主党集体决定嘅，所以佢就系冇出声吓。咁呢次就佢咁样讲嘅话咧，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咧。人哋肯定唔会选何锦丽噶啦吓。咁所以何锦丽想话宣布出嚟竞选嘅话咧，我相信佢都要谂噶啦。因为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这个柳森其实佢嘅如果按照而家嘅支持度嘅话，应该系高过何锦丽嘅。咁按照民主党入边嘅支持度，我讲紧吓。咁呢个咧何锦丽咧，因为2024年嘅选举入边咧，将自己搞垮咗之外咧，其实将民主党嘅呢个资金都搞垮埋。咁所以咧，佢上次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内容，就讲紧话，其实而家好多民主党嘅呢啲候选人啦。都唔系太愿意要求啊何锦丽或者拜登去帮佢哋去拜票或者佢哋去撑场吓，原因系咩咧？因为2024年嘅时候实在上系呢个不怎么样，咁所以咧令到咗咧大家都觉得要远离少少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你话何锦丽可以出嚟选咩？基本上机会唔大啦。你话佢可以出嚟外边帮人哋呢个助选下得唔得咧？有啲人可能需要佢助选嘅，咁所以佢出嚟外边。这个咁打个冷嘅话咧，都唔出奇
2: 嘅。咁啊，柳森呢句说话咧，好似就想逼呢个何锦丽表态。诶，咁不如你而家出嚟表明你嘅态度，话唔参选，咁啊容易得多啦。如果咁嘅话，柳森可能唔需要做好多嘢啦，即系自己个心亦都安稳啲。但系如果而家睇到嘅情况系，何锦丽又唔会因为佢咁样就即刻出嚟讲话，我参选或者唔参选。咁喺佢出席一啲书籍入面，咁其实呢个107日呢本书，石头你有冇听过？咁呢个书籍呢，咁而家何锦丽都卖咗唔少，咁其实证明佢系咪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喺度呢？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就系柳森。虽然你头先觉得，柳森似乎都系几有信心，认为自己系嗰个胜算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始终因为都系未有结果出嚟啊嘛，咁所以柳森其实都应该系都系比较审慎，因为佢都仲要系去拉呢啲嘅 fans 噶嘛，系嘛？
3: 何锦丽多数都唔会噶啦，因为其实喺呢、这个总统大选入边咧，好少好似 Trump 一样。这个连续去竞选的咁啊，呢个亦都唔会见到咧呢啲咁嘅候选人入边咧，有好多人咧系呢个连续去上一次唔得，呢次又嚟过冇噶吓，喺 Trump 做咗，但系民主党方面咧，你要睇下边一个系咁样做过系咪？咁以前好耐以前会有，咁呢个咁嘅情况，基本上系唔系好大机会嘅，因为佢唔系好似 Trump 咁样真系嘅支持度好高啊嘛。佢先出嚟選噶嘛？如果你講緊2020年咧 ，Trump 落咗去之後支持度唔高嘅話，阿 Trump 都冇法出嚟選噶。咁佢支持度咁高，咁佢當然出嚟選啦。李學錦麗而家憑咩出嚟選啫？ 咁而家民主党方面根本上都唔系讲紧话你为主，咁你又唔喺呢度成日去呢个演讲，基本上唔可能噶啦。佢四月份嘅时候虽然讲紧话我正在考虑呢句说话嘅话咧，就讲紧我正在考虑唔选 ，OK， 唔系正在考虑选。佢讲紧嘅呢个正在考虑原因系咩咧？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佢出咗本书107天。呢本书咧，其实呢本书系讲紧咩咧？咪就系讲紧佢当时2024年推佢出嚟选嗰107日咯，就系呢个咁嘅内容咯。但系真定假冇人知嘛？呢啲都系入边可以好多嘢都放大去讲，系咪？咁佢为咗推销佢呢本书咧，咁佢梗系正在考虑啦。咁等大家都关注下佢咧。如果佢讲话我已经唔考虑啦，咁你个107天嗰本书咧冇用啦，系咪？咁所以咧冇乜用噶啦。咁近期亦都睇到咗，阿柳森亦都出咗本书叫做《匆忙青年》啊嘛。咁佢哋亦都系呢个要推出嚟咁样吓。咁而家又卖咗100,000册啦。咁何锦丽本书入边亦都讲到咗话，佢其实之前被推出嚟选嘅时候咧，佢又发咗个信息俾阿柳森，讲紧话支唔支持佢咁啊。柳森话：我而家行紧，即系呢个喺嘅trial 入边健行紧，即系从嗰边健呢个运动紧吓。咁呢个迟下福利咁样吓。咁呢一次咧，听讲柳森又问何锦丽，何锦丽讲话：我而家喺推紧书，又迟下福利咁样。咁其实咧，佢哋人哋问到。佢两地嘅两家嘅关系，佢咪讲话嗱，而家就我哋嘅关系咧，咁样咩事咧？就系无话可说四个字，就讲喺佢哋两个人之间吓，无话可说就咁啦。
2: 但冇计倾啊！咁如果万一嗰个何锦丽真系去参选，咁会有咩结果？
3: 有咩结果？冇咩结果噶。其实因为始终嚟讲都系。佢以一选举以党派代表出嚟嘅话咧，都唔系何锦丽讲咗算噶嘛。
2: 嗯，
3: 咁肯定会有背后有啲人咧会支持边个，必支持边个咁啊嘛。咁如果冇人支持何锦丽嘅话，何锦丽出嚟嘅话，佢即系自己叫做自己来出丑嘅啊。咁所以多数嚟讲嘅话咧，都系如果好似加州咁，如果有两个人有可能出嚟选嘅话，一定喺内部有协调嘅。绝对唔会有话边个拍下脑袋出嚟选咧，就另外一个落去。咁如果真系柳森比何锦丽系受欢迎咧，咁民主党会放过何锦丽咩？唔会嘅。
2: 石堂，我话咧，就算柳森出选或者何锦丽去参选都好啦。咁我觉得两个都唔会成功，因为点解咧？嗱，何锦丽之前喺竞选总统嗰时，咁全美国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啦，知道何锦丽啦。咁这个柳森在加州那个名气都是而家都越来越差啦咁样。咁你觉得这两个人参选最后会为民主党得到啲乜嘢？
3: 呢样嘢好难讲，因为选民呢就有阵时一啲冲动嘢嚟㗎。咁所以呢个情况呢，我唔能够决定话去包括话得定系唔得，我只能够讲紧话。我哋到时拭目以待，先睇下民主党方面选咗边个出嚟先。咁而家加州方面咧，可能就系我多数认为都系柳森可能会出线噶啦。何锦丽多数都唔会出噶啦。咁所以柳森呢种表态嘅话咧，其实就系为佢喺民主党整体竞选嘅时候咧，更加呢个攞多啲牌或者攞多啲呢个积累咁解嘅。
2: 咁民主党除咗佢哋两个之外，冇第三者嘅咩？咁转头翻嚟我。再请阿石头同我哋分析嘅，
1: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2: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呢个柳森同埋何锦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会唔会一齐会碰面呢？咁样定係一个自动扬言呢？咁喺民主党嘅选举入面，其实好似要选出一个去代表去选一个要选总统咁样嘅话，咁其实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适合嘅人选呢？
3: 每一届嘅总统大选呢，都会有好多嘅呢个候选人，每个党派吓，咁无论民主党或者係共和党呢，都会有唔少嘅呢个候选人啦，想出嚟竞选总统嘅。咁嗱，我讲下共和党基本上因为佢系执政党，咁所以咧你会好容易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哋可能会好快脆地协调到，譬如系副总统上嚟做选啦，定系边个上嚟选，咁样就会比较容易啲决定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佢哋可以悭翻好多 党内之间嘅斗，然后咧亦都悭翻一啲资金或者资源啦，咁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好似民主党咁，佢因为系呢个在野党，咁佢呢一次咧要出嚟选嘅话，就好似因为佢冇人做总统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自由度，就系、是、大家都可以呢个申请作为总统候选人出嚟嘅。咁只要你超过咗总统界限嘅，你系本土出世嘅人，你系过咗36岁嘅。咁你就可以呢个一切健康嘅，咁你就可以去选总统噶啦吓。咁呢个咧就系基本上系一个咁嘅情况嘅。咁历届嚟或者历年嚟嘅话咧，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咧，佢都会有唔少嘅候选人系先出嚟嘅，然后咧就一轮一轮咁筛选咯，筛选到最后话要竞选，即系去辩论嘅时候咧，大概系有六到九个人啦，咁上下啦，就第一轮。咁跟住咧就不断咁筛选到可能会剩低四五个人啊，五六个人啊，咁嗰阵时咧，基本上可能就有人出线噶啦，就会系咁样一个筛选啊。筛选完之后咧，那个作为咗总统呢个候选人之后咧，就会佢会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系咁样一个状态。嗰阵时我咁啦，咪就系俾拜登选出嚟嘅嘛。
2: 嗯哼，咁如果系咁嘅话，譬如刘森话。揀何錦麗做係佢搭檔咁啊，
3: 應該唔得，因為同樣係加州嘛，咁所以係唔得嘅。
2: OK， 嗱，而家就系讲开呢、這个即系中期选举十一月啦，好快亦都到噶啦。咁而家咧，我哋睇到呢个消息咧，就系、是、呢、這个美国最高法院吓，咁喺14号咧就拒绝允许美国邮政部门执行一项针对呢个邮寄选票嘅新规定嘅。咁而呢一个决定咧，就意味住各个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嚟沿用嘅程序去寄发呢个邮寄选票嘅。咁法院喺一份简短嘅裁决入面表示话咧，政府喺挑战地区法院初步禁令嘅法律依据上，胜诉可能性系较低嘅。咁而呢个保守派大法官呢、这个Alito同埋呢个 Thomas 咧，对呢个决定系提出咗异议啦。咁但系冇其他大法官公开反对啊。咁石头男呢一个判决对于川普政府系咪一个挫败咧？咁同埋对呢一次嘅选举会唔会产生一啲咩嘅影响？
3: 嗱，对今次嘅中期选举有一定嘅影响吓，但系即系我当然对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阿 Trump 亦都系一个挫败嚟嘅。咁但系佢总体嚟讲嘅话咧，我先讲下佢呢一个所有嘅判决先吓。呢个判决入边咧，佢其实系冇讲到一样嘢，就讲紧话因为上一次最高法院判咗落嚟，基本上咧就系俾。这个行政部门是有权重新制定这个邮寄选票的这个这样的模式的，就是现在 Trump 方面推出来的这个邮寄选票里面要有的这个条码，就是数据码，每一个人对应每一个人这样 去处理的一个方式的。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在地方法院里面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想挡住呢一啲咁嘅執行啦，咁所以咧，阿 Trump 咪将呢一个咁嘅行呢啲地方法院法官嘅呢个命令啦，啲禁令啦吓，咁呢个怼上去最高法院入边，希望佢哋再判一次啦。咁结果判咗落嚟之后咧，就讲紧话呢一次咧其实系唔得嘅。咁原因系咩咧？嗱，佢入边讲得非常之清楚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佢系邮政嘅管辖权方面咧，有冇改到咧？冇，上一次嗰个决定咧。其实是没有改到的，是可以制定这个有条文的这个这样的邮寄选票的，但是不是这一次。原因是什么呢？就这个看到了卡瓦洛大法官，他入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入面，他讲的话因为为时已晚，即是时间不够。原因他讲的时间不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还有一个法律嘅叫做行政程序法，叫做 APA。咁佢呢个行政程序法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话，当喺大选临近嘅时候，强行推行一啲程序嘅话咧，可能会喺法律上边就属于典型嘅呢个任意而且系反复无常嘅行为咁样。基本上就系讲紧话，你而家咁短时间推出嚟嘅话咧，地方系反应唔过嚟嘅，咁所以咧就叫做基层冇时间执行，所以咧。司法方面咧就必须要暂停嘅意思就咁啦。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就讲紧2028嘅时候可以，但系而家咧呢一次就唔得， 就基本上是咁样吓。所以卡亚洛后嚟佢亦都喺佢嘅讲法入边讲紧话，过咗总统选举嘅话咧，你再嚟嘅话咧，就应该冇问题噶啦。咁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呢一次嘅判决入边咧，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体现到时间唔够咁样嘅一个程序吓。咁当然呢个亦都系啱啱好卡喺呢个位置上边啦。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佢其实你讲紧系咪Trump 嘅重大挫败咧？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讲系影响比较大啦。就因为所有嘅地方咧都要按照都可以按照原嚟嗰个方式咧去呢、這个寄邮寄选票，佢亦都讲紧啦。连非法嘅呢个入境者，连无证移民，连呢啲未入籍嘅人咧，即系唔知系边位嘅人咧，都可以寄选票俾佢嘅。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呢一次嚟讲咧，可以讲系比较影响大嘅吓。而入边有两个大法官，就啱先你讲紧嘅呢个阿利托同埋呢个托马斯，咁呢两个大法官咧系最有老资格嘅呢两个大法官嚟噶啦，咁佢哋系直接喺呢个星期一嘅时候咧发表咗有异议嘅声音，认为咁样做系唔啱嘅。咁样咁佢哋嘅讲法啱唔啱咧？啱，因为点解咧？嗱，你如果要调翻另外一个角度去，可以去咁理解啦吓。因为Trump 喺关税叫做要征收全球关税嘅时候咧，就征咗全球关税有10%。咁當時咧就徵咗應該幾千億嘅啦，應該係咁啊徵咗嗰啲錢嘅話咧，但係你最高法院都係判決咗落嚟，叫佢攞咬翻啲錢出嚟。咁其實你點解最高法院當時判決時候唔講話？哦，你喺呢度到此為止，你之後就唔可以再呢、這個徵收啦。咁你唔得嘅咩？咁你係要咬翻啲錢出嚟咩？咁其實本身已經係為時已晚嘅啦，收咁多錢，咁你點解要可以做咧？係咪？咁所以其實咧，從呢一方面嚟睇，你可以理解成呢、這個。最高法院咧，其實係大曬超嘅，咁佢亦都係被阿 Trump 認為咧，已經係被呢、這個有啲左極左嘅呢啲咁嘅力量啦，可能令到咗佢哋一啲大法官咧係驚咗，甚至乎係已經偏向咗嚇，咁所以係咁樣一個程度嘅。
2: 嗱，你話大細超啫，但係而家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同自由派大法官嘅比例係6-3，咁。应该照常嚟讲，即系常理推断就话，应该系呢一个系通过先至啱
3: 嘅。所以啱先讲嘅大细超嘅原因咪就喺呢度咯。咁其实之前嘅呢个10%嘅关税嘅话，如果按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都系保守派多过呢个激进派嘅话，佢其实都会赢啊，系咪？咁、但系佢都冇赢到啊。咁佢认为系佢啱嘅，咁佢咪咁判咯。所以咧，呢、這个判决系活噶嘛，呢、這个法律系死噶嘛，咁所以点样去读嘅解读嘅话咧，呢、這个就系唔同嘅问题嚟噶啦。咁加上咗啱先我讲咗句话，讲紧话Trump 喺呢今日发表嘅呢个咁嘅内容入边咧，佢亦都讲到咗话，而家呢个某啲大法官咧，穷嘅堕落嘅某党人啦，吓破咗胆啦，完全攞唔到。嚟攞唔出拯救美國嘅需要嘅勇氣咁樣，啱先我講緊嘅呢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哋只係所謂嘅保守派啫，係咪保守派仲冇人知添？咁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咯。
2: 咁其實咧，呢啲新規定都係想話防止呢個選舉舞弊啦。咁其实正义嘅选民都有嘅啫，系咪？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喺邮寄入边，即系发现咗呢啲情况，咁可以举报噶嘛，系咪？
3: 但系问题系你点发现先？我问你，你点发现先？如果你发现咗嘅话，咁啊初唔使出呢个咁嘅行政命令，要改邮政局噶啦，系咪？你问题系你点发现先？咁而家就系因为发现唔到，
2: 咁可以举报噶嘛，系咪？
3: 但系问题系你点发现先？我问你，你转发言书，如果你发现咗嘅话，咁啊，初唔使出呢个咁嘅行政命令，要改邮政局噶。

0: 我用联邦军队呢、這个去嗰度睇住你去点票咁嘅两回事，但系呢一个系基本上做唔到嘛，因为你系你冇证据，你点解会咁做？咁、呢个你本身嚟讲系咁样一个情况咁啊，所以而家阿 Trump 其实处于一个唔系咁容易处理嘅问题咯。
1: 不过其实而家真系经历过咁多嘅呢啲决策咧，咁其实。在这个投票方面其实都趋于比之前应该严格了，而且应该大家真的好像都要求说你要出示 ID 啊，出示这些这样的证件啊，那没理由，我相信特别是那些非法的即是没有身份的人呢，那他还够胆去投票是吗？
0: 你认为加州投票严格了吗？我没觉得他严格了，他是松了，因为加州根本上去投票是不需要看 ID 的嘛。咁你加州投票都唔使 ID， 咁佢寄邮寄选票都唔需要睇 ID 噶，你攞紧张选票都唔使睇你 ID 噶。咁其实咧好多地方都系一样啫嘛。前段时间你会见到咗呢个 New Jersey 入边，佢自己嗰个州长都承认话有成几廿万嘅呢个选票有问题嘅，自己承认噶。咁但系而家问题关键系你点去杜绝都得噶。
1: 咁啊，真系叫川普总统去突击检查派啲人。
0: 突击检查唔系唔得，但系你要突击得几多就得噶。
1: 嗯，对一啲嘅南州咯，咁因为
0: 你对南州你对住边一个就得噶嘛，你啊几时去就得噶嘛。
1: 嗯，
0: 呢个都系好关键噶嘛，你唔系话我而家睇咗你入边有几多选票，唔得嘅我先会拉你噶嘛。
1: 嗯，
0: 你要证据噶啦。
1: OK，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0: 以及九名嘅领导人系提出咗诉讼嘅，指控自己多年嚟咧受到呢个性骚扰啦，以及性侵嘅，并称喺向商会反映相关问题之后咧，喺今年七月咧就受到呢个报复性嘅解雇，咁佢寻求至少100万嘅赔偿，咁而呢个李婉仪咧就咁喺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就话，表示自己咧决定公开经历。咁係因为希望讲出过去十年发生喺自己身上嘅事。咁佢亦都称话过去呢曾经向商会领导层反映相关嘅问题啦，但係呢就係未受到重视。咁而时任商会会长刘运芳呢亦都喺压力下呢就辞去职务，并且喺七月呢决定唔再留任董事会嘅。咁作为喺中华商会任职多年嘅员工啦，咁李婉仪到底承受咗嘅系乜嘢咧？咁细头或者先同我哋讲下嘛。
1: 呢个系唔系中华商会啊？中华总商会吓，咁啊呢个要搞清楚，因为有阵时啲商会嘅名称咧，一定要搞清楚佢，因为有啲商会真系叫商会嘅，咁你一阵讲紧可能讲第二个呢个完全唔同噶啦吓。咁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其实系好耐历史噶啦，喺呢个同仁报吓。咁但系咧，自从可能系几十年之前咧，其实已经开20几年前咧，已经开始咧越嚟越红啦。咁近年嚟咧，其实你会睇到咗咧，基本上嗰啲比较传统啲嘅商会入边，以前商会入边嘅嗰啲可以讲系有份量嘅人啦，已经系基本上唔喺商会入边啦。咁而家呢个中华总商会咧，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系由呢、这个。红色嘅呢个咁嘅人士咧组成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呢一个 Judy 咧，佢其实系呢、这个睇到咗个消息入边，佢其实系第二代嘅华人啦，就喺呢度土生土长嘅，其实系基本上系可以理解成咁样吓。咁、当然佢对自己，因为喺呢边做教育嘅话咧，咁当然对自己嘅呢、这个自身受到咗骚扰啊呢啲咧系相当之敏感嘅。咁啊，同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人咧，其实系完全唔同一个概念嚟噶，咁所以咧呢两个本身系有文化上边有好严重嘅碰撞，咁啊加上咗咧。有啲人本身就係呢啲毛手毛腳咯，可以咁講啦，咁專係做呢啲咁嘅偷雞摸狗嘅事，可能會有啲人咧就會造成咗呢啲咁嘅有意同埋無意加喺一齊嘅呢啲咁嘅去騷擾人哋嘅。咁人哋本身喺呢度出世，當然佢受呢啲呢邊嘅呢個教育嘅話，相當之重視呢啲。

0: 歧视啊，呢啲工作场所入边嘅骚扰啊，咁呢啲，咁啊，因为我相信可能喺总商会入边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咧，以前可能都有吓，咁但系咧，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年轻嘅女性喺入边做服务啦，咁所以就冇显示到出嚟啦，咁但系佢而家因为呢、这个 Judy 佢系喺华埠选美小姐出嚟噶吓，出身嘅，咁咧就所以第一个年龄啦，第二个可能做嘢又几做得嘢啦，咁佢其实得到咗唔少总商会入边嘅人嘅支持嘅，其实系，咁咧但系有啲人咧就倚仗佢自己长年嚟喺总商会入边有一定嘅呢个影响力啦，或者系位高权重啦，咁啊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出嚟啦，就其实咧，你可以理解成呢、这个Judy 咧，佢喺总商会入边佢讲出嚟嗰啲经历咧，基本上你可以系理解成同中国大陆咧啲人咧做出嚟嘅，其实系佢嘅经历系一模一样嘅，基本上系咁啊，所以我都睇到咗佢讲紧，譬如约佢出去呢、这个叫佢去带啲女性朋友啊，去参加佢哋啲活动啊，去陪佢哋饮酒啊，又话带佢哋出去呢、这个咩旅行啊，咁甚至乎系走咗上佢个房入边咧，想去呢个性侵佢啊，呢啲咧其实咧喺中国大陆就真系经常出现呢啲咁嘅事情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事情噶，竟然喺呢度出现，咁大家一想啊，哦。可能呢啲人咧以前都系中国大陆嚟嘅咧，都唔喺呢度受教育嘅咧，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嘅话，就可能会更加容易理解成咧，呢、这个系边一个教育出嚟，然后嚟到咗呢啲自由社会入边咧，可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吓。
1: 咁其实中华总商会咧，即系喺担任紧嘅咩角色咧？咁你同头先都讲到话，有啲红色嘅关系咁样。
0: 呢啲中华总商会咧就。我啱先之前讲咗一句说话，大家要留意一下。中华总商会嘅成立咧，就系以前咧为咗华埠嘅发展，就系成立咗中华总商会。因为我哋喺美国入边咧，好多呢啲咁嘅公所咧，总部咧都系喺呢个美国噶吓。咁呢啲总部咧，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譬如呢、这个洪门志工总堂啦，或者系呢、这个呢啲咁嘅商会入边咧，或者系呢啲咁嘅会馆入边咧，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出现咗呢个总部喺呢边嘅吓。中华总商会其实咧就系以前为咗华人发展佢哋嘅呢个商业，呢、这个去即系发展佢哋嘅呢个可以讲系生意之路啦。咁啊，所以做咗呢个咁嘅动作出嚟。咁呢个系佢哋一开始成立呢个总商会嘅呢、这个初衷啊，亦都为咗。华人做商业入边咧系抱团啊，咁呢种咁嘅情况咧系佢哋总商会一开始嘅时候系好嘅初衷嚟嘅，咁但系慢慢咧，尤其系一个叫白兰嘅人咧，咁啊进入咗总商会之后咧，做咗顾问之后咧，就开始慢慢反转咗啦。咁呢个总商会入边咧，就越嚟越亲共啊，越嚟越亲共。咁啊，近年自从白兰入咗中华总商会之后咧，其实基本上中华总商会咧都成为咗一个。半政治組織或者係半呢、这個親共嘅組織㗎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呢啲方面就越嚟越嚴重。咁所以我啱先講緊話，有一部分人點解佢講緊話佢喺中國大陸受教育嘅咧，好可能係。
1: 嗯哼，咁有一個叫做白蘭社區基金，咁佢同呢個中華總商會有咩關係㗎嘛？
0: 總嘅嚟講，我冇關係，但係咧，你亦都可以講佢哋有關係。因为佢就系喺总商会嘅楼下入边成立咗佢基金噶，所谓嘅基金咧，咁其实佢就系想利用咗以前有人认为白兰帮社区做咗啲嘢啦，咁啊想作为影响力嚟讲咧，就呢个拉拢一啲选票咁啦，咁可能白兰之前咧唔知佢有冇钱留低啦吓，呢个唔知啦，咁但系咧成立呢个咧就其实为咗一个政治目的，系为咗去拉票嘅。
1: 嗯哼，这个中华总商会咧喺唐人埠咧都会举办，即系一年一度嘅呢、这个这个新年嘅呢个游行啦，咁样。咁但系边啲人可以去参加游行咧？即系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咧？咁其实佢都有筛选噶。
0: 嗱，呢一个就系 中華總商會入邊每年佢搞嘅一啲大型活動同埋市府一啲互動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咧，因為中國新年遊行喺呢、這個九五新舉行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大嘅一個或者講緊全美嚟講遊行入邊都其中一個幾大下嘅遊行嚟嘅嚇。咁每年咧都吸引唔少嘅人嚟睇啦。咁咧之前咧其實就打住旗號咧就係呢個百花齊放啦，就係恭賀新年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哋係有目的去篩選一啲呢啲代表團或者係呢啲團體嘅。咁包括咗一啲親共團體啦，咁佢哋真係大張旗鼓咁嚟呢個做情況啦，咁亦都係呢個阻止一啲團體去呢個參加啦，譬如法輪功團體啦，咁呢、這個好意外咁其中參加過一次法輪功團體嚇，係因為咧之前有人唔知道嗰個叫做法輪功，咁所以咧以前係用法輪，我聽講以前係用法輪功去註冊嘅，後嚟咧就因為另外一個人去申請嘅時候咧用咗法輪大法嚇，咁所以咧就所以令到咗佢哋誤會咗，以為係唔係同一個團體，咁所以咧變咗咧批咗嚇，但係嗰次咧都搞到咗一鍋泡嘅，就係因為白蘭喺嗰度把持住，白蘭係一個切頭切尾嘅呢、這個中共間諜嚟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亦都係令到咗咧總商會不斷咁蒙羞，可以咁講嚇。
1: 嗯，咁嗱，而家呢個前任嘅呢個商會會長咧有辭任啦，咁而家又發生呢個咁嘅呢個被訴訟嘅情況啦，咁中華總商會會唔會真係因為遇到呢啲事而改變佢以前嘅一啲嘅作風咧？
0: 改变作风嘅机会就唔大啦，除非咧就系换世人啦，咁重新嚟过嘅话咧，就应该就会噶啦。咁但系咧，佢哋会投书寄气，一定噶啦。咁啊，因为而家系打紧官司期间，输赢未知，咁啊又会唔会停过和解亦都未知。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只能够睇啦。但系从呢啲咁嘅情况去睇嘅话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其实所谓嘅运作咧，其实已经系起唔到或真真正正去推动。无论华货的生意也好，或者是华人方面的生意也好，其实基本上成了一个比较多的政治的这个因素在那边。咁其实呢大家都唔使太关注。
1: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讲过尼斯湖水怪的传闻呢？尼斯湖是英国最大而且最深的内陆湖，湖水有230公尺那么深。尼斯湖水怪的传闻就由来已久，在公元565年就有文字的记录，说尼斯湖的水怪袭击人。之后的一千几年，水怪的各种记载越来越多。最近一位英国人说他拍到尼斯湖水怪，这件事又引起了民众和媒体对水怪的兴趣。这个英国男人叫做霍尔姆斯，他在2007年5月26日带着个录影机去尼斯湖畔，突然间看到湖面上面有一个15公尺的阴影，而且游水的速度非常快，大概每秒钟3公尺。霍尔姆斯即刻举起个录影机拍对这个很难得的画面。霍尔姆斯说，他本来以为这个是一条超级的鳗鱼， 但系跟住佢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好幸运咁拍到咗尼斯湖水怪，跟住佢就将呢个录影带交俾咗一个海洋动物学家去分析。呢段画面公布出嚟之后，即刻引起好多研究人员嘅重视。专门研究尼斯湖水怪现象嘅生物学家认为，呢一段录影系到而家为止最清晰嘅尼斯湖水怪嘅录影，非常具有研究嘅价值。同埋啲专家都话，画面开始嘅时候，个镜头系从湖边嗰啲木围栏一直推到湖面上，所以佢哋认为呢一段连续嘅画面唔存在伪造嘅可能。历史上对于尼斯湖水怪嘅描述都好相似，一般都话佢有一个巨型嘅黑色嘅身体，同埋条颈好似蛇，个头咧就好似只羊头咁。佢喺水中移动嘅时候，啲人可以睇到两三个背脊露出水面。根据呢一啲描述，的确好似系古代嘅一种恐龙，叫做蛇颈龙。但系啲古生物学者就认为，呢种史前嘅恐龙应该喺7000万年前就已经绝种啦。而家点解仲会见到呢？1933年11月，英国一位海军中尉叫做 Rupert Cood 就开始访问所有曾经亲眼见到尼斯湖水怪嘅人。他发现很难确定这个生物体的形体，因为大部分时间他的身体都在水下面。1933年12月，英国的一份报纸《每日邮报》就赞助了第一次的水怪发现行动，用高薪雇用了著名的猎人和一些专业的摄影师，但是都没有任何的斩获。到了1934年4月，一个叫做 Robert Kenneth Wilson 的人驾车经过尼斯湖的时候，突然间睇见远远地有一个不明物体喺个湖面上边，佢即刻攞起个相机影咗4张相，而家净系得翻2张。呢2张相就成为咗20世纪非常之有名嘅照片。佢拍落嚟嘅画面系一个不明嘅生物体，颈部以上露出水面，同埋喺周围仲有啲唔少嘅水波添，水面仲有倒影。呢张相即刻就喺《每日邮报》入边登咗出嚟，引起咗好大嘅震动。个相底就送去啲摄影实验室检验，一位柯达嘅工程师表示，经过检验，的确系一张真实嘅照片。水怪嘅消息传出之后，曾经有啲人整咗个兽笼想活捉佢，另外有啲人亦都成立咗探险队，由20几个人组成，日日都守喺尼斯湖嘅周围，期待可以见到水怪嘅踪影，但系卒之都徒劳无功。似乎呢个尼斯湖水怪有意喺度捉弄啲人。在1930年代末期，水怪的目击事件逐渐减少，而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就没有听讲过了。现在这个尼斯湖水怪又次再曝光，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英国一家博彩公司叫做 William Hill 的，他悬赏100万英镑，说会颁发给可以提供证据证实水怪确实存在的人。另外在6月9日到10日之间，这间公司还准备在尼斯湖畔举行一场摇滚尼斯音乐节，同时他们还会提供5万台的快速的照相机给一些人去寻找水怪的踪影。尼斯湖的水怪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现在还是一个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Oa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B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B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Oa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还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夫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县中的38个县。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 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针对 OpenAI 的案件，预计2027年1月进入审判。乌克兰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弹道导弹的测试。该导弹射程可能达800公里，并可能具备末段机动变轨能力。这个将会进一步增加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至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以下是今日的湾区新闻。 Dream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早上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的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大会在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的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普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 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第二宗新闻，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最后一宗新闻，讲回 Berkeley， 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朝头早开始清理位于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了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和帐篷，再将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和鼠类有关的致命疾病钩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莱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十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柏莱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现在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加州州长纽森在星期一晚播出的 CNN 采访中表示，如果前副总统何锦丽决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他将不会参选。纽森此前已经公开承认他正考虑角逐白宫。纽森表示他和何锦丽都是加州民主党人，双方的支持者和政治人物高度重叠，如果同时参加党内竞争对两个人都没有好处。他认为这种竞争可能造成相互确保毁灭，反而令其他候选人受益。何锦丽曾经参加2020年和2024年总统选举，目前尚未决定是否在2028年再次参选。他今年7月表示尚未作出决定，目前重点是中期选举。纽森此前就表示将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决定是否竞选总统。近期他还将前往南卡罗来纳州参加政治活动，该州将率先举行2028年民主党总统初选。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星期一表示，美国目前已经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军免受敌对势力攻击。这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证实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梅恩克没有透露武器类型、数量及具体能力。梅恩克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一次年会上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发展威胁美国太空能力的手段，因此美国必须维持太空优势，并确保遭受威胁时能够反击。他在被追问相关武器细节时拒绝进一步说明，只是强调上述表态经过深思熟虑。美国太空军在2025年发布了太空作战框架，该框架将太空控制列为取得太空优势的核心职能，包括轨道打击及太空链路拦截等行动。梅恩克还特别提到正在研发的太空拦截器，该项目属于川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表示，这个周末将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川普和习近平下个礼拜举行的会晤做准备，但没有透露具体日期和地点。双方通常会在两国领导人峰会前举行磋商，协调经贸及其他重要议题。贝森特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及中国与伊朗之间的金融联系。他希望和何立峰沟通伊朗战争相关制裁，并称美方此前已就伊朗金融联系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私下沟通。 近期有消息称，如果美国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可能取消这个月美的领导人会晤。川普9月13号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担心，虽然川普曾经在7月称习近平将在9月24号访美，但北京目前尚未正式公布相关行程。据媒体报道，辉达、Parentia 和博斯、艾伦、汉密顿等公司已经开始限制或考虑停止使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先进 AI 模型，除非对方提供更严格的资料保护承诺。多家媒体引述信息部报道指出，这三家公司因担心敏感商业资料和知识产权外泄，正对前沿 AI 模型的使用设下更严格的安全限制。其中 Parentia 要求 Anthropic 作出保证，不得保留客户数据，否则不会考虑将该公司的 Cloud 用于自家软件平台。辉达就限制 Anthropic 模型处理敏感任务，涉及商业机密的工作将改用自家 AI 模型。博斯、艾伦亦禁止员工在部分网络安全及客户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模型。相关担心源于 Anthropic 允许部分客户使用记录保留最长30日。随着企业对资料安全要求提高，科技公司及部分国防、能源和制药企业正转向本地部署 AI， 让敏感资料留在自身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日本厚生劳动省礼拜二公布，日本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107677人，比去年增加7914人，首次突破10万人，并连续56年创下新高，其中女性占绝大多数，有94298人，男性就有13379人。日本自1963年开始统计百岁老人，当时只有153人，而到了1998年，日本百岁老人突破1万人，2012年突破5万人。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等因素推动了长寿人口持续增加。今年日本女性最高龄者是京都市114岁的岸本福代，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市112岁的加藤光。此外，2025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是 87.33 岁，位居全球第一，男性是 81.35 岁，位居全球第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普遍高于男性，部分原因是男性更多面临吸烟、过量饮酒等健康风险因素，同时男性因自杀、事故等外部原因过早死亡的风险亦更高。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10年冬天，一个女人走出了羁押她四年的房间，她叫李薇，在中共的反腐败历史里面，她有一个称号叫做公共情妇。15名高官陈同海、杜世成、郑少东，这些人最终死的死，一个个送入了秦城，或者直接判了死缓。但李薇没有踏上法庭，没有起诉书，没有判决书，无案号，一个被指控行贿、受贿、逃税和15名高官都有关系的女人，四年后直接走出来自由了，她为什么能够全身而退？2011年冬天，另一个女人消失了，她叫汤灿，她在网志上为新专辑拍广告，相片里面一身军装，妆容精致，没有任何即将离开的信号。几日之后，她就由所有的公共视野里面消失，她的工作室说她最近很忙，等过几日统一回应，这个回应12年都没来。她被传判过15年、7年，被说死刑，被说成间谍，被说成患了重病。12年后她回来了，站在小城市的舞台上继续唱歌，但起诉书没有，安号没有， 判决书冇。两个女人，一个全身而退，一个秘密服刑。佢哋嘅故事讲出嘅系同一场游戏规则。喺中共嘅体制入边，一个女人消失或者保住自由，从来唔取决于佢做咗乜嘢，而取决于佢知道边个嘅秘密，取决于佢哋嘅背后企嘅系边一位中共大佬。你好，呢度系如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我哋先将李薇嘅故事由头讲清楚。佢1963年出生喺越南，童年时随父亲进入云南，靠倒卖烟草起家。云南烟草利润大，但指标同批文掌握喺官员手入边。李薇好快明白，靠自己做生意赚唔到真正嘅大钱。佢后来嫁俾红河州烟草系统一名官员，靠丈夫引荐进入官场，认识咗云南省长李家庭。1995年，云南扬中海上有一艘著名嘅游船，叫做海王号。船嘅主人徐福英系李家庭嘅情妇。呢艘船上，官员、烟草商、地产商轮流往来。表面上饮酒唱歌，实际上交换的是烟草、配额、石油项目和官场关系。那个时候的李薇只是船上一个不太起眼的帮手，但他在这艘船上看清楚了两件事。第一，一个省长的批文可以替商人带来几千万的利润。第二，有咗啱嘅身份，可以令到钱喺内地、香港同离岸公司之间自由流动。2001年，李家庭被查，李薇第一次面对入狱嘅风险，但佢脱身啦。之后，佢对身边人总结出一句话，后嚟成咗整个发财逻辑嘅核心，唔能够将所有嘅资源同机会寄托喺一个人身上，要组成一个巨大嘅关系网，散一样嘅网。呢句话改变咗佢嘅后半生。李家庭案之后，佢靠住云南旧关系入咗北京，通过金仁庆进入咗余正声嘅视野。呢度要讲一个关键嘅人物余正声，佢曾任建设部长，2001年调任湖北书记，后嚟进入政治局，最终坐上政协主席。佢喺青岛任职8年，积累嘅人物，加上佢喺全国建设系统嘅影响力，令佢成咗李薇关系网最重要嘅枢纽。财经杂志曾经发文点名余正声，将李薇先后介绍俾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北京城市建设副市长刘志华，并嘱托青岛旧下属杜世成对李薇多加关照。呢句多加关照落到杜世成手上就变成咗乜嘢？两栋文物别墅，本来根本唔能够出售嘅青岛省级重点文物，最终以750万低价卖俾咗李薇，并俾佢办咗产权证。61,800平方米的太平阁土地，那块地位于八大关保护区。青岛市人大不同意改成房地产项目，杜世成当场押了回去，地批给了李薇，他转手赚走8400万。而最离谱的一笔是2004年那个45日赚走2亿的泰山地产交易。中石化旗下的泰山石油以1亿2300万将泰山房地产 75% 的股权卖给了李薇控制的首创青钢公司。45日后，李薇以3亿2500万转手卖出，差价2亿200万。而且更荒诞的是，他买的是那1亿2300万，到案发时都还未有付清，他还欠住卖方的钱，已经将利润装入了袋走人了。陈同海掌控卖方，杜世成掌控买方，一个放出国营企业的资产，一个将价格拉高接货，李薇其在中间拿走了2亿。佢最厉害嘅地方唔系令几多男人上咗佢嘅床，而系要呢啲男人手上嘅权力都上咗佢嘅账。
3: 但佢点样维持呢一张关系网唔会崩破？关键两个字：身份。李薇其实系越南出生嘅女子，但佢喺1996年突然间喺广东惠来落户，攞到深圳身份证。替佢办呢件事嘅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有咗内地身份，佢再利用香港回归后嘅政策渠道，喺香港取得居留身份，设立香港公司，再通过应属为已经群岛嘅离岸公司控制资产，一套完整嘅通道就咁样搭好啦。内地攞项目，香港公司安排股权，离岸公司持有财富，钱可以喺中间来回流动。但佢仲有第三样身份，特别任务。早期报道指出，李薇曾经以安全系统特殊人员嘅名义往返内地同香港，有人话呢个身份由时任国安部长许永耀批准。呢个身份令佢喺接近官员嘅时候多咗一层讲唔清道不明嘅保护色。官员知道佢有安全系统嘅背景，就更加难随便切割佢。佢懂嘅事太多，又有人替佢撑腰，呢个系普通情妇做唔到嘅事。仲有嗰本传说中嘅日记，外界后来将呢个讲得好香艳，话佢记录咗同嗰啲官员交往，保留婚外细节，用呢一本日记换回自由。但更准确嘅讲法系，李薇控制住近20家公司，入边藏住嘅系一套完整嘅关系记录，边家公司替边个持股，边块土地系边个批嘅，边个官员由边个介绍，边一次付款走香港，边笔资金经过地下钱庄，边一日喺青岛别墅见面，呢套材料比任何一本硬皮日记都更加攞命。2006年10月，警方以税务问题控制李薇，陈同海亲自出面干扰调查，依然未能够将佢捞出嚟。但之后发生嘅事，讲出咗佢点解能够活生生咁行出嚟。杜世成为咗争取立功，举报陈同海，调查线由青岛市委直接摸到中石化。陈同海在被正式双规前，仲将1亿7千万的资产转移出去，最后他被判死缓。郑少东因为受贿826万被判死缓，黄松其他人亦先后入狱，而李薇2010年直接走出来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一旦李薇企上法庭，控方就必须讲清楚他行贿给谁替他办户籍，谁将他带入北京，谁将他介绍给陈同海和刘志华，谁嘱托杜世成对他多加关照。那个人是余正声，而在2010年余正声还在政治局，即将进入常委会。李薇不审，杜世成案就只是一个青岛市委书记受贿626万，陈同海案就只是一个央企董事长收受1亿9千万，将他们拆开，每宗案件各自审判，公众就看不到背后连住同一个女人、同一批项目、同一条资金通道。李薇保住了余正声，因此余正声亦都保住了他。他的问题不是细到不值得审，而是大到不能够公开审。这样的故事，中共的官方媒体永远不会告诉你。讲完李薇，再来讲下被大众认为的另一个公共情妇汤灿。汤灿出生是1975年，原籍湖南株洲，曾经是北京军区战友、民工团独唱演员，文职三级，相当于大校军衔。1999年凭一曲《祝福祖国》开始走红，传说相好的将军至少有一个牌。同李薇一样，亦是公共情妇。汤灿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被讲得越来越荒诞，春晚后台被捕，政变联络员屈听器钻石，几乎每一个版本都比上一个更加戏剧化。但事实是，他的最后一次可以核对的公开行程是2011年10月31号出席一个公益活动。11月25号他在网志推新专辑，看起来一切如常，真正的断点就落在那条网志之后。 冇拘捕现场，冇官方通报，连佢从边一日失去自由都无法确认。那个被传得最广嘅春晚后台被捕版本，有一个致命嘅逻辑漏洞。那个时候春晚根本仲未有开始彩排，咁佢点解消失？要答呢个问题就由三张唔同嘅网讲起。第一张网，地方腐败。2011年5月，河南开封市市长周以忠在酒店被双规，经济观察部调查记者仇子明后来明确指出，汤灿是被周以忠供出来的。周以忠掌握城市建设、财政资金和地产项目，他在接受调查时交代的涉及财政资金、银行卡和汤灿之间的往来，这个将调查视角由图色传闻推到了钱的方向。财经杂志调查记者对周汤两人的关系留低一句话，财政资金用自己的卡补偿美人。第二张网，军队后勤。河南线并没有停在开封，在开封供出汤灿没几耐，军队内部在查另一个人，共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他来自河南北阳。谷俊山掌管军队基建、营房、土地和房地产，他在河南乡下一家仿故宫格局的将军府，部副部长谷俊山，他来自河南北阳。谷俊山掌管军队基建、营房、土地和房地产，他在

度关系。仲有香港媒体传言，谷俊山承认为了讨好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汤灿奉献上去。汤灿2010年以35岁的成名歌手身份被特殊招生进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具体是哪个招的，汤灿自己说感谢战友文工团团长刘斌的知遇之恩，将他调入部队。但罗昌平说刘斌只是执行者，推动这件事的是次序徐才厚。谷俊山长军产，徐才厚长将领晋升，刘斌长文工团的日常事务。他们被汤灿着上军装，给了他一张入场的门票。汤灿就进入了一个普通人入不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门一扇，什么事都可以谈，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第三张网，宣传与政法。央视台长焦莉在汤灿失去了公开行踪的前一日突然离任，周永康的核心秘书余刚后来被查处。凤凰周刊知情人说，他和姓文歌手长期非法同居，身份特征、时间和案件状态全部指向汤灿。罗昌平用了一句话形容余刚的角色，领导尤物的代词人，意思是余刚替更高层的人物物色安排并维系情人资源，必要时用自己的身份遮住真正的主人。所以后面还有更火爆的故事，说汤灿被薄熙来和周永康二人共享充当薄州的政变联络员，但汤灿早在薄熙来、周永康落马之前就被限制了自由，所以说汤灿参与政变可能是后来补写的经律版本。但前边讲的三张网，汤灿扮演的角色应该都是真实的。对周以宗，他可能是利益接受者；对谷俊山，他可能是长期关系人；对徐才厚，他可能是被安排身份的人；对余刚，他还可能承担资产代持。三张网由不同的方向同时收紧，最后在汤灿身上相交。他不是一宗案的被告，而是多宗案的交叉点，任何一条线公开都可能牵出另外两条。最方便的办法是以经济犯罪处理本人，再令他在秘密状态下配合其他案件。2015年罗昌平发布了一组图文，题目被概括为美人汤与他的骑士们。他的价值不在程式名单，而在于指向的钱、军籍、代词和档案协查。判决书为什么不能够公开？汤灿最终在湖北受审服刑，使用化名周艳，涉及经济犯罪，大约在2015年底到2016年前后获释。2018年他第一次重新出现在合影里面，2023年他企回到小城市的舞台上，但起诉书到现在都没有，案号没有，判决书没有。为什么？因为一旦判决书公开，他必须写明谁将他送入军队，谁受意特殊招生，谁的财政资金入了他的账户，他知道谁和谁个之间有乜嘢交易，佢替边个持有过乜嘢资产，呢啲名字一旦出现喺公开卷宗入边，谷俊山案、徐才厚案、周永康案就唔再系各自独立嘅个人腐败，而会被重新拼回成一张互相连接嘅网。所以最安全嘅做法系俾佢有罪，俾佢服刑，但唔会俾社会知道佢到底犯咗乜嘢罪。刑罚留给台前的人，真相留在权力内部。而那些流传了十几年的传言，其实服务了同一个目的，令公众的注意力停留在一个女人的身体和隐私上，而不是去追问谁批了军籍，谁挪用了财政资金，哪些公共资产换成了他的军装和房屋。汤灿被叫做军中妖姬，是因为这个称号最方便，将他一套由市长、将军、秘书、台长和军队组织共同转运的制度，加上在一个女人身上，他被写到越放荡，真正掌权的人就越似只是受了诱惑，他的首饰被估得越贵。

0: 边个挪用咗公共资金，反而越唔使交代。而家将李薇同汤灿放喺一齐睇，一个全身而退，一个秘密服刑之后复出，佢哋嘅结局唔同，但背后嘅逻辑系一样嘅。佢哋都知道太多。李薇知道边个将佢引荐俾陈同海，边个嘱托杜世成关照佢。汤灿知道边个为佢办军籍，边个透过余光安排佢，边个俾过佢财政资金。在中共的政治逻辑入面，一个女人的自由或被禁锢，不是由她的罪行轻重决定的，而是由她掌握的秘密、连接的人物以及目前政治格局的需要来决定的。李薇交出了足够的材料，令杜世成和陈同海等人可以被处理，同时将自己和余正声的关系留在司法程序之外。他保住了余正声，亦保住了自己。汤灿掌握的秘密牵涉面更广，三张网的每一条线都通向当时仲在台上的人，所以他不能够好像普通罪犯那样公开审判，只能够用经济犯罪的外壳秘密处理，用化名和湖北的某个女子监狱将他由公众视野入面完全隔离。等到谷俊山被判无期，徐才厚案被处理，周荣康被判终身监禁，那些连住他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入了秦城，到那阵他身上的危险程度才降到可以
1: 令他重新出现。习近平9月13号结束印度之行，在登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地上，成为全球焦点，上游心生，暴力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又或是跟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问了他两次有没有事以及缺席晚宴之外，他在回国登基的时候脚步不稳，神情焦虑，再掀起讨论。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王丹指习近平一出国身体就现形，新闻评论员唐浩就认为他身体欠佳，不过为了对美国博弈硬撑出国。 X 平台账号向阳模仿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讽刺他西装不合身，左半边身无力，靠右脚支撑，僵硬焦虑，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的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纳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 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咗习近平此行嘅十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接待现场中印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冇人带路不得止，翻译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不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的实际成果是怎样？挨了好多年的金砖货币在新德里宣言只字没提，官方吹捧的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是 BRICS 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接印度 UPI、 中国 CIPS 和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是 BRICS Unit 结算代码，只是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了十几年的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计一项研究，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央行，没有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紧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的 BRICS Pay。 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 咁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喺呢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系在于印度嘅战略拒绝，穆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系就绝对唔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谁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那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和沙地的安全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定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挑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无下降不特止，还反而上升，而人民币就占大约 2%， 还低过日元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话，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九成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讽刺剧。中印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同埋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的具体项目竟然只是得促进人民交流同埋争取早日恢复直航呢两项。印度外交部的声明就好现实，莫迪提出了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系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至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倾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是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怀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说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 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急于向白宫展示投资合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而另一边就带埋成班老板去华盛顿求和。这个不是逻辑矛盾，而是极度功利的战略次序。对北京来讲，新德里金砖峰会只是一场给国内百姓和南方国家看的大外宣戏码，而华盛顿才是决定中共经济生死存亡的真战场。北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新德里拉拢印度、巴西和南非，搞个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场面，当成之后去美国和川普谈判的战略筹码。点知习近平带埋一套计划来到，最终只是换到一份软弱无力、影都冇的联合声明，根本手上冇晒筹码去同川普开价。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形容，金砖随时会变成砸向习近平自己的砖头，来到美国不如向华盛顿沼泽的利益集团认低威，自己退一步保住条命好过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无力，往往是内部政局动荡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会官方画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掌控习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谈判桌。9月12号的集幕会，央视画面影到平时穿着军装的周鸿祎改着西装，打蓝色领呔，留住招牌的平头装，竟然以文职外交谈判团成员姿态坐在中方谈判席。他左右两边分别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助理洪磊，排位甚至还高过习近平的外事秘书吕禄华。讲究长幼尊卑、长官意志至上的中共官场，这个座位次序非常不寻常。周鸿祎以前亦都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 G20 峰会站在他旁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他。今年6月习近平访问北韩洛基那阵，他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在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中、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鸿祎以副部级姿态平起平坐，他很大机会已经接任了中办副主任这个职位。无论官方会不会宣布职务，周鸿祎由幕后贴身保镖走向台前变成党国要员，都标志着中南海内部权力结构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军队巨头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之后，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祎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现在看来，他不单止没有受牵连，反而还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这种信任和高职位对周鸿祎来说到底是喜定是忧，现在还很难说。大家只要看看他前任局长黄少军的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祎为什么今日权倾一时？那就要看回黄少军的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 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在4月29号他已经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这个迟到三个月的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在4月底网上就传出他的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20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令计划案爆发，前局长曹青被调走，黄少军接任。不过他是胡锦涛时代升上来的旧人，习近平对他始终有戒心。第二次是2020至2021年期间，习近平直接打破几十年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许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周鸿许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许早年在云南第14集团军服役，正正是张友侠的嫡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师长，非常赏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许。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许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这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许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孤吏搵食。他当初的高考成绩够分入北京大学，不过就因为屋企穷，才选择包食包住包学费的军校。在军队，他凭着低调务实和高军事素养，一路由基层爬到野战军副参谋长。这种没有背景，纯粹依附体系上游的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的工具。现在中央警卫局是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和周鸿许形成密切配合。在目前的中南海，警卫局的功能已经不单止是保镖队和卸任老干部的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许和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在没死角的监控网入面。由棒棒兵的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的禁卫军首领，周鸿许的崛起正正是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的缩影。现在他穿着西装坐上习莫会的谈判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是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的核心指标。

0: 都被淋，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1: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林松博士和 Nina， 两位好。
2: 是啊，石头兄你好啊， Nina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很多话题和大家分享啊。咁又看到了非常之恐怖的写有国家机密载体销毁车经验河北街头，咁网络疯传啊，任正非蒙满洲全家肾秘失联，咁华为总部咧就经验武警，系咪咁样咧？咁之前早前咧12号咧，习近平咧原来率领400人嘅访问团啦去印度啊，结果咧就24小时就好快就翻嚟啦，好似喺呢一趟印度行咧食咗爆果，急火攻心就晕低咗啊嘛。同埋咧，我哋睇到莫迪嘅外交手段咧，好似银墙玄机啊，咁同埋系因应系习近平嘅身体状况啦，恐怕川集会生变。咁同埋咧，我哋讲睇到 AI 决战中美，咁似乎两个国家都大力发展 AI 啊。不过咧，近日啦，美国呢边就有 AI 末日论啦。今日黄仁勋喺台上讲嘢咧，突然间收到川普嘅电话，似乎两个人都讲咗佢就 AI 嘅前景又非常之好噶。咁同埋咧，我哋又睇到美国咧就经验地沟油。咁对中国人嚟讲咧，地沟油好大件事喎。不过美国系咪都咁严重咧？同埋我哋睇到有两个中国男子被捕，涉及呢件事啊。咁啊，对讲第一单新闻先啦。我哋睇到河北街头咧，突然间出现咗国家机密、国家秘密载体嘅销毁车。咁究竟入边系乜嘢类型嘅机密载体咧？同埋啊，如果真系国家机密，点解要面放放喺普通街道出现呢？咁呢人间呢件事内地请石头同大家讲讲啊。同埋一架普通街就是、街头出现架车，点解要引起咁大个关注呢？咁石头你讲讲呢一单新闻先啦。
1: 嗱，咁啊呢个叫国家秘密载体吓，咁啊销毁车，咁佢写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啊后尾咧都系一个红色嘅字啦，咁啊写住个密字吓。咁啊，格外醒目嘅，所以大家咧都覺得，都幾引人注目，會諗下，咁啊好多遐想出嚟啦。咁因為呢個照片出到嚟之後咧，或者呢個新聞出到嚟之後咧，我都要證實一下究竟係咪嘅嚇。咁我真係上網睇咗一下咧，佢真係有嘅，唔係講假嘅。呢部車真係有嘅。咁啊，呢部車咧亦都睇我查咗官方方面咧，亦都有信息嚟講啦。呢部車係存在嘅，亦都係一直都有嘅，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点解会系引起到咁多个关注咧？入边有啲咩机密咧？究竟系有啲乜嘢喺入边，或者系唔见得人嘅要销毁咧？销毁嘅到底系咩咧？呢个好重要嘅。咁啊先讲下我啱先 check 咗嘅，中国大陆有冇咧？有。咁啊佢部车入边嘅功能系咩吓？喺而家现任制度入边咧，佢其实呢部车就基本上系可以喺中国法律入边确定咗叫做。国家秘密载体销毁嘅系文件啦、硬盘啦、光碟啦、呢个 U 盘啦，或者系凡系用过、写过、存档嘅叫做国家机密咧，可能都系要销毁嘅，唔可以当垃圾抌噶吓，因为呢啲咧就系防止一啲间谍咧，或者系一啲人专系去凑呢啲垃圾咧去呢个咁嘅还原咧，咁佢所以要销毁嘅，咁啊唔可以卖，亦都唔可以做回收品嘅。咁必須要清點咗之後，登記咗之後，然後咧再申請或者審批咗之後，就要專人去到嗰度銷毀然後全部唔可以還原嘅嚇。咁呢種咁嘅做法有冇咧？有。咁我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嗱喺美國有，我唔知道博士佢哋嗰邊有冇嚇。我知道美國有嘅咧，就係譬如銀行，咁佢銀行咧一段時間佢會係定期咧，會每一個分行入邊咧。佢都會有呢啲咁嘅車咧，專係去到嗰度幫你銷毀呢啲咁嘅起碼叫做客户資料啦，即係唔可以出街嘅客户資料，佢係專門銷毀嘅，係有專人負責做嘅嚇。呢個咧就係啱先講緊嘅呢啲咁嘅叫做 销毁秘密嘅呢啲车。咁但系本嚟嚟讲啦，啱先讲紧嘅，既然中国大陆出咗咁清楚嘅讲话呢个车咁嘅作用，我点解有人咧会惊咧？就系、是、呢个就系争议所在啦。喺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车喺街上边行，入边装咗边个？咁呢套机器入边可唔可以将人装入去？其实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因为关键就系呢一个制度，呢、這个国家，呢、這个统治者咧。是冇诚信嘅，亦都系唔透明嘅，咁所以呢个先系关键所在。所以你会俾人哋谂到几样嘢咧，一就系、是、会唔会系被消失嘅嘢咧？就好似之前讲紧嘅，有人失踪啦，咁家属去问单位啊，问派出所、问医院，到处去问啦，得到一句话就讲噶嘛，唔方便讲咁样吓，咁啊讲完啦。咁既然系唔方便讲嘅话，当然系定埋咗机密啦。因为而家所谓嘅机密咧，嗱大家睇到咗喺香港嘅审判入边啦吓，咁啊讲紧话又话违反国安法，又同国安有关嘅，咁啊喺其实而家咧连剪报纸啊、讲嘢啊，喺 social media 入边讲下啲嘢咧，都叫做国家机密，都完全可以系当噶吓。咁啊啲领导人啊、习总讲完嗰个手稿，如果出咗街之后咧，被剪咗落嚟，嗰个都系国家机密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国家机密被定为咗相当之广泛，你根本都唔知系咩嚟嘅。呢个系所以咧，一个人失踪咗，要去问嘅话问唔到，呢、這个咪就变成咗人哋怀疑呢啲车系咪变成咗销毁车咧？唔系定系销毁秘密咁简单啦？唔系国家机密，系秘密咁样销啦，系咪？咁啊，之前喺武汉肺炎嘅时候咧，其实咪亦都出现过一啲叫做火花车嘅，系咪？咁啊，专门啊呢个。本来嗰啲车咧系攞嚟销毁嗰啲咁嘅动物尸体嘅吓，咁但系最后咧就因为太多人死亡啦，咁啊结果咧喺全国各地都出现咗呢啲咁嘅移动焚化炉，咁啊呢啲移动焚化炉嘅话咧从烧尸体变咗烧人体，咁啊呢个亦都令到咗大家非常之担心呢啲车入边咧有冇自动焚化炉吓，或者系甚至乎绞肉机添，咁呢个其实好明显啦，系咪？咁另外就系、是。而家喺網上邊都成日都睇到咗，亦都係事實就證明咗咩假嘅救護車啊，呢啲移動處理車、移動垃圾車，甚至乎係活摘人體器官啊，呢啲傳聞係多不勝數喺中國大陸嚇。咁啊，而家呢度講到咗嘅中國大陸嘅人咧，基本上會成為咗一個器官庫。咁呢種咁嘅情況，近期又發現咗好多啦，係咪？咁呢啲亦都係令到咗大家好擔心嘅。所以原因就好簡單，一輛車。合法嘅秘密咧冇问题，但系合法秘密情况之下，系咪做紧呢个犯法嘅勾当咧？呢个系关键所在。而呢一个咁嘅所谓嘅秘密，就啱先我讲紧点解会讲紧咁复杂咧？就系边个嚟定义呢个系秘密？如果中共定义嘅所有嘢都系秘密嘅话咧，就连讲嘢都要封住啦。咁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一个车咧，形成咗大家其实最关心嘅咧，就系呢个制度嘅问题。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制度唔透明，所有嘢都唔透明，令到咗你出台所有嘢咧，其实大家都冇人信嘅，因为中共喺法律之上，而唔系受法律制约嘅，所以佢可以做任何嘢，你唔可以，呢、這个先至系呢一个咁嘅车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大吃一惊嘅关键所在。
3: 你话特别武汉肺炎之后咧，咁喺呢架呢种车出现咧，特别近年啦，人口失踪啦，系嘛？咁问下博士啦，如果你睇到呢一架车咧，你会有啲咩遐想咧？头先石头讲咗，引起人哋嘅遐想啊！
2: 系啊，嗱，头先咧，因为我都睇咗有几张图片啦，咁样吓，因为有时咧我都有留意，哎呀，嗱呢张图片咧，嗱就系、是。俾人哋影到嗱，呢个就好现场嘅，灰灰地咁样吓，烧毁车咁样就好清楚。咁咧，不过头先都另外有几张图片咧，我估就应该系 AI 制作嘅。嗰个 AI 制作嘅图片咧，就即系有时咧就话啲传媒咧会整咗啲即系 AI 做一啲图出嚟咁啊。咁有时咧就会俾人哋俾人哋投诉，俾人哋话，哎，你哋发布虚假消息咁样。所以我都要讲清楚咧，嗱，而家呢张图片咧。睇落去咧就係真嘅，係一個即係真係喺個街嗰度咧就影咗出嚟嘅。咁另外頭先有幾張靚啲嘅相咧，就應該係 AI 製作嘅，因為係有啲瑕疵、有啲問題嘅咁樣。咁咧其實係之前咧都試過，頭先阿石頭兄都提過啦。 有啲系一部车就话，诶、哎，系咪烧啲尸体？究竟烧啲动物尸体啊，定系人类嘅尸体咧？咁样吓、啊，特别系咩武汉肺炎嗰阵时咁样，都引起有争议嘅。咁嗰啲消息咧，其实我都有传过啦。咁又有人话，喂，如果你一部车去烧个系人嘅尸体，有冇可能咧？就话因为喺啲焚化炉嗰度咧。即系嗰啲火葬场嗰啲焚化炉咧，烧人嘅尸体要烧可能一两个钟啊，唔知几耐噶。咁你一部好似 van 仔咁嘅车，佢顶唔顶得顺，烧唔烧到咁耐咧？咁样，咁当时呢啲都引起一啲议论嘅。咁我就话，喂，你唔好谂住即系嗰啲烧尸体，即系假如真系烧人类嘅尸体，你要烧到好似即系啲骨灰咁样吓。咁嗰啲可能就系、是。喂，即系将佢系咁以烧一烧咁样，然后就可能去边度就撞咗就算咁样，亦有咁嘅可能性吓。咁、啊、所以咧，有时睇到呢啲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不过咧，我又谂翻起咧，即系如果系 N 年前好耐啦，我哋睇到话，当时法轮功话，有活摘器官，当时唔系好多人信噶。咁到而家咧，就好多人都信啦。喂，真系、哦，而家好离谱喺大陆。我最近咧，嗱，因为我喺澳洲有教书啦，咁喺澳洲呢度咧，有啲系 A B C 啊，即系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即系喺澳洲土生土长嘅华裔人士啦，佢哋唔系好了解中国大陆嘅情况嘅，咁咧就话，诶、哎，而家不如就快放假啦，买机票一家大细去呢个大陆玩下啦，见睇下大陆嗰个建设啊。咁咧，因為我一聽咧，我就知道，喂，呢啲人唔係好熟悉中國大陸嘅情況咁樣，一家大細買咗已經買咗機票噶啦。咁我當時聽一聽到，咁我諗一諗，後來我即刻同即係嗰家人講，我話：喂，你一家大細，你小心啲嗱，你拖住兩個細路仔，你最好咧買條喺澳洲我都見過㗎，有條好似嗰啲膠帶。就唔係稱狗出街嘅，係拖住啲小朋友，驚住啲小朋友咧行行下唔知走咗去邊啦。咁一個圈咧就綁住喺個家長隻手，一個圈就綁住喺個小朋友隻手。咁然後咧有條膠嘅繩，即係以防個細路仔咧走下走失咗咁樣。我話建議咧，不如咧你如果去中國大陸咧，你真係要買條呢啲膠帶拖住你個。小朋友嚇，以防咧走失咗。我話你知唔知喺中國大陸咧，而家隨時咧。人哋會丟心啊，綁架啊，咁如果你個小朋友俾人哋即係綁架咗去，你就即係喊都喊唔翻咁樣。咁同埋我另外我就提醒一下個家長咧，我話：喂，你咁樣去大陸咧，嗱，你又第一次啦，你唔了解大陸啦。我提醒佢，即使你見到有警車，見到有救護車，你都要小心，唔好以為嗰架咧警車咧有警車嘅標誌咧就係真警車。好可能是假的警车来的，救伤车都是啊，你见到救伤车有救伤车那些标志，你不要就当真的，玩下手那些都是冒牌的救伤车来的，这样。那我跟那个家长讲，那然后那个家长又跟我讲，他说他买了机票之后呢，他跟家人讲的老人家，他说老人家即刻劝他，哇，你做什么事啊，你问都冇问过我哋啲老人家，你就即系买机票去中国大陆啊！哇，好危险咁样。所以咧，有时咧，即系嗰啲 A、B、C 咧，真系唔知噶。即系喺海外出生嗰啲啦，即系喺我哋喺澳洲啦吓，咁啊，即系天下太平嘅社会，冇谂过咧，即系中国大陆会系点咁样。咁所以咧，嗱，即系来不来有呢啲咁嘅新闻啦？呢个咩国家机密销毁车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系涉嫌系焚烧啲尸体嘅车咁样啊？嗱，是真是假，即系我哋喺海外又冇办法就去证实。不过咧。即系我都建议啲人咧，尽量要小心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咧，如果见到呢啲咁嘅车咧，你真的要小心啦，最好行远啲啦，最好就唔好去中国大陆添。我最近睇到咧，就话呢个美国政府嗰边啦，好似美国啲市领馆啊，都有提醒咧。如果冇乜嘢咧，就唔好去中国大陆。其实澳洲啊，澳洲政府官方网站叫 Smart Traveller 啦。一直以嚟，自從國安法以嚟到而家咧，一路都係維持係叫做 high alert 啊，一個高度警戒，提醒啲澳洲國民盡量避免唔好去香港，唔好去中國大陸。如果你真係事必要去咧，你真係要小心。提醒啲人咧就話，你隨時有得去，你有冇得走咧？嗱，就話呢啲喺去到香港或者中國大陸咧，佢 怀疑你咩嘢，佢认为你有违反咗咩嘢，佢就可以扣留你，唔系话你自己咧咁轻易就话，诶、哎、我冇事咧、啊，我冇呢个意图啊，我冇企图去犯法，唔系咁样就可以解释得到。同埋咧提醒啲人，澳洲政府有提醒啲澳洲国民咧，就话，你唔系想揾律师就可以俾你揾得到，同埋咧未必澳洲嘅领事馆咧都可以提供到咧领事保护嘅。咁提醒啲澳洲国民。不过咧嗱，当然啦，未必个个人会咁警觉咁有啲人即系从来未去过中国大陆嘅，咁啊受嗰啲宣传影响，以为哇呢、这个中国而家发展得好好、啊、喎，咁啊即系去睇。即係如果俾我咧，就係唔好搞我啦！我就應該 N 年前已經決定，即係唔會去香港，唔會去中國大陸噶啦。應該 N 年前嘅事嚟噶啦，呢啲嚇。
3: 係喎，咁博士呢個提醒咧非常之好啊！咁好多 A、B、C 啦，喺外邊係生長嘅小朋友咧，唔係幾知道，好單純嘅，覺得好似冇乜嘢。睇睇祖國。就是父辈的祖国发展成什么样呢，不过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出来这么多年了，都是很想回去看，你以前在中国大陆那时候不是看完了吗，是吗，差不多了，反而出来了很想回去，那你很想回去那边做什么，你要出来呢，是吗，那提醒呢大家是要注意了，未必那个回去都有事，不过呢万一有什么事呢，可能分分钟回不到来，是吗。
1: 谂先啊，博士讲紧嘅呢个消费车吓，咁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嗱，消费车同呢、这个喺呢个火葬场消费嗰个咧，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消费车系冇嗰个棺材嘅，直接抌嘅人入边烧嘅吓，所以系好快脆嘅。点解喺呢个呢个火葬场会烧得耐咧？就是、因为有棺材。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就得噶啦。咁啊，呢个佢系唔同一样嘢嚟嘅。咁啊，所以佢系唔同嘅呢个做法噶吓。咁啊，所以嘅时间亦都唔同。消费车入边咧，佢亦都系有一个叫做高压式嘅呢个处理方式嘅。所以所谓嘅怀疑嘅话咧，可以怀疑，但系咧，佢系合理嘅咁样噶吓。因为当时喺美国咧有一个研究咧，当时喺武汉入边咧，就系用紧消费车嗰阵时，讲紧佢哋嗰个用图像。唔同嘅顏色顯示咧，就係武漢嗰個地方咧係特別犀利嘅。預計咧嗰時已經超十萬噶啦，即係淨係氛圍嚇係好犀利嘅嗰陣時嘅。咁啊呢個咧就係本身嚟講都係證據嚟嘅。補充一句，
3: O K， 咁我哋讲翻任正非孟晚舟咧，近日咧成全啊全家肾被失联啊，咁网上又话咧华为总部咧竟然冇警，咁呢个传导咧就话好似有讲到佢哋甚至乎佢逃走嘅路线咧，网上都已经出咗嚟，话逃去一个佢一个私家，在佢屋企买翻落嚟嘅小岛。好神秘的地方，不过呢又看到9月14号他的女儿、任正非二女是姚安娜呢就出席了北京的一场的活动的。不知道真的是假的，不过、任正非家里其他人呢就没有出现了辟谣、这件事怎么看呢、石头讲先啦。
1: 等博士讲先啦。
2: 系，其实任正非呢单嘢咧，已经俾人哋炒咗都好几日噶啦。咁咧，台湾嘅传媒啊，香港部分传媒啊，同埋喺海外嘅传媒咧，都好关心任正非呢单嘢。咁咧，而家即系姚安娜啦，佢个第二女啦，就露面咁样吓，即系证明佢仲喺中国大陆吓。咁佢嘅露面咧，只能够证明下姚安娜仲喺中国大陆，佢咧就唔涉及到呢个华为机构嗰啲运作嘅，因为佢系从事演艺啦，演艺界嘅咁样吓。咁而家个问题咧就话，喂，点解咁多日啊，任正非啊，仲有孟晚舟啊，唔出嚟咧？佢哋亲身出嚟就最好噶啦，即系亮一亮相，咁就可以解释到啦，咁样。我都好期望佢哋企出嚟去澄清一下，咁即係一天都光晒囉，即係话佢哋仲喺中国大陆囉咁样。所以呢嗱呢啲又好难怪呢，而家啲台湾啊香港或者海外啲传媒啊传得咁紧要啊。因为从嗰个时间线去睇呢 ,9 月15号嗱即係呢个中国大陆呢就出入境呢係加强管理啦，我哋可以简单叫做封关啦，实际上又唔係真係全面封关嘅，不过呢就话喂，如果係 你去到机场边境啊，海关人员啊，国安啊，或者系公安武警啊，甚至系商务部门啲人啊，佢怀疑你咩嘢，觉得你咩嘢，可以咧唔俾你出境，咁呢个好大镬啦。所以咧嗱，任正非咧同埋孟晚舟好似话十几人咧系失咗踪，呢单消息咧最初传出嚟咧就系佢华为一个其中一个董事啊，好似叫做梁华系咯。咁咧佢嗱就喺网上流传咗一个手机嘅嗰、那个截图啊，那个截屏嘅画面嘅。咁咧就话呢个梁华咧就话喂搵唔到啊任正非梁应成系咪两日都搵唔到佢？跟住咧就话再试图打电话搵佢个女啊慢慢走，咁叫啊慢慢走都搵唔到。嗱、呢个截图咧就流传咗已经即系几日噶啦。点解任正非同慢慢走唔亲自企出嚟去现亮相啊？亲身亮相咁咪可以澄清咯。所以我都有呢个疑点喺度。但系因为当时咧传闻咧就话，半夜三更凌晨一点，有人见到咧有架好似系保姆车咁样啦，就喺深圳系咪任正非个别墅驶出嚟啦，驶咗去海边啊。咁所以有传闻咧就话，喂，佢哋会唔会咧一家大小几多人咧就上去啲？可能佢有艘游艇、游轮咁样就坐船出海，咁啊坐船出海啦，去边咧就唔知啦，会唔会去香港啊？去或者台湾啦、啊，或者去东南亚国家咧？呢、这个真系一个谜嚟噶，我都好有兴趣想知道呢个谜底究竟系咩嘢。但系等咗咁多日，任正非啊、孟晚舟始终唔企出嚟，所以就令人怀疑咧，喂，佢系咪趁呢个9月15号之前咧？嗱嗱声走佬，惊住十五号之后咧，佢走唔到咧咁样，因为而家喺中国大陆咧，尤其是呢啲企业啊，佢就话自己系民企，但其实佢同中共军方背景咧，嗰、那个关系非常之深厚嘅。佢发明嗰啲咩，即系咩鸿蒙啊，啲咩嗰啲咩芯片啊嗰啲。就嗱，真定假就唔知啦。有人话佢系吹嘘出嚟嘅，所以呢啲随时咧好大镬噶。阿习近平如果要查处咧，随时查到啊任正非头上，任正非就惨啦，随时炖冬菇。咁啊，不如早走早着啦，呢、这个唔出奇噶。嗱，我又再三讲下，我都希望任正非慢慢走企出嚟澄清下佢究竟而家喺边度，咁咪一天都光晒咯。好，唔该。
3: 咁石彤系嘅，佢嘅姚安啊，佢个女出现系咪一种辟谣嘅方式咧？
1: 你可以讲系辟谣方式，亦都可以咧。佢呢个传闻入边咧，或者佢可能唔关心呢、這个佢系咪呢个消失啦，系咪？因为其实咧之前我亦都同大家讲过一样嘢咧，就系琴日我都同大家提过一样嘢吓，就讲紧任正非81岁啦。咁佢而家81岁，佢仲走咗去边咧？咁佢走出去嘅话咧，仲有啲咩可以可以？阻到噶啦，系咪？咁佢其实咧离开咗中国大陆嘅话，基本上任正非系冇乜嘢可以做噶啦。除咗一样嘢就系做美国嘅呢个间谍，咁啊将呢个华为嘅秘密又好，佢同中共之间嘅秘密又好讲晒出嚟。咁咧佢仲有啲用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叫佢搞研究，搞唔到啦，系咪？因为佢自己如果要安享晚年嘅话，喺中国大陆得啦，咁唔需要去边度咧，咁佢可以退休嘅都冇问题，系咪？咁但系佢因为佢喺佢在任期间咧，其实亦都系习总可能相对嚟讲都几睇重佢嘅呢一个咁嘅华为呢一个情况吓。咁华为喺呢、這个可以讲喺习总在任期间咧，其实。孟晚舟被拉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Trump 第一任嘅时候，亦都系习总在任期间，佢救孟晚舟出嚟，亦都系呢个嗰个时间吓。咁之前其实我提过孟晚舟嘅佢阿公吓，即系佢妈咪嘅阿爸咧，即系佢阿公啦，其实系中共嘅呢个特务级别嘅呢个领头人物嚟嘅。咁所以咧，佢系受到咗中共默认嘅保护嘅家属嚟噶。咁所以佢点解会救孟晚舟？唔系因为唔系孟晚舟，因为系任正非嘅女，你错啦，系因为佢嘅公嘅嗰个后台犀利吓，咁所以咧嗰个先系佢真正被救嘅原因。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咧，你如果讲紧话孟晚舟系离开咗，翻去加拿大仲有可能，因为佢 老公啊，佢仲有两个仔女喺加拿大，咁仲有一个大屋喺度添。任正非我谂到冇乜用噶啦。咁呢一次其实传闻讲紧话过去嗰个小岛啦，一开始传闻就话佢嗰度又有机场啊，又有呢、這个呢样嗰样，讲咗好多设施啦。咁但系人哋讲紧话，我哋查咗其实冇机场之后嗰啲话咁样吓。咁其实系咪传闻嚟咧？唔知。咁因为呢个姚安娜出咗嚟之后咧，基本上都被人认为咧讲紧话佢都系出嚟辟谣嘅其中嘅一个方式吓，可以咁去理解。咁所以咧，我谂佢都系有个咁嘅成分喺度以呢种方式去辟谣咯。
3: 即系如果佢屋企冇外逃，点解突然间有外逃呢一种传闻啊？呢几日啊，头先你又讲咗啦，系习近平咧，似乎几撑噶嘅任正非啦，包括埋之前我话费咧就彭丽媛啦，去到边度咧都炫耀佢嘅华为手机啊，帮佢做宣传，话佢哋用紧华为嘅手机啊，好似嘅点好点好啊，就讲呢样嘢。佢会唔会都系觉得系万一如果我习近平好撑佢？如果习近平大势已去，咁嗨个佢都跟住惨啦，咁冇林老入秦城啊，系咪就咁样咧？冇得善终啊，会唔会有呢种担忧咧？
1: 因为从任正非作为咗啱先博士讲紧，佢系以民营企业家嘅呢种咁嘅姿态出现啦。咁佢当然系整咗一个叫做军队式嘅管理啦。嗰阵时华为其实最有名嘅唔系因为佢技术好吓。一开始最有名嘅就佢系个管理咧，就系军队式嘅管理啊嘛。就任正非本身就系参过军噶嘛，咁啊，所以咧佢系以军队式嘅管理咧，话个好严格咁样吓。咁任正非其实佢华为唔系第一日存在噶啦，亦都唔系习总存在佢先存在嘅，佢其实长期存在以嚟咧，你睇到任正非喺度做佢呢、這个头啦吓，可以咁讲啦，即系第一把手咧落嚟嘅话，佢好少。好明显嘅参与某一个领导人嘅呢个边，即系站边好少㗎吓，亦都讲緊佢对政治嘅深入程度呢，喺中国大陆呢，即系喺佢自己踩入去呢，其实系少㗎。亦都有可能一样嘢就系因为佢孟晚舟嘅阿公吓，因为佢嘅底呢系咁样，所以佢会警告唔好踩入去，如果踩入去嘅话可能会好大镬嘅。呢个有可能㗎，亦都系有可能系有意保护㗎吓。咁佢本身嚟讲对呢、這个喺几代嘅领导人嚟讲啦，咁中共嘅领导人嚟讲咧，佢都冇直接去好明显嘅参与咯，可以咁讲啦，只系讲紧话需要佢嗰时佢出现，唔需要佢嗰时咧佢就离开咁样。咁样嘅话咧，对习总嚟讲嘅话咧，其实可能系最唔具威胁嘅。咁所以从呢一点嚟睇咧，未必系呢、這个逃离嘅吓。当然我唔系讲佢冇可能逃离啊，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逃离嘅，因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有人讲紧伴君如伴虎啊嘛。咁所以呢个嘢都好难讲啊！
3: 咁我讲到今次习近平印度之行啊，原来佢喺印度七年啊，今次再度访问印度啦，带住400人嘅随行团啊，咁本身咧雄心壮志啦，想喺依家呢个国际嘅环境之下，喺联络印度，系咪扩大对美国？即抗美国的压力呢，点知今次去呢似乎是唔系结果非常之好啊。咁有网民呢就总结咗习近平今次嘅印度行啦，遇到十大尴尬啊，咁甚至乎系咪食罢果啦，佢所有嘅要求呢莫迪今次都冇应承佢啊，似联络呢就包括埋人民币计算大提美元啦，包括埋联络印度抗就抵抗美国嘅压力系加入反美嘅个阵营啊，咁人莫迪都冇应承佢，咁系请系博士定系石头你哋边个讲先？
2: 石头兄啊，
3: 系啊，
1: 呢一次其实你睇到咗呢一个习近平去呢个印度咧，其实最突出嘅当然佢系健康问题啦吓，咁健康问题咧令到咗大家咧觉得哇呢一次咧上唔出丑都唔得啦，咁因为喺现场俾啊，我系咪讲个好笑就俾啊？呢、這個莫迪咧問候咗兩次 ，OK， 咁呢個咧真係問候得非常之經典啊，令到咗習總非常之唔高興，可能啊，咁亦都被認為咧，佢唔單止係體力不支，亦都可能係為咗表示不滿啦。其實根本上冇參加晚黑嗰個晚宴，咁啊，咁另外一個喺影相嘅時候咧，莫迪想拉佢埋去嘅話咧，佢又唔願意埋去，咁所以咧佢企嘅位置咧。 其實係離行離啦，其實亦都係有原因嘅。咁所以咧，呢啲亦都係講緊佢不滿啊。咁啊，今日我又睇到一個照片，就講緊唔知係以呢一次嘅咧，定係上一次嘅啦。咁啊，莫迪同啊習總啊企埋一齊啦。習總其實直頭當阿莫迪冇到添，咁啊連睇都冇睇。如果咁樣嘅話，真係笑死人啦。但係嗰個照片咧，係就係兩個人一齊啦。是不是今次呢定是以前的呢我冇办法证实，我只能够讲紧话，如果是今次的话就更加大镬，如果是以前的话呢仲好讲啲。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你啱先讲紧话有400嘅呢个代表团去咗 ,24 小时唔够呢就走返嚟。咁当然食白果啦，因为听闻佢哋想签，你啱先讲紧嘅所谓人民币嘅呢个结算呢本身系喺度倾緊㗎啦，但係因为最后呢中共提出咗好多好多嘅要求，咁结果呢印度干脆就唔同你签啦，咁即係習總自己攞嚟㗎啦，讲得清楚啲就係。咁所以呢样嘢亦都係体现咗，就算係呢个所谓嘅金砖国家或者泥砖国家，咁呢啲咁嘅習總想喺入边呢个做大哥嘅话呢，都我諗都相当之难㗎啦，咁你会睇到咗个尴尬喺度囉。
3: 咁除咗尴尬，系咪急火攻心呢？喺好多方面加埋，由罗基开始就不顺啦，唔系顺嘅一尊嘅心意啊，跟住咧系所有嘢都冇实现到，咁嗰个急火攻心啊，喺现场啦，媒体拍摄到咧，习近平嘅表情非常之痛苦，咁有一种讲法话佢当场晕低啊，唔知系咪呢种情况咧？包括咪24小时离开咧，系咪真系身体出现咗好严重嘅情况咧？咁啲人就总结咗，莫迪咧真系系老嘅。话咧喺外交方面非常之强啊！点解佢当时就大家都见到咧，系影片咗讲咗两次，而且都 OK， 咁就问佢系咪 OK 啊？讲咧，咁啲人就总结咗，莫迪咧真系系老嘅。话咧喺外交方面非常之强啊！点解佢当时就大家都见到咧？

0: 即刻去公布咗呢样嘢，唔关我哋人道事啊！我哋冇对佢点啊，系咪佢自己身体出现咗状况？咁啲人话就系涉及呢样嘢。咁有网友总结咗十个尴尬，咁样请嘅林松博士同我哋讲讲啦。喺今次有冇好尴尬咧？
1: 系啊，其实咧，从佢落飞机嗰一刹那咧，佢坐咗唔知好似话系咪8个钟头飞机啊？咁咧，其实飞机你喺上边你都可以休息噶，系嘛？究竟佢系咪休息得唔好啊？瞓得唔好啦咁样啊？落飞机咧，见到佢始终咧好似趌下趌下，即系嗰个左右嗰个比重咧，好似系唔平衡嘅。嗱，即係如果睇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喂，Donald Trump 嗰個年紀好似係大過習近平嘅喎，Donald Trump 好精神喎，精神奕奕，同樣落呢個飛機行樓梯，Donald Trump 咧一步一步行得好健碩，好穩重，但係習近平咧，你睇佢好似即係側埋一邊嘅，佢唔知點樣即係一邊有力一邊冇力咁樣啦，咁然後咧。跟住就話佢坐嗰個座駕咧，又係好奇怪啦。佢點解咧去到嗰個係咪會場門口咧，又停咗好耐咁樣先至？究竟係點樣出嚟咧？停咗好耐，我覺得哇，非常之尷尬。跟住咧，然後佢行入去嗰個會場入邊啦，嗰個行個紅地氈啊。咁啊，我睇到佢身後咧，本來唔知係咪個保鏢啊，定係翻譯啦，就俾印度方面嗰啲工作人員咧就。掹咗去后边，唔俾佢靠近。呢下咧又系好尴尬。究竟佢嗰个系翻译啊，定系保镖咧？系咪想即系保护住习近平，使唔使扶住佢咧？咁样我都好好奇，想知道发生咩事啊？咁然后习近平入咗去会场嗰度咧开会咧。嗱，我睇到有消息咧，就话又好罕有咧。嗱，佢有呢、這个嗰啲助手即系。同阿習近平一齊，通常咧就應該係有一個，譬如話外長、副外長啊，或者係有啲翻譯喺身邊嘅。咁另外咧就傳聞咧有個係中南海第一保鏢傍住佢坐咗喺後邊，喺個會場後邊，呢個咧係比較罕見嘅情況嚟嘅。咁習近平係咪真係放心唔到咧？即係去印度，你都大家都知啦。即係中共同印度咧嗰個邊界糾紛啊，好多次啊，係咪佢都即係放心唔落，要帶埋個保鏢入去呢個會場入邊咧？咁樣嗱，不過一個保鏢其實保唔到佢幾多嘢嘅啫不過咧，可能佢心理上邊啦，心理上邊佢可能覺得啊，有個保鏢喺身邊就安全啲咁樣。咁然後咧就。即係呢個印度總理發言啊，莫迪發言嗰個期間就 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喂，係咪特登魚啊？習近平咧，定係話真係見到習近平咧，好似唔掂喎，好似佢係咪呆咗喺度啊？冇咩反應啊，呆若木雞啊，面無表情啊，所以話 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咁樣，即係我都覺得好搞笑。喂，呢啲。系咪落啊？習近平面，你話佢故意又得，或者一個即係關心問候啊？習近平都得咁咧嗱，據說咧，習近平咧初時真係唔識得反應嘅喎。嗱，你話佢英文唔識，英文唔好，咁都唔出奇。喂，但係呢啲 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呢啲係好普通嘅，即係慣常啊嘅用語嚟㗎。咁唔會話連呢句説話都唔識啩？咁而佢旁邊咧。即係都有啲翻譯啊，有啲助手喺隔離嘅啊，習近平佢哋初初咧，我睇到啲消息咧，話佢哋初初都唔識得反應，究竟出聲好啊定唔出聲好？咁啊隔咗咧都好似話有成10几秒，咁然後先至即係咪佢後邊啲助手翻譯咧提一提啊習近平咁樣咁啊，所以成個場面咧見到啊習近平嗰個反應咧。系咪迟钝啊？又目无表情啊？呆若木鸡啊？咁呢啲即系都反映到佢，唔知佢健康系咪真系有问题啦？我都好好奇，都想知道噶。不过咧就话，喂，佢出得嚟代表呢、這个，即系作为一个国家代表啦，点解会？佢又唔系一个表现战狼嘅姿态，不过咧，真系咧，佢系好似出唔到呢啲大场面啦。喂，呢啲系一个国际嘅一个聚会咁一啲国际上啲礼貌啊、礼仪啊， 应该识啩，我就睇唔到佢识唔识呢啲礼仪啦，所以有啲奇怪啦。今次佢嘅反应吓，会唔会啊，真系年纪？

0: 大啊，健康越嚟越差，各方面啊，同埋佢啊自信心好大，佢系要企出嚟嘅，演下嘢，难得机会出下国啊，咁啊出国，哎，迟啲廿几号佢仲话要飞去美国添，唔知飞唔飞得成咧，我都好想知道啊。
1: 系啊，有啊，佢今次去印度遇到冷落啊，咁包括咪洛基啦，莫迪又冇亲自去接啦，咁去到去现场咧，系咁中方个工作人员咧同印方个工作人员嗌交啦，现场一片混乱啦，咁呢件事谂到两次村集会其实都出现咗呢个场面嘅，咁包括中方嘅工作人员同川普嘅随行人员都有呢种，甚至乎肢体个冲撞都有，两次都有，咁只不过咧喺媒体嘅镜头咧，你中方梗系唔会报呢样嘢啦吓，唔会系聚焦埋呢样嘢。咁真系肢体冲撞都有，呢、這个中共嘅人员哈哈巴巴惯咗啦，陪住一尊噶嘛，去到边度一定打到边度嘅，系嘛？咁同埋咧，佢你头先讲咗翻译人员啦，呢件事好似似曾相识嘅呢、這个画面，系咪食头？好似之前喺南非先行都系呢种情况咧。
2: 南非之行就系将嗰个翻译咧关咗门啦，咁啊令到咗习总咧。回头再回头，回头一望，回头再望，再望都睇唔到人噶啦。咁啊，呢个亦都凸显咗一样嘢，就系嗱呢一任嘅呢个阿习总作为咗中共嘅党魁咧，出去外边嘅话咧，简单嘅英文都搞唔掂。咁咧，所以咧，啱先讲紧写 OK， 咁啊，其实咧啱啱好听到嘅可能。咁啊，佢其实嗰种咁嘅表情啦，即系或者系讲紧。有人傳聞佢唔喐得啦，其實有少少似，我認為係邊度咧？大家記唔記得？美國有一個參議員啊，咁亦都係共和黨嘅前參議院嘅呢個領導人嚟嘅麥康奈爾嚇，咁佢都試過好多次咧，面對媒體嘅呢、這個即係發佈會或者係講話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停咗30秒，甚至乎一分鐘咁嘅時間嘅，咁啊成個定咗型喺度唔喐得，咁啊嗰陣咧又要喐翻咁嚇。咁呢个呢就係、是、当然佢係呢个美国嘅参议员，咁就係新聞讲讲就过咗去啦。咁呢习总呢，因为大家知道咗独裁者呢嗰、那个健康係永远都係秘密中嘅秘密嘅，就好似啱先讲緊嘅呢个烧毁车咁样，佢呢啲秘密呢应该烧毁㗎。咁但係呢而家目的呢将佢提咗上嚟，作为咗二次疫情嚟讲嘅话呢，咁令到咗佢冇面啦。咁所以习总如果系真系出现咗呢个咁嘅状况嘅话咧，正如博士啱先讲紧，而家怀疑紧佢嚟唔嚟得到美国啊？因为你从中国大陆去到印度都坐8个钟啫嘛，咁你从中国大陆去美国坐10几个钟嘅车嘅机，10几个钟啊吓，咁啊坐去到嗰度嘅话咧，咁一落机听讲都系24小时嘅，呢一次嚟美国访问咧都系24小时吓。咁呢一次就400人去到印度入边呢个攞咗零阶弹返嚟啦。咁但係呢一次呢话嚟美国呢一次呢听讲亦都话带咗庞大嘅人嚟嘅。呢、這个团队嚟。咁会唔会系亦都会得个零阶弹呢？唔知。但係如果佢淨係24小时嘅话呢，我都喺度怀疑緊习总嘅身体呢顶唔得顺下。如果佢讲緊话佢嚟到呢度先过夜，然后慢慢思条万里咁再嚟呢个同Trump 傾偈咧，呢、這個可以。但如果佢講緊話當日嚟當日走嘅話咧，我相信覺得相當之艱難㗎啦。咁所以而家聽講話喺度講緊話，你唔好賣武器俾美國，美國唔好賣武器俾台灣啦，賣俾台灣嘅話，我哋唔嚟啦。咁而家喺度揾緊落台階嘅藉口啊！如果咁樣。
1: 可能系如果系身体真系出现咗状况，分分钟嚟唔到咧，就揾个借口。因为你卖武器俾台湾啊，睇下今次系点考验咗 Trump 啦。Trump 就讲咗，我哋关系好好嘅，有冇用呢？系啊，博士有冇补充？
0: 系冇补充。
1: 今日讲到 AI 啦。即系 AI 咧，就讲到咧系近日关于 AI 咧就引起好大嘅争论啦。睇到彭博咧就引述消息人士话咧，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咧就今日咧星期二啦，同 Anthony Peake 咁嘅高层啊，会面嘅就讨论 AI 嘅安全问题啊。咁之前咧就呢、這个行政总裁咧系继续讲咗啦，就放慢开发 AI 嘅技术。咁啊，包括埋佢嘅竞争对手啦 ，OpenAI 嘅行政总裁咯 ，Altman 咧同 SpaceX 嘅行政总裁马斯克咧都表示支持嘅。咁呢件事咧 ，Trump 就唔制啦。啊！如果我哋停止发展嘅话咧，中共咁样发展，佢超过我哋就麻烦你就惨啦。同埋贝森德都警告，如果美国 AI 输俾中国，就冇未来啦。就关于呢件事咧，就非常之紧张。你哋千祈冇停止发展啦。今日咧，黄仁勋咧系洛杉矶咧出席一个活动，喺台上讲紧嘢嗰阵时啊，演讲嗰阵时咧。Trump 咧就呢个唔知系咪瞅准呢个时间，定系啱好呢个时间去打过嚟？咁点知黄仁勋咧就开咗噶啦个 speaker 啦，咁全场都听到啦。佢哋就讨论 AI 安全嘅问题啦，佢哋保证咧就非常之安全啦，点点好，非常之好好正嘅。咁就驳斥咗 AI 嘅末日论。咁请石头讲先啦。其实究竟系安全啊，同埋呢个发展点睇啊？佢安之间个关系点睇咧？
2: 其实而家讲紧嘅机器人或者 AI 啦，咁啊会唔会接管全世界或者接管人类啦？咁呢个系咪骗局咧？嗱，我哋呢一个其实对于石头嚟讲咧，系保持呢一个开放态度吓，因为冇办法决定或者冇办法睇到咗个发展嘅未来系乜嘢嘅，只能够讲紧话而家暂时嚟讲咧。都是需要是要煮一下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要不要接管或者是要不要这个控制 AI， 问题就是你在这控制着中共会不会控制，这个是关键所在。所以其实 Trump 其实讲的这件事就讲的话现在不是要控制 AI 的问题，因为习总讲了他不会控制的，那我们美国自己控制是不是自己绑住自己手脚，基本上的理论是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这样讲，中共从来都冇讲过，亦都唔会答应。就算答应咗你咧，讲紧话我会控制 AI 嘅，我会点样去管理，点样去管理嘅话咧，呢、这个都系谎言嚟嘅。讲完之后就谎言噶啦。咁啊，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最清楚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中共答应咗嘅嘢，你就当佢冇答应就啱噶啦，因为佢从来都冇口齿嘅。呢、这个先至系而家要唔要管理 AI 嘅一个关键所在。因为其实呢几家 AI 公司，包括咗你啱先讲紧嘅。呢間嘅 AI 公司講緊話要去監管咧，佢其實有一個前提條件，就係全世界同時要控制，包括中共在內。佢如果中共唔控制嘅話咧，其實佢哋控制咧，即係得啖笑嘅，佢哋自己都清楚嘅。所以阿 Trump 講緊就係呢件事，講緊我哋控制咩啊？咁啊呢個我哋如果控制嘅話，咪即係俾中共超過咗，中共超過咗咪真係毀滅咯，即係毀滅全人類就係咁嚟噶啦。咁黄仁勋就讲咗 ，Trump 知啦，就打电话入边啦，就讲紧话我哋会确保 AI 喺美国嘅竞争入边咧，人人能够成为赢家。咁啊，每个产业嗱，听清楚呢句话啊，佢话包括咗每个产业、每家公司、每个州以及每个人。嗱，佢咁讲法嘅话咧，有顺序嘅，产业赢咗，公司赢咗，州赢咗。而人会唔会赢咧？就正如好似马斯克之前讲紧嘛，其实你赚咁多钱到咩？系咪？咁到时咧啲钱可能都派俾你添啦。如果咁样嘅话，就每个人赢咗；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就会输晒。因为佢如果系每家公每个产业咧都会用 AI 去代替一部分嘅话，每家公司都会代替一部分嘅话咧，每个州亦都代替嘅话咧，其实人首先损害嘅就系人。只不过咧，人之后佢点样去适应佢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吓。但系。因为咁代替，首先损害嘅人，所以黄仁勋讲嗰句话啦，讲嗰句话，大家咧往好嘅谂就系好事嚟噶。如果往唔好嘅谂话嘅话咧，其实亦都未必系一件好事。我只能咁讲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佢亦都讲到咗嘛。佢讲嘅话，佢话点样睇待 AI 嘅情况咧？要睇待下佢哋吹哨人嘅警告。佢话佢其实吹哨人嘅警告嘅话咧，事实需要咧去考虑一下，但系。前提其实仲系一样嘢，中共唔停嘅话咧，全世界都唔可以停，就咁嘅意思啦。
1: 咁你西方世界如果你有道德嘅约束嘅话咧，咁中共冇底线，咁呢样嘢就麻烦啦，系咪，博士啊？
0: 是啊，其实这个呢现在世界各国对这个 AI 的发展呢都在这里看着，在这里想争取一下自己的国家呢在 AI 方面发展得比人家好这样。那无疑中共呢他不会说不理任由这个 AI 怎样怎样，中共的习惯呢他一定会是即是干预啊渗透啊想控制这些叫做高科技的东西啦，尤其是 AI 涉及到很多东西的， AI 的机械人 AI 去控制什么电脑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渗透去其他国家这样，喂，可以利用这些原来很多东西，是一个即是 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电子信息的战场啦，中共他没理由会放弃这个战场啊，所以无论他怎样讲呢真的不要信中共的说话，他说不会搞东西你不要信他，他说不会搞即是会搞东西的，所以这些呢即是 AI 呢，我觉得美国嗰方面 Donald Trump 呢佢都睇到中共条路吓，佢唔会话真係相信中共啦，真係会投放好多人力物力去发展搞好美国嘅 AI， 唔会话被呢个中共渗透啊控制啊咁样。咁中共呢当然啦仍然系想渗透啊控制，睇下佢嗰啲咩千人计划啊，同埋利用即係喺美国本土的华裔人士，甚至不是华裔都好啦，他都想收买的。咁呢就偷人哋的科技啊，呢啲已经是成了一个习惯嚟㗎啦，而且是层出不穷咁样。啊，今次呢我都有睇啊黄仁勋呢嗰、那个喺个会上嗰讲嘢，讲讲下突然间收到啊侵侵嘅电话，好我觉得好戏剧性㗎。初呢他收到嘅时候呢佢係冇打开个嗰个 speakerphone 㗎，就咁样呢即係拎住个手机喺度听㗎。咁又唔知是真是假咁样。咁我睇啲传媒报道呢就话啊 Donald Trump 仲话喂你自己你搞科技你唔识得开嗰个 speaker 㗎。咁我好好笑啊，即係其实呢啲好戏剧性。不过呢另外又睇到呢喺西方社会好多时呢即使国家领导人大家都可以好风趣啊。其实呢啲好即係真係一个生活层面啲风趣嘅一面啦，即係中共嘅官场呢向来就好少有呢啲咁嘅风趣嘅一面嘅。好似习近平呢喺早年曾经试过话系咪试过话上网嘅。咁当时中共嗰啲传媒呢都试图去吹去，但后来没晒下文啦。因为习近平呢佢真係你话佢自己亲自上场去搞呢啲咩打个电话整个科技喎，呢啲搞笑啦，佢识唔识打电话我觉得哇真係都好怀疑佢而家嗰个情况啊。咁呢不过呢习近平呢佢真係有个野心喺度啦，咁希望呢成日要话哎中国要排第一嘅，要咩超英赶美啊咁样。咁 AI 方面呢一定是他其中一个即目标，希望 AI 呢是拿到一个主控权啦，他是要超过美国，这个是很肯定的啦。咁但 Donald Trump 呢肯定就不会被习近平啊，不会被中共去即拿到这个主动权啊控制权咁样。所以这个即就 AI 方面的决战呢，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很精彩的东西，一路看下去会很精彩的。
1: 是啊，其实 Trump 是个好幽默同埋好直说好贴地个总统啊。咁就讲咗啦，佢话 AI 呢系所需要嘅唯一个护栏啊，系强大又聪明个总统，咁就系我啦。咁呢件事系冇错啊。即系如果换到去中共过系习近平嘅领导之下呢，咁 AI 呢失晒控嘅话呢，美国如果停止发展嘅话就系麻烦啦，系咪咁样啊石头。
2: 当然系啦，其实而家近期呢啱先你讲緊嘅呢个Anthropic， 咁呢间公司呢佢其实係出咗一个150页嘅呢个报告，呢、這个报告入边呢讲咗好多嘢，呢好多嘢入边呢每一单呢都同中共有关嘅，每一单都同中共有关嘅，中共都喺度偷緊嘢。咁佢哋其实中共自己嘅 AI 公司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通过蒸馏呢种方式咧，喺美国嘅 AI 公司入边偷嘢，偷咗翻嚟咧，嗰个答案咧就系佢嘅，然后咧将个答案咧就转咗俾呢个中国大陆嘅人去 去搜索嗰啲人啊，咁基本上系咁样一个情况，所以佢哋嘅成本好低，然后咧通过呢样嘢，所以其实呢一部分系需要监管嘅，呢一部分真系需要监管，因为而家呢种咁嘅蒸馏咧，其实系未有讲紧佢哋犯法嘅，系灰色地带嚟嘅。嗱呢样嘢真系需要监管，要管下中共吓，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咁嘅程度啊，咁啊呢啲要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其实。中共而家系扣紧美国嘅 AI 嘅数据咧，系喺度想超越美国。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点解啊 Trump 即系大家都睇到咗咧？中共如果唔停嘅话咧，大家都唔可以停啦。就正如之前嘅呢、這个人脸识别啦，我之前同大家提过啦，人脸识别方面咧，人脸识别边个整出嚟嘅？美国整出嚟嘅咯。但系而家最好嘅喺边度啊？中国大陆，因为佢可以无限次或者系无休止咁，即系冇得限制咁去做呢样嘢，所以令到咗人脸识别喺中国大陆真系好叻吓。而且咧唔得只人脸识别，就系人体行路嘅嗰个姿态啊，都可以知道你系边个添。咁呢个亦都系中国大陆真系叻嘅，唔系佢真系叻过美国噶吓。呢一方面咧，点解？因为佢放开晒手脚啊嘛。因为美国方面咧，又话私隐啊之后处理嗰啲绑住你手脚唔俾你发展，呢个亦都系 Trump 睇到咗嘅。你咁样绑手脚有咩用咧？咁人哋喺度搏命发展。咁我琴日同佢举咗个例子，我讲紧呢个马英九，当时做呢个台湾总统嘅时候，即系中华民国总统嘅时候，咁同个习总想见面啦。咁后来咪见咗面咩？咩嘅习先生啊？呢个又话呢个马先生啊之后处理嗰啲吓，未见面之前当然要营造啲气氛嘅嘛，系咪？咁马英九一上台之后冇几耐。就宣布讲紧话，我哋要同中国大陆咧系叫做外交休兵，咁啊结果咧就我咪举咗个例子嘅，中国大陆呢、這个我哋旧金山吓，我唔知啊博士佢哋觉得系咪旧金山嘅唐人街咧，就几乎所有嘅社团80%-90%啦吓，最后咧就变咗中共支持中共噶啦，呢、這个就是外交休兵带嚟嘅非常大嘅呢个机会咧，俾咗中共，你休兵冇问题啊。你休兵是你的事，我不休兵的嘛，咪死咯！呢个咪就啱啱我讲紧，佢哋根本冇讲口齿的嘛，边要讲口齿嘅？你都傻傻地嘅，你停嘅，佢唔会停嘅，系咪？咁所以呢个就是明显睇到咗，中共根本就唔讲口齿嘅，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啊！
1: 你休兵喺度，咁我加紧锣密鼓，我利用呢个时间，系咪加快脚步超越你？超越你，咁你就冇苦啦，系嘛？咁你图系啊？系咪博士系咁样？
0: 是啊，佢讲得好啱啊，即係呢中共所讲嘅你千祈唔好相信啊，如果你相信呢就即係你係傻仔嚟嘅，真係唉。
1: 係啊，咁讲到 AI 呢一方面呢，就係头先係石头讲咗啦。人哋中共搞到 AI 呢係啊非常之全面啦。咁包括你提香港啲大号啊，运动之后19年运动之后，理大啊科大嘅入口啦，系门口啊人面识别啊，你一定要通过人面识别，你先至入到个门口。之前冇呢样嘢噶嘛，咁所以又唔同啦。咁你睇而家大陆嘅失踪人口，就是、血缘嘅配对点解咁快啊？咁佢啊，甚至乎去屋企你系扭人出嚟啊，你配型配对成功咗系咁样，因为佢方方面全面掌控你噶嘛。咁如果系西方世界，你美国呢边有私隐啦、啊。呢一方面唔得，你人哋私家地唔可以进入，或者人哋有私隐，边一方面系止步，唔可以再去下一步啦，系嘛？涉及到私隐问题嘛？中共系头先石头讲咗，放开咗呢样嘢咧，乜嘢嘢都可能发生啊，系嘛？
2: 嗯哼。
1: 系啊，咁我哋讲翻美国中期选举啦，咁我哋睇到路
2: 途。地沟油咧？
1: 讲咩啊？地沟油先啦。好啊，讲地沟油啦。咁今日睇到咧，美国呢边出现咗地沟油，甚至跨州啊，几个州都有啊。咁同埋喺呢件事当中，你有两个中国男人被捕，涉及到呢样嘢。咁你嘅地沟油系中国人非常之熟啦。咁我睇到地沟油非常之惊啦，会唔会喺运卖我哋餐馆或者食物当中咧？咁博士就讲先啦。
0: 讲开呢个地沟油咧，就已经近年咧喺中国大陆已经非常之有名啊，已经臭晒啊！即系其实嗰啲商家咧就想即系悭钱啦，用过嘅油已经倒噶啦，又攞翻嚟再继续用咁样，咁啊悭翻啲成本啊嘛，咁样先至赚到钱啊嘛。咁而家呢啲地沟油问题咧，哇，出现到喺美国纽约，其实咧。 我喺澳洲呢度啊，都有好多唐餐馆噶。嗱，我唔系一足高打一船人，不过咧，有时去啲唐餐馆食嘅，间间就唔同嘅。但系有时遇到一啲咧，喂，真系我啲屋企人都话，喂，呢度咁多油嘅，啲油唔使钱噶，点解？咁有时我都好好奇，喂，点解你倒咁多油落去煮餸啊？咁咩食落去咧？有时即系觉得，喂。即係都有啲擔心會唔會有問題呢，但今次美國呢度呢又發現到呢，即係華裔人士啦喺度係咪用地溝油咁樣。其實呢個呢我係覺得係咪中國大陸個社會啲人呢已經習慣咗要即係有時偷工減料啊，減輕自己嘅成本啊，想賺多啲錢啊，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習慣、社會風氣啊。咁呢即係凡係有呢啲大陸人嘅地方，會唔會將呢種風氣呢就帶到去西方社會呢？佢哋移咗民啊，或者即係喺其他西方國家做嘢，都想慳翻個成本，咁然後咧就嗰度慳啲，嗰度慳啲，咁地溝油都唔爭再做埋佢啦。話點即係食嘅又唔係自己，係俾其他人食咁樣嚇，咁啊有錢賺就得啦咁樣。所以呢啲咧，嗱，因為我喺澳洲咧，我都遇過呢啲類似嘅情況，我就好懷疑，喂，點解倒咁多油落去，有冇益咧？啲油食咗之後咧？所以咧，我啲屋企人都喺度提醒我，喂，不如唔好幫襯呢啲，即係你覺得有可疑嘅餐館啊，唔好又貪平啊咁樣嚇，不如幫襯啲即係其他嘅餐館，會唔會即係心安理得舒服啲咧咁樣嚇？嗱，所以成件事咧，其實涉及到中國大陸嗰種社會習慣啊、風氣問題，呢啲咧未必話即係咁容易可以改變得到嘅嚇，呢啲可能就係已經即係傳承咗落嚟啊。
1: 咁地溝油用咗食物当中系咪中国化面嘅？咁以前呢啲被当垃圾嘅肥油啊，点解变成哈士嘅值钱货？同埋背后有啲乜嘢利产业嘅利益咧？点解呢样嘢一定系中国人参与其中咧？好似呢啲嘢都有中国人份嘅参，一定系有中国人参与呢啲嘢系石头，点解咧？
2: 我先讲分两方面讲下，一就系中国大陆嘅地沟油咧，其实佢系讲紧嘅系喺嗰啲呢个厨余入边嗰啲积水入边提炼出嚟嗰啲油吓，咁啊呢个咧系中国大陆嘅地沟油嘅主要来源可以咁讲。咁啊喺欧美国家咧，我谂相信澳洲都系噶啦，佢其实系有规定啦，啲食用油佢唔可以翻炸几多次噶吓。咁啊，翻炸到一定嘅程度之後咧，佢嗰啲油咧就要回收噶啦。咁你會睇到咗咧，好多時候你要做餐廳嘅咧，佢都會有定時間咧，都會有一部車專門去到佢哋嗰度咧，將佢哋嗰啲用過嗰啲炸嘅嗰啲油啊，嗰啲咧就係吸走嘅。咁嗰個咧就對於美國嚟講，嗰啲亦都係叫地溝油。但係咧，中國大陸地溝油同美國地溝油咧，其實係概念上係唔同嘅，但系咧，嚟到美國用嘅嘢嘅作用係一樣嘅。咩意思呢？就係、是、其實而家近年嚟咧，從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嘅地溝油咧係越嚟越多，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佢唔係用喺餐館上邊。阿博士啱先講緊嘅嗰啲餐館用多油嗰啲咧，嗱有兩個可能，一就係油太平，第二個可能就係因為佢炸嘅油咧，翻炸太多啊。所以令到咗有阵时咧，我哋之前
3: 各位早晨，以下系今日嘅湾区新闻。Jim Force 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安全，超过50,000人星期二朝头早开始陆续到三藩市参加一连三日嘅第24届 Jim Force 大会。大会喺 Moscone Center 中心举行，系全球其中一个最大型嘅科技盛会。今次大会除了有大批科技专家和业界人士出席，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都再次成为焦点。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业界开始更加关注相关风险。不过，川普总统就反驳这些忧虑，形容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亦反对增加额外限制。至于人工智能应该怎样监管，业界的争论仍然持续。今次大会有多位人工智能界重量级人物出席，包括 OpenAI 行政总裁 Sam Altman、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Anthropic 行政总裁 Dario。 Salesforce 行政总裁 Mark Benioff 就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就需要用智慧的方式运用。另外，由于大会一连三日举行， Moscone Center 一带预计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部分道路亦会封闭，驾车人士要特别留意。第二宗新闻，三藩市议会有成员提出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日。提出建议的议员说，人工智能发展得越来越快，数据中心对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亦大幅增加。同时，数据中心亦可能带来污染、噪音以及其他环境影响。所以当局认为有需要更新现行规例。今次提出的紧急提案要求政府暂停相关审批工作45日。期间，议会和规划部门会研究数据中心对社区的影响，再考虑制定长期的规管措施。三藩市目前主要根据一套2001年制定的规划规例去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现行制度，新建数据中心一般要经过规划委员会的有条件使用审批。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 South Market 在内，已经有几个数据中心项目获得批准。如果今次暂停令获得通过，会即时生效，为期45日。除非州政府延长期限，或者是政府制定永久性规例，否则45日之后就会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和州份亦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发展，主要原因是业界对电力、食水和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就在星期一通过一项为期45日的新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最后一宗新闻，讲回 Berkeley。 Berkeley 政府星期二朝头早开始清理位于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界的大型流浪者营地。警方要求营地居民将摆放在街上的物品搬走，现场亦出动了挖掘机拆除临时建筑物和帐篷，再将散落的物品倒入垃圾车。这个营地早前爆发和鼠类有关的致命疾病钩端螺旋病体，英文叫 Leptospirosis。 今次亦是柏莱1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而在清理行动期间，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几十只老鼠。市政府就说，这个营地有火灾风险，亦影响公共秩序。当局星期五张贴通知，要求居民清走帐篷、临时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所有住在营地的人士都必须离开，如果拒绝离开，有可能收到罚款甚至被捕。这个营地大约存在了10年，过一直涉及长期法律诉讼。市政府之前曾经尝试清理，但柏莱的 Homeless Union 去年提出诉讼，令到清理行动一度搁置。现在一名联邦法官批准市政府清理营地，不过法官同时要求当局为住在营地的残疾人士提供特别安排，包括协助他们搬迁以及提供地方存放个人物品。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的主角，他的经历可以讲是真是够晒传奇啊！他不单止是一个神厨，他还发明了我们现在喝的中药汤剂，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出身的开国宰相，他就是生活在距离现在3600多年前的历史传奇人物伊尹。关于他的出身呢，在今日来看本身就是一场老天爷的神奇安排了。资料来源大纪元，在夏朝末年有一个有身世的细国家在伊河的旁边，那时有一位好善良的孕妇啊，有一日这个孕妇呢就发了一个好奇怪的梦啊，在梦里面光芒四射，有一个神仙对她说啊，你记住啊，如果有一日你见到你屋企中米嗰个石扣呢冇出水嚟，你乜都唔好做，即刻立即向东边跑，千祈唔好拧返转头啊。隔咗一日，呢个妇人到厨房一睇，不得了啦，中米嗰个石扣真係冇出水嚟啊，咕噜咕噜咁样啲水不断咁样流出嚟啊。佢諗起个神仙嘅警告，佢好驚啊，面色都变埋，一边走一边喺度逐家逐户拍门。
2: 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有灾难嚟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1: 大家就喘住气向住东边跑过去。当跑到桑树林嘅时候，这个孕妇忍不住了，她好担心屋企啊。她拧转头望一望，哎呀，就向这一刻她不记得了神仙的警告。向这一瞬间，她整个身体竟然变成一棵好巨型的空心桑树。洪水退去之后，有一位养蚕的姑娘路过桑树林啊，突然间听见一阵阵的 BB 仔喊声啊。他走近一睇，天啊，向棵空心桑树里面竟然瞓住一个肥肥白白的男 BB 仔啊。这个姑娘即刻将这个咁神奇的空心宝宝抱出来献给国王。国王觉得这个 BB 因为在伊水旁边发现的，就赐他姓伊，然后交给宫廷里面的御厨去抚养。这个小路仔呢就是小伊尹。小伊尹一日一日长大，收养他的老厨师不单止教他厨艺，还经常借题发挥，教他厨房里面的人生大道理啊。有一次小伊尹跟其他小孩子打架啊，跟住就一路喊一路抹眼泪走返入厨房啊。当时老厨师啱啱切紧菜啊，老厨师就指住砧板上面嗰啲菜对佢讲啦，
3: 小伊尹啊，你唔好喊，你睇下，要想做出一道好菜，最重要嘅就係食材本身要够新鲜。如果呢棵菜自己烂咗嘅话，就算阿爹点样够火候，啲调味品点样香，煮熟出嚟嘅菜都係好难食㗎。做人嘅道理亦都係一样啊。当年神仙救咗你娘亲同埋村民，就是要留下你这条命去拯救被下劫暴政折磨的老百姓。你身上承担着这么大的责任， 你点能够因为贪玩任性同人哋斤斤计较打交嘅呢？
1: 小伊允非常之懂事啊，佢重重咁点一点头。从嗰阵时开始，佢就好少调皮贪玩啦。有时间就听厨师或者系大人讲以前阎王子孙同埋英雄大禹嘅贤德故事啊。大概向十岁左右到啦，佢遇到一个好有智慧嘅人。呢、这个人教识咗佢点样变得有学问，点样先能够治理好国家，点样能够做一个对其他人有益嘅人。喺嗰个时代，啲人系非常之淳朴嘅。只要一个人修炼到相当高嘅境界，佢就能够感知一般人唔知道嘅天理。严格嚟讲，向呢个时候，伊允已经系一个得道嘅人啦。佢发现主诵同埋自觉嘅道理系一样噶。主诵呢就讲究五味，治理国家呢亦都要将唔同阶层嘅老百姓大大小小嘅事调理得啱啱好。向呢种教育之下，天资聪明嘅伊允从小处就练出一手铸得好才嘅本领。根据古书记载啊，佢煮出嚟嘅餸呢叫做一煮，放耐咗唔会坏，煮熟唔会烂糟糟，甜唔会过头，酸亦都唔会太强烈，淡你又唔会觉得佢冇味，肥又唔会觉得佢油腻，简直系人间极品啊！而且呢位天才厨师非常之善良啊！当佢见到老百姓病咗嘅时候，要直接食嗰啲中草药同埋叶啊、根啊，哎呀，又苦又硬，真系好难食噶。伊允睇到谂啦，
3: 既然煮菜都能够将精华煮入汤里边，不如我试下将嗰啲中草药根啊摆响个容器里边煮，睇下点样。
1: 诶，就系咁样，佢就成为咗中医历史上面嘅汤液鼻祖啦。佢发明咗中药汤剂，唔单止疗效显著啊，仲好方便食用添，仲大大降低咗草药嘅副作用。相传中医嘅汤液经就系佢写噶啦。后嚟医圣张仲景就参考咗佢里边嘅理论，写出咗流传千古嘅伤寒杂病论。有一日，伊允知道商部落嘅首领商汤要迎娶有新国嘅公主啊，伊允有心辅助商汤，而伊允就作为陪嫁嘅奴隶仆人，跟住队伍一起去到商国。因为伊允嘅厨艺非常之出众，所以呢就被商汤选佢为御厨啦。伊允向一段时间故意将嗰啲餸呢整得唔啱商汤嘅胃口啊。因为呢商汤本身就系一个十分之贤德嘅人，佢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就搵伊允嚟问下佢点解会咁噶啦。伊允就利用呢个机会同商汤讲啦。
3: 大王啊，做餸嘅调味一定要恰到好处，治理国家亦都系一样。如果喺政策上边操之过急，老百姓就会受苦噶啦。如果太过宽松，国家就会乱啦。一定要搞清楚先后轻重，掌握好分寸，先至能够政通人和。天下间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哋嘅美食，如果要想品尝呢啲美食，首先就要有好嘅马匹去运送呢啲食材返嚟。而大王，你要想成为天下嘅主人，就一定要施行仁政，令到老百姓有好日子过。而家夏桀暴虐无道，正系你拯救人民嘅时候。
1: 商汤原本就想问下佢点解最近嘅厨艺大失水准， 估唔到一个厨师有咁大嘅胸怀同埋智慧，讲出呢番自觉嘅大道理啊！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咧，我哋睇下商汤究竟会唔会接受伊尹呢套大道理咧？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呢，我哋就讲到伊云就故意将啲食物整得唔啱上堂个胃口啊。上堂就諗啦，一定有啲事发生㗎，於是就搵伊云嚟问下喇喎。伊云就对佢讲一套自觉嘅大道理啊。究竟上堂会唔会听佢呢一套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啦。於是就当场免咗伊云嘅奴隶身份，同埋任用佢做阿衡，即使是当时相当于首相的职位啊。当时天下由夏桀当政，夏桀是一个非常之残暴荒淫，不分日日夜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有哪个够胆进谏就将哪个处死。另一方面，上堂是一个贤能的国王，向伊尹的辅助之下，上堂对内清廉，对外仁慈，实力迅速壮大，最后一举推翻了夏朝的暴政，建立了商朝。归为开国宰相的伊尹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老师。他经常站在大殿上面，神情好严肃地警告历代皇帝，
2: 老天爷的保佑不是一成不变的，做好事上天就会降吉祥，如果做坏事上天就会降灾难的了。当夏桀轻慢神灵，虐待老百姓，皇天大帝就不会再保佑夏朝，这个就是历史教训，唯有通过善行积德才能够施以德政，皇位才能够长久。
1: 但是商汤死了之后，他的孙太甲继位了，伊云就面临人生里面最严重的考验。这个年轻的太甲做了皇上，他不理朝政，日日在那里饮酒作乐。伊云苦口婆心地劝他，劝了半日，太甲就是不听他的。如果换了是另外那些臣子，一早就放弃了他了。但是伊云竟然做了一个非常之惊人的决定，就是将国王放逐。伊云在同地建造了一座行宫，将太甲送了去那里，一可以等他在那里为先王守丧，二呢就等太甲在一个清静的环境反省同埋体会下早婚。这个向当时来讲真是破天荒一件大事啊。丞相竟然将国王囚禁起来。但是伊云不是谋权散位、哦。而他的目的是磨练这个新皇帝的德行啊。过了三年，向冷清的行宫里面，太甲对住商汤他爷爷的陵墓终于大彻大悟了。三年之后，伊云亲自带住文武百官恭迎太甲回到首都。太甲一见到老丞相就恭恭敬敬行一个大礼，好惭愧地讲，
2: 以前是我昏庸，至今堕落，破坏了国家的法度，以前违背了你的教导，希望今后在你的康复之下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听到他这样讲，伊云非常之欣慰，但是他亦都反复这样告诫他讲，
2: 大王，上天对人没分亲疏的，只有恭敬的人才会得到上天的亲信，老百姓归附施行仁政的君王。
1: 太甲复位之后，果然励精图治，商朝走向繁荣稳定，亦都是 因为咁样成为咗一代明君。伊尹睇到国家后继有人啦，就告老还乡。响佢死咗之后，朝廷用天子之礼安葬佢响商汤嘅陵墓旁边啦，仲俾咗佢至高无上嘅荣耀。各位听众朋友，伊尹嘅一生，无论系治国，亦或佢嘅厨艺、医学上面，亦或系道德上面，都做出咗重大嘅贡献。因为咁样，后人对佢尊称为元圣。孔子曾经赞佢：大贤唯有伊尹。连老子响《道德经》里边，亦都流传咗一句千古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赞伊尹用煮餸的道理来到治国最高的智慧。相传丞相这个丞字呢，就是伊尹本来是新国人嘛，就是在个新字上面加顶帽而做出来丞相那个丞字啊。今天我们回顾了伊尹的百岁人生，不能够不佩服他那份无私的胸怀和睿智啊。他用他的生命来实践拥有一切，但是就从来不看重这一切的大人境界。正因为是有他对现神这个角色那么精彩的传译，才能够令到后人懂得这一种文化的内涵，才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上面出现了周公和管仲这些名相，令到我们的历史变得咁摧残同埋光辉。同大家分享伊尹嘅故事就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返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我哋继续听故事。故事呢就发生响春秋战国嘅魏国皇宫里面嘅。那晚非常之夜啦，周围都好静。魏国嘅国君魏灵公仲同佢夫人坐响宫殿里面倾偈呀。突然间有一阵马车嘅声音传过嚟呀。但係好奇怪呀。呢架马车呢响皇宫嘅大门口嘅时候，声音就突然间消失咗，冇咗啦。过咗冇几耐，马车声又重新响起嚟啦。慢慢慢慢咁样，声音越来越细，行得越来越远啦。响呢个时候，卫灵公就讲啦：
2: 夫人啊，咁夜啦，系边个坐马车经过皇宫呢？而且点解嚟到门口？车反而停咗一阵，你估下佢系边个？
1: 夫人就讲啦：大王，如果我冇估错，一定系渠白玉大夫啦。
2: 点解你咁肯定呢？你又冇出去门口睇过？
1: 大王，我听过真正有教养嘅忠臣同埋孝子，绝对系唔会因为响大庭广众之下先至守信用噶。更加唔会因为在冇人见到嘅黑掹掹嘅地方就改变自己嘅品德。按照国家嘅礼节，臣子经过皇宫嘅大门口嘅时候，都应该落车行路，以表示尊敬。渠白玉大夫系我哋魏国最正直、最有智慧嘅人，佢绝对唔会因为在半夜三更冇人见到就偷偷地唔守礼节，所以我敢断定，啱啱经过门口落车行过去嘅人，一定系佢啊！
2: 真系咁样，丽人喺门口打听一下。
1: 过咗冇几耐，派出去嘅侍卫翻翻嚟报告啦，啱啱路经过皇宫门口嘅人就系渠白玉大夫啦。卫灵公心里面非常之佩服他夫人啊，但是他想同他夫人开下玩笑啊。他翻翻入房就对住他夫人讲啦：
2: 夫人啊，你今次估错咗啦，啱啱经过嗰个人根本就唔系渠白玉。
1: 夫人听完之后不但冇嬲，反而立刻倒两杯酒，恭恭敬敬咁行过卫灵公面前，然后笑住举起酒杯讲：大王，臣妾要向你敬酒啊，好好祝贺你。卫灵公真系一头雾水啊！
2: 你估错，你仲要向我祝贺？
1: 大王，我原本以为我哋卫国只有佢白玉咁嘅一个品德高尚嘅贤臣，但系而家知道竟然仲有另外一个人，喺半夜三更冇人见到嘅时候，都能够好似佢白玉一样咁样遵守礼节，咁就讲明我哋国家有两个贤臣啦。国家贤臣越多，福气就越大。唔通呢啲唔值得庆贺咩？卫灵公听完佢夫人咁样讲之后，佢哈哈大笑，讲
2: 得好啊，夫人，老实同你讲啦，啱啱经过嗰个人的确系佢白玉，我只不过系同你开下玩笑。你个智慧真系好似《诗经》里边讲嘅一样，虽然只系听到佢嘅声音，冇见到呢个人。就能够将呢个人品睇得清清楚楚啦。
1: 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呢、这个就系成语不欺暗室嘅由来。佢话俾我哋听，一个真正品德高尚嘅人，就算佢响冇人见到嘅黑掹掹嘅房里边，亦都绝对唔会做出违背良心嘅亏心事啊！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在民间传说里面，敌人世间的人呢病了，是因为做错了事而被另外空间的神摄了个元神去惩罚的结果来的。据讲东岳地府和圣王都有这样的权力的。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庚字篇》。喺明朝弘治年间，苏州进士公馆慎括上任，佢去山东兖州府做知县啊。兖州府有一座东岳庙，老百姓都话嗰度好靓噶。有一日夜晚已经好夜啦，公大人仲喺度睇紧书啊。突然间向窗外面传来一阵阵的好凄凉的鞭打声啊。公大人放低书，然后就讲啦。
2: 外面发生咩事啊？咁嘈嘅，嚟人啊。
3: 公大人，你都听到啊，小人正系想报告。
2: 大半夜啦，究竟有啲咩人响度用私刑呢？
3: 哎呀，我大人啊，呢、这个唔系阳间嘅刑罚，定系衙门隔篱东岳庙显灵，一定系冥界嘅判官响度审嗰啲恶鬼啊！
2: 有咁嘅事？本官读圣贤书都未听过呢啲咁嘅怪事。好，听日一早本官就亲自去睇下。
1: 第二日一早咋，公大人就亲自去到东岳庙。但是庙里面除了有人上的香和泥塑神像之外，就没什么特别了。公大人就对着随从讲了。
2: 你看看这里除了神像和啲香就什么都没了，你竟然乱讲来戏弄本官。
1: 随从听到大人这样讲啊，就即刻跪向地下讲啦。
3: 冤枉嘅大人，古人讲心性则灵，大人身上嘅权威太重啦，而且大人又好似唔系咁信，有质疑神灵自然就唔愿意现身嘅啦。
1: 公大人諗咗一阵就讲，
3: 太重啦，而且大人又好似唔系咁信，有质疑神灵自然就唔愿意。

0: 侮辱，换作舒服。到咗夜晚，佢自己一个人再次去东岳庙啊。龚大人行入庙里边，整一整理啲衣服，然之后对住泥塑佛像，恭恭敬敬咁样行礼，然后讲：
1: 下官现就知府龚远，如果神灵真系有灵，可唔可以同本官见一见面？
0: 大门开咗，见到有五个着得好靓、戴住帽、气宇轩昂嘅猴王，微笑住行过嚟。公园见到惊到呆晒啊！佢知道自己真系见到神啦。严君就讲啦：
2: 公大人久仰啦，请入嚟大殿坐啊！
0: 公园就讲啦：
1: 客官系凡夫俗子，点敢同咁多位神仙坐埋一齐呢？
0: 严君听到之后哈哈大笑啊！
2: 大人是阳间的父母官，我们是阴界的掌权人，虽然阴阳相隔，但是各自有各自的职务，坐低都无妨，因为奉茶。
0: 公园看着杯茶有些犹豫，严君就讲了：
2: 放心啦，这些是斋筵的清茶，阳间人饮咗只有好处冇坏处，大人听闻你对我哋嘅形欲感兴趣。
0: 公园放低杯茶就讲啦：
1: 系啊，下官掌握各种人间嘅刑罚，唔知冥界嘅法律又系点样嘅呢？
2: 冥界法律深严，重刑嘅地方常人系唔可以入去嘅。不过今日啱啱有一件小事，大人不妨向一边睇睇啊。升堂。
0: 向呢个时候见到两个面目狰狞嘅鬼卒压住一个和尚嘅灵魂行到大堂啊。大堂中间唔知几时多咗一盘烧到通红嘅火炭，真系热浪逼人啊。嗰、那个和尚嘅元神非常之惊啊，不断向度讲：
3: 要命啊大人，要命啊，要命啊，要命啊大人。
0: 和尚的元神被推咗入嗰啲炭火里边。佢被烧到噼里啪啦嘅声，真係好得人惊㗎。当然他自己不断在那里惨叫，他的惨叫声越来越大声了。公园看到心都寒埋，忍不住就问了：
1: 敢问严君，这个僧人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这样的酷刑呢？
2: 这个人是本地寺庙的和尚，他平日假借神灵的名在外面冒官化缘，得到无数咁多银两，但系佢就唔用嚟收葺寺庙，反而将呢啲银两全部都攞晒嚟买酒食肉，贺界享乐。
0: 公园摇摇头就讲啦：
1: 着住袈裟欺骗神灵，确实可恨，但系呢种刑罚要受到几时先至完呢？又点样先可以免除呢种刑罚呢？
0: 严君就望住公园讲啦：
2: 人心生一念，天地识戒治，只要佢能够真心痛改前非，呢种惩罚自然就免啦。
0: 冥府审完案之后，龚大人就告辞啦，就离开东岳庙，返去知县府啦。第二日他就派人秘密去找那位僧人了，找到了，果然那个僧人背脊生了一个大毒疮啊，个毒疮又红又肿又热，看落好像比火烧过一样啊，非常之严重啊，看他的样子好像就来要死咁嘅样啦。公园知道之后，即刻亲自去那间破庙。他行到和尚的床边，

0: 就同佢讲啦。
1: 你知道本官系边个吗？
0: 和尚就睁开眼讲啦。
2: 参见大人，贫僧就嚟唔得啦。
1: 本官今日嚟就系为咗救你。琴晚本官向东岳庙大殿上边，亲眼见到你嘅元神被禁住响个炭盘上边烧。明官话，因为你私吞化缘嘅银两攞去饮酒食肉，你背脊上边生嘅毒疮就系冥界嘅惩罚。
0: 和尚听到公大人咁样讲啊，真系面色都变晒，佢勉强不断挣扎爬起身叩头讲。
2: 大人救我，我错啦，我真系错啦，我以为神灵睇唔到，我将嗰啲银两收埋响佛像后边，我知错啦，我知错啦，我发誓我唔会再系咁，我改过，大人你救下我。你救下我。
0: 后来这个和尚将所有私吞的银两全部拿出来，请工匠来收葺破庙。破庙收葺好之后，好快这个和尚的背脊的毒疮就好翻了。人心生一念，天地色皆知。我们人所讲所做的事，甚至乎所想的事，都走唔甩上天嘅眼嘅。东岳庙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就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我哋都成日讲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向唐朝有一个官员叫做黄彪，佢经常同人哋讲啊，人生嘅遭遇咧，其实早就注定好噶啦。呢个说话究竟系点样讲呢？当年武则天乃杀李氏宗祖，有一个落难嘅世子被判死刑啊。临刑前一晚，世子长叹：
2: 我真系唔想变成刀下鬼啊！
1: 呢位世子唔想死向冰冷嘅刀下边，佢竟然响半夜三更用件衫上吊啊！最神奇嘅系到咗天光，佢竟然又可以坐返响度，又饮又食，哈哈大笑啊！大家就问佢笑乜嘢啦，佢就讲啦：
2: 我琴日去咗冥府，结果阎王爷嬲到拍台啊！佢闹我：你命中注定你要被斩头噶，你自己就嚟呢度做乜嘢啊？快啲返去受刑！阎王爷仲将本生死簿俾我睇添，原来我前世杀咗人，呢世一定要还噶。既然系定数啦，我仲有咩好怕？
1: 几日之后，佢被推上刑场，面不改容。呢啲正系前世因，今世果啊，一啲都唔系由人自己选择噶。讲完生死，我哋再嚟讲下富贵啦。向贞观年间，有一个70岁嘅老文官叫做张保藏。有一日，佢放工翻屋企，经过洛阳嘅路上边，见到前边有一大班年青人啱啱打完猎啊，响度烧烤猎物，然之后一大啖一大啖咁样食烤肉，然之后饮酒。张保藏睇到就自言自语讲啦：
2: 我都70几岁啦，居然连一次咁痛快嘅饮酒食肉都未享受过，我呢个人生真系可悲啦！唉，
1: 忽然间有个和尚响度哈哈大笑啊！
2: 张长史，你何必响度叹气呢？
1: 张保藏觉得好奇怪啊，就讲啦：
2: 咦，你呢个和尚响边度走出嚟噶？你识得我啊？
3: 我识唔识得你唔重要，但系我睇得出你，你响60日之内，你个官职就会一路飙升到3品官嘅啦。到嗰阵时，你仲怕冇山珍海味食咩？
2: 咩话？3品官，老夫都70岁啦，仲升官，我谂呢世都冇希望啦，仲升到3品官添。你呢个和尚莫名其妙揾我嚟开心，唉，和尚啊，大师，诶，大师，大师，要走得咁快嘅？
1: 突然间个和尚唔知去咗边，向皇宫嗰边。呢、这个时候，唐太宗患咗非常之严重嘅痢疾啦，所有太医都束手无策，
2: 好痛，好痛，好似被刀割一样。呢、这个痢疾究竟要折磨浸到几时？你班太医快啲想下办法。人类立即下诏书，响朝廷里边上上下下，有边个可以治好朕嘅病？重重有赏。
1: 圣旨一出，张保藏亦都知道啦。
2: 哎呀，这个痢疾老夫以前都得过，
3: 嗰阵时我就系用牛奶去煎一种叫做不拨嘅草药，一饮就好啦。不如我亦都将呢个偏方写成奏折呈上去啦。
1: 呢个偏方一送咗入宫之后，唐太宗饮咗牛奶煎不拨，嘿，奇迹就出现啦！佢个肚立即唔痛啊！太宗真系好开心，立即对宰相魏征下令：
3: 好一个张保藏，救驾有功！魏征立即传朕嘅旨意，封张保藏为五品官。
1: 但系丞相魏征就觉得呢个张保藏只不过系一个细细嘅普通小官嚟嘅啫，就靠住嗰条偏方升到五品官，好似唔系咁啱规矩。于是魏征就将呢份诏书摆埋一边啦。过咗个几月之后，仲未批落去啊！谂唔到太宗又好痛啦。
3: 朕点解又嚟痢疾肚屙噶？快！上次嗰啲牛奶煎不拨，再煎一碗嚟俾朕饮。
1: 太宗饮完药之后，又真系唔痛啦，精神晒啦。
3: 真系神药啊！系啦，魏征，朕响一个几月前叫你升张保藏为五品官，而家佢上咗任未啊？
1: 太宗咁样一问，吓到魏征真系冷汗都飙埋出嚟啊！吞吞吐吐讲：
3: 陛下，微臣当时犹豫紧，你要俾佢嘅五品文官，亦或系五品武官，所以先至耽误咗。
1: 太宗听完之后非常之嬲啊！
3: 大胆魏征，你就算医好一个圣伤，尚且都能够升官发财，唔通朕条命都唔及你咩？五品官，朕而家唔俾五品啦，听旨立刻批张保藏三品文官，再加封洪寇卿。
1: 当张保藏着上嗰件尊贵嘅三品紫袍官服嘅时候，佢个心里边突然间一震。佢仔细算一算，从嗰日响路上边遇到嗰位神秘和尚之后，到而家啱啱加官进爵嘅时候，啱啱好系整整第60日啦，冇多亦都冇少，系咪真系有咁啱得咁巧呢？呢、这个正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富贵生死皆定数，行善积德福自留。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就到呢度为止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迎收听天王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5号礼拜二。礼拜一，位于 West Auckland 北车站停车场的一个大型住房项目开始施工，计划建设762套住宅，其中240套是可负担住房。随着工程推进，车站现有的通勤车位将分阶段全部取消，这个导致那些经常使用该停车场的通勤者面临更少的停车选择。项目第一阶段将关闭现有440个停车位中的240个，只是保留200个先到先得的车位，未来这些车位亦将全部取消。Park 表示，不少湾区居民目前会揸车经过其他 Park 车站，而选择在 West Auckland 车站停车，再乘搭班次更密集的列车前往旧金山，以避免揸车通过海湾大桥。对于在住房建设和停车便利之间进行取舍，当地通勤者反应不一，部分通勤者支持在公共交通枢纽附近增加住房，但认为应建设停车楼等替代设施，亦有人担心新住宅是否真正符合当地居民的负担能力。礼拜一，旧金山市议会多名议员提出紧急法案，计划暂停审批新的数据中心45日，以便市府研究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用电、污染和噪音等问题，并制定新的长期监管规则。提案由市议员华仲宪提出，陈思敏、杰基·菲尔德和陈小燕共同支持。华仲宪表示，旧金山目前仍然依照2001年制定的互联网服务交换相关规定监管数据中心，但这些规则制定时，生成式 AI 仲未有兴起。目前旧金山湾景区和市场南区已经有数据中心获批。议员认为，这些地区原本就面临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数据中心影响。如果法案通过，暂停令将立即生效并持续45日，之后可以依法延长或由永久性规定取代。同一日， Santa Clara 县的郊内亦都批准了类似法案，45日内暂停受理新的数据中心建设申请。礼拜二，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局宣布，该州新增两例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使该州今年麻疹死亡人数增至4人。这个亦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次一年内出现至少4例麻疹死亡。新增的死者分别来自杰斐逊县和米夫林县，其中杰斐逊县的死者是一名40岁女子，上个礼拜六因麻疹并发症去世。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表示，该州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目前全州已经记录693例病例，涉及67个园中的38个园。此前兰开斯特县报告两名婴儿死亡，不过当地验尸官对其中一例是否由麻疹导致存在疑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表示，全美正经历199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麻疹疫情，今年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000例。麻疹早期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及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礼拜一，马斯克旗下的 X 公司和 SpaceX AI 向德州北区联邦法院申请撤回对苹果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并获得法官批准，而针对 OpenAI 的指控就继续进行。文件没有说明撤诉原因，亦都未透露双方是否达成和解。该诉讼在去年8月提出，指控苹果和 OpenAI 非法垄断智能手机及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市场，并通过将 ChatGPT 整合至苹果智能及 App Store 排名等方式，排挤马斯克的 XAI 和 Grok。 去年11月，法院曾经驳回苹果和 OpenAI 要求撤案的动议，允许案件继续审理。礼拜一对苹果的撤诉属于永久撤销，意味着马斯克方不得以相同主张再次起诉苹果。 OpenAI 就表示并未参与苹果相关协议，亦不了解具体条款，并要求 X 提供协议内容，称相关资料可能影响本案指控及辩护策略。 針對 OpenAI 嘅案件預計2027年1月進入審判。烏克蘭官員禮拜一表示，俄羅斯計劃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款新型彈道導彈嘅測試，該導彈射程可能達800公里，並可能具備末段機動變軌能力，這個將會進一步增加烏克蘭防空系統嘅攔截難度。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乌克兰与北约的一场会议上透露了该情报。美国专家指出，导弹如果能够在飞行末段改变轨迹，将使防御方更加难判断它的攻击方向，需要更先进的拦截武器。乌克兰情报部门还认为，俄军可能在测试期间攻击乌克兰西部目标，以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导弹的实际作战效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冬季获得100至120枚防空拦截导弹。随着俄罗斯扩大导弹生产，并研发射程更远、机动性更强的新型武器，乌克兰能否获得足够的高端拦截弹，正成为未来的防空关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迷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历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是在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美德与正义。当然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但这个确实是事实。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几多人可以一下子想明白美的定义呢？美就是生得好靓，或者说美是鲜艳的色彩，亦或是对称的结构。那善良又是什么呢？善就是对人好吗？但如果是对待敌人还可不可以善呢？如果对敌人善，那善还是不是善呢？那又何为敌人呢？是不是同自己不同国家的人就是敌人呢？同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一次次，那就是一次次探索真知的过程。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之下，大家会发现原来自己并不了解那些字词的真实意思。既然不了解，为何善良、勇敢、正直、美德，那自然不知道怎样做才是符合正义、勇敢、善良的行为。其实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问人家并不是有意羞辱他，而是被人家明白自己的无知，从而引发他仔细思考何为真正的善与恶、真与假、好与坏，从而能够明明白白地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例如苏格拉底曾经和美洛进行一场辩论，美洛是贵族，他认为要做一个有美德的人一定要好有钱，贫穷的人没有美德可言。美洛笃定认为有美德的人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苏格拉底就问他，在获得这些东西之前，是不是应该加上正义、正当的字眼？如果是不正当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你还称之为美德吗？苏格拉底的反问令美洛彻底体验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似乎正义、节制、虔诚或者其他的美德应该加在获得的前面。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一个人只有用不正当的手段才可以获得金银，那和宁愿没有金钱财富亦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做法相比，这个贵佛本身就是美德。美洛心悦诚服，终于明白美德和物质、权力、地位等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道理对任何时代的人来讲都不难理解，但现在很多人将钱财的多少当作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更有人问道德值几多钱一斤，看来他们亦和美洛一样陷入了思想的迷思。苏格拉底这种对话模式得罪了相当一部分雅典人，他们往往是各领域的权威人士，要比他们认识到自己无知的难度要比普通人大得多。更多的时候因辩论失败而没面的会令人产生仇恨和妒忌之心，所以往往苏格拉底在得到赞美和拥护的同时，亦得到很多诋毁和羞辱，甚至是当面殴打。当时剧作家阿里托斯芬的喜剧《云》在雅典流行，这个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愤世嫉俗是非常严重的。该喜剧对苏格拉底进行了讽刺式的诋毁，在这部剧中苏格拉底被刻画成一个诡辩派，一个对自然哲学有浓厚兴趣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剧中所刻画的苏格拉底正是当时的智者学派的形象，这一种学派最擅长的诡辩，他们认为一件事没有对错，只要论证方式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任何理论他相反的讲法都可以成立。他们对普遍的善和美德一概否定，这个明显不符合苏格拉底的推崇美德和智慧的思想追求。而且智者学派的学者会对自己的学生收取高昂学费，阿里斯托芬是这么污蔑苏格拉底，或者亦曾受到苏格拉底的召问和怀恨在心。亦正是因为这部剧的流行，后来为苏格拉底的死埋下了伏笔。
即使是咁，苏格拉底依然我行我素，每日到街上观察他人，就算明知道咁样做会招致越嚟越多嘅反感，佢嘅太太亦因为苏格拉底嘅举动而经常大发雷霆，但呢一啲从来冇令到苏格拉底动摇。咁到底点解令到苏格拉底会咁坚持落去观察他人呢？这个其实同一个神谕有关。德尔斐神庙石柱上有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认识你自己。而家睇嚟，呢句心语同苏格拉底嘅哲学理念有住莫大嘅关联。对古希腊人嚟讲，德尔斐神庙系世界文明嘅中心，佢嘅影响力更系无可取代嘅。尤其系德尔斐嘅神谕，更系被当时嘅人视为绝对唔可能出错嘅预言。德尔斐嘅众多神谕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嘅神谕，系关于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嘅预言。神谕嘅准确显示咗神嘅意志不可抗拒，人无论采取点样嘅手段企图改变神嘅安排，最后总系阴差阳错咁推动咗神谕嘅发生。这个其实同中国人去庙宇求签有啲类似。只是神谕更为具体，当祈求者提出疑问之后，由祭司转达神的口谕。而德尔斐神谕在苏格拉底身上同样得到了印证。苏格拉底有一位叫海纳峰的好朋友，两人经常深入交流哲学。海纳峰很敬佩苏格拉底，同时亦敢于质疑他。海纳峰好想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于是他就到德尔斐神殿问神：雅典还有哪个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啊？海纳峰得到的神谕回答是：索福克托勒斯很聪明，欧吕比德斯比较聪明，但在雅典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比德斯都是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欧里比德斯的美迪亚，加上埃斯库罗斯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合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神谕认为希腊最著名的人物都没有苏格拉底聪明，这个在当时亦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同时亦引来了很多妒忌和麻烦。苏格拉底听到这种神谕后，陷入了长期的困惑之中。他认为神谕是不可能呃人的，但是他又明确地知道自己并不比那些伟大的希腊人聪明，反而是透过大量的学习、大量的思考，心中不解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自己是无知。但为什么神谕会这样讲呢？于是苏格拉底决定要亲自证实神所讲的话。这样应该怎样做呢？苏格拉底想来想去，决定去拜访大众心目中的三类聪明人。他首先拜访是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向来以知识渊博自居。在倾偈当中，苏格拉底就发现他对善与美这些概念的理解非常有限，而他就自以为无所不知，这个显然不是一个有真知的政治家。在政治家那里离开了之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诗人，但他很惊讶地发现诗人对自己的名作的演绎竟然还不如其他人的传译。那他就认为诗人创作诗歌那时需要凭藉某种天赋或灵感，而非只靠自己的才学。在这里我们拆开来讲一讲，苏格拉底发现的这种观点同中国人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谋而合。很多诗人、艺术家有很多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创作出了完美的作品，例如大家熟悉的李白最后诗如泉涌，还有王羲之最后写成的兰亭序等。最后苏格拉底又拜访了工匠。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好多诗人、艺术家，有好多都系喺醉酒嘅状态下创作出咗完美嘅作品。而家继续讲落去，呢位工匠因一技在手，自此高人一等。苏格拉底询问工具有关道德同价值观嘅问题，佢唔识扮识，强行作答，狂妄自负嘅样显得好浅薄。苏格拉底喺拜访完呢三类人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嘅智慧系微不足道嘅，甚至系一无是处。睇嚟佢神谕并唔系夸赞我，而系将我当作例子。好似喺度讲，喺你当中只有嗰啲好似苏格拉底一样意识到自己喺智慧上一无所知嘅人，好似最有智慧嘅，先至系最有智慧嘅。正因为真正有智慧嘅只有神，如果唔知道自己无知，冇谦卑之心，人就会因自大而固执己见，停滞不前，从而无法获得真正嘅智慧。睇到真理亦会去本能咁反对，于是苏格拉底决定唤醒雅典人，做城邦嘅牛魔，帮助佢哋，刺激佢哋，直到佢哋都认识到自己嘅无知，进而可以分辨出真正嘅善同恶，提升道德，接近神。至于之后每日观察他人，找人辩论，成了苏格拉底实践自己的哲学使命最重要的方式。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来自于神的诫命。无所不谈的话题，就算明知道这样做，宗教的没落和对神的正念，或者喜欢思考的人在看过希腊神话之后，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希腊神话中这些神为什么会这么奇怪？他们似乎充满了欲望、算计和斗争，和凡人有什么分别呢？事实上，这个正是当时人的道德下滑、宗教变异最直观的证据。当时的作家、诗人用自己的理解随性创作了，以及民间的牵强附会，将神描绘了成为符合他们观念的样，所以他们欲望满身，纵情享乐，还有的甚至可以为了权力杀父或食自己的仔女。这个就是当时社会负面因素的投射。其实这样的事一直存在，如今亦是一样。在中国大陆所流行的白蛇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书中的蛇妖被刻画得有情有义，而得到高僧法海和尚就固执而又不近人情，人妖之间的恋情被谱写成为流行歌曲，被大量传唱。网络上法海你不懂爱的 MTV 成了网络热门，善与恶、好与坏、真与假，在这种娱乐化的方式中被渐渐颠覆。在中国大陆，现实中的佛门亦早已不再是清修之地，寺院的方丈被爆出私生活混乱、财色双收，出入坐豪华汽车，买大量房产，大发佛烂财，道德品质甚至不如一般常人。这个无疑又加重了人脑中修道、修佛者的负面形象。小说、电影、电视中大量的传统人被颠覆性地再次塑造，有些故事中的神甚至比魔都恶，而英雄人物要不写一些污染邪性，就会令人觉得跟不上潮流和千篇一律。苏格拉底显然亦睇到呢一点，宗教已经唔再系引导人崇拜善嘅圣地，人唔懂得点样敬神，只系一味咁求神解决生活中嘅困扰或消除苦难。可悲嘅系，真正懂得敬神嘅苏格拉底竟然被诬告不敬神灵，原因只系苏格拉底唔跟随当时雅典人一样用祭祀仪式嚟敬拜神灵。就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他在法庭门口遇到认为对神非常虔诚的游罪佛伦，他因为爸爸的过失而去法院告他，
理由是爸爸的行为是对神的不敬，侵犯了神的权力，自己的做法是真正的敬神。苏格拉底很好奇，因为自己被控告的原因之一是不敬神，于是就向尤罪佛伦请教为什么敬神。尤罪佛伦告诉苏格拉底知，敬神是要做的事被神喜欢，于是这个奥林帕克斯山最伟大的神，因为他的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的仔，于是就将克洛洛斯绑起，毫不留情地惩罚他，所以我做的事是令神喜欢的。苏格拉底认为奥林匹斯山有这么多神，他们之间争斗不休，竟然不见一个你觉得应该被哪个神喜欢，你惩罚你的爸爸，于是是喜欢了。克洛斯洛一定不喜欢啦，克洛斯托斯喜欢了，克拉肯定不喜欢啦。所以同一样的事，既会比神高兴，又会比神不高兴，这个可不可以叫虔诚敬神呢？苏格拉底敏锐地观察到希腊神话的混乱，神应该具备一种崇高的道德，不可能好像人类一样行事。人敬神是因为神是全知全善的，人追寻神的本质是追寻善，如果神是不善，这个显然已经不配称之为神了。咁点解仲要努力追寻呢？希腊神话里面，乳师嘅爸爸克洛洛斯吞食自己嘅仔，乳师亦因为惊预言食咗自己第一个老婆麦提斯。呢度仲有神嘅慈悲同善良。而由罪佛伦学习传说中嘅乳师惩罚爸爸嘅行为而惩罚自己爸爸，就以为系敬神。明显是受到了当时变异的神话故事的影响，由罪佛伦对神的虔诚显然未曾仔细省察。在苏格拉底的超问下，由罪佛伦不得不改变他的说辞，敬神是对神好。苏格拉底继续问，一个人为什么对神好，是不是好像照顾马是想给马拉车一样，杀鸡宰羊祭神其实是希望获得神明保佑，是不是对神好就想利用神？苏格拉底认为祭祀神灵并不是真正成的敬神，尤其是当祭祀者抱着希望获得回报的想法祭祀神灵那阵，这个跟现在去庙求神拜佛的人没有本质的差别。由罪佛伦最后哑口无言，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神，只好说第日再讲啦。苏格拉底，我还是急住要赶路，我要走了。苏格拉底为什么有这么睿智，他的智慧到底是在哪里来的呢？这里不可以不提到一个伴随苏格拉底一生的神秘声音。在我的童年开始，一个特定的声音就开始在我心中出现，如同一个精灵的声音。每当它出现那阵，它总是阻止我去做一些事，但从来没有给我正面的建议。例如正是它阻碍了我参加政治实践，而我亦愿意听从它的指示，无论是作为士兵坚守阵地面对死亡，亦或是担任正义的审判，亦从未发出正义的声音。你们知不知道啊？我内心总会听到一个精灵的声音，每次我想做不好的事，它总是跳出来反对。就算是一些小事，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大家总以为是最大的坏事。但是在我早晨离开屋企开始到现在，无论我做什么讲什么，这个神的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在其他场合讲话那阵，他总是阻止我继续讲。这个神的声音曾经被后世无数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一向推崇理性辩论的苏格拉底竟然会不加思办咁听从一个来自内心的声音。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注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呢个神嘅信号从未发出反对，而我喺其他场合讲话嗰阵，佢总系阻止我继续讲。而家继续讲落去，但系如果企喺中国传统嘅修炼人嘅角度，这个就好容易理解啦。佢正同我哋修炼文化中点化呢个概念完全一致。当一个修道人做出唔符合道德嘅行为同思想嗰阵，就会有声音阻止，或者系俾修行者受挫。其实呢个就系神喺度点化修行者。苏格拉底有奠定人类文化嘅使命，故而喺童年开始一直有神喺度看护佢，启悟住佢嘅智慧。人总是将信神和不理性等量齐观，其实是相当主观的误解。正信神者必然首先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对神拥有的是正信，而大部分神神叨叨的人多数都是求神者，他们会为了烧头香而付出大量钱财。讲白了，他们只是想和神佛做交易，而对于何为佛法道法，他们并不比不信神的人明白得更多。苏格拉底反对将传统的祭祀作为敬神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只是将敬神和自身利益捆绑在一起。苏格拉底呼吁要将对哲学和知识的追求作为崇拜神的主要方式。苏格拉底认为雅典人应该透过自省来敬神。如果一个人始终追求智慧，才是对神最大的虔诚。讲穿了，这个就是苏格拉底的修炼之道。苏格拉底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他不时会出现长时间的分心发呆的状态，他会在某个地方突然停住，有时会陷入沉思几个钟头那么久。有一次他在户外驻足思考，由朝头早企到晏昼，一啲都唔喐。晏昼嘅时候，人开始注意佢啦，来来往往嘅人对佢指指点点。嗰阵时正好系夏天，到咗夜晚，有几个人出于好奇搬嚟铺席卷，守住苏格拉底，睇佢会唔会企喺度成晚。果然，苏格拉底一直企到第二日朝头早，太阳出嚟啦，佢向太阳做咗祈祷先至离开。仲有一次，苏格拉底同阿里斯托德姆一起去参加宴会，路上苏格拉底又出神了，阿里斯托德姆冇留意。等佢到咗宴会地点，主人问佢，苏格拉底呢？佢呢个时候先至发现苏格拉底冇嚟，于是佢哋就派人去揾佢。好快嗰个人翻嚟揾到啦，佢呆呆咁企喺邻居屋企走廊，我招呼佢，佢喐都唔喐。参加宴会的人中有些了解苏格拉底，就解释说他是有个习惯，随时会企下来无缘无故地出神。后来直到宴会过了一半，苏格拉底才到。之前我们讲过，苏格拉底曾是多次参加战争，在第一次参战那阵，苏格拉底亦曾喐都唔喐企咗一日一夜。喺结合苏格拉底之前嗰啲修炼嘅表现，佢嘅呢一种出神喺中国修炼文化中就更容易理解啦。那个就系佢出现咗类似定嘅状态，这个系修行者打坐或修行状态嘅常见嘅现象。自认无知嘅圣人苏格拉底。西元前399年，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不敬神。苏格拉底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不行状态的常见的现象。自认无知的圣人苏格拉底。西元前399年，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腐化青年和不敬神。

代表手工艺者和政界人物的阿鲁图斯和代表演说家的卢孔，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得罪过的群体。莫纳图斯正面指控苏格拉底，卢孔是个附和者，他们背后的阿鲁图斯即是这一场荒诞控告的幕后主使。在伯罗奔尼切战争，雅典败给斯巴达后，由斯巴达扶持的三十僭主曾短暂统治过雅典。三十僭主是战争结束后由斯巴达在雅典建立的寡头傀儡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阿鲁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政权，他们的血腥统治被雅典人的反对，后来政权被推翻，这个时候民主又回到雅典，雅典统治者正是在这一场审判发生前几年，苏格拉底曾批评雅典先前当权者的民主党，所以后来民主派重新掌权。苏格拉底批评和影响力令领导人物阿鲁图斯感到危险。另外，先前苏格拉底曾就美德的本质与教育和阿鲁图斯进行辩论，指出阿鲁图斯对自己的仔的教育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谋取名利，并不是真正为个仔好，这个令阿鲁图斯怀恨在心，利用部分希列人对苏格拉底的不满情绪，精心策划了这一场政治迫害。他到处散播谣言，说如果苏格拉底不死，雅典的年轻人就会被苏格拉底腐化，即使他明知道苏格拉底无罪，亦不参与政治，只是喜欢辩论的善良老头。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想做一个一心求死的殉道者，理由是什么呢？首先，苏格拉底拒绝演说家吕西亚斯为他写一篇智者学派风格的辩论词，我们一定要承认比苏格拉底按照智者学派的辩词来申诉，胜诉的可能性会增大很多。苏格拉底就认为这一篇辩论词在讲大话而不愿意使用。其次，在陪审团判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苏格拉底本来可以要求从轻发落，例如选择罚款或流放，苏格拉底同样拒绝了。最后，苏格拉底的学生买通看守，准备救他出狱那阵，苏格拉底因这样做是破坏法律而再次拒绝。但笔者认为这个并不是苏格拉底一心求死，苏格拉底申辩时显然是积极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个好像我这样的人不容易出现在你们中间，请放了我吧。如果你们杀了我，而后神如果不再派另外一个我这样的人来烦你们，你们就要在中道沉睡月余生。我不关心我自己的任何事，简直不像是人所谓多年来屋企的事得不到我的关心，我总是为你们做，亲自走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好像父亲或兄长一样，劝你们关心得胜。如果我从中得到什么，或靠叫你们做这些赚钱，那还有这些道理。苏格拉底不求死，但亦决不怕死。他强调，我一生追求真理，一生都在和任何人的对话中强调并保持真诚。那这一次为了活命，我就要编造活命的理由吗？绝对不可以。在变异思想的影响之下，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持受害者有罪，将人的责任推向那里，肯定是你有问题，但从来不论及那些坏的现象和负面因素。之所以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被苏格拉底省察的人对他怀着极大恶意，他们当着苏格拉底的面或者承认过去自己没有智慧，但是背地里就怀恨在心，传闻讲起剧云对苏格拉底极尽诋毁之事，但又大获成功。在看过剧的人的印象中，苏格拉底是一个诡辩者，又是一个不敬神的人。这里长期的诋毁已经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有些人对苏格拉底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即使他本身并不了解苏格拉底，而更多被苏格拉底

警察过嘅人，因抱住呢一种先入为主嘅错误印象，亦认为佢系一个唔敬神灵嘅诡辩者。当然，真相其实好简单。苏格拉底并唔热衷于研究自然事物，虽然佢亦唔反对，佢更在意嘅系对人嘅德行同智慧嘅探究。但苏格拉底确实唔似当时嘅雅典人一样祭祀神。这个是因为当时的宗教已经败坏，关于神的那些所谓传说很多人都是自相矛盾的邪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这个故事还未讲完的，在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讲下去。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以及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上次同大家分享的故仔是裴度因拾金不昧，积了大德，成为唐朝宰相，四朝重臣，避免了饿死街头的命运。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是岑木如甸。明朝时，广东有个书生魏某，考中进士后被朝廷封为湖广江陵府推官。湖广江陵府即是相当于现在的湖北省地区，推官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即是相当于现时的法官。上任那阵途经圣寿寺，他来到三门前，已见老僧带十几个僧人相迎。魏某讲：圣蒙众僧相迎，不知为何如此厚待。有一个小和尚讲：师父平日不轻易见人，三日前定中之贵人要来，一早就吩咐大家出门相迎啊。魏某好奇地问：果然能知未来？老僧谦虚地答礼。当晚魏某就在寺中留宿。魏某在后来的一次断案中滥用职权，受贿600两银，使一无辜者含冤而死。他都知此事伤天害理，不过侥幸无人知，但又心惊惊被人发现。做了这件亏心事之后，魏某一次外出办事，又途经圣寿寺，到了寺门前，见到上次的小和尚，就问：李师傅为什么没了义肢的？小和尚答：确实师傅没吩咐。听到魏某所讲，老僧急忙出来讲：凡遇贵人，过往本志，本志神明，三日前会托梦报志，先前将果老乡试嗰阵，被封嚟到弟子，神明都报梦，后来将果老果然中榜，你每次嚟都有报梦，但系今次唔知点解。魏某问：咁样啊，而家我要去武昌，十几日后会返嚟。大师可唔可以为我问一问系咩缘故啊？老僧果然向神明祈祷，夜中得一梦，神明将所以言说出。老僧大吃一惊，感叹道：莫言天庭高，神木无不照。半个月之后，魏某又来到圣寿寺，仍不见前番老僧带十几个僧人远迎的光景。魏某讲：想必神明不靓了。老僧答：是靓的。魏某讲：既然靓，为什么不报梦给你啊？前段日子我请求你问问，你问了没啊？老僧答：不太方便讲。魏某说：无妨，有话请说。老僧欲言又止，又担心话自己讲大话，唯有直讲：神明讲，第日先生会做湖北巡抚大人，位置屯宰，我哋都属于你管，平日都系因此而报梦。乜嘢系屯宰呢？系六卿之首，又叫太宰。魏某笑道：系咁样啊？今日唔报，想必我做唔成巡抚大人啦。老僧答：真系难讲。魏某追问：点解？老僧答：神明讲，
前段先生滥用职权，受贿600两银，另一无辜者含冤而死。天父以下，已经取消了你做湖北巡抚大人的官禄了，故此不报。这几句吓得魏某坐立不安，飙晒冷汗，强作镇定地说，下官点敢贪赃枉法。讲完急急脚要走，又吩咐老曾千万不可泄露头先所讲的。经过这一刻，魏某吓出了重病来，不得不告假回籍，几年后身故。唉，本来可以成为六卿之首，但只是一面之差，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各位听众朋友，神木二殿这个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次再见。

斗华山，清圣母，与我父袁杰，非

0: 工钱，小姐你早就俾咗啦。
1: 此话怎讲啊？
0: 你早赠荔枝与罗帕，抵得上宦官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跟你讲的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滴血验亲的故事。纪晓岚的侄孙纪树心说，山西有一个人呢，他就将家产托付了给他的弟弟，然后自己就出了去外面经商。他旅居在外面的时候就娶了个老婆，后来又生了个仔。过了十几年之后呢，他的老婆就病死了。于是这个商人就带着个仔回去老家。他的弟弟就怕他回来拿回资产，就诬告说哥哥带回来这个仔是执回来养的，不能够继承父业。兄弟两个人呢就因此吵到乜嘢咁，咁只能够告到官府嗰度啦。阮令呢系一个昏庸嘅官吏，佢又唔去认真仔细咁审问下个哥哥有关问题嘅真假细节，而系依据传统嘅滴血法嚟做试验作为判案嘅依据。好彩呢对父子啲血呢系相合嘅。阮令呢就命令人将呢个商人嘅弟弟打咗一餐，就赶咗佢走啦。呢个商人嘅细佬呢，佢唔相信滴血啲事喎。佢呀亦都有个仔㗎，咁佢就用滴血嚟相验啦。结果佢个仔啲血呢係同佢呢就唔相合喎。於是佢就以呢个为证据，话阮令嘅判断呢就唔可以作为凭证㗎。乡里面的人呢都好讨厌这个商人的细佬，话他好贪心无人性。啲人呢就向官府作证话，他的老婆啊以前同某一个人相好的，那个仔呢根本就不是他的，因此啲血就唔合咯。大家都是咁讲，又有证据，奸情确凿。阮令就捉咗他的老婆啦，同他的老相好一起来审啦。咁佢个老相好呢亦都低头认咗罪。商人嘅弟弟就羞愧到无地自容，竟然就休咗佢个老婆，赶走咗个仔，自己亦都弃家外逃。连佢嘅嗰份家产呢都俾咗佢个哥哥啦。听咗呢件事嘅人呢都拍手称快。陈叶滴血辨认兄长骸骨嘅故事可以喺《雨南先言传》里面睇到。可以知道从汉朝以来就有用滴血法辨认血缘关系的讲法的了。但是纪晓岚就听过一个老人家说，亲骨肉的血呢必然是能够互相融合的。这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来讲的。但是在冬天呢，将验血的容器放在冰雪上面，冻到好冻好冻的时候呢，或者在热天用盐醋抹过个容器，令到容器有酸碱的味道，咁所滴的血呢一旦接触到容器就会即刻凝结㗎喇。即使是骨肉至亲的血亦都唔会相合嘅。所以用滴血验亲法嚟判断呢并唔能够判断得完全准确㗎。但係呢位县官如果唔系用滴血法，咁呢个细佬就唔会上诉，而佢嘅老婆同人哋私通生仔嘅事就唔会败露。冥冥之中或者是有乜嘢神秘嘅力量喺度驱使，令到呢件案嘅结果竟然係人心大快，恶人遭报。真嘅骨肉就继承咗祖业，假嘅就被清除咗出去啦。

而家咧再讲一个事件嘅故事。纪晓岚嘅表兄嘅刘香远话，以前佢喺闽中，即系福建省嘅中部做官嗰时，听人讲有一位少妇咧，佢平日嘅性情就系幽静闲雅。佢死咗之后就埋葬喺一个山脚下面。咁啊，每到月明嘅夜晚咧，就会离远睇见佢被反绑住手绑喺棵树上面。如果啲人试下慢慢咁样靠近棵树，想睇清楚啲嘅时候咧，就乜嘢都睇唔见噶啦。冇人明白其中嘅缘故噃。纪晓岚话：呢个系上天对人有所启示，就系咧人平时啊睇见呢个少妇都几好嘅，唔知点解佢会受到惩罚啦。但系上天咧，却系必定要俾人睇见佢受惩罚，就话俾啲人听，人所唔知嘅隐私恶迹啊，鬼神咧系知道嘅。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星期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星期三和星期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星期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民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民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民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晚黑五点到八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